0: 时候的唐肃宗身边很需要人才，就想起了自己当太子时的好朋友李泌，肃宗就派人把李泌接到了灵武来。那么李泌在肃宗身边呢，为平叛出谋划策。首先，李泌就对国家的命运做出了正确的预测。别看现在叛军猖獗，但肯定啊不能持久，其原因有二。一是参与叛乱的多是异族人，而华夏人很少，这说明安史叛乱没有得到中原百姓的支持。二是叛军把掠夺到的这些财物啊，全部送回自己偏居一隅的老巢范阳，可见叛军根本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接下去，李泌为肃宗制定了周详的平叛方略，应该啊让李光弼攻河北，郭子仪出兵河东潼关，您亲自领大军进驻陕西凤翔，以寻找机会光复长安。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叛军攻打我军前方，我军就去攻打叛军的后方，叛军肯定会折回来救后方，咱们再打他们的前方，这样叛军就疲于奔命，我军就可以直捣叛军的老巢范阳。只可惜肃宗没有全听，不然平叛的时间呢会更快。李泌呢还能帮着肃宗协调家事，肃宗继位之后打算呢任建宁王李谭为天下兵马元帅，而李泌呢就建议还是任呢这个李谭的哥哥太子李煜，也就是后来的代宗担任这一职务。理由是什么呢？太子是虚名，元帅有实权，这两者的分离势必会造成政权的分裂。肃宗就听了李泌的建议。后来这个李谭遭到谗言陷害被杀，李泌又劝代宗追封他为帝，这些做法既协调了兄弟之间的关系，又保证了政权的统一。因为肃宗的继位有篡位之嫌，他和太上皇的关系啊就不是很好，李泌还多次协调了玄宗与肃宗的父子关系。肃宗要立他最宠爱的妃子张良娣为皇后，问这个李泌的意见。李泌说呀，说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还是等太上皇同意了再说吧。肃宗对他的回答是非常的满意。肃宗当太子时，权相李林甫多次陷害太子，使太子位几乎不保。肃宗继位之后便想报仇，要给他来一个剖坟焚尸。李泌一听呢，不能这么办啊，陛下现在正在平定天下，怎么能去同死了的人计较呢？那一堆白骨能知道什么呀？这会给天下人留下圣上的德行不宽宏的印象。而且太上皇在位近50年，那个时候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却不料突然兵祸叛起，仓皇之际只好逃往巴蜀避难。太上皇年纪很大了，如果这时候他听到陛下做出这样的事情，他心中一定为当年愧对陛下而郁郁不乐。若是太上皇因此忧郁成疾，这就会让人们认为陛下心胸狭隘，虽然拥有整个国家，却容不下自己的亲生父亲。李泌的话还没说完，肃宗早已是泪流满面走下台阶，向上天深深一拜，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些呢？这是上天派李先生来帮我的呀。在这个《旧唐书·李泌传》当中有记载，说当时李泌虽然没有身担要职，但是呢，权于宰相，甚至大过了宰相。也正是由于他与皇上有这种极为亲密的关系，所以招来了当时的权臣崔元和李辅国的猜忌。等收复京师之后，大局已定，这回李泌主动提出我不干了，我进衡山修道。《新唐书·李泌传》上对这段也有记载。 李泌为了避祸辞官修道，肃宗还赐给他三品官的俸禄和一套隐士的衣服。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唐宪宗本纪。
0: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宪宗李纯。李纯呢，是唐顺宗的长子。虽然他执政只有15年，但是这个人呢，很了不起，可以说是励精图治，选贤任能，平削藩镇，做了很多益于国家的事情，使这个大唐王朝为之一振。虽然说现在已经江河日下，国力日衰，但是仍然出现了元和中兴的场面。所以很多的史学家对于唐宪宗啊评价颇高，公认大唐王朝有三个兴盛时期，那就是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元和中兴。把这个唐宪宗和唐太宗、唐玄宗一起相提并论。虽然说这个宪宗皇帝他的这个政绩要比起他的先祖来可能说要微弱的一些，但是仍然把他们并驾齐驱，相提并论，这也说明了唐宪宗的不同寻常。当然宪宗本身也有他的毛病，我们先说说他的缺点。比方说削藩成功之后，胜利就在眼前，这个时候的这个宪宗皇帝也迷失了方向，也开始喜欢敛财，这一点呢就和德宗的晚年大同小异。最为明显的就是在元和13年8月，他要任命宰相。他要提拔谁呢？宪宗要提拔户部侍郎黄甫伯以及程颐。我们讲二王八司马的时候提到了这个人程颐。当时被贬官的有八位司马，刘禹锡、柳宗元等等，其中就包括这个程颐。宪宗皇帝为什么要提拔这些人呢？表面上好像说这些人呢善于理财，用现在话说经济师、理财师，其实呢这些人经常的给皇帝进贡、送礼物、给他生活费，可能这个词儿啊不大恰当，但是这个意思，供皇帝开销。史书上有个专有的名词叫献鱼，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当时的宰相裴度认为这个事情啊苗头不对，极力的劝阻，可是宪宗不听。第二个缺点是什么呢？到了晚年迷上了道教的长生术，下诏全国征集方士。这个时候黄甫伯就向这个宪宗皇帝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姓柳，叫柳毕，据说这个柳毕能炼出长生不老的丹药。后来柳毕来到长安，就自我推荐要当台州刺史，因为他能给皇帝啊找这个天台山上的这个仙草制成灵药。宪宗李纯不顾朝中政治大臣的反对，为了长生不老，真就任命方士当刺史去了。 那么我们翻回头再说他的优点和长处。想当初这个李纯出生的时候是什么年代呢？正是他的皇曾祖戴宗的晚年。他出生的第二年，祖父德宗继位，父亲顺宗被立为太子。所以幼年时期的这个李纯就经历了长安城内的京师之变。我们说过，德宗皇帝跑了，东躲西藏的，甚至得出个结论，哎呀，逃跑的时候应该多带金银珠宝，根本没有顾及他的宗室的这些人安全。那么没有撤离的这些人呢，死于叛军之手。后来呢，德宗回来了，这个时候的李纯已经六七岁了。有一天，祖父德宗皇帝抱这个小皇孙搁这嬉笑玩闹，就问这个小皇孙，哎，你是谁家孩子？你怎么在我的怀里呀？小孩刚六七岁，回答起来嘎不溜丢脆，我是第三天子。怎么叫第三天子？他是当今皇上的长孙，按照祖父子的顺序，那他可不是第三天子。六七岁的孩子啊，哎呀，德宗皇帝就对这个皇孙今添了几分喜爱。公元788年的6月，11岁的这个皇孙就被册封为广陵郡王。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故都的秋，郁达夫。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儿。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家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儿、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月夜、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交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心，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还有秋雨嘞，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下得齐、下得有味儿、下得更像样。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再会，席慕容。年轻的你是分别的时候了，让我向你说声再会。希望你会好好的长大， 能变成一个自己心中愿意并且他人也喜欢的那么样的一种人。我不是不承认个人的价值，相反的，我常常认为先要爱自己才可能去爱别人。但是你如果终生只停留在爱自己的角落里，那么你将会失掉了很多奋斗的机会，失掉了好好的生活一次的权利。一朵孤芳自赏的花只是美丽，一片相互依视着而怒放的锦绣才是灿烂。祝你能有一个灿烂的明天。再会，我年轻的朋友。
2: 茶马古道，丝绸，
3: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4: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3: 孤勇小李想去施救。
4: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3: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4: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3: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4: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5: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4: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变。

0: 时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2: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7: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8: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9: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10: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9: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10: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9: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
7: 哎，
9: 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6: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1: 我们村儿啊，去年24个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9: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6: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1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0: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2: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2: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3: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2: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4: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0: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6: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5: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0: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5: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不 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人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五章四十六条，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的有关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举，哪些不能举。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0: 嗯，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6: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0: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5: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0: 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天利、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

0: 号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嗯，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嗯，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嘞，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现在的睿宗李旦呢，对待太平公主的话是言听计从，甚至有些时候群臣上朝一看睿宗李旦没在朝堂之上，干脆拿着这个折本，拿着奏折，直接到公主府去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李旦只不过是在太平公主同意的前提之下签上自己的大名，就是个傀儡。现在的这个太平公主是飞扬跋扈啊，甭管谁，即便李隆基也不放在眼里，自己是姑姑那是侄儿啊，所以是大权独揽。李隆基也知道现在自己的这个姑姑啊羽翼丰满，所以啊必须自己啊韬光养晦，避其锋芒。再说这个太平公主一看这个睿宗李旦唯唯诺诺，就有取而代之的一种想法。你看当娘的作为一代女皇，作为女儿的也有称帝的野心，就想把睿宗给废了。就在这个时候，睿宗李旦宣布退位，把皇位让给了谁呢？让给了儿子。

0: 李隆基。这是哪一年呢？公元712年。别看把帝位让给了李隆基，但是掌握朝廷的大权，在朝三品以上官员任免权和军政大权还在自己手里。可是睿宗的这个让位无形当中就加剧了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历史上称作叫姑侄相争，姑姑和侄儿来争夺这个王位，双方呢都在积蓄力量要除掉对方。公元713年7月3日，李隆基呢是率先下手，亲自领兵带队除掉了太平公主和他手下的骨干，又罢黜了太平公主的全部亲信官员，掌握了政权。当年李隆基就把年号改名为开元，什么意思呢？表明了自己要励精图治，再创唐朝伟业的决心。虽然清除了太平公主，巩固了皇权，但是眼下百废待兴，这个情形可不乐观。因为几次兵变，朝廷是大伤元气，吏治混乱，国库空虚，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人。尤其是作为统治者，他知道没有人是玩不转的，必须得提拔贤才。在这方面李隆基可以说得上是伯乐，著名的宰相姚崇、宋璟、张九龄都是玄宗时期的宰相，著名的大臣。
1: 我们先来说这个姚崇，这个姚崇
0: 是李隆基登基以后的第一任宰相。这个人呢，充满了传奇色彩。有人说，
1: 姚崇为开元盛世打下的基础，也有人把姚崇称作为旧时宰相。这个姚崇啊，
0: 颇有才干。李隆基率先就想起他了，
1: 把姚崇给找来
0: 商量天下大事，并且有意呢
1: 叫这个姚崇
0: 出任宰相。按理说这要旁人一听说什么皇帝任命我为宰相，那不得马上叩头谢恩呢？可是李隆基发现自己的话说完之后，这个姚崇没什么反应，就像没听见一样。李隆基颇为纳闷儿，卿家不满意吗？你不高兴还有什么要求吗？
1: 姚崇这才说，
0: 陛下，臣还有十件事情需要上奏，如果陛下不答应，那么臣就不做这个宰相。李隆基说，那你说说看，哪十件事儿？
1: 于是姚崇一口气就把武则天时代以来政治得失总结成十个方面的经验一一加以陈述。
0: 比方说广开言路，奖励正直的大臣，勿使宦官专权，勿使皇族专权，等等等等，一共十大条，说的李隆基呀是心服口服。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4: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5: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7745这个卡上。
3: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5: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3: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6: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4: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3: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6: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公元756年的7月，太子李亨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唐肃宗。这个时候，郭子仪领兵50000保驾护航，国家刚刚安定啊，而这个时候叛军并未完全的消灭。一直到了公元757年，安禄山呢被儿子安庆绪给杀了。这回叛军内部先成两伙了，安庆绪想控制这个史思明，史思明呢不理这根胡子，所以这个安史集团开始分裂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朝廷任命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收复两京。可是这个时候叛军呢，人家也有精锐，尤其是安史叛军当中的骑兵勇不可挡，现在大唐的军队抵挡不过，郭子仪就提建议，这个时候应当向回纥借兵。回纥是当时西北地区的一个民族，当时叫回纥。唐德宗统治时期啊， 改称为回鹘，它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前身。郭子仪提出向回纥借兵平乱，肃宗李亨听从了他的建议，所以呢，肃宗就把女儿宁国公主嫁给了这个回纥的可汗，借来了4000骑兵。这一打，唐军又占据了上风。究竟哪个细节咱不挨个细说，总而言之取得了胜利，安庆绪回归到老巢是闭门不出。在这种情形之下，唐军一路之上攻必取，战必胜，就打到了邺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东都洛阳呢也给收复了。唐肃宗是很高兴啊，尤其是对待这个郭子仪，史书上有记载说，你真是国家的有功之臣，国家再造都是你的功劳，封郭子仪为司徒和代国公，名扬天下。紧接着继续讨伐安庆绪。可这个时候的肃宗皇帝其实对于郭子仪也并不完全相信，于是乎在公元758年的时候，皇帝下令各路人马讨伐安庆绪，可是肃宗并没有指定谁是元帅，仅仅是派了一个朝廷的宦官，让他呢担任这种协调工作，协调军中的大员。可郭子仪并没有想那么多，领兵带队从现在这个河南吉县东南渡河开始继续进攻。安庆绪这面兵分三路和郭子仪展开了这场战斗，可是呢一打仍然是打不过郭子仪，没有办法退守邺城。郭子仪领兵带队就把这个邺城是团团包围，引漳水灌城，后来到什么程度，邺城这个城内的粮食吃完了，什么野草树皮都吃完了，甚至于到了城内的一只老鼠都能卖到天价的这种地步。可即便这样，邺城仍然没有攻破。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宦官那个协调员找借口了，就把这个责任推到了郭子仪的身上。唐肃宗就把郭子仪给召回了，让李光弼代替他指挥。虽然说将士舍不得，但是有亡命在身，不得不回。公元761年，李光弼战败了，河阳失守。在这种情况之下，万般无奈，朝廷又把郭子仪想起来了，晋封他为汾阳郡王，领兵带队。而这个时候的郭子仪已经66岁了。与此同时，唐肃宗已经病得很重了，在床榻之上派人告诉郭子仪说，河东的事儿啊，朕就全交给你了。哎，这回他又相信郭子仪了。那么郭子仪到达前线之后，把那些贪官，把那些怠慢将令的这些将士都给杀了，很快军心稳定，领兵带队又打了几个胜仗。在这种情形之下，朝廷又发生变化了。新继位的唐代宗耳根比较软，听了别人的这个蛊惑，猜疑郭子仪。虽然郭子仪表明心迹，但是呢，这个代宗皇帝心里啊，总是有点欠茬。到了公元763年，安史之乱刚刚平定，长安呢是兵力空虚，这个时候吐蕃起兵20万攻入长安，唐代宗跑到了陕州。没办法，关内的副元帅郭子仪领了4000多兵士，白天呢击鼓张旗，晚上遍地火把，干嘛？告诉吐蕃人说郭子仪又回来了。 所以呢，吐蕃人是信以为真，撤出长安。唐代宗是万分的感激，拉着郭子仪的手，哎呀，用卿不早，故急于此啊。那意思，我要早用卿家，我何必到这份儿呢？这说的是郭子仪。其实郭子仪这个人呢，除了在战场上英武之外，而且

对于家人，对于子女管教的也很严格。郭子仪有个儿子叫郭爱，被戴宗呢招为驸马，娶了戴宗的女儿，也就是升平公主为妻。那公主是什么人呢？金枝玉叶呀。有一次郭子仪啊过生日，按理说你是公主这不假，可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呢，你是儿媳妇，老公公过生日你应该啊去拜寿。哎，也不知怎么回事，今天公主哪根神经没答对，这公主就是不去，非但不去，反而传些话来让郭子仪来见。郭爱一听，好啊啊，你不去见我父亲，让我父亲来见你，我娶你有什么用呢？连急带气来见公主。你想，本来公主这气儿就不对，郭爱一进来脸色也不对，这话就是横着出来的，那公主能惯内病吗？横眉立目，呵，这声音呢可不低，是高一声低一声。郭爱也是气急败坏，抡圆了给公主啪就一嘴巴子。哎呀，你打我。这郭爱还不依不饶呢，你们老李家的江山还不是靠我们老郭家才保住的。这事儿有人赶紧撒脚如飞就跟郭子仪讲了。郭子仪一听，什么？你不管怎么说呀，那你不能打呀，那叫公主啊。连忙捆了这个郭爱进宫请罪，跟这个唐代宗一讲，代宗皇帝啊没生气，反而啊很高兴。哎呀，说爱卿啊，不聋不哑难做家翁，这事儿啊是你们的家务事，我看算了吧，你把你儿子带回去吧。这个故事后来就变成了一出戏，这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叫打金枝。这个故事往深了分析，那就是李唐王朝的实力正在削弱，军事统治的势力呢正在上升，这也为李唐王位最终被藩镇首领所夺埋下了伏笔。后来在建中二年，也就是公元781年，郭子仪病逝，终年85岁。这个郭子仪一生，他经历了武则天、唐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七朝，可以说是福寿双全，名满天下。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新疆鄯善县以西大约40千米处，有一座呈方形的烽燧遗址，边长17.8米，高11.1米。整座烽燧土坯垒砌而成，由外体建筑和中心建筑两部分组成。中心建筑内部有4层拱顶居室，这是我国目前保存较完好、较大的唐代烽燧。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矗立着另外一座土坯垒筑的唐代烽火台，残高约14米，台基宽约7米。土坯夹层中放置原木桩，增加拉力，使得烽火台在1000多年的岁月里屹立不倒。唐王朝在西域设立了大量烽燧，直到今天，在天山南北甚至帕米尔高原的山谷之间，依然能够找到唐王朝留下的烽燧遗址。这些烽火台或修筑于四顾险绝处，或修筑于平坦开阔处，间距多为13.5千米。若有山冈隔绝，地形不便，则不限间隔距离，但必须实现峰峰相望。靠近边境的烽火台还会在其外围修筑城障，加强防卫。唐王朝统治时期是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日子，这条国际商业贸易路线将首都长安和中亚、西亚、东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编织成一张巨大的交通网。东方与西方沿着这条贸易之路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此同时，一种特殊的文明交流方式也在悄然发生着。751年，一支唐王朝的远征军正在行军。这支号称7万人的唐朝军队，统帅是唐王朝在西域的最高指挥官高仙芝。从公元8世纪初开始，西域形势变得复杂而危急，出现了吐蕃与后突厥的双重威胁。公元702年12月，唐王朝至北庭都护府与庭州。9年后，北庭都护府升格为大都护府，成为单独的军政机构，直属于朝廷。公元708年3月，为了控制北部边疆，唐王朝在阴山南部的黄河北岸建造了3座被冠名为寿祥城的城堡，与周边军镇一起构成河套内外的防御体系，对后突厥和吐蕃的威胁构成有力的防范。

今天内蒙古托克托县城北部这些不起眼的黄土堆，就是唐代东寿祥城遗址。由于紧邻黄河，土质松软，在千年雨水冲刷下，这座昔日的北疆边关已经面目全非。三座寿祥城间距200多千米，互为依托，又至烽火台1800座，使东西呼应。自此，唐王朝向北拓地150多千米，后突厥不敢再南渡黄河放牧，减少了对唐朝的威胁。朔方军裁减数万人，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寿祥城不仅是军事工程，还是唐朝与北方各族互市之所，成为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基地。到了开元年间，唐朝国力空前强盛，军事实力也随之增强，唐在与吐蕃的战争中逐渐占有优势。公元747年和公元750年，高仙芝两次带兵越过帕米尔高原攻打吐蕃。经过这两次的征战，唐朝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国力发展到了顶峰。

同时，高仙芝也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声誉，被吐蕃和大石誉为山地之王。高仙芝再一次带领军队从位于今天新疆地区的唐王朝西部管理机构出发，翻越了海拔5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如今他们即将结束350多千米的远征，到达战场。他们的敌人是新兴的阿拉伯帝国。就在唐王朝建立后不久，阿拉伯帝国形成。在英旗的旗帜下，阿拉伯人开始征服世界的行动。经过100多年血与火的战争，建立起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空前帝国，统治面积甚至超过了当时唐王朝的版图。如今两个强大的帝国即将在帕米尔相遇。在唐王朝的远征队伍中，工匠有着优越的待遇，他们可以乘坐马车前行。帝国的统治者规定，将士在战争中一旦获得胜利，除了奖励将士，还要奖励为他们生产武器的匠人。因此唐王朝得以拥有冷兵器时代最完美的武器。唐朝的弩种类丰富，这些弩的射程远近不同，士兵们可以根据战场的复杂情况随机选择需要的弩箭种类。唐军的主力部队，一个标准的军团包含20000人，其中辎重兵6000人，马军4000人，步兵10000人。在这次远征军出发的一年之前，高仙芝带领的唐军先后在对中亚一带两个小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在对其中一个小王国的征战中，这位常胜将军血洗了整个城池。侥幸逃脱的王子向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求救。一生从未吃过败仗的唐朝将军高仙芝决定先发制人。

在达洛斯城下，高先知带领的远征军进行了整整五天的攻城战。这一天夜晚，一队阿拉伯士兵绕过城门，从唐朝军队的后方悄悄接近。连日征战的唐王朝军队终于溃败。

这是戎马一生的高仙芝遭遇的第一次败仗。这场战斗结束后，从战场上生还的唐朝将士只剩下数千人，上万将士抛尸中亚，数千人成为阿拉伯的俘虏。大罗斯之战后，阿拉伯帝国放弃了继续向东亚扩张，

0: 拉伯帝国俘获的唐军俘虏中有着大量优秀的工匠，他们被阿拉伯军队带到中亚世界。在这次战争结束后不久，在中国工匠的指导下，中亚建立起第一个造纸厂和瓷窑，丝绸的秘密制作工艺也开始被公开传授。这些产品成为阿拉伯对欧洲贸易的最重要商品。人类的文明成果以战争这一貌似无情的方式得到广泛而深入的交流。长安，公元756年五月的一个晚上，唐王朝的皇帝玄宗站在宫殿外，瞭望着远处的烽火台。唐王朝的烽火预警系统非常完备，从都城长安到北部边关的路途上，每隔15千米就有一座烽火台。这些烽火一昼夜能传递1000千米。自从东北边境的叛军接近长安北部防线，每天一到晚上，烽火台就点燃报平安的烽火。然而这天晚上，烽火迟迟没有点燃。唐王朝的反叛者是一位叫安禄山的北部边疆守将，这位突厥与西域胡人的混血儿，从小生长在边境，在唐王朝镇压周边游牧部落的战争中曾经立下赫赫军功。公元711年，为防范吐蕃的入侵，唐朝在河西设立第一个藩镇。到了唐玄宗时，开始增设大量的藩镇。伴随着边地藩镇的设立，边地只有大量的精兵，共计49万士卒和8万匹战马屯驻边地。边疆守将势力的日益庞大，很快就为强盛的帝国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危机。善于征战的安禄山赢得了唐朝皇帝的极大信任，他甚至被皇帝最宠爱的妃子认养为干儿子，得以自由出入宫廷。在发动叛乱时，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个军镇的节度使，掌握的军队达到了全国兵力的36%。安禄山有了叛乱的实力，而叛乱的野心则随着势力日益增长。此时，唐王朝曾经行之有效的土地和兵役制度已经彻底崩溃。唐玄宗统治的第38年，雇佣兵和职业兵代替了兵农合一、自愿出征的士兵。为了守卫漫长的边疆地区，唐王朝长期在边疆屯驻重兵，内地军备力量却越来越不足，皇帝对整个帝国的控制能力急剧下降。自从安禄山带领叛军南下，一个又一个唐王朝的城池被轻易攻陷。如今，安禄山进驻唐朝的东都洛阳，另一支叛军越过长安北部最坚固的军事防线。此时的唐王朝内部经历了长达100年的和平时期， 战争对朝廷上下变得陌生而遥远，叛乱带来一片动荡和惧怕。唐王朝只得打开皇家仓库，拿出绫罗绸缎，临时招募兵卒。一支以集市商贩为主的宫廷警卫部队被组织起来，皇帝和朝廷的命运岌岌可危。这一天，皇帝故意发出公告，他将亲自带领军队讨伐叛军安禄山。这是皇帝放出的烟雾弹，在禁军护卫下，皇帝带着自己最宠爱的妃子、家人和大臣踏上逃亡之路。行程刚刚开始后不久，意料之外的兵变在出逃队伍中发生了。亡国的罪名被加到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身上，禁军将士要求处死杨国忠和他的妹妹杨贵妃。在身边守卫的逼迫下，皇帝交出了自己最宠爱的妃子的生命。这位曾经掌控着辽阔国土的帝国统治者，如今却无法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娇弱的生命。帝国的都城危在旦夕，唐王朝决定邀请回纥和吐蕃参战。双方约定收复长安和洛阳后，土地归唐朝，财富和俘虏归参战的客军。中国黄河流域最繁华的城市就这样成为游牧部族的战场。安史之乱成为唐王朝由强盛急剧转向衰落的转折点。在2006年开始的中国长城资源调查工作中，新疆大地上的这些烽燧被列入长城范畴，长城的概念因此被再次刷新。调查结果显示，仅汉唐两代在新疆大地上遗存下来的烽燧达300多个。这些烽燧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连点成线，连线成网，彼此呼应。曾经伫立在西域风沙中的烽燧是丝绸之路的地标，它们不仅是军事设施，也是保护商队的安全岛，补充给养的驿站。在唐王朝统治时期，烽燧更多地适应了中国对外交流开放的需要，变聚为营，变封闭为开放，既是中央王朝经营统治西域的重要举措，更起着保护边疆和古代丝绸之路畅通的双重作用。如今历经千年日升月落，目睹过烽烟战火，也聆听过商队驼铃的古老烽燧，像是一部别样的史册，记录了丝绸之路的变迁以及西域政治经济格局的风云变幻。在唐王朝近300年的统治中，都护府、羁縻府州管理的区域占了整个版图的1/3以上， 其中居住着数十只少数民族、部族与部落。他们与汉族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得以巩固。唐王朝统治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商业的黄金时代。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更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在属于长城防御体系的烽燧护卫之下，丝绸之路的贸易达到历史巅峰，成为中国文明、古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欧洲文明的交汇之处。在烽燧体系连接而成的广阔区域内，唐王朝将中国这一概念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就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时代，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而多元的民族。中国这一名称不再代表有血统界定的种族，而是认同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却又呈现多元性的人群。黄袍加身的皇帝开启了一个新的中原王朝，都城被围，皇帝被俘，失去长城屏障的农耕王朝退居江南。真正的游牧部族如何终结南北对峙的局面？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为齐国鞠躬尽瘁。周景王六年，北方燕国发生内乱，燕惠公逃奔到齐国。景公想，当年齐桓公就是通过救燕而赢得诸侯尊敬的，现在如果能送燕惠公回国，平息燕国内乱，那岂不是可以同当年齐桓公相媲美了吗？但是景公办事优柔寡断，直到三年以后才正式出兵送燕惠公回国。然而此时燕国已经立了新君，局势也早已稳定，所以晏子劝景公放弃这次行动。景公不同意，孙婴道，燕惠公是肯定送不回去了，因为燕国已有了新国君，而且百姓对新国君并无二心，齐国很难对燕惠公守信到底，想办大事又不守信用，如何了得？果不出其所料，齐景公率兵抵达燕境后，燕国派人来讲和，想把燕姬嫁给景公，于是齐景公与燕国结盟，班师回朝。又过了六年，齐景公才把燕惠公送回到燕的唐邑安置下来，一直没有复位。周景王十九年到二十五年间，齐景公用武力连续征服了几个东南方的小国后，又趁晋国衰颓之机，把郑、鲁、魏等国拉到了齐国一边，奉齐为盟主，结成了暂时的不稳定联盟。景公为此沾沾自喜，但晏婴深知齐国内政混乱，为此忧心忡忡，常向景公进谏，但收效甚微。齐国是个贵族专政的国家，大贵族之间不但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景公时有栾、高、鲍、陈四世相互争夺大权，栾氏子齐和高氏子良都是齐惠公的后代，两个人好酒好色，与陈氏、鲍氏结怨，树敌颇多。陈氏、鲍氏为形势所迫，联合起来。一日，鲍、陈二世欲攻打栾、高二世，高氏和栾氏于是率兵赶到宫门，要把国君扣作人质。四个家族都要召见他，但他一概拒绝，哪一家也不去。 景公召见晏子，君臣商量后决定派王黑领兵抗敌，就在晋门同栾氏高氏交战，栾高军队大败，退兵时又碰上了陈氏鲍氏队伍，双方又是一场厮杀，栾氏高氏又大败，只好跑到鲁国藏了起来。陈氏鲍氏要瓜分栾氏高氏家产，晏子劝道，胜利品一定要交给国君，谦让是德行的根本，是一种美德，虽然血气方刚的人都有争夺之心，但是利益不能勉强得来，道义才是利益的根本，只顾利益就会发生祸乱，你们姑且先不要聚集财富，还是顺其自然吧。陈桓子听了，便向景公如数上交了栾高二世的财产。晏子对外极力维护齐国同各大国的关系，尤其尽力避免同晋国发生冲突。齐国于周景王五年曾把宗女少姜嫁给了晋平公为妾，没想到这位少姜红颜薄命，夏天嫁到晋国，秋天就死了。于是晏婴同齐景公商量，决定再次嫁女到晋国。晏婴奉命出使晋国，使两国再次建立起核心关系，为齐国赢得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专心在东方发展。周晋王四年冬季的一天，景公向晏婴感叹地说，齐国的宫室是多么富丽堂皇啊，不知将来谁会拥有它。晏婴直截了当地说，恐怕是陈氏吧。陈氏虽然没有大的德行，然而对百姓有施舍，他们向百姓征税时用小容器，向百姓放贷时用大容器，您征税多，陈氏施舍多，百姓自然归附于他，您的后代要是再稍有怠懒，陈氏的封地想必马上就要变成整个国家了。景公叹道，相国言之有理，寡人该怎么办呢？晏婴说，只有施礼义得民心，就可以改变这一切。按照周礼的规定，家族的施舍是不允许扩大到整个国家的，君王用礼来约束陈氏，方可免灾啊。齐景公点头称是，便减少了一些暴政，使齐国又延续了多年。周晋王二十年，晏婴辅佐齐景公在峡谷与鲁国结盟，从而形成了齐国与郑鲁卫的抗晋联盟。这年晏婴去世了，齐景公闻此噩耗，跑到晏婴家，伏在晏子身上放声痛哭，您老人家生前日夜为寡人操劳，时时批评指正我，对寡人的一丝一毫过失也不放过，而寡人却不收敛，在百姓中积怨甚深，现在老天终于给齐国降了大祸，使我失去了您老人家，再也没有人像您那样经常指正我了，齐国的社稷要危险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晏子死后，齐国国势迅速衰落，后来终于被田氏所取代。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著《孙子兵法》。距吴国国都不远的罗浮山，秀出天外，清幽深邃。孙武就在山下隐居，灌园种田，读书养涛。旧日王孙，今日农夫，少了诸多烦恼，多了几分心灵的宁静和恬淡。孙武从齐国来时，曾带来了大量书简，一些是家藏典籍，还有许多是世代先辈们的札记，或记录战争经历，或总结战役得失等。这时他正一面读书做笔记，一面开始了兵法的写作。齐人尚武，自太公姜尚开国以来，军功在人们心中有崇高地位，孙武的祖辈又多是军事名家，耳濡目染之间培养了他对兵学的浓厚兴趣。孙武作为贵族子弟，学在官府，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八方名士云集，诸家学说争鸣，使孙武在青少年时期就眼界大开，兼容并蓄，提高了知识层次，开阔了思维空间。其实孙武早在齐国时就酝酿写一部兵书，为此还专门拜访了他的叔父司马田穰苴。田穰苴为一代名将，无论实践还是理论，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 老人一言不发地听完他的陈述，最终只说了句：“兵者，我之凶器也，与人亦然。”老人将自己写的《司马兵法简策》送给他，没有褒奖，也没有责备。孙武拜别老人，听到的却只是长长的叹息声。后来田穰苴被杀，再后来自己出逃，那长长的叹息时时追随耳边。孙武听懂了许多东西，但他却没有回心转意。吴国的田园风光比齐国清秀恬静，悠闲的日子过得飞快，写作也很顺利。这样过了七八年，兵法十三篇也写成了。隐居生活虽平淡，却耐人寻味，充实隽永。孙武差点喜欢上这种生活，想平平淡淡终老一生了。这时他的朋友伍子胥来向他道别。孙武深居简出，伍子胥是他有数的几个朋友之一。吴国的疆域相当于今天江苏大部和安徽、浙江的一部分，在当时是小国，立国最早，开化很晚。当各国打得天昏地暗时，偏居一方的吴国却安然无恙。公元前584年，晋国派大夫乌臣出使吴国，教吴人战阵乘车，牵制楚国。吴国军事实力迅速增强，成为颇具威胁的强国。各国失意和遇难的士大夫纷纷入吴，寻求发展和支持。在孙武入吴前后，两个楚国人伍子胥和伯嚭因父祖无辜被楚王杀害，逃来吴国，想借吴国力量报仇雪恨。伍子胥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吴国，在公子光门下当了宾客。公子光是吴王僚的叔伯兄弟，野心勃勃，却无权柄。伍子胥眼见报仇无望，便隐居相议，不久与孙武相识。相同的经历使他们英雄相惜，每每品茶饮酒，纵论天下。伍子胥对孙武敏锐的洞察力和军事才干钦佩不已，二人倾心成了知己。然而今天，岁数不大而头发已雪白的伍子胥突然对孙武说，他要走了，去助公子光成就大业，然后兴师灭楚以报家仇，他不能再等了，这样埋没下去我不甘心。伍子胥愤愤地说，眼中赌徒似的射出光来，扫没了往日的风雅。孙武很吃惊，说了句保重，将刚写完的兵法十三篇放在伍子胥手中，送他到山外。孙武也开始动摇他的生活信念，有才能为什么不试试呢？他先辈们的身影一个个清晰起来，终于燃起了一种渴望，从沙场的刀割中寻找失落的理想。接着几个月过去了，消息一个个传来，吴王僚派胞弟公子葛瑜和烛庸兴兵伐楚，求胜心切，被楚军截断退路。公子光与专诸设计刺杀了吴王僚，而专诸是伍子胥的朋友，公子光当上了吴王，视为吴王阖闾，广召天下贤能。伍子胥被任命为行人，主掌内政外交。吴国都城西门改为破楚门，以示伐楚决心。傍晚炊烟散尽，一个布衣白发的人敲响了孙武茅舍的门。伍子胥依旧一身出走时的装束，只是脸上神采已没了过去的尘土。孙武心中一震，我向吴王推荐了你，前后一共七次，吴王想见你。伍子胥开门见山，大王对你的兵法很感兴趣，爱不释手，咱们一起干怎么样？茅舍的灯亮了一夜，天刚蒙蒙亮，孙武走出门，接着是伍子胥，二人驰马向姑苏奔去。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5: 老师，
6: 何老师，
5: 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
6: 没有，

0: 学校后门那个物具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1: 这么好吗？
0: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1: 行行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想。

0: 排戏演戏，你想，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啊？
1: 就是想做演员。
0: 什么？
2: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0: 行啊，李想，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2: 好。
0: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3: 明星、名导、拍戏都来打卡的这个面馆，今天啊，我们就来看一看，
4: 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吗？
3: 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5: 在这儿取景的剧组多了，好几个。走，前面去。
3: 走。
6: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7: 你这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你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是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6: 就是的。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7: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都是想货想疯了。哎，你皮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6: 随便。
7: 你滚等着。
6: 日更面馆，徐村里。你们，我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
8: 啊，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6: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9: 哎，这怎么回事啊？
10: 不知道啊。
11: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皮越差，来人越多。真是奇了怪了。
3: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连面子都不给。
9: 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12: 不好意思啊，你们打烊了。
9: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12: 不好意思啊。
9: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哎呀，好了好了，阿姨进去喽。阿姨
13: 怎样？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9: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里排队了，下一桌本来就是我们的。
13: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14: 谁不要排
15: 队？
16: 我们
15: 店
16: 开店了，
15: 就
17: 有
15: 打烊。
17: 就是打烊，
18: 你打烊，
19: 你打烊，
18: 打烊。
20: 各位，别吵了。
13: 哎，不是你谁啊？
21: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2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吗？
9: 哎呀，阿姐，我们理解他，他也要理解我们噻。
21: 是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那么一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您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9: 哎呦，小伙子啊，你蛮会讲话啦！哎，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21: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22: 还喝酒了？
21: 哎，没事了。
9: 谢谢啊。哎，
21: 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啊，
9: 对。
21: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9: 你好，胡月。

0: 李想。哎，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辞职到我这小店来。
1: 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
0: 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不说实话就滚蛋。

0: 这人还真就没
1: 说点实在的。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0: 哎，我
1: 到底想不想干？
0: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
1: 演戏
0: 啊，
1: 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做浇头，该配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
0: 能。
1: 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
0: 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1: 没别的事了。
0: 徐叔，那个，我是说，
1: 想走随时能走，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
0: 明白。
1: 楼上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0: 哎，
1: 李想，
0: 啊，
1: 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没什么前途。
0: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李翔。
1: 妈，没事儿。
2: 我们就在这儿干站着呀。
0: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2: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0: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2: 好。
0: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2: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0: 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2: 那我们一起加油。
0: 嗯。
2: 你还有事儿啊？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
2: 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理想身上了。
0: 谢谢。理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2: 好啊。

0: 胡月，怎么了？这儿不是天台吗？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啊！
1: 哎，你小心点儿，窗子护栏就只剩瓦片了。没事，
0: 李想，快来！来了。
2: 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0: 每天晚上9点半，这趟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到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

0: 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怎么了？你不喜欢？
1: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0: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1: 从小看到大，不烦吗？
0: 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
1: 你不是本地人？
0: 不是，我是北方人。
1: 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0: 我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1: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0: 还有，李想，我挺羡慕你的。
1: 羡慕我什么？
0: 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
1: 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
0: 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
1: 上海呀，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二个故事，兔乖乖乘车记。故事开始。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今天是小警察夏令营报到的日子，兔爸爸、兔妈妈要把兔乖乖和兔大大送去夏令营接受安全教育。啊，能当小警察了！兔乖乖和兔大大真开心呀，他们迅速钻进车里玩闹起来。
4: 爸爸妈妈，你们快点呀！
3: 两只小兔不停地催促。兔爸爸、兔妈妈上了车，准备出发。兔妈妈瞧了一眼坐在后座的小兔，提醒他们：孩子们，不要在车里打闹，坐上安全座椅，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出发了。
4: 我不要，我不要！
3: 哎呀，不系安全带可是非常危险的。
4: 妹妹，我来帮你吧。
3: 只听咔嗒一声，哥哥兔大大快速地帮妹妹兔乖乖把安全带系好了。汽车平稳地行驶在路上，窗外景色不错。小兔们把车窗打开，探出半个身子，兴奋地把头伸出窗外嚷嚷着：
4: 爸爸，开快点儿！
3: 孩子们，快坐回去，不能够把头伸出窗外。没等妈妈说完，一辆公共汽车滴滴滴迎面飞奔而来，兔大大和兔乖乖吓得心慌慌，连忙把头缩了回去。可是他俩动作太猛，砰，头对头撞在了一起。
4: 啊，痛痛！
3: 看着捂着头的小兔们，兔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哎呀，你们这样很危险，容易受伤。碰了头的孩子们终于安静了下来，可没料到前面的路况糟透了，车子只能慢得像蚂蚁爬。兔乖乖实在坐不住了，大哭起来。
4: 什么时候才能到？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3: 好了好了，坐到妈妈这里来吧。为了安抚兔乖乖，妈妈把它搂在怀里，还给了它最爱的胡萝卜。兔乖乖躺在妈妈的怀里，美滋滋嚼起了胡萝卜，不一会儿进入了梦乡。道路终于顺畅了，小汽车又可以正常行驶了。兔呆呆的肚子又饿得叫个不停。
4: 妈妈，我也要吃胡萝卜。
3: 好，给你。兔大大接过妈妈手里的胡萝卜，三口两口就吃完，并迅速开了车窗。啪，他把剩下的一点胡萝卜向车窗外一扔，哎呀，正好扔到了旁边行驶的警车上。嘣，警车里坐着超警侠。超警侠吓了一大跳，他紧急刹车，后面的小车也一溜烟的都紧急刹了车，还好没出什么意外。超警侠示意兔爸爸把车停在路边。超警侠查看了兔爸爸的证件，说：兔大大向车窗外抛散物品，差点造成了交通事故，违反了交通法规，予以警告。
4: 哼，
5: 你们呀必须重视安全，吸取教训，如果再发生类似的行为，可是要被处罚的。
4: 嗯，对不起超警侠，我们本来是来当小警察的，可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我也不想被罚款。
3: 兔大大和兔乖乖都乖乖系好安全带，老老实实坐在位置上，一会儿他们一家安全地到达了夏令营学校。
5: 小朋友，超警侠要提醒大家，乘车安全事项多，文明出行你我他，小朋友要坐在后排，系上安全座椅，不要把头伸出窗外，也不要随便抛散物品。你记住了吗？
6: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文化味道。
7: 哎呀，别哄我了，茄子泡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
8: 一个是能人先跑，
9: 红楼梦里美食出现的概率有多高呢？整本书里曹雪芹用了将近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来描述饮食文化活动。刘姥姥进大观园时，薛姨妈命凤姐儿布了一道菜叫茄鲞，好吃的让她难以置信，那是茄子。
10: 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
7: 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
9: 茄鲞这道菜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知名度最高的菜之一，看过《红楼梦》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书中对这道菜的描绘非常的详细和精彩，看文字都能流出口水。凤姐儿的一番话介绍了这道菜：
10: 你把裁下来的茄子把皮儿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 各色干果子，锯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
9: 大家族的做菜阵仗可吓着那位乡下姥姥了。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
7: 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它，怪到这个味儿。
9: 从制作方法上，且想体现出中国烹饪的独特性。林语堂在《无国与无民》中曾总结出中国烹饪有别于欧洲菜式的两个重要原则，其中第二个原则便是滋味的调和。中国的全部烹调艺术即依仗调和的方法，虽中国人有认为许多东西像鱼应该在它本身的原汤里进行烹煮，大体上他们把各种滋味混合远胜于西式烹调。例如白菜必须要和鸡或肉类共同烹煮才有好的滋味，此时鸡肉的滋味渗入白菜，白菜的滋味渗入鸡肉，从此调和原则引申，可以制造出无限的精美混合法。从审美方面看，《红楼梦》中的菜肴有它独特的气度和风范，展现出贵族特有的审美。周汝昌在《红楼饮食传谈》中写道，真会讲究菜的只是在普通的长品显示心思智慧手段技巧，又指出《红楼梦》的烹饪美学别致考究，并且不俗，没有肥肠脑满的气味。借且想一位可窥红楼大观，且想之美不仅在于他自身，而在于他为大观园添上了人间烟火，丰富了小说世界，使得整部小说真正包容百味，关照宇宙人生。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1: 爷爷，我觉得广播电台的哥哥姐姐们都好厉害呀。
12: 啊，那是当然。你知道吗，新宝，我们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可是在延安的土窑洞里建起来的。你呀，听我慢慢的跟你说道说道。
13: 滔滔沿河担起了民族的负重，巍巍宝塔唤醒了备受欺凌的人民。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到达陕北。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对广播的垄断，1940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座广播电台在延安的窑洞里艰难建立。
14: 徐瑞章同志，咱们党高度重视这个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提。虽然只有土窑洞啊，但同志们一定会竭尽所能的提供帮助的。
15: 队长，我们播音员是怀着志向和革命热情才来这儿的，为党发声，艰苦奋斗，绝不怕吃苦。
16: 是呀，我们可不怕吃苦，再艰难的条件都能克服的。
17: 队长，咱们乡亲们想办法拼了些毯子来，毯子能隔音，咱们延安广播电台的声音一定要清晰响亮。
14: 好呀，同志，你这点子可真妙。
17: 那可不，
15: 有了毯子隔音，我们播音的声音会更清晰了。
17: 哎，不客气，有困难咱们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
14: 来，毯子挂这儿。
16: 好嘞。
14: 这面墙上也要挂好啊。
12: 广播电台创办初期呀，播音室呢是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这个土窑洞，是没有隔音设备的。咱们电台的同志呢就把边区自己生产的这个粗羊毛毯子呀挂在门口和墙上， 在窑洞里呢，堆上一些木炭，可以减少一些杂

0: 音。那时候是没有报时器的，咱们呢就用筷子敲这个碗，发出当当的声音。有时候呀，像孩子打闹的声音呐、牛羊的叫声啊，也都一起录进去播出去了。
1: 你这是不正义，我不讲了，你自然拉着消防去还，我没有喊我。
2: 报告组长，指挥信号一切正常。报告组长，这里是北关，声音很清楚。
3: 三二一开始。
4: 现在是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正式开始播音。
5: 土窑洞外是-30度的极寒天气，土窑洞里是零星燃烧的炭火和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在这艰苦的环境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座广播电台诞生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上空形形色色的电波里暗藏着多元政治力量的教导，播音成为有力的宣传阵地，担负起重要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不断克服着艰难条件，在宝塔山上将延安地区军民对生活的思考、对和平的向往、对真理的追求、对正义的呼唤和对彼此的热爱，在无线电波中传播了出去。
6: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延安是成千上万中国先进分子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中国共产党人曾在这里点亮灯火，种下初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时期是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时期。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7: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当我们翻开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就像打开一本飘着墨香的历史食谱。今天我们将一起回到繁华的宋代东京，探寻那些令人垂涎三尺的古代美食。夜市直至三更，饮食之盛，举世无比。在《东京梦华录》中，孟元老这样描述东京的夜市。今天让我们从鸡鹅巷的烤鸭开始，感受那个时代的风味。
8: 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凹肉、干腐，王楼前欢儿野狐肉、蒲鸡，梅家、陆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15文。
7: 烤鸭作为北宋年间汴京，也就是经开封的名菜，被称为凹鸭，在《东京梦华录》中有所体现。根据相关记载，第一，凹肉是烤熟而不加调味的肉；第二，凹肉需要切片蘸调料，加入片状的面食中食用，这恰恰是今天烤鸭的两大重要特征。
9: 顾公子，这里便是东京最有名的凹鸭店吗？闻说其风味独特，令人回味无穷。
10: 正是，赵姑娘，出 初来乍到，便让我来点这里招牌的凹鸭吧。此鸭选用的是肥美的野鸭，以秘制香料腌制，再以慢火细烤而成。
9: 听说东京还有冰饮凉品，夏韵炎炎，想必是极好的解暑之物。
10: 不错，待吃过正餐，我便带你去尝尝东京的冰雪冷饮。
7: 这段对话虽然是根据历史文献和电视剧情节所编写的，但力求还原宋代背景下的饮食文化。通过这样的对话，我们能够感受到宋代都市生活的繁华。凹是古代的一种烹调方法，始建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将主料草果泥封后用糖灰微熟的做法。北魏《齐民要术》记载，将猪肉块加水在锅里炒，至肉熟水气干了，再用猪油熬煎，加酒盐，小火煮熟后，将肉与卤一起倒入瓮子里，再加猪油浸渍熟肉。到了宋代，凹变成将主料先油煎，再以水为传热介质制作的方法。南宋《士林广记》中介绍了凹鸭的做法，将肥嫩的鸭子宰杀之后放入锅内，用油半煎半炸，等到皮变黄之后倒入好酒、浓醋和水，水量以刚没过鸭子为度，再加入半两花椒大料等新鲜调料末，三四根葱和一匙酱，用小火将汤汁煨尽，取出鸭子，浇上栀子水，让鸭皮变黄即可。每一步都透露出古人的智慧和对美食的追求。
8: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梅子青。梅子青绿中发白，色很浅淡，就像梅子被成熟时表面上覆盖的一层泛白的细绒毛实的颜色，因而得名。中国南方自古多产青梅，距今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南宋诗人有不少咏青梅的作品，如海棠追忆梦、梅子欲成新、梅子熟时到几回、桃花开后不须猜。梅子可以生食，但多用来加工，如日常食用的酸梅汤、话梅、梅子酒等等。
12: 小丫头，在想什么呢？今儿看你时常发呆，连你喜欢的菜都没吃几口。
13: 母亲，这几天天空总是阴沉沉、灰蒙蒙的，雨淅沥沥的下着，湿气三四天都散不去，也没啥胃口。
12: 今日啊，你哥哥上山采摘了些青梅，要不要尝尝开开胃？
13: 哇，还是母亲了解我，知道我喜欢青梅。
14: 煮酒青梅次第成，提英乳燕占年光。有了青梅，怎么能够少得了酒呢？
13: 我知道青梅煮酒斗食心嘛，好吃又好喝。
12: 五月梅子初青，配茶配酒刚刚好。
11: 梅子正青，莹澈剔透，何先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望之深青的梅子青，也像是一种青春萌动的渴望，亦是那份欲说还休的美好。梅子青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色质，梅子从青色到成熟有一个过程，色泽在不断的变化，所以梅子青更像是梅子从出生到成熟的一段历程，有生命的灼灼之感，有岁月的变幻之美。当你仔细观察一些传世的梅子青瓷，就会发现梅子青有些状态是绿色，有些状态是蓝色，甚至还有灰色调。梅子青始创于南宋时的龙泉窑，其色泽可与翡翠媲美，又恰似青梅色，故名。梅子青为南宋龙泉窑最为经典稀有的釉质，是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的顶峰。梅子青青瓷中的上品，而青瓷是陶瓷史上辉煌的顶点。清代南窑笔记中有过梅子青的记录，龙泉釉色有梅子青，东青色者可与官窑争艳，今有文片者俱堪珍贵。色彩 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5: 故人寄茶，唐·李德裕。剑外九华英，兼题夏玉京。开时微月上，碾处乱泉声。半夜邀僧至，孤吟对竹烹。碧流狭角碎，香泛乳花清。六府睡神去，数朝诗思清。其余不敢废，留伴读书行。有人从剑阁以南地区寄来九华英茶，打开的时候月牙初上，碾茶声听起来似乱泉在耳边跃动，不忍独享，夜半时分邀请僧友一起品赏，亲自烹茶，对月吟诗。茶汤清碧，墨尘华服，香气飘逸。看着碧绿的茶叶慢慢地沉到碗底，泛起一阵乳花和清香，剩余的茶饼要更加珍惜，只有煮熟的时候才舍得取用。茶就像一个朋友，千里而来安慰友人的心。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爷爷，你看，这是我的新玩具小火车。滴滴滴，新宝号来啦！
2: 那新宝是要把火车开到哪里去呀？
1: 最高的山上。
2: 最高的山上啊，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3: 西藏自治区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进出西藏主要依靠公路和航空运输。将铁路延伸到西藏，是西藏各民族的百年梦想，更是几代铁路建设者的夙愿。1962年，一群从事冻土研究的科技人员来到烽火山。早期的烽火山观测站环境恶劣，条件艰苦。这一天，科研所长王占吉带着团队照常在距离青藏公路线89公里的无人区完成科研勘测任务后，准备返程。
4: 哎，你看，这次测量结果还挺理想的。
5: 是呀，这
6: 这是咱们这几天测量最准的一个了吧？
4: 哎呀，对呀。
6: 下雪了，刚才这天还挺好的，怎么突然又下雪了？
7: 叫王总回去。
6: 王总，咱们赶紧回吧，要下雪了。
8: 行，那同志们，我们就加快脚程，争取回去吃顿热乎饭。
6: 这怎么有点不对劲呢？
9: 走错了，
6: 小戴。王总，咱们好像走错路了，这都走了好几个小时了，连一处地标都没看到啊。
8: 喜川，把包拿过来。这样，大家再一起看一看，重新确定一下方位。
6: 给王总。不对，王总，地图不对，我们迷路了。
10: 地图不对，
6: 地图呢？我再确认一下。
10: 王总，你看，方向根本就对不上。
6: 起身啊，不要慌。
10: 再说路上还有标记，来的路呢我们多少还记得一些。千万不能慌，没事，接着走啊，接着走。
11: 所长，
10: 不用管我，走你自己的，就快到了啊。
12: 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3: 老师，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都是什么人呀？
14: 他们都是一群普通的人，却干着不普通的伟大的事业。
5: 今天老师就带你们走进他们的故事。
7: 青山无罪，因血染悲，红颜忠魂，永垂不朽。1938年，在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方针下，国民党内部投降主义暗流涌动，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国民党在武汉沦陷后，将军统局转移到重庆，专门破坏共产党组织，捕杀共产党人，进行破坏进步力量的特务活动。渣滓洞、白公馆成为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特务关押、迫害、屠杀革命志士的两口活棺材。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到1946年，在南方局的努力下，我们党稳固了大后方，团结了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而红颜精神就产生于南方局在重庆工作的8年中。
9: 江小姐，我们终于见面了。江竹君，重庆与万县地区的交通联络员。我说的没错吧？我自我介绍一下。
11: 徐元举，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号称国民党军政界的西南红人。
9: 哼，既然我们都互相熟悉，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知道江小姐手里有很多名单。
11: 你想我把名单给你？简直是可笑。我知道你们这里号称是人间地狱，但你们高估那些刑具的作用。我的战友们已经证明了我的论断了。
9: 江竹君，你就是一个联络员，一个跑腿的，你有什么可靠？

0: 的。
1: 没错，我就是一个联络员，我就是一个跑腿的。但是能够为了新中国的事业跑腿，并看到这份事业走向成功，我感到无上的光荣。
0: 好，好得很，你很光荣是吗？松江小姐，让她尝尝隔壁的味道。
2: 江姐，你还好吗？刚刚从南牢的同志那里得到了消息。
3: 同志们，10月1号，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争取扛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4: 对，我们要高举它，迎接重庆解放。
2: 你们说，五星红旗是怎样的呀？以我的想法，四颗小星围绕着一颗大星，四个小星分别在四个角，中间最大的这颗星就是我们的党，就像全国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
3: 国志，我们来做五星，陈然，你们裁剪背面。
4: 好，好嘞。
5: 1949年11月30号，重庆解放了。然而大多数革命志士都没能等到那天。扎子洞、白公馆的革命英烈，宁难不苟，勇于牺牲，为天地存正气，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搭建起这座光芒四射的丰碑，红颜精神彰显了刚柔并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而不染、同流不同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痛风发作的时候，那种疼痛是钻心的。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是血液中的嘌呤分解生成尿酸。当尿酸含量过高的时候，会产生尿酸盐结晶，这些结晶堆积在关节周围，不断侵犯关节，产生炎症，然后就会出现发红、发肿、发热、疼痛的症状。所幸只有约10%尿酸含量高的人会发生痛风，但是患有痛风的人里有一部分会转化为痛风性肾病、尿毒症和肾衰竭。预防永远优于治疗，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把尿酸含量降下去。尿酸的主要来源，尿酸主要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外源性的，占总来源的20%，也就是富含嘌呤类的食物在体内消化代谢而来；另一个是内源性的，占总来源的80%，是身体内部的小分子化合物合成的嘌呤代谢得来的。临床上的分类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部分人尿酸含量高是因为自体生成过多，另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存在排泄障碍。事实上，80%以上的人尿酸含量高的原因都是排泄出了问题。为什么肥胖者容易尿酸高？在肥胖者，特别是腹型肥胖者当中，尿酸含量高的问题尤其突出。因为腹型肥胖者大多伴有胰岛素抵抗反应，胰岛素抵抗反应会让身体减少对尿酸的排泄，同时增加对尿酸的再吸收。这样一来，腹型肥胖者就更容易出现尿酸含量高的问题了。痛风患者减肥建议：适当摄入蛋白质。鸡胸肉、牛肉和豆制品虽然含有嘌呤，但只要不在痛风发作期，都可以先焯水再煮来吃。英国有研究指出，

0: 出，尿酸含量高者定期食用豆制品可以让痛风发作的概率降低。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多喝水，禁食含糖饮料，每天至少喝2000毫升水，水能促进尿酸从肾脏中排出，建议尿酸含量高的朋友养成喝苏打水的习惯。虽然苏打水不能直接降低尿酸含量，但是可以帮助中和尿酸，对身体有一定的益处。另外，禁止食用所有含糖饮料，可乐、奶茶、鲜榨果汁等含糖饮料通通要戒掉。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多吃蔬菜和全谷物。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均可促进沉积的尿酸盐溶解，有利于缓解痛风。大部分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大部分全谷物富含维生素 B， 所以多吃蔬菜和全谷物，避免吃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蛋糕、小面包、白米面、高糖果汁等，对痛风患者有好处。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少喝酒。酒类饮品含有高嘌呤物质，大量饮酒促使肝脏内的三磷酸腺苷降解，可能引起高乳酸血症，导致尿酸生成增多而排泄减少。同时，喝酒容易使人长胖，而且喝酒的时候通常要佐以下酒菜，这些只会让人越来越胖，进一步加重代谢紊乱和尿酸升高。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少吃嘌呤含量很高的食物。动物脏器，肝、肾、脑、脾、肠，海鲜，带鱼、鲶鱼、鲢鱼、飞鱼、沙丁鱼、凤尾鱼、基围虾，肉汤嘌呤含量很高，这些食物特别容易导致尿酸的生成增加。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吃坚果。脂肪摄入过多会导致血酮浓度增加，血酮会与尿酸竞争，并抑制尿酸在肾脏的排泄。患者在痛风发作期可以食用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坚果。酮体的生成不一定是因为脂肪摄入过多，还有可能是因为饥饿过度或者减肥过快，所以对于尿酸含量高的人而言，不能天天饿肚子，不能减肥太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这首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用怒柔的吴侬软语演唱的《上海节拍》，一度成为代表上海形象的声音，向世界各地的客人问好。它的曲调源于古老的上海甜山歌，在繁华的大都市响起如此古朴原生态的山歌，让人既意外又震撼。驱车从虹桥机场一路向西南，柏油马路一直通到青浦区练塘镇政府办公楼，让人很难想象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时常唱响甜山歌的稻田。杨晓峰是上海甜山歌的第二代传人，学唱甜山歌已经有10个年头，可是站在师父张永莲当年唱响甜山歌的地方，他总感觉唱不出师父的味道。
1: 像我们学校的已经有点走样了，有点走样了。一个呢，就是没有经常唱，还有没有田间劳动的生活。原生态我们唱是会唱的，唱的感觉都会有点不一样。

师傅的感觉其实就是劳动的欢乐。田山歌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歌，是吴越地区人们在田间插秧、除草、车水耕作时即兴演唱的劳动欢歌。它曲调高亢，余音悠扬，伴随着太湖流域悠久的稻作文化，口口相传，吟唱不衰。

0: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黄白走遍了上海每一处有音律的地方。他说田山歌就像船夫号子杂夯歌，在劳动中孕育而生，唱的都是劳动和丰收的欢乐。
1: 一个人唱头歌，唱完了以后有人叫撩歌，还有个麦歌，那么唱的时候哦耶然后大家在赶老鸭，所以可以唱很长的时间，那么跟着的人呢就也好像听一个故事那样子，所以我们的老百姓真厉害。
2: 迷糊没开到路
0: 田山歌的发音方式和意大利美声唱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那样的高亢工整，发自肺腑。它与内蒙古长调、陕北的信天游等山歌一起，组成了我国独特的山歌文化，能让人从太阳东方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
1: 山歌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题材，哎，那么是这种题材呢，应该说在我们全国都有。比如说啊，北方的这个蒙古族的长调，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山西啊，陕北啊这一带啊，甘肃、青海、宁夏啊，他们的信天游啊、花儿啊，也都是属于山歌。
0: 然而田山歌终究还是比不过现代厂房里机器的轰鸣，赛不过现代都市马路上的汽车喇叭，也胜不过朗朗上口的流行音乐。现在歌手老化，后继乏人，田山歌歌手有的已达90岁高龄，国家级传承人张永莲年近80，嗓音大不如前，很多高音已经无法企及。

0: 刚才您那些高调是不是已经有些唱不上去了？
1: 啊，啥都往上加，往上加。
2: 都有些高
1: 调，那就是唱不上去了。他说，
0: 也唱不上去了。
1: 嗯，对对。
2: 那好地方，
1: 其实嗓子很亮。
3: 眼下的青浦区练塘镇，房前屋后没有了稻田。如果不是有演出，没有人会想起这里曾经是歌声悠悠的世外桃源。一度辉煌的田山歌，就要这样消失了吗？不怕路长，只怕心老。杨晓峰不再纠结于师父唱歌的感觉，他当起了老师，教孩子们学唱田山歌。
1: 第三代我们就是2015年初开始的，在学校里搞了一个兴趣班，让他们学田山歌。他们唱的还不太怎么样，这年纪轻的他们不学。
3: 随着农耕时代的远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产方式的转换，田山歌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汁原味的田山歌要走得更远，路在何方？杨晓峰在寻找答案，青浦区文广新局局长曹伟明也在行动。他们创意拍摄了微电影《上海节拍》，让人们看到了经过华丽转身现代版的田山歌，让这古老的劳动欢歌得到保护和传承。

一曲山歌吟思忧，一声号子诉乡愁。余音渐远人难觅，只盼此情世间。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2007年9月，四川大凉山腹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开启了中国在深空探月的第一步。为了迎接探月工程的首发任务，发射场涉前的测试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嫦娥一号负责点火命令的01号指挥员李本奇，要协调几十个分系统，更是千头万绪，每天加班加点。
2: 问一下潜能峰是多少？特别是45米那个位置。
1: 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指挥部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嫦娥一号要实现零窗口发射。
3: 最早这个卫星给发射场提的要求是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场进场以后呢，他们又希望说您能不能尽可能零窗口，零最好。
1: 零窗口发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会如此为难？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的要求呢？一切都要从月亮这颗离我们最近也是关系最为亲密的美丽星球说起。从古至今，人类对月球充满好奇和神往。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宇航员可以在月球上采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开启探索月球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发射克莱门汀一号科学观测卫星，发布了月球南极有水冰的信息，掀起了人类第二轮探月高潮。日本、印度、美国都先后发射了自己的探月卫星，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提上了日程。
4: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就表达了中国航天第一步升空是在这个月亮。2004年，国务院批复，就是同意啊，中国开始月球探测工程。说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1: 探索月球是一个综合工程，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组成了中国探月国家队。探测器系统选用东方红三号卫星平台，火箭选择长征三号甲三级液体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
5: 一个就是维度低，维度低啊，离赤道近，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来提升发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直到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探测器的时候，西昌发射场呢已经执行了近50次这个航天发射。那么这样一个发射能力呢，在当时呢还是中国最强的。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位于攀西大裂谷腹地。大凉山横贯全境，平均1600米的高海拔避开了大气层中最浓密的部分，加上这里空气洁净，自古西昌就以月光皎洁闻名四方，有月城的美称。探月发射选在西昌，这冥冥的巧合也成了一时美谈。

0: 1984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作为我国第一个高轨道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的发射实力不容置疑。但是探月发射不但在发射距离上比高轨道卫星的距离更远，而且在发射精准度上要求也更高。
1: 地球在自转，而月球在围着地球又在公转，从发射到入轨它两边都是活动的，两个动的物体它一直在跑的过程中，我要去找它，这样的话发射起飞的那个是我们叫发射窗口，或者说叫发射口用的时间段就非常短。
0: 因为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发射嫦娥一号就像射击中的飞碟项目，首先要算准射击时间，其次要做到在算好的时间点准时准点的开枪。对于这次嫦娥一号的发射来说，发射窗口有30分钟，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指挥部要求的零窗口是要将嫦娥一号在这30分钟的第一分钟内发射出去，这对发射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发射的要求呢？
1: 为什么呢？就是给这个嫦娥节省一些燃料，因为科学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放心，就是希望将来如果你的燃料能多富裕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寿命更长。
0: 不同的发射时间段决定着卫星以不同的轨道和姿态入轨，而零窗口保证了卫星会以最少的燃料和最快的速度进入绕月轨道，这极大缩短了奔月的时间，给卫星探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面对指挥部的要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有系统还是义无反顾接下了任务。
2: 航天发射它是整个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不光是发射场，还有整个测控系统，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不能耽误一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对发射场的组织指挥，尤其是射前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达到零窗口有多难？发射场一共有5大系统、36个专业、308个技术岗位，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很多。任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任何一个岗位出现疏忽，甚至与某个操作手打个喷嚏，零窗口都会擦肩而过。所以为了探月工程的更好实施，发射场的每个岗位都严阵以待，确保自己的岗位不出现任何纰漏。刘超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金牌吊装手，吊装在整个发射系统中是最基础的技术环节，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对吊装手来说，火箭与火箭对接，火箭与助推对接，火箭与卫星对接，都要求分毫不差。这个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将万无。这本是一项厘米级精度的工作，是个慢工细活。而为了赶上卫星发射的零窗口，刘超硬是练出了一吊准的功夫。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火箭转载间，火箭从专列上吊载到我们的铁轮支架车上，然后呢推进我们的测试大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

0: 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标尺，当黄色的标尺指向这个蓝色标识的正中心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正好火箭的舰艇的正中心处于铁轮支架车的正中心。我们有个操作叫点动操作，当火箭和支架车即将对接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就是每一次点动它的行程是0.5厘米。
1: 0.5厘米也就是5毫米，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零窗口的完成。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吊装手可以将火箭准确吊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西昌航天人为什么会对发射任务要求如此执着？身处其中的航天人都知道，这与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打湿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914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凤飞飞，18姑娘，一朵花。

0: 凤飞飞的十八姑娘一朵花啊。当然现在随着科技进步啊，还有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外在的保养加上内在的调理，这个何止是十八姑娘一朵花，28、38、48依然可以一朵花啊。所以呢，祝愿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女性朋友都可以活得像花一样滋润而漂亮。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吕方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跳到脑海里的就是他的几首代表作品。实际上呢，吕方跟南京还有一定的渊源，因为他是在南京出生的，所以呢说起来他的这个出生地就是南京。虽然后来他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又到台湾发展。那么说到吕方，你能想到他第一首代表作是什么呢？我想当然会是这首朋友别哭吧。这首歌呢，当年也是台湾电视连续剧《情浓半生缘》的片头曲，来自于吕方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

吕方的朋友别哭，出生在南京，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呢又转到台湾发展的吕方，其实呢在音乐圈或者是这个演艺圈呢发展的还算不错，虽然他好像在内地不算是特别的红啊，实际上呢吕方也是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而加入娱乐圈的。当年呢他和梁朝伟、张曼玉、刘青云、刘嘉玲他们联袂主演了香港无线电视公司出品的人气剧集《新扎师兄》，所以说一开始呢，他虽然是唱歌入行的，可是一开始他接触到了实际上是演戏。当然后来他一开始在香港发展呢就唱粤语歌，转到台湾发展呢就唱国语歌，就好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而说到吕方，大家还有一个关注他的那个点，就是他和郑玉玲之前的那一段情侣关系，长达16年的一段恋情，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们宣告分手了。因为郑玉玲个子很高嘛，所以当年他们的这段感情一直被戏称为长短脚之恋。郑玉玲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她出演的那些角色，她在演艺圈其实有一段时间发展得很好，比方呢跟周润发合作电视剧《火凤凰》啊，还有《警花初更》啊，以及任达华、梁朝伟合作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当中，他饰演殷素素啊等等。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今天的音乐小主题呢，跟大家说到吕方呢，除了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之外，他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老情歌。而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呢倒不是吕方的版本，因为那个版本我们真的听了太多太多遍了，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温暖男神李健的翻唱。很喜欢李健的这一首翻唱，很奇妙的那种感觉，就是听起来会让你的心里有一种湿漉漉的温暖。我觉得这首翻唱呢配曲比原版的更有意境，因为毕竟它是近千年的作品嘛，而演唱的时候呢能听出李健他唱歌的那种独特的味道。那么就一起来听听李健翻唱吕方的这首老情歌。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跟您一起来听歌。说上帝最近是要开一场规格很高的演唱会吗？所以把他们都召唤走了。我在想这什么意思呢？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美国的著名乐团 Eagles 的成员之一格列弗雷因病去世，享年67岁。Eagles 成立于1971年，是上世纪70年代最最著名的摇滚乐团之一，很多的歌都广为传唱。而去世的格列弗雷是乐团的创团元老之一，担任吉他手以及主唱，我们还是要一起怀念一下他。听到的是 Eagles 他们的代表作品之一 Take It Easy。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想喜爱听英文歌的人没有几个不知道 Take It Easy 这首歌。当然了Eagles 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加州旅馆。这两支空前绝后的钻石级的金曲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流行音乐作品，而造就他们的就是以美国的国鸟命名的乐队 Eagles。Eagles 是美国老牌的摇滚乐队，他们的成功之处呢是在于把摇滚、流行和乡村音乐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而说到去世的Glenn Frey 呢，他其实是在 Eagles 创立之初的时候就在其中了，而且他除了担任主唱、吉他和键盘之外呢，他还会为乐队创作歌曲。在他在乐队当中的时候呢，为乐队创作了一些经典的作品，另外呢还为电影去配了插曲，比方说这个迈阿密天龙啊、英雄本色这个单元当中他有出演过电影角色啊等等等等。所以呢他去世之后呢，很多人对他表示了怀念。那么说到 Eagles， 当然要放他的这首加州旅馆。其实昨天在播张清芳的加州阳光的时候，正好还有听众提到了他的这首歌呢，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Eagles 的这首加州旅馆。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

徐佳莹在这首有关于台湾的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比方说珍珠奶茶，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的歌仔戏。实际上徐佳莹他的成名作《身骑白马》就是根据台湾的歌仔戏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来改编的。然后呢，还讲到了台湾的雪山和稻田。说到台湾的稻田呢，台湾知名的这个稻米产地就叫做渠上。当时我从花莲到垦丁的时候坐火车路过渠上站，有专门的这个火车便当叫做渠上便当嘛。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渠上站呢只会停大概20到30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准备好零钱在手上，然后抓紧这20秒的时间冲到站台上，会有渠上便当的阿姨拿着很多便当给大家准备一抢而空，然后你就瞬间像打仗一样把零钱塞到阿姨手里面，然后把便当拿回来冲回火车，这时候火车就开了。当时也有人提意见啊，说这个池上便当这么出名，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月台上面买便当，是不是能把这个火车停靠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呢？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局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的话要调整的班次实在是太多了，还是算了吧，你们就抓紧点时间吧。但是想说的是，池上便当里面的池上珍珠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你不用配菜，光光吃那个米就会觉得简直是美味极了。然后呢，再来说到刚刚徐佳莹这首歌里面提到的平西天灯。其实平西这一条小火车线呢，保留了很多年，上百年了。

当年呢是用来运煤的，现在虽然不断在发展，但是呢这一条小火车线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旅游观光线路。如果说你在台北待的时间长的话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专门抽出一天去到平溪线一日游。一方面呢是真的很好玩，还有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平溪这一条小火车支线呢有很多很多的站，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有一些站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猫的集中地，不同品种不同样貌的猫你下去呢可以看到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十分的站，我当时也是停留了很久，那边除了有美食啊，有特别有特色的文艺的明信片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放天灯，其实就是我们在电影那些年当中看到的那个场景。而因为电影那些年，这一条平溪小火车线也是火了很多，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放天灯，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然后把它放飞。听到的是电影那些年当中的主题曲《湖下那些年》。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再跟大家说到我的台湾见闻呢，也是没有什么顺序，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刚刚说到了拍那些年所以火起来的平西小火车一日游这条线路啊。然后其实我呢是那种出去玩一定要自由行的那种，会提前做很多功课去规划自己的行程，然后尽量会避开旅行团，会深入当地，我可能会去走小街小巷，去坐当地的公共交通，我觉得这样才是你最能了解一个城市的方式。而这样做的弊端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会走错路，或者花很多时间去找路，可是真的就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啊。就比方说当时我在淡水要坐船去渔人码头，结果呢就看到有一个码头嘛，我就买了票就上了，上了之后到了目的地，我发现诶好像不太对嘛，好像没有渔人码头的那一座桥嘛，怎么回事？我就去问码头上的那个老爷爷，老爷爷呢不会说普通话，不会说国语，就用那个闽南语回我话。结果呢我只大概听明白了意思，说哎呀这个不是渔人码头啦，这个你要从这个地方坐回到淡水，然后再重新上船才能到渔人码头啊。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惊讶啊，原来在淡水坐轮船坐渡轮还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啊。然后我就在那里逛了逛，我觉得一样给我很多的惊喜啊。对，所以有的时候就一个人自由自在的行走，没有目的，或者说索性走错了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给我。那么我们再说回到淡水啊，淡水呢是去渔人码头的必经之地。当然你如果不坐渡轮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坐大巴，但我觉得这个小渡轮的感觉真的蛮好的，而且有不同款型的渡轮呢。淡水这个地方呢之所以被很多人了解，也是出自于周杰伦他的那部电影叫做《不能说的秘密》，因此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去台湾去淡水旅行的时候呢，都会特地绕到电影当中的一些场景，比方说真理大学啊，或者是周杰伦的母校淡江中学啊去逛一逛。然后淡水呢它也有一些特产，比方说淡水三宝叫做阿吉、铁蛋和鱼丸，我都尝了尝啊，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台北街头夜市的那些小吃好吃啦。那么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潘越云《淡水情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在节目呢跟大家来分享到了我的台湾见闻、台湾印象，还有呢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其实呢关于台湾我今天也没有特别细的去理说我想说什么，只是想到什么就跟大家来分享啊。所以其实如果细说起来呢还有太多太多，因为呢不管是美景啊、美食啊、人文啊，都有很多可以来分享的。关于台湾其实在音乐当中有很多的呈现，就比方说九份，有一首歌叫做《九份的咖啡店》，来自于陈绮贞，说到就是位于新北市的瑞芳的九份呢、早些年呢因为是盛产金矿的时候而兴盛的，而现在呢它成为一个景点，是因为它各方面嘛，比方说这个电影《悲情城市》，侯孝贤导演的这个电影在那边取的景，然后呢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他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当中呢也是有这个九份当中的场景，所以这两个电影当中的场景现在成了非常热门的游客拍照点呢。这也是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有关于九份的一些内容。当然说到了台湾，更多的当然是夜市啦。我刚刚说过啊，旅行团去的多的地方我是不去的，所以呢最最出名的士林夜市我是没有去过了，但是什么师大夜市、饶河夜市、华西街夜市，包括宁夏夜市都去过。台湾的美食太多啦，芋圆啊、鸡排啊、火焰牛肉啊、药炖排骨、卤猪脚、海鲜羹，还有什么冰沙啊、蚵仔煎呐、大虾、海螺等等等等，更不能再说了，没吃饭啊，说的容易流口水。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如果有机会的话，以后会有更多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看更多的台湾见闻。好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郑华娟，《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基隆也有一个特别好的夜市，叫做庙口夜市，一听就会让人垂涎三尺的好多美食都在那里。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再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老歌回忆录，我对台湾的一些景点的感受啊，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行程当中遇到的人和风景，以及听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没有什么顺序啊，想哪儿说哪儿，我们随意聊随意听。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张震岳唱《我家门前有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那些有关于台湾的歌吧。其实关于台湾，我们最早听到的歌是什么呢？也许是阿里山的姑娘，或者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歌手潘安邦1979年的一支作品。澎湖呢，其实叫做澎湖群岛啊，澎湖人把他们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个风叫做咸水烟，因为澎湖的那个地方东北季风刮得特别特别的厉害，正是因为它的地形很稀有，所以呢会有很多丰富多变的植物物种。当年我不知道你在听那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阳光、沙滩、海浪，怎么还会有仙人掌呢？一起来听锦绣二重唱的版本《外婆的澎湖湾》。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动力火车的歌《忠孝东路走九遍》。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1954年吧，1954年的一支作品啊，当时其实是描写这个恋爱心情的一支小夜曲。而后来呢，70年代的时候，经过我国著名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让这一首歌红遍了大江南北。而当然，这首《绿岛小夜曲》也有很多经典的翻唱版本，比方说费玉清呢，比方说蔡琴呢。不过今天想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这个轻快又温柔版的绿岛小夜曲，我很喜欢这个版本，送给各位，也希望你能够喜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美之心，人皆有之，小胳膊小腿小瘦腰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健康减重才是关键。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就羽衣甘蓝饮品的爆火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啊，羽衣甘蓝饮品是风靡了各大茶饮店，部分商家宣称这是纯天然蔬菜饮品，具有显著的瘦体的效果。而喝羽衣甘蓝饮品减肥真的靠谱吗？长期饮用它是否又存在一些健康的风险呢？记者呢走访了多家茶饮门店，就发现了不少商家推出了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价格呢基本上都在20元以上。商家也在产品中介绍都备注了轻负担、轻盈这样的一些字眼，让人直接就联想到了饮品有减脂瘦身的效果，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有一些茶饮店在显眼的位置还摆放了羽衣甘蓝饮品的海报。相关人员介绍，这款饮品是用于新鲜的羽衣甘蓝搭配苹果、橙子这样的水果进行榨汁儿，主打的就是一个低卡轻负担。而有一些羽衣甘蓝饮品呢，则是和像苹果、凤梨、柠檬这样的一些水果榨成的一个果蔬汁儿进行售卖，主打的就是健康和新鲜。但是呢，羽衣甘蓝到底健不健康，长期喝它有没有影响呢？跟着蓉儿的步伐，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呢，它都是以这个绿色为主色调，有些呢会配上多种的水果还有酸奶，让很多消费者就表示啊，看到有瘦身、排毒这样的一些字眼就非常想要尝试一下。也有一些消费者表示说，包装上显示有羽衣甘蓝、苹果、凤梨、柠檬等等，喝起来是酸甜甜的，喝饱之后呢，饱腹感还蛮强的，但是感觉没有减肥的功效，自己也觉得果糖是比较多的。当然了，这些饮品在下单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选择甜度的。由于羽衣甘蓝口感苦涩，大部分的商家都推荐的是7分糖。那到底蔬菜饮料能否瘦身排毒？这里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得小心越喝越胖。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营养科主任邓宇红就表示了，羽衣甘蓝膳食纤维含量高，低热量，被誉为是超级蔬菜。食用之后呢，有较强的饱腹感，但是呢，它有一丁点的苦。虽然是健康的蔬菜啊，但是专家认为，纤体轻盈等产品宣传语很容易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羽衣甘蓝有点苦，为了改善口感，商家往往会往里面添加一些白砂糖、蔗糖、牛油果、食品添加剂等等，这样的话它的热量不仅更高了，减不了肥，而且啊还存在增肥的这样的一些隐患。有营养专家就解释到了，茶饮门店现做的话都会将羽衣甘蓝切碎榨汁，膳食纤维和营养素会流失的很多，像维生素、抗氧化成分它确实会被榨到汁里面去，但是榨完汁以后很多纤维和矿物质就没有了。很多的蔬菜你会发现啊，在榨汁之后呢，它反而变得特别不好喝，都需要加奶加糖去进行调味。最后决定你拿到的饮料健不健康的，并不在于那一点点的蔬菜汁，而是加了多少的其他成分。所以相关的营养专家也表示了，想要健康减肥，仅仅靠吃羽衣甘蓝它是做不到的，并不是 说它像药一样，在其他的生活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吃了就能减肥。这个不仅羽衣甘蓝做不到，其他的食物其实也做不到。所以即使是有减肥瘦身的需求，也不建议大家天天吃羽衣甘蓝，因为有一些人群它也不适合去长期使用。羽衣甘蓝当中的维生素 K 的含量呢比较高，维 K 具有凝血作用，如果病人有心脏病，长期大量使用羽衣甘蓝会产生抗药性，如果有这个甲亢或是甲减，长期使用的话也会导致甲状腺素对碘的一个吸收。同时呢，也有律师表示了，商家也有义务如实的去标注饮品的成分、热量以及添加剂，如果商家通过模糊的话术或者是虚假的标签去掩盖高糖高热量，那么会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在节目当中，蓉儿也建议大家一定不要盲目跟风，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到健康减重。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我家住在大山里，爷爷却说要移山，小推车咕噜驾，嘎吱嘎吱一大山。
2: 老师呀，这里是太感谢你们了，我家娃娃上了两年多的幼儿园，现在都能用普通话讲故事表演节目了。
3: 适当的政策好呀，这就是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带来的好处呀，让我们的孩子学会普通话，养成好习惯，懂得感恩情。
4: 大家好，我是梁山州西昌二小学校少先队员吕墨，你们觉得我的普通话标准吗？在我的家乡，不仅所有孩子都能说普通话，上好学校，我们还住进了好房子，过上了好日子。曾经一步跨千年，而今跑步奔小康。在党的领导下，我的家乡发生了很多巨变。改变的故事要从86年前的怡海结盟说起。时间回到1935年5月，红军队伍路过冕宁县的拿马房，却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的彝族村民堵住了去路。
5: 啊呼
6: 啊呼
5: 啊呼
6: 啊呼
7: 啊呼！路过我们的地盘，娃娃们要给点钱才让你们通过。
8: 那给多少？
7: 200个银元。
8: 好，给你们200个银元。
9: 哦，红军工兵连遭到袭击，有人伤亡，但红军战士严格执行纪律，一概没有还击。
8: 首长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各位老乡，红军是人民的队伍，是为贫苦群众服务的。红军专门打国民党和刘家军。红军是彝族的兄弟，汉族和彝族也是一家人，到这里只是借路通过。
4: 正在这个时候，怡海对面的山包上，隔海打来密集的枪弹，封锁了道路。六个红军战士冒着大雨，求渡过深不可测的海子。红军的3挺机枪也朝天打响，彝族村民没有听见过机枪的响声，也没有看见过球水如履平地的神兵，全都惊呆了。这一切都被彝族果基加之的头人果基小叶丹看在眼里，在了解到红军确实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后，他带了15个人下山，想与红军谈和。
10: 我是果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的司令员，我们大家讲个和，不打仗。
11: 我这就带你去见刘伯承司令员。
10: 刘司令员，我是果基小叶丹，请受我一拜。
12: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大家都是兄弟。
10: 打红军的不是果基家，我们可以帮红军去打他们家。
12: 汉黎是一家人，黎族各家支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能打一家人。
10: 海子那头罗红家管，这边我们管，从这边通过我们保证安全。
8: 按彝族的习惯，我们要吃血酒，保证办事稳当。把鸡抓过来，杀了取血。
12: 现在没有酒。景元，你用这个瓷盅从厉海中舀清水来代替。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果基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
10: 我果基小叶丹今天与刘司令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如同这鸡一样的死。
12: 小叶丹兄弟，这是我的一支左轮手枪和几支步枪，今日赠与你，当作是我们兄弟之情的一个见证。
10: 大哥与我情深似海，这一匹大黑骡子也请您收下。
4: 因为喝过血酒，我妻小叶丹放心了，带了十多人随红军返回大桥镇以表诚意。那天晚上，红军把大桥镇的酒全部买来，也请我妻小叶丹，双方关系进一步融洽了。
12: 黎族内部要团结，不要打冤家，要和好。汉族黎族是一家，不要隔阂，要共同对付军阀。
10: 好，刘大哥，我听你的，要团结，共同对付敌人。
12: 我代表红军将这面红旗授予你们，
10: 中国移民红军孤寂支队。
12: 对，从今天起你们就是红军的一个支队了。
4: 第二天凌晨，红军先遣队从大桥镇出发，果基小燕丹一路跟随到他们村寨的入口。所有彝族村民都排好了队，笑眯眯地欢迎红军到来。红军指战员们，有的送给他们鞋子，有的送给他们毛巾，现场其乐融融。彝海结盟，红军再次把抢夺长征的宝贵时间运用到极致。如果没有成功的彝海结盟，红军长征的历史也许就改写了。红军长征过娘山，挡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播下了红色的革命种子，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光明。86年过去了，彝海结盟的故事还在我的家乡传唱，也将永远传唱下去。
1: 听完彝海结盟的故事后，我们将跟随红军长征的脚步，一路来到甘孜州的泸定桥，听一段英勇无比的22位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红琼妈，你看我都来好多次了，他咋还这个态度，不能不理人呐。这你好好劝劝他，我们也是为他好。
13: 他婶子孩子不愿意。
6: 哎呀，他都23岁了，你们还能照顾他一辈子呀？
13: 可是你介绍的那个，
6: 哎，驼背咋了？你家红琼还瘫在床上，这都89年了吧？人家背驼。
14: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

0: 三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 好歹腿脚利索呀，
2: 他婶子，孩子心里苦，你就别说了。一个农村女孩子还想干啥？那到头来还不是嫁人生娃吗？哎，对了，你家红穷人瘫了，他不耽误生娃吧？
3: 出去。
1: 红穷，你说啥？
3: 我说你出去，别再来我家了。
2: 孩子，孩子，
3: 你告诉他，我宁可去死。
4: 妈，我姐不在屋里。
5: 妈，我姐也不在院子里。
2: 哎呦，她走不了路，能去哪儿啊？这是，哎呀，这，哎呀，这坏了。大爸，你说孩子会不会想不开呀？
6: 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找人呐、大家分开找啊，我和你妈沿着河边找，你们两个去山那边找。
2: 快去快去。

0: 面的吗？哎，你怎么了？你醒醒啊！
1: 侯兄长，他不会做什么傻事吧？
0: 他这是爬着，这爬到哪里呢？三长两短，爸爸也不想活了。
1: 妈，我心里苦，我孩子，妈知道你心里苦，可是再苦也不能想不开呀。
0: 好了好了，孩子，人没事就好。来，爸背你，背你回去。哎，咱们好好的回家啊，孩子。
1: 哎呀，咱回家啊，回家。
2: 孩子，来，把这碗热姜汤喝了。你到底是怎么了？

0: 不是韩权爸妈，不要为你伤心，你一定会站起来的妈。
1: 爸，我当初是这样想的，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四年，可是都九年了，我恨我自己，我不甘心一辈子待在这个小黑屋子里。爸，我还有时候我就是爬着也要爬出去。
0: 啊，从小你就好强，这个爸妈都知道，爸妈也没有逼你嫁人的意思。
1: 爸，我难过不是为这个，我才23岁，我将来

0: 小红啊，大学放假了
1: 啊、嗯、阿姨，红秋还好吧？
0: 比前阵子倒是好了一些，就是不爱说话。小红啊、
1: 哎、
0: 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来他会高兴的。
1: 也怪我，好久没看他了。
0: 去吧。
1: 哎，红琼，红琼，是我呀，小红。红琼，我能进来吗？
2: 小红，你回去吧。
1: 不行，你今天非要见我不可。杨红琼，你不能老用自己的不如意来惩罚别人吧？
2: 好烦呐。
1: 烦别人可以，烦我不行。
2: 小红，别怪我，这些年我一个人惯了。
1: 红琼，你不能总是这样愁眉苦脸的一直下去吧。那天你妈跟我妈在街上遇到，说起你来，你妈在大街上就掉眼泪了。
2: 我对不起
1: 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真正对不起的是你自己。你把自己困在原地不开心，你爸你妈还有你身边的人也都没法开心。
2: 小红，你是知道我的，我想改变这一切，可是
1: 你站不起来，走不出这个屋子，是吧？红琼，你现在不光禁锢了你的身体，你连自己的心都给禁锢了。
2: 我的心？
1: 对啊，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吗？你可以跟我一样去读书，去上学啊。
2: 可是
1: 你是残疾人，连高中都没上。你是想说这个吧？我妈说国家对残疾人有帮扶政策，尤其是上学这块儿，你真应该多了解一下，一定会有出路的。要我说你呀、啊、就是你自己把自己紧紧地封闭了起来。
2: 这些年我都忘了外面是什么样子了。
1: 哎，你看这是什么？
2: 手机。
1: 啊、嗯、还是智能手机呢。
2: 智能？
1: 对，除了打电话，你看啊、嗯、它还能上网、嗯、你看是不是像电脑一样啊？还有这儿，你看这个是网页，点这儿，你看你可以查东西，还能像看电视一样看电影看电视剧呢。
2: 好神奇啊。
1: 红琼，都2012年了，一部手机就能了解全世界，
2: 正好。
1: 给你。
2: 给我？
1: 对呀，这是专门给你买的，不然我来你这里干什么？
2: 这得多少钱啊？
1: 500块。
2: 给你。这么贵我不要。
1: 哎呀，你拿着。
2: 我不要。
1: 哎呀，你就拿着吧。
2: 这么贵
1: 又不是我掏的钱，是你爸。
2: 我爸他没钱，就是有也想不起买这个呀。
1: 红琼，你爸找到我说了你的情况，让我想想办法。我就想你现在可能最缺的就是这个。哎呀，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爸对你真好。
2: 小红，你不知道，这500块差不多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当了。
3: 父亲没有把新买的手机直接给他，但杨红琼知道，这是一向沉默的父亲面对自己的颓废所能想到的最笨也是最温暖的方式。父亲的手机像一束光，缓缓撩开黑暗中的小屋。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眉山三苏祠是北宋文坛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故居。2013年庐山地震发生时，三苏祠受到波及，当年8月开始闭馆维修，历时近3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维修工程全部结束，重新开放。
6: 2016年4月19日，四川眉州三苏祠博物馆经庐山地震维修后重新开馆，受到各方热烈关注。三苏祠位于四川省西南眉山市中心城区沙湖巷南街，距成都80公里，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也是蜀中最负盛名的人文景观。文化学者王进川：
7: 维修完毕以后重新对大众开放，老百姓的反响是非常强烈的，这和世界的一种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再认识这个潮流有关系。
3: 三苏父子在中国文坛所取得的成就无可替代，然而有时势才能造英雄。缘起于唐中，由韩愈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声势浩大，薪火鼎盛。唐虽亡，但精神气度延绵至两宋，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光耀史册的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8位散文家的合称。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苏轼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
8: 我们来说一下这副对联，这是清雍正年间的武英殿大学士张鹏和传，然后到了清宣统2年，当时的四川盐茶使赵帆书的一副对联。一门父子三辞客，三辞客他指了三苏父子，而千古文章四大家他特指的是唐宋八大家中最有名的四个人。唐朝的时候，韩愈和柳宗元开启了中国的古文运动，到了宋代的时候，欧阳修去承前启后，苏轼完成了古文运动。
6: 韩愈最早提出古文一词，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词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他提出载道明道是文章的重任。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宇：
9: 从南北朝到初唐盛唐时期，唐朝的这个文坛主要的文章的形式流行的是骈文，就是特别追求文章的华美，对仗的工整，声律的漂亮，然后在这样的追求这种纯粹的审美的骈文，如果发展到一种极端，就可能过于偏重形式而忽视了内容，而我们知道我们的儒家的文艺批评思想就要求是文质彬彬，就是文章的形式和内容能够达到一种平衡，或者是一种完美的融合。所以他们其实是用他们的古文运动来倡导质，这个质的本身在韩愈看来其实就是儒家的推崇的一种道。
6: 公元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开封称帝，这位倡导文人政治的君主开创了中国的文治盛世，文人此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地位，而这样的社会风尚直接带来佳作频现、大家辈出的两宋文学盛况。北宋之初，诗文革新运动蓬勃，部分文人极力推崇韩愈、柳宗元，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的观点，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这其中的代表当属欧阳修， 他是宋代古文的先行者，也是宋代文学之父，创作影响巨大。
10: 在宋代，文人尽得时代之幸，朝廷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使得他们在政治和生活上享有极高的待遇。与前相比，不像魏晋文人需依附强权且命在旦夕，也不似乱离的唐末五代需养五人鼻息，与后相比，更不像明清文人那般动辄遭受文字狱血光之灾。宋代文人在实现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的同时，还能满足个人的现实欲望，满足身体与灵魂的多层次需求，享受丰富纯美的人生乐趣。
6: 因此，宋代文人在家国危难之际，总能虎虎生威，口诛笔伐，力挽狂澜；而在风清月朗之时，总能揽天地大美入怀，留下让后人读来唇齿留香的佳作。欧阳修笔下的《醉翁亭》，直到今天依旧流水潺潺。
8: 这边就是《醉翁亭》，那《醉翁亭》呢，亭匾上三个字呢是苏轼题写的。那《醉翁亭》呢，目前在中国是与北京的陶然亭、长沙爱晚亭，还有杭州西湖的湖心亭被誉为中国的四大名亭。所以在当时呢，整个山当然没有现在这个场景，肯定是特别荒芜的时候，只有这个山泉水，所以他就经常过来，所以山上的和尚就为他修建了个亭子在这边供他休息所用的。所以说他文章里面写到了嘛，说山行六七里，见闻水声潺潺，就今天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啊，而写出于两峰之间者让泉，指的就是这个泉水。
11: 《醉翁亭记》，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
10: 这类寄情山水的佳作在宋代层出不穷。山水到了宋人这里已不仅仅是山水，远山寒带，绿水生烟，已是生活的日常，心情的写照，气质的外化，灵魂的知音。而宋代的文人往往有双重身份，他们不仅仅是文人，重文轻武的大时代背景下，大文豪往往都是朝廷要臣，因此他们对文坛有着分量极重的话语权。欧阳修对苏轼等后辈的赞赏提携，就是流传至今的佳话。这是欧阳修的修为，更是宋人的胸襟。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宇：
9: 唐宋八大家，唐朝只有两个嘛，韩愈、柳宗元，其他六位都是在宋朝。这六位当中，欧阳修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他可以说是他们师长级的人物。比如说曾巩就直接是他的弟子，然后苏轼和苏辙两兄弟，他们当年考进士的时候，欧阳修是这个主考官。而且欧阳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或者是他的优点，就特别愿意去提拔和奖业后进。所以他对曾巩啊，对于苏轼、苏辙的这种提拔、奖业和这种宣扬是不遗余力的。其实，欧阳修当他开始这个主考，发现苏轼这样一个才子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这一句话嘛，他说：“20年后，我叫老夫当让这个人一头地，就是我要让位给他。”
6: 国学大师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言中写道。我写苏东坡的传记没有别的理由，只是想写罢了。多年来，我脑中一直存着为他作传的念头。1936年，我携家赴美， 身边还带了几本苏东坡所作或者和他有关的古刊善本书，我希望出国期间他能陪在我身边。书架上列着一位有魅力、有创意、有正义感、旷达任性、独具拙见的人士所写的作品，真是灵魂的一大补剂。
10: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作品留存至今约4000余篇。他的重大贡献在于和欧阳修一起建树了一种稳定成熟的散文风格，世人将他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12: 后人经常说欧文如潮，苏文如海啊，欧阳修的文章写得像潮水一样波光潋滟，内涵深厚，苏轼文章写得像大海一样看不到边际啊，像龙的变化一样看不清他的踪迹。当然苏轼也是豪放词的开创者，也是宋调的开创者，宋诗的开创者。
11: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0: 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苏轼经典诗作，他的诗清新自然，逢源自始，似信手拈来，一庄一谐，大巧若拙，题材广阔，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化，是宋诗走向成熟的标志。宋代诗人除了在创作中形成以文字为诗、以议论入诗、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外，还以彻悟人生而思虑深远。宋代诗人对内在生命精神的珍惜，对情感性灵的醒思品味和感悟，形成

先秦开始，世人便钟情百草花木，先秦之人爱香草，晋人爱菊，唐人爱牡丹，宋人爱梅花。梅的凌寒傲骨，自姿高洁，或许最能贴合宋代文人的心境。在宋代，这样的文人有很多，如墨梅般清清朗朗，不灼灼于世的范仲淹，如腊梅般纵死犹闻峡谷香的陆游，如白梅般清澈透底、气节高远的文天祥，也有如红梅般丹心一片、寄希望于国之强大的王安石。这首童声版演唱的《梅花》是王安石的代表作。王安石是政治上大胆的改革者，也是文坛上笔锋清丽的文学家。他的诗对当代和

0: 后世都有影响。观察细致，立意新颖，精工巧丽，意境悠远清新，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表达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颂。由于王安石曾被封为经国公，所以他的诗体被称为王经公体。
1: 好，欢迎两位来到岳阳楼。首先呢，看到晋园的这个第一个景点，那么它分别展示的就是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岳阳楼模型，而这些模型呢也都是根据古代志书的记载以及历代画家所描绘的岳阳楼图精心打造而成。
2: 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古城西门城墙之上，因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名满天下，与湖北武昌黄鹤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成为江南三大名楼。
3: 《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0: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的千古名句，更是突破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传统文人观念，令人高山仰止。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心系百姓，胸怀天下。文化学者陈香元，
4: 范仲淹这个精神呢，我认为他是把儒家的思想从《岳阳楼记》这篇文章把它升华到了一个最高的高度，所以历代以来他以后写《岳阳楼记》的就不多了，他把先忧后乐浸透到了岳阳楼的整个的文化发展的每一个细胞里面去了。你看每一户对联都是围绕先忧后乐这来做文章，是吧？这个你到里面的对联也是一样，是吧？这就是你讲宋代文化的影响，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0: 而先天下之忧而忧，与位卑未敢忘忧国，同样是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
3: 病起抒怀，病古之离，沙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世定犹须待何关。
2: 陆游一生笔耕不辍，诗词文有很高的成就，兼具李白的雄奇与杜甫的沉郁悲凉，尤以饱含爱国热情，对后世影响深远。无论是唐宋八大家，还是范仲淹、陆游、文天祥，他们都以诗文展现着自己的情怀与担当。用思想家黄宗羲的话说，这些文字都是天地间的至文，是用血泪甚至生命写出来的。
0: 香港宋史学者何冠环，
5: 他们都是儒家的信徒，又是儒家在宋代复兴，他们自己觉得我有这个儒家的责任，惜君之禄，当君之忧啊，而且我们这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更不是匹夫，我也承担这个责任，他们这个就是我们是那个意识很强，他们要强烈的责任感。而且宋朝有一个宰相，他公然讲这个天下嘛是士大夫跟皇帝共同管理，所以他不有就是叫缘故，他有气节。
0: 诗文词都是文人的心声，肩负

诉说情怀。无论是风起云涌的古文革新运动，还是流传至今的诗文名篇，两宋诗文对未来中国文坛的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都江堰，都江堰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都江堰始建于公元前256年，2000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至今灌溉区已达30余县市。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在古代是一个水旱灾害十分严重的地方。这种情况是由岷江和成都平原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的。岷江发源于岷山山脉，从成都平原西侧向南流去，对整个成都平原而言是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江，而且悬得十分厉害。在古代，每当岷江洪水泛滥，成都平原就是一片汪洋，一遇旱灾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岷江水患长期祸及西川，成为古蜀国民众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战国末期，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国势强盛，秦昭王委任知天文识地理、隐居岷山的李冰为蜀郡太守。李冰上任后下决心根治岷江水患，发展川西农业，造福成都平原，为秦国统一中国创造经济基础。李冰父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在前人开凿的基础上，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的整体规划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都江堰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三大主体工程构成。鱼嘴分水堤又称鱼嘴，是都江堰的分水工程，因其形如鱼嘴而得名。它昂头于岷江江心，主要作用是把汹涌的岷江分成内外二江，西边叫外江，是岷江正流，主要用于排洪；东边叫内江，是人工引水渠道，主要用于灌溉。飞沙堰溢洪道又称泄洪道，具有泄洪、排沙和调节水量的显著功能，是确保成都平原不受水灾的关键。飞沙堰的作用主要是当内江的水量超过宝瓶口流量上限时，多余的水便从飞沙堰自行溢出。如遇特大洪水的非常情况，它还会自行溃堤，让大量江水回归岷江正流。宝瓶口能自动控制内江进水量，是人工凿成控制内江进水的咽喉，因它形似瓶口，功能奇特而得名。都江堰的三大主体工程有机配合协调运行，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和统一，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都江堰建成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食无荒年，被称为天府之国。它最伟大之处是建堰2000多年来经久不衰，而且发挥着愈来愈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由都江堰而产生

他从草原而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他定都中原，学习汉法，西征南迁，民族融合，散曲杂剧兴起繁盛，成就了元曲与唐诗宋词鼎足而立的文学地位。文化包容，承前启后，延续泱泱中华文脉，余韵悠长。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大哉前缘》，今天播出第三集《笔写悲欢》。

0: 这首童谣里所唱的就是正定，位于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小县城。从首都北京乘坐高铁到此不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和中国的其他县城一样，正定到处洋溢着从农村向城市靠拢的愿望和行动。而在一个不起眼的街巷，安静敞开大门的元曲博物馆，在行色匆匆的时代大潮中，倒显得有些步履从容的意味。三进小院里，葡萄架还没爬起来，展示都正在开放，偶尔有两三名游客好奇地探进头来。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城正定，现在我们所在的呢是元曲博物馆，先看到的就是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享年81岁，40多年的时间都是生活在正定的。元曲和唐诗宋词被称为中国文化艺术当中的三大顶峰，在中国古代成为四大创作中心和演出之地，分别有真定、大都、平阳、东平，其中啊真定则是最早的一座了。
2: 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地图上任何一个微小的地名都不该轻视，在与现代接驳的过程中，有可能走得急了一些，而忘记了自己的来时路。但是，每一个地方所深蕴的那一段段历史，总是会以口耳相传，会以盛满了老时光的建筑，会以割舍不掉的生活方式，会以厚重详细的地方志记载，默默提示着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而正定这个在元代叫真定的地方，就曾是赫赫有名的元曲之乡。河北省元曲专家梁勇：
3: 蒙古的军队先把金朝灭了之后，这地方是它的重要的根据地。当时驻守在真定这地方呢，真定、大明、济南等九路都指挥使万户侯史天泽，他是一个河北人，他呢对于这个汉族文化的传承有种担当，所以他在真定这地方呢收蓄了好多从金朝灭亡的以及各地流散的一些汉族的文人，这些名人雅士可以说都是当时对于汉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或者是他们文化传承人。比如说袁浩文，他是白朴的恩人，把6岁的白朴和白朴的姐姐这个当时称为白家遗孤，他就把他们收养了，辗转数年从山东来到真定。而这时候呢，白朴的父亲白化也已经落籍到真定了，这么多名人都汇集到当时的真定，包括袁浩文，这样说明这地方适合他们，他能够在政治上得到尊重和生活上的安逸，史天泽给了他们巨大的政治关怀，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基础。
2: 梁勇生在河北，长在河北，对这片燕赵大地怀有浓烈的情感，他仿佛有一个装满了故事的神奇口袋，总是伸手一抓就能讲出些典故。
3: 为什么在这地方创作呢？就是说他有比较深的文化根基，

0: 过去这地方它就有这种演绎的基础，再加上这地方过去的诗人词人到了元朝以后，他们有那种亡国之哀叹。那么元朝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用什么来表达呢？如果我们今天要通俗的说，相当于今天的手机段子，最通俗的一种文学形式。你唐诗宋词是象牙塔里边的文人雅士们自己享受的一种表达形式。那么到了元朝，他要让自己的这种抒华情怀要让老百姓听得懂，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随，这谁能听得懂？不需要有多深的文化，放牛的、地头上捡破烂的，人人都能听得懂。所以他把这个三曲走向民间，就在三曲的基础上，他们就创作了需要表演给群众看的元大剧。
1: 小姐，哎呦，小姐，你这看么东西哦？
2: 我在看，看那一对燕儿在飞呀。
1: 哎呦，小姐，你莫要骗我了，你是在看那墙外马上的公子。
3: 元杂剧指的是元代盛行的北曲杂剧，是在金院本基础上以及诸宫调的影响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完整的戏曲形式，是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有着成熟的文学剧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宋词、元曲并列，而元曲则包括杂剧与散曲。中国文学在经历了高居庙堂之上的庄严肃穆与市井的浅吟低唱之后，到了元代，更加世俗的红尘气息扑面而来，创作不再远离人间，尘世的苦痛与欢欣以观者感同身受的内容和喜闻乐见的形式飞出了创作者的书房，奔向了芸芸众生之中。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周玉德：
4: 元杂剧的那个主流样式啊，是四折一蝎子。所谓四折一蝎子，就是由正末或者是正旦这两行角色啊，唱悲曲四大套，四大套悲曲讲完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就是它的这个主流样式。你现在我们看着又留下来的160多个剧本，几乎每一本戏都是这样的，四折不够的话再加个蝎子。而唱曲子的只有正末和正旦这两行角色，其他的行当的人物上场下场再上场都不唱曲子，这是个非常独特的一种艺术样式。
5: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大灾前缘正在播出。
6: 他这个墓，这是原来2014年时候重修的，这个墓重新又做了封土。
7: 位于河北省安国市的关汉卿墓，一如他的戏剧作品，孤傲而朴实。来此凭吊的人们都知道，这里安眠着一个伟大的灵魂。
6: 这条路是新修的一条路，方便人们过来游览拜谒这个关汉卿。
8: 那这平常来的人多吗？
6: 平常来的人也不少，就是些民间团体过来。问他具体的生卒年月也不太清楚，也没有说定期哪天有人过来。反正到那个清明节的时候，每年教育上都组织当地的小学、中学过来扫墓这是每年都有的。
7: 而这些拜谒者中，就有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谢美生。他同时也是河北大学关汉卿研究会的名誉会长。
9: 关汉卿是世界和平理事会把他列为的世界文化名人，在1958年命名的。他的著作在1821年就被翻译到英国，相继翻译到美国、法国、德国、日本。1958年的6月28号这一天，全国的1500多个剧团，所有的剧种包括话剧、各地方戏同时上演关汉卿的戏。而且那一年世界各国都翻译出版关汉卿的书，世界各国的大百科全书，美国的大百科全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法国的百科全书、日本百科全书， 对关汉卿的评价相当高，都是一连用什么伟大。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文艺女神带着酒味茶，只能产生散文。作者杨绛。曾听人讲洋话，说西洋人喝茶，把茶叶加水煮沸，滤去茶汁，单吃茶叶。吃了道，好是好，可惜苦些。新近看到一本美国人做的茶考，原来这是事实。茶叶初到英国，英国人不知怎么吃法，的确吃茶叶渣子，还拌些黄油和盐，敷在面包上同吃。什么妙味儿，简直不敢尝试。以后他们把茶当药，治伤风，清肠胃。不久，喝茶之风大行。1660年的茶叶广告上说，这刺激品能驱疲倦，除噩梦，使肢体清健，精神饱满，犹能克制睡眠，好学者可以彻夜攻读不倦，身体肥胖或食肉过多者饮茶尤宜。莱登大学的庞德戈博士应东印度公司之请，替茶大做广告，说茶暖胃清神健脑，助长学问，犹能征服人类大敌睡魔。他们的怕睡正和现代人的怕失眠差不多。怎么从前的睡魔爱缠住人不放，现代的睡魔学会了摆架子，请他也不肯光临。传说茶原是达摩祖师发愿面壁参禅9年不睡，天把茶赏赐他，帮他偿愿的。胡桥饮茶诗：沾牙旧性余曾试，破睡当风不夜喉。汤况森伯颂：方饮而森然言乎齿牙，既酒而似之森然。可证中外古人对于茶的功效所见略同，只是茶味的余甘不是喝牛奶红茶者所能领略的。浓茶掺上牛奶和糖，香烈不减，而解除了茶的苦涩，成为液体的食料，不但解渴，还能疗饥。不知古人茶中加上姜盐究竟什么风味，如同一气喝上7碗的茶，想来是叶少水多冲淡了的。诗人柯立志的儿子也是一位诗人，他喝茶论壶不论杯。约翰生博士也是有名的大茶量，不过他们喝的都是甘鱼的茶汤，若是苦涩的浓茶就不宜大口喝，最配细细品。照《红楼梦》中妙玉的论喝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那么喝茶不为解渴，只在变味，细味那苦涩中一点回甘。记不起哪一位英国作家说过，文艺女神带着酒味儿，茶只能产生散文。而咱们中国诗 酒味茶香。

香兼而有之，诗清只为饮茶多，也许这点苦涩正是茶中诗味。法国人不爱喝茶，巴尔扎克喝茶一定要加白兰地。清逸鹿仔福昭远不喜茶，说此物面目严冷，了无和美之态，可谓冷面草。茶中加酒，实有和美之态吧。美国人不讲究喝茶，北美独立战争的导火线不是为了茶叶税吗？因为要抵制英国人专利的茶叶进口，美国人把几种树叶炮制成茶叶的代用品。至今他们茶室里顾客们吃冰淇淋、喝咖啡和别的混合饮料，内行人不要茶，要来的茶也只是英国人所谓迷昏了头的水而已。好些美国留学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说是茶有毒素。代用品茶叶中该没有茶毒，不过对于这种茶很可以毫无留恋地戒绝。伏尔泰的医生曾劝他戒咖啡，因为咖啡含有毒素，只是那毒性发作得缓慢。伏尔泰笑说，对呀，所以我喝了70年还没毒死。唐宣宗时，东都晋义僧年130岁，宣宗问服何药，对曰，臣少也见，素不知药，唯是茶，因赐名茶50斤。看来茶的毒素比咖啡的毒素发作得更要慢些，爱喝茶的不妨多多喝吧。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怎么样呢？由于它们成分不同，所以发挥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鱼油的主要功效有这四点。第一，鱼油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从而呢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具有抗炎的作用，可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关节炎等炎症性关节疾病的症状。第三，鱼油中的 DHA 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后呢，可改善认知功能，并可能降低阿尔兹海默症和抑郁症的风险。第四，鱼油富含必需的脂肪酸，对皮肤有益，能够改善皮肤的质地，减少干燥和炎症，并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了。那鱼肝油的主要功效呢，有这三点。第一，鱼肝油是补充维生素 A 的良好来源，可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A 缺乏症，如夜盲症和角膜软化症等。第二，鱼肝油可以提供足够的维生素 D， 帮助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D 缺乏症，比如说我们俗称的驼背和骨质疏松症等。那同时呢，维生素 D 也会促进钙的吸收，与钙和磷协同作用，维持骨骼健康。第三，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A 和 D 都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可以增强机体抵抗力了。各位，您知道了吗？您知道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都有哪些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

0: 这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您好，我们现在要查什么呀？
3: 在一般检查之后，我们要带您做内科检查了，主要是检查您身体内部的器官，比如我们常说的五脏六腑都会检查。
2: 五脏六腑？不会给我开刀吧？
3: 当然不会了，开刀啊属于手术，体检中没有任何需要开刀的项目。所谓内科体检，主要是四个一：看一看，问一问，摸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4: 您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听就完事儿了。实际上，内科检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一进内科检查时，医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医生就已经对你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你一进门，我们会对你的全身状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比如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认为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往往的第一印象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2: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4: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动过速。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如果在两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一次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你有没有异常的呼吸音或者啰音或者摩擦音，从而考虑是否有气胸、胸腔积液、肺感染等等问题。
3: 请您把衣服撩起来，医生现在要给您做腹部触诊了。
2: 啊，我知道，这就是摸一摸。可是这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能准确判断疾病吗？
4: 千万不要小看用手触诊，尤其是腹部检查时，摸一摸有没有包块，会不会疼痛，能初步判断肝脏、脾脏的大小以及位置是否正常。这是一种最快捷的内脏检查。

0: 嚯，这太厉害了，以后啊就省了做机器检查的钱了。
1: 如果您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内科检查只是体检诊断的第一步，它确实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足够准确，还必须通过各项辅助检查才能进一步的确诊。比如判断心脏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检查。判断肺部是否有问题，需要胸片或胸部 CT。 判断肝胆脾胰是否有问题，需要腹部 B 超或 CT 等等一系列的观察和检查。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详细的聊聊这个各项检查的方法和意义。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
1: 跟我们一起
0: 好好学习，
1: 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2: 七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为什么脱发这么严重吗？你知道你的头发到底该几天洗一次吗？你知道你的头发洗发水该如何选择吗？今天我们和大家好好说一说。各位到底是多久洗一次头呢？每天还是隔天洗？其实洗头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区分的。天天洗头和隔天洗头应该怎么样去洗头发呢？其实呀，我们可以天天洗。网上很多人说不要天天洗头，不要天天洗头，天天洗头发对头皮不好，这是一个误解。正确的洗头方式其实不会伤害头皮的，所以呢，我们要洗头的时候使用正确的洗头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指腹去按摩我们的头皮，而不是指甲去按摩头皮。洗头发的时候，不要用头发去揉搓洗发水，而是要在手上将洗发水挤出泡沫之后，按压在我们的头皮上。另外呀，对于天天洗头发，头发会油得快这样一个谣言，不要再传了。其实啊，它是对天天洗头的误解。头发油脂主要分泌的是在皮脂腺管，那皮脂腺呢受雄激素、内分泌还有外界环境的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情况下正常清洁就是清洁头皮表面的油脂，不会刺激皮脂腺加速产油。用正确的洗油方式时，应该是要把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去掉，防止油脂堆积阻塞毛囊，那有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减少油脂过度分泌。还有朋友说了，那我天天洗头还会脱发怎么办呢？其实不是哦，洗头发会掉头发是一个正常现象，每天啊人至少要掉5到100根头发，这是正常现象，不用过度担心。再说了，脱发的原因那么多，怎么可能就把锅甩给洗头发来背呢？正常情况下呀，你如果说用了强清洁力的洗发水或者是温度太高的水，才会导致头皮水油平衡被破坏，皮脂腺会认为你头发缺油，加速分泌油脂，头发就变得更油了，就会更容易缺发和脱发了。另外，过度的抓挠头皮、高温染烫也有可能会影响皮脂腺功能，导致油脂分泌不正常。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5: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6: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7: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3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8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 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融会贯通百家之长，最后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闲暇之时，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母，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 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六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里，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蜀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诸葛亮究竟为蜀中的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备亡故后，他又是如何辅佐幼主徐图大业的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分享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人生传奇。公元755年12月16日，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奉密诏讨伐宰相杨国忠为幌子，自范阳起兵反叛，史称安史之乱。这场突如其来的叛乱让太平已久的大唐帝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安禄山部队一路南下，势如破竹，仅仅33天就攻占了东都洛阳。半年后，长安的最后一道防线潼关也宣告失守。72岁的唐玄宗带着数千禁军和家眷亲信，在夜色中仓皇逃离长安。强大的帝国仿佛在一夜之间摇摇欲坠。在逃亡西蜀的途中，唐玄宗紧密发布了一道分治制诏，让驻守各地的皇子们分别领兵对抗叛军。但其实早在诏书颁发的2天前，太子李亨就已经在灵武即位，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而李白此时正因避乱隐居于庐山之中。眼看繁荣的大唐盛世瞬间成为腥风血雨的战场，李白心焦如焚，日夜祈望唐王朝能早日匡复。公元756年，接到唐玄宗诏书的永王李璘率水师自江陵东下，到达九江时，听闻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就隐居在附近的庐山。急于网罗人才的他立即派出使者，再三请李白出山。面对这份盛情，56岁的李白放弃了原本可能享有的宁静生活，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本已远离的战争漩涡之中。那么是什么驱使着李白再次卷入纷扰的战事呢？四川大学周啸天教授为我们揭示了答案。
3: 苟无忌惮性，独善一何矣，还是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要攻城才能生退。他的那个自我设计当中始终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方面就是要攻城，就是要建功立业。
2: 关于李白的这次出山，他的夫人宗室是坚决反对的。出身于官宦世家的宗室，对政治局势的洞察比李白更为敏锐，他清楚地预见到这将是一场充满危险的政治风暴。然而李白并没有听从宗室的忠告，他的内心始终怀有对苍生黎民的深切关怀，他迫切渴望得到一个机会完成自己拯救天下的梦想。公元756年的冬天，李白欣然奔赴永王帐下，也奔向了自己最后的命运。
3: 宗室夫人对他的这一次去从军呢，是加以劝阻的，出门妻子强迁移，而且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后面呢就开玩笑的话，说归来倘配黄金印啊，磨剑抒情不下金。这个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完全自信他这一次一定会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2: 进入永王军中的李白为军中气氛所感染，充满激情地书写了11首永王东巡歌，记载军中所见。那时的他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期待， 他渴望着永王所率领的楼船能够迅速跨过大海，直击安史叛军的老巢范阳，从而一举平息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乱，恢复国家的安宁与繁荣。然而命运弄人，李白不曾想到的是，仅仅两个月之后，他自己竟然成为了反贼中的一员。唐肃宗即位后，迅速下达诏令，要求永王李璘返回长安，李璘却对这道旨意置若罔闻，拒不遵从。这一举动触怒了肃宗，他决定派遣大军讨伐永王。公元757年2月，永王在逃亡途中被擒杀，作为永王麾下的重要幕僚，李白也随后被捕，并被押送至浔阳的监牢之中。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李白一边奋力为自己辩解，一边向昔日的老友求助。巧合的是，那位讨伐永王的主帅正是曾经与他携手同游的好友高适。此时的高适已官拜淮南节度使，位高权重，但对于李白的求救信号，他却未有任何回应，这无疑让李白的处境更加艰难。幸运的是，在御史中丞宋若思的鼎力相助下，李白终于得以暂时摆脱牢狱之灾。劫后余生的李白在宋若思的府上担任幕僚，他曾多次为这位宋忠诚代笔上书，甚至还用宋若思的口吻再次向肃宗举荐自己。由此可见，在经历了多次的磨难之后，李白依然怀抱着对国家的热爱，同时他也自信地认为自己依然有机会为国家效力。然而李白自信满满的表奏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回复，相反，由于唐肃宗对永王之乱余波所采取的严厉清算态度，在四个月的等待后，李白收到的却是朝廷决定将他流放夜郎的冷酷决定。兄弟心散，夫妻离别，浔阳江畔上演了一幕凄婉动人的离别场景。随后李白踏上了漫长的流放之旅。公元759年3月，当流放知州行至白帝城时，一则喜讯传来，朝廷因为遭遇大旱，大赦天下。赦令中说，天下陷境的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年近花甲之年的李白闻讯后欣喜若狂，他即刻调转船头，顺流而下，向东疾驰。同时他还将这份跃动的心情化作了千古流传的诗句。

公元762年是安史之乱的最后一年，战争的情势仍不甚乐观。一直心忧战事的李白听闻李光弼奉命出征的消息后，竟然不顾自己已61岁高龄，再次雄心万丈地想要从军报国，结果病倒在了金陵。此时的李白不再是当年那个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迈诗人，穷困潦倒的他一度要靠朋友的接济度日，只是那些善意的馈赠已无法支撑他在病中的开销。于是公元762年11月，李白投奔到了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家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白将自己一生的诗作悉数托付给了这位族叔，请求他代为整理并撰写序言。不久之后，这位伟大的诗人便在病痛中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临终前，李白写下了一首《临终歌》。在这首诗中，他仍以大鹏自喻：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击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王兮谁未出涕。大鹏虽在中天陨落，却留下了余风穿越千年。诗人李白虽已故去，但他的精神却滋养着世代文人的心田，激励着无数追梦者勇往直前，探索生命的无限可能。在时间的流转中，李白不仅是历史的过客，更成为了永恒的文化符号，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同学们好，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走进课本的科学家》。童地周、袁隆平、屠呦呦、爱迪生，看到这些镶嵌在课本上的仿佛闪闪发光的名字，你们也许会感叹一句，这些科学家的成就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呀，我们只有仰望的份了。但是同学们，请不要气馁，我们这本书就是要告诉你，科学家也是普通人，他们也是经过不断努力才取得了后来的成就，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些科学家和你我一样，他们在成长路上也会遭遇挫折，在工作中也会经历失败。比如生物学家童地周在宁波孝实中学读书时，第一学期的期末平均成绩只有45分，差点要留级。药学家屠呦呦在研究抗击疟疾的药物前半期做了无数次试验，却只得到了令人失望的数据。这样失败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但这些科学家并没有放弃理想，而是爆发出了超乎常人的坚持不懈的毅力和战胜挫折的勇气。童地周经过努力，从后进生变成了优等生，最终成为中国的克隆先驱。屠呦呦夜以继日查阅医书，发现了青蒿素后不惜以身试药，为人类抗击疟疾做出了巨大贡献。水稻专家袁隆平吃饭很快，来不及细细品味稻米的清香，就为了省下时间投入工作。大发明家爱迪生做了1600多次实验，才找到了最适合做灯丝的材料。如果说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这些科学家身上坚韧的意志、积极的心态与自我牺牲的勇气，就是他们的成功秘诀。这本书选取了13位科学家的36则人生故事，在这一则则小故事中，那些我们曾以为遥不可及的科学家变得亲切起来，他们从课本里走出来，成为你我结识已久的好朋友。让我们鼓起勇气追随他们的脚步，与他们同行，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理想吧。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10集，潘敬福，剑指蓝海。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3: 公园巷162号，到底在哪儿呀？我都走了一圈了，这里哪有什么？哦，哎呦，我的脸！
4: 呦呦呦呦呦，小朋友，你没事吧？

0: 62号，说什么里面有什么科学什么旅游？
1: 公园下可没有162号，不过却有126号。
0: 哦，对哦，就是126号。
1: 那么，请你向右看。
0: 公园下126号，真的是啊。我来敲敲门。
1: 哦，我来帮你开门。
0: 哎，爷爷，你是？
1: 哦，我就是公园巷126号的守门人刘爷爷呀。
0: 爷爷好，我是工业园区第一实验小学1级5班的董轩轩。
1: 真有礼貌，轩轩小朋友，欢迎你呀。
0: 刘爷爷，那接下来有什么科学旅游？
1: 是科学之旅。
0: 都差不多吧。我们要去哪里旅游啊？
1: 去一位我们苏州籍的院士潘敬福的人生长河里。
0: 哇，怎么去？
1: 请按下你左手边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门去看看，看看他7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0: 7岁，跟我一样的。哦，我试试，我试试。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哇哦，这是哪里啊？
1: 嘘，你听。
3: 妈，我回来啦。
0: 你在缝书包是给我的吗？
4: 是啊，静福。
0: 哎，上面绣的是什么字啊？
4: 名正寰宇。
0: 名正寰宇？名正寰宇是什么意思？
4: 静福啊，这4个字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有出息，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努力为家庭为国家做出贡献。你可要记住啊。
0: 嗯，我记住了。嗯，我长大后要为家庭和国家做什么贡献呢？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名震寰宇，看来潘季福爷爷跟我一样，家长都希望我们未来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啊。我的梦想是做一名农业科学家，可当年潘季福爷爷叫做什么呢？
2: 那个时候啊，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他们一路屠杀我同胞，侵吞我国土。813事变后不久，日军就侵入了潘敬福生活的小镇，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啊。潘敬福家的祖屋被烧成了一片焦土，所幸的是他们一家乘着小船逃了出来。啊，请你打开左侧的第二扇门。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3: 爸爸，我们这是算到上海了吗？
4: 算，出了苏州河，这就是黄浦江了。
3: 爸爸，你看，黄浦江上有好多大军舰呀，这些船好大呀，还挂着各国。

0: 奇，尤米兹奇，这是英国的军舰。有星条旗，这是美国的军舰。有太阳旗，这不是杀了我们邻家哥哥，烧了我们房子的日本鬼子的军舰吗？
1: 嘘，静福，你小声点，别被他们听见。
0: 可是爸爸妈妈，这里那么多军舰，就为什么没有我们中国的军舰呢？
2: 国弱遭人欺啊。静福，你长大后如果有点出息，就去造军舰，为我们中国人争口气。
0: 我记住了，长大后我要造大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就这样，潘静福明确了自己的梦想。
2: 那后来他实现梦想了吗？能快进到结果吗？
1: 请你打开右侧的这扇门，然后走进去。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这是大海军港。大军舰，我站到了大军舰上头。哦哦哦！
3: 今天啊，是我们哈尔滨舰的开放日。小朋友，小朋友，注意安全。
2: 姐姐，这艘大军舰就是潘静福爷爷造的？
3: 对，潘静福是哈尔滨舰的总设计师。来，你站到参观的队伍里头。
2: 好。
3: 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大家登上哈尔滨舰。哈尔滨舰是国产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它是我国第二代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请大家看看我们舰船旁边的大海，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颜色？
2: 我知道。
3: 小朋友，你说。
2: 是浅黄色。
3: 对，是浅黄色的。大海的水色依次区分为浅黄、深绿、深蓝，它们标志着近岸、近海、远洋。过去我国的海军因为装备落后，只能进行近海防御，一直被外国人嘲笑为浅黄水军。但是哈尔滨舰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切。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哈尔滨舰的老兵跟大家介绍。
4: 敬礼，我是哈尔滨舰第一批水兵，现在我向大家汇报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次走向深蓝的情况。那一天我们刚完成环太平洋的洲际远航，总设计师潘静福登舰跟我们交流，他握着我的手说，开着这艘大军舰去蓝海，你感觉怎么样？
5: 开着这艘
6: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7: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8: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6: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八集，顾颂芬，鹰击长空。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11: 妈妈，待会儿我……
12: 别怕别怕，有妈妈在呢。
13: 这里就是公园巷126号。
1: 欢迎，你是吴中学校3年级8班的张小强同学吧？
12: 是，我是他妈妈，我不放心他，能陪他一块儿进去吗？
1: 可以是可以，但是进去后有些项目还是需要孩子独立参与哦。
12: 这样啊，我尽量尽量。
1: 好，请跟我来。
13: 这走廊两旁都是关着的房门，房门上还有名字。
11: 我们这是去哪儿？要干什么？
1: 来，到了，看看这扇门，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1: 妈妈，
13: 门上的名字是顾松芬，这上面还有个红色的按钮，这……
1: 啊，要请你们同时把手按在这扇门的红色按钮上，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1937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8日清晨，顾颂芬刚刚起床，天上突然传来了隆隆的飞机轰鸣声，间杂着一阵阵异样沉闷的巨响。
1: 啊，这是！
0: 只见那架涂着血红色红圈旗的飞机向西飞去，紧接着飞机扔下一长溜黑色的东西，顷刻间那一长溜黑东西坠落处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响，升腾起一股股冲天的烟雾，使小男孩明显感到了大地在颤抖，房屋在摇晃，地动山摇间，就连窗玻璃也被震得哗哗直响，好像马上就要爆裂了。刺耳的轰鸣声就从顾家屋脊上掠过，连头下的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
1: 可恶，难道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就造不出一架连日本也有的那种飞机吗？失去空中防御能力的我们，难道就像一个面团似的任由侵略者欺侮吗？中国人扬眉吐气的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呢？要造出自己的飞机才能不受欺负。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哎呦，这爆炸声也太逼真太吓人了。小强，要不是刚才我及时捂住你的耳朵，你肯定就吓坏了吧。
4: 还好
3: 我们赶紧回去吧，这也太吓人了。
4: 妈妈，其实我想看看他长大后是怎么造的。
3: 嘿，奇了怪了，以前胆小怕事的小强今天倒突然勇敢了。
5: 这样吧，现在呀，就让小强去看看顾颂芬。

0: 后来是如何设计出超音速煎鸡鸡蛋啊？
1: 嗯，
0: 让我来调整一下参数啊。好了，小强，你把手再次按上去吧。
1: 哎，我来。不，这次我来。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3: 哟，陆明东，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4: 哎，老顾啊，我们飞行员成天在天上飞着，可不兴说什么风啊啊！
3: 你还怕这个？我记得我刚认识你那会儿，你说的一句话可真让我佩服。你说，我们试飞员生死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早已经解决了。你们就大胆试，需要我怎么飞，我都能飞。
4: 哎，我今天啊，就是为这个试飞的事情来的。哎，哎，我跟你说啊，去年八月初那次试飞失败之后啊，经过你的重新设计修改。我们今年四月试飞的那一次虽然比上次好很多，但是老顾啊，歼八的震动没有完全排除啊，还应该再下点功夫。
3: 嗯，这次一开始从亚升速增速到马赫数 1.2 的时候，我听到了报告声，飞到马赫数 1.4 的时候，报告的间隔就短了，飞到这次试飞的最终点 1.7 时，虽然说顺利回来了，但我总觉得超过升速后的飞机增速性很慢，显然不是飞机的阻力有大幅下降造成的。我怀疑啊，是飞机的推力特性起了不正常反应。
4: 嗯，那你觉得这个问题症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3: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紧跟在歼八的后面，近距离用肉眼看。
4: 肉眼？那怎么看得见啊？
3: 在飞机的尾巴上贴个毛线，毛线往哪个方向飞，凭肉眼不就可以看出来了吗？
4: 这样行吗？
3: 哎呦，我想过了，把毛线剪成150毫米长的一段段，粘贴到飞机的垂尾上和后机身上，风一吹不就飘起来了吗？用照相机这么一拍，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4: 哎，这招好，那你去准备准备，到时候叫我啊。哎呀，老顾啊，我这可真的是陪你上过天了，你又说拍照模糊一片，根本看不清啊。
3: 干脆我拿望远镜再上去吧，看看毛条到底在哪儿抖。
4: 这怎么能行呢？你要知道，两架歼击机在空中追尾式的高速飞行存在多大风险呢？只要其中一架飞机的速度或者方向上稍微有那么一丁点偏差，0.几秒的时间里，随时都有机毁人亡的可能啊。
3: 可是为了能知道歼八最清晰的气动流线谱，目前只能这么做。
4: 老顾你，哎呀，好吧，这样我们尽量靠近，

0: 过，我们现在两架飞机只有50米的距离了，你到底看清了没有啊？
1: 看不清，再靠近点。
0: 再靠近啊，我试试。只有40米了。
1: 不行，两架飞机都在抖，我怎么看得清？你再给我靠近点。
0: 再近可就危险了。
1: 少废话，快，
0: 我再试试。只有30米了，怎么样，看清了吗？
1: 不行，20米试试。
0: 好，现在怎么样？
1: 再近一点，尽量小于10米。

虽然用望远镜高空观察毛线条抖动的办法失败了，但事实证明，用毛线观察的这个法子还是管用的。飞机降落后，顾颂芬还是找到了毛病。原来想的是，后机身分离气流可以用机尾上新开的吸气门吸除，但实际观察发现，飞机一离地，吸气门就关上了。虽然在天上，肉眼看不到毛条的抖动，但从飞机上面下来后，就可以看到在尾罩和平尾交接处有大片毛条被吹掉了，说明那里就是气流分离区。于是顾颂芬对机尾罩进行了针对性改进，彻底消除了震动问题。找到震动原因后，又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进，1986年飞机终于成功生产定型了。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小强，怎么样？
2: 妈妈，你以后别一直陪着我了，很多事情只有靠自己摸索才会有收获。你看，我今天一个人进去了，我不再感到害怕了。
3: 好孩子，说得对呀。张妈妈呀，在大树底下，小树是长不起来的。
4: 对哦，今天也是给我上了一课。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牛顿，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你若想获得知识，你该下苦功。你若想获得食物，你该下苦功。你若想得到快乐，你也该下苦功。因为辛苦是获得一切的定律。牛顿。处处留心皆学问。光究竟是什么？自古以来，围绕着光及其产生的万千变化，人们生发出无限遐思。为什么透明的物体可以显现出不同的色彩？雨过天晴，为什么天空中会出现美丽的彩虹？在古代，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及科技水平，人们只能用神话传说来解释内心的疑问与困惑。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人们对光的认识逐渐从感性走向理性，从憧憬走向了解，并最终发明了许多光学仪器。1590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架显微镜。1608年，又有人发明了望远镜。这些发明大大扩展了人类的视野，原本那些肉眼不可见的东西渐渐清晰起来。但那时的技术尚不成熟，望远镜在把物体放大数倍后，生成的图像总是扭曲变形且带有杂色，清晰度也不高。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年轻的牛顿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这天同样是一个好天气，因为故事的主人公牛顿需要足够的阳光来完成他的实验。只见他用事先准备好的床单被套，将屋子里可以进光的地方都严严实实地封了起来，仅留出一道细缝，阳光只能透过这里照进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随后他将一块三棱镜装置在光线必经的通道上，然后让三棱镜折射出的光投射到白墙上。
2: 简直太美了，他不由地发出惊叹，
1: 那场景

0: 犹如雨后蔚蓝色的天空中架起了一座彩虹桥，一条交织着红橙黄绿蓝靛紫的彩色光带，将单调的白色墙面照出了别样的精彩。完成预想中的第一步后，牛顿紧接着展开了更精细的试验步骤。他先后将光线通过棱镜的不同部位、光线经过的路线、缝隙、棱镜及白墙的位置关系等作为变量进行观察。他发现入射光束通过棱镜时，不同颜色向棱镜较后一侧偏转的角度不同，其中红色光的偏转角最小，紫色光最大，而这些颜色都无法继续分解，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光最基本的单位，单色光。凭借对光的种种认识，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照射大地的阳光永远是组合光，没有一种光线能够独立显示出白色，要得到白光就必须按比例组合各种单色光。这一认识的提出，对人类以往对光既有的研究及未来的探索意义非凡。它使光褪去了神性，让人们抓住了光可为人所用的价值。当然，仅仅提出学说，对牛顿而言是绝对不够的。运用光的原理，牛顿也解开了传统望远镜放大观察物体时形态变化、色彩模糊等方面的疑难问题。原来，由于不同颜色的光通过棱镜时折射的角度不同，从物体表面上的某一点进入望远镜里的光线就无法集中到透镜后的某一点上，因而在观测时便会产生色差。要想克服光线被分散成不同颜色这一难题，首先就要避免折射。传统折射望远镜的设计原理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陷，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只能另辟蹊径。牛顿沿着自己的思路设计出了新型望远镜——反射望远镜。在当时，那是一架能够清晰观测金星盈亏的精密仪器。牛顿也因此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候补会员，而由他亲自制造的另一台反射望远镜至今仍被完好地保存着，见证着科学发展的沧桑巨变。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入手，牛顿再一次攻克了多年来悬而未决的科学难题。或许在他的眼中，生活本身就像显微镜下的一块切片，纤毫间都隐藏着科学奥秘。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近年来，在高校应届毕业生中，有小部分同学有了慢就业的想法，有的应届生对求职有畏难情绪，盲目加入了考研大军，有的应届生对市面上的工作岗位不满意，无限拉长求职时间，还有的既不打算深造，对找工作也没兴趣，以工作难找为借口消极逃避，整天宅在宿舍或家里。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第一份工作对一个人当下及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学生们在求职时畏难和退缩的情况较为严重，会带来很多心理上的困惑，也会成为年轻人职业成长中最大的障碍。
4: 第一份工作确实很重要，从象牙塔到社会的跨越，能让学生们理解现实和期待之间的差异。面对求职的畏难情绪和拖延就业，可能有以下的心理情况：一是急于求成，他们希望一毕业就能实现职业理想，但对于一个新人来讲，急于求成却并不现实；二是完美主义，有些人在入职前发现工作不如想象中美好，态度就180度大转弯，情绪上消极失落；三是志士甚高，一些职场新人认为基础的工作就是浪费时间。 那么如果我们产生这样的心理情况，

0: 该怎么做呢？我们要正视第一份工作的意义。第一份工作对于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虽然首次择业能皆大欢喜的概率很低，但大学生也不要抱着消极的心态去找寻工作。在前期找工作时，要明确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业特长，做好职业规划，同时要了解自己的目标企业和岗位是不是符合心理预期。如果相差很远，勉强接受，不如暂时先放弃，切忌盲目求职。第一份工作对大学毕业生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很多毕业生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在懵懂之中找到一份工作，结果发现并不喜欢，但也白白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对待第一份工作时，首先要尊重工作，尊重经验和自己看不懂的职场逻辑，其次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工作。你对工作不认真，工作却会反馈给你。最后要认识到，工作中的成长就是自身成长的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需要的是调整心态，不应该抱着畏难心理，而是敢于迎难而上。那么当我们对于第一份工作不满意的时候该怎么办？大学毕业生需要在第一份工作中控制好个人能力与期望之间的关系。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要做好辛苦而不是快乐的准备。很多毕业生做的都是重复的工作，但重复也会伴随着能力的提升，重复多了就会从业余变成高手。所以在工作初期不建议轻易的换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都是对职场价值观的培训。可以换工作的理由应该是确定自己的才华不在这一方面，无法培养起工作所需要的能力。但这不是一两个月就可以发现的，需要工作较长时间，对职场职业有足够认识和了解以后再判断。在工作中如果发现岗位性质与自己的专业特长相差甚远，工作一段时间后还是无法适应岗位要求，无法正常完成工作任务，那么可以考虑换工作。如果在工作中所在公司和所从事的职位比较满意，可以胜任，但不适应工作环境，与上司和同事无法正常交流，感觉工作气氛压抑，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主动与同事多交流，在专业上多请教，变被动为主动，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打好基础。用心投入过的工作总能为自己留下一笔财富，耐得住眼前的寂寞，才能成就美好的未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愿我

0: 宝盆。相传明朝的时候，有一年山东发生了灾荒，当地的老百姓啊，为了活命四处逃荒。华良和妻子梁花也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准备到外地去谋生。经过几个月的乞讨奔波，一家人终于在潘村街的一个财神庙里安了家。华良呢是个庄稼人，农活干得出色，还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没几天呢，潘村街上的潘老爷就雇了他做伙计。梁花呢有一双巧手，做的馒头啊那是又。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

0: 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5: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号，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嘛，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
6: 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7: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6: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是不？
7: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6: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7: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4: 快点。
6: 好，等等我啊。
8: 请 A 三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
6: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4: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6: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嘛。哎呦，我的天哪。
9: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4: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5: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2: 擀出来的面条又细又筋道。有一次他去潘老爷家帮忙蒸馒头，大伙儿啊见识了他的手艺，并经常有人找他做面食。后来梁花在家门口摆了个摊子，谁家要吃面条就上门来买或拿面粉来换。因为梁花做的面条好吃，价格也公道合理，乡亲们呢

0: 喜欢来他这儿买面条。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第二年的正月初四，华良去财神庙后面的河里挑水，碰见一个渔民。渔民的篓子里有两条鱼，一条金色，一条红色，长得非常漂亮。华良便问：“你这两条鱼哪儿来的呀？”“
1: 刚捕到的，我一家老小已经有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哎呀，幸好捕到了这两条鱼，可以充充饥了。”
0: 这华良看着篓子里的鱼，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有些不舍。他说：“
1: 你把这鱼卖给我吧，你跟我回家，我拿些面条给你。”
0: 当天夜里，梁花梦见一对漂亮的金童玉女站在她面前，长得就像财神年画上的孩子一样，他们向她作揖叩谢。“
2: 谢谢你们一家救了我俩的命，你们的恩德我们一定会报答。”
0: 啊，梁花从梦中醒来，感觉有些奇怪。这时一旁的华良也醒了，说：“
3: 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在耕田的时候耕出一个大瓦盆，还没等我拾起来呢，走过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这老头说呀，这是个聚宝盆，如果往盆里放一粒米，不一会儿啊就能变成一盆米。老头呢还提醒我，用得好就会给人带来幸福，用得不当呢就会让人家破人亡。哎，还没等我说话呢，这老头啊就化作一阵烟飘走了。”
0: 第二天天亮后，华良套牛耕田，老牛一趟没到头，铁犁就翻出了个大瓦盆。华良忙捡起瓦盆擦去上面的泥，一看只是一个普通的瓦盆。歇工后啊，华良把瓦盆抱回家交给梁花，高兴地说：“
1: 哈哈，昨晚的梦应验了，我今天耕地的时候还真的耕出了个瓦盆，哎呀，说不定还真是个宝贝呢。”
0: 他顺手抓了一把黄豆撒在盆里，哎呦，只见盆里顿时起了一层雾气，不一会儿满满一盆黄豆出现在他们面前。哎呀，华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把黄豆倒进口袋里，又抓了一把黄豆放在盆里，不一会儿又是满满的一盆。哈哈，华良确信自己真的拥有了一个聚宝盆。华良还要变，梁花阻止了他，说：“
1: 哎，你说这样不劳而获，我们能过得踏实吗？咱们呢，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否则呀，我怕这个家会有灾祸。”
0: 华良一听，清醒了许多。梁花立了条规矩：这盆除了每天和面，不放任何东西。从那以后，华良还是干他的伙计，梁花还是卖他的面条。不过呀，现在不用再买面粉了。梁花每天和完一盆面，就抓把面粉放在盆里，到了第二天又是满满一盆面。他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了，一家人呢过得很幸福。有天晚上，华良趁梁花睡着了，悄悄地放了一个铜钱在盆里。第二天，梁花正准备和面做生意，哎，发现有满满一盆铜钱。他知道是华良干的，特别生气，对他说：“
1: 你是要钱呢，还是要这一家老小的平安呢？

0: 华良憨笑着说，老婆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我只是有些好奇。梁花说，
1: 那好，这些钱我们不能留着自己用，你去找工匠，我们就用这钱把财神庙修整一下，再给财神爷镀个金身吧，也算是感谢财神爷收留了我们，让我们这几年有个安身之处。
0: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华良和莲花建了三间像样的房子，一家人就不用挤在财神庙里了。这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蝗灾，方圆几百里的庄稼颗粒无收，很多人都在讨饭，就连树皮都被人们剥下来充饥了。哎，这样下去呀，肯定会饿死许多人。梁花就和华良商量，决定向灾民发放馒头，每人每天两个。天还没亮，梁花就起来蒸馒头了。他从蒸好的馒头中拿出一个放在聚宝盆里，很快一盆雪白的馒头就出现了。等天亮的时候，梁花已经准备了好几大箩筐的馒头。华良呢，就挑着馒头，带着两个儿子，站在路口向过往讨饭的人发放馒头。蝗灾过去以后啊，梁花和华良决定先把聚宝盆收起来，并且约定谁也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两个儿子。他们希望儿子将来能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这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华良和梁花都老了，两个儿子也都相继成了家。老大呢，在街东开着饭馆，老二呢是继承父业，耕种着十几亩农田。一天，梁花突然得了怪病，卧床不起，话也不能说，眼看着就要不行了，急得华良团团转。他想，这梁花要是撒手去了，他该怎么办呢？梁花呢，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聚宝盆，他担心呢，两个儿子和媳妇们得到了它，会变得贪婪，反而会招来灾难。于是啊，他把华良叫到身边，用手指指盆，比划着手势，交代后事。他想说的意思是呢，老大呀有饭店开，老二有田种，他们的日子都过得去，留着这盆不会有好处，不如把它埋到地下。可华良却以为是说，老大需要钱周转开饭店，老二种田每年需要种子，这瓦盆由他自己管着，到时候啊应急用。梁花死后，华良分给了老大50锭银子，给了老二一口袋麦种，两个儿子呢就分灶起火，各过各的了。华良跟着老二两口子一起过，这老二啊是每天辛苦地耕种着他所得的十几亩地，老二的媳妇呢就在家里和面做面条卖，两口子对华良都非常的孝顺。这老大见老二两口子只分了一袋麦种，还乐呵呵的忙这忙那，心里头就嘀咕啊，这里头肯定有问题。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是不是老头子另外留了家财给老二呢？这老大呀就去逼问华良，华良被逼得说出了实话。哎呀，这时两个儿子才知道父亲有个聚宝盆。老大想，嘿嘿，我要是有了这聚宝盆，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吗？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啊。老二想，用聚宝盆变钱，不劳而获，那日子过得还有意思吗？ 所以呀、老大提出要聚宝盆的时候，老二什么话都没说就回屋睡觉了。这老大两口子乐滋滋地把聚宝盆抱回了家，急忙把一锭银子放进盆里，不一会儿盆里头就有了满满的一盆银子。哎呦喂，他把银子倒在地上再变一盆。哎呦喂，两个人呢就这样不停地忙活着。到了半夜，整个屋子全堆满了银子，这两口子还在不停地倒啊，不停地堆呀。突然轰隆，老大家的四面墙被银子挤坏了，屋顶塌了下来，老大两口子都被埋在了银子堆里。华良和老二听到动静连忙跑了出来，看到眼前的情形，他们立即明白了几分。快救人呐，大哥和大嫂被压到银子下面了，赶快帮忙救人呐，救人呐。于是街坊邻居也一起来帮忙，可是当人们找到老大两口子时，两个人早断气了。老二呢，将这些银子分了一些给来帮忙的邻居，又拿了一部分修了潘街村的路面，还在财神庙附近呢新建了一个学堂，让村里的孩子可以到这里来读书。聚宝盆又回到了华良的手中，华良想起了当年的那个梦，梦里白胡子老头说过，用得好会给人带来幸福，用得不当会使人家破人亡。于是啊，华良和老二两口子决定把这宝盆埋到地下，平时坚决不用，只有遇到灾荒的时候才能拿出来，帮助灾民们渡过难关。
2: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近来很多朋友问我痛风是怎么回事，中医是怎么看待痛风的，中医有办法预防解决痛风这个病症吗？针对大家的这些问题和需求，我试着用中医的观点给大家解读一下。首先，中医是怎么认识痛风的？痛风属于中医的痹症范畴，经络辨证的主因是脾经寒症，主要是寒邪闭阻脾经导致的。因此从免疫预防的角度出发，痛风之人一定要忌食寒凉的饮食，比如啤酒和海鲜就是典型的寒凉食物，所以只要把这类寒凉类饮食避免了，就把痛风发生的一个最直接的诱因给消除了。此外还有一个造成痛风发生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人多思消极的心理状态。中医讲脾主思，过思则伤脾，如果一个人长期有消极思维，而且是越想越不好，越想越消极的话，那他的脾经就会变得越来越寒。中医把这种寒称为情志化生的里寒，比如成语讲的心灰意冷的冷就是情志化生出来的寒。因此痛风之人的思能做到积极不消极，才是去除脾寒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如何让痛风之人快速地去除脾寒呢？接下来教给大家一个健脾去寒的方法，这个方法叫叩打膝关节法。操作方法是双手呈拢形空掌，然后有节奏地反复叩打膝关节，先叩打一侧膝关节，然后再叩打另一侧的膝关节，叩打的力度是由轻至重的逐步进行。 注意，一定是空掌的扣档。

0: 而不是手掌掌面的直接拍打。左右空掌对应的扣打是一种贯通力，因此不要担心把膝关节打坏了。扣打的时间和次数多少为宜呢？通常是不以时间次数为准，而是以扣至膝关节发麻发热为准。扣打膝关节的原理作用是什么呢？扣打膝关节会使膝关节发热，膝关节周围的气血循环就加强了。特别是膝关节的两侧是脾经、胃经循行的区域，只要坚持扣打膝关节，就能活跃脾胃经。脾胃经活跃了，人的免疫力就上升了，脾气上升了，人就进入到有信心的正思状态，脾阳上升了，脾寒就会逐步化除，这样下肢经脉畅通了，脾寒导致的尿酸高的指标也会下降，这样坚持下去，痛风的症状也会逐步的消除。这里把中医解决痛风的方法告诉大家，希望对尿酸高者或有痛风症状的人能有所启示和帮助。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痛风之人首先要注意忌食寒凉饮食，第二是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第三是要坚持做好扣打膝关节这个养生方法。希望痛风之人能运用好这三个原则和方法，从而尽快的战胜痛风，彻底的恢复健康。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田汉，古道热肠，乐于助人。我最爱的是真挚的人，我深信一城可以救万恶这句话有绝对的真理。田汉。有一次，毛泽东正在和田汉讨论戏曲工作，他听说田汉和很多文艺工作者都能打成一片，他觉得很好奇，就问田汉有什么秘诀。田汉一时没想好怎么回答，他身边的朋友就接话说，在我们这些人当中，他的年岁大，很照顾别人，所以大家都喜欢他。戏剧界那么多艺人喜欢他，被吸引到他身边，把他当成可以信赖的带头人，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帮助艺人。田汉不仅对朋友们诚挚热情，艺人们遇到了困难，他也会尽力帮忙。抗日战争时期，田汉曾经在广西桂林工作，那时他的生活很清苦，家里常常没米下锅，全家七口人都靠他一支笔养活。一天，田汉要去剧团指挥排练，出门时弟媳妇陈启霞追上来说，大伯子，家里没米了。田汉说，我去领稿费买米回来。然而等他回到家，进门迎上弟媳妇期盼的眼神时，他却哎呀一声说忘了。原来他领完稿费后先去剧团工作，一到剧团听说艺人们连稀饭都吃不起，就连忙从口袋里掏出刚领到的稿费，一把塞到团长手里，然后他就没事人一样去给艺人们说戏去了，不知不觉就把家里买米的事儿给忘了。还有一回，一位艺人着急得直跺脚，田汉看到了就上前问他有什么事儿。原来这位艺人急需一大笔钱，他想不到办法，正坐立不安呢。田汉听了也替他着急，但面上仍然沉着地安慰说，不要着急，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出去帮你想想办法。过了一阵，田汉一阵风似的冲了回来，兴高采烈地递给这位艺人一包东西，

0: 曲实验学校校长。为了戏曲实验学校，田汉经常到戏曲名家那里拜访，请他们出来做教授。很多教授都是田汉亲自上门请出山的。1949年10月，戏剧家马少波偶然听说京剧名演员刘喜奎隐居在北京，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田汉。田汉一听非常关心，他说，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到。可是戏剧界没有人知道刘喜奎住在什么地方呀，他们可以说是毫无线索。直到后来，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和玉先生说，他前些年跟我学过膀子，戏曲演员武戏的基本功。我记得他住在东城，东城多大呀，不过好歹有了线索。田汉就和马少波一起到东城公安分局查户籍簿，找刘喜奎这个名字，但怎么也找不到，两人都很失望，不过他们没有放弃。有一天，马少波灵机一动，对田汉说，他既然隐居，会不会隐姓埋名，不用刘喜奎这个名字了。田汉一拍大腿说，他的丈夫不是姓崔吗？我们去查崔刘氏，旧时对已婚妇女的称呼，通常在复姓前再加夫姓，称某某氏。这一查发现东城区有17个崔刘氏，于是他们开始挨家挨户查。当他们走进安定门内谢家胡同的一间小土房时，这已经是他们找的第7个崔刘氏了。而这回他们见到了刘喜奎。小土房里非常简陋，一眼望去穿的用的都很少，而吃的更是几乎看不到。田汉瞬间心酸了，这位抗战时期拒绝去日本演出，又为中国灾民们捐献了大量财产的艺术家，过得竟然如此艰难。田汉说，刘先生，我请您当戏曲学校的艺术委员，享受教授待遇。刘喜奎被田汉接出来后，住进了西城新居，每个月能拿价值1000斤小米的酬劳。这位知名演员此后给小朋友们传授了不少自己的本领，如果不是田汉主动寻找刘喜奎先生，他能获得帮助吗？艺人们困难的时候恰好碰上田汉，也是因为田汉有一颗诚恳助人的心，他们才能获得帮助呀。而田汉也因为他的诚挚热情收获了回报。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田汉家的经济情况也不好，弟媳妇陈启霞负责照顾家里的生活，可以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了不影响田汉写作，除非太着急，一般没油了没米了或者没钱了的时候，他都悄悄跟别人借，等田汉有了稿费再还给别人。然而这种方法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不，有一年大年三十，田汉一家竟然没米过年。一家人难道要在大年三十的晚上饿着肚子干瞪眼吗？没事，晚上就什么都有了。关心田汉的朋友们很快知道了这件事儿。先是戏剧家欧阳雨倩马上送来了钱，还从家里带来了一些米油。接着戏剧家洪深、杜轩和好多朋友都送来了东西，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有。新中国剧社还送来了一盏玻璃灯，田汉家里原来的那盏桐油灯终于可以下岗了。田汉一家不仅还了债，还过了个好年。晚上一家人吃上了热乎乎的饭菜，田汉笑着对家人说，古话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没想到我身居闹市，看来问的人还不少嘞。看来这句古话也不是很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2: 这些死亡

0: 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
0: 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和大家聊的主题是低血压的中医免疫法。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人是低血压的人群，由于大家更多的是关注高血压的指标和状态，所以对于低血压往往不被重视。其实长期低血压对人的健康的影响也是较大的。何为低血压呢？低血压有标准吗？一般认为成年人高压低于90毫米汞柱，低压低于60毫米汞柱，临床定义为低血压。 低血压通常有哪些症状表现呢？低血压的人往往面黄或面色苍白，缺少血色，特点是多数人体型偏瘦长，不精神，容易疲乏，头晕，记忆力下降，手足凉，怕冷，免疫力偏低，易感，但不轻易发烧，偶尔发烧也是低烧，气短，活动后明显，多思，注意力不集中，脉搏细弱无力。中医对低血压是怎么认识的？中医认为，低血压的症状表现与脾胃的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黄帝内经讲，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因此，中医认为低血压主要是脾胃虚弱，气血两亏造成的。而气血的状态与脾胃的功能状态是最直接的对应关系。由此可知，低血压的表现是一派脾虚气血两虚之象。此外，造成脾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多思伤脾。黄帝内经讲，脾主思，思则伤脾，特别是种种不良的思，如忧思、恐思、怒思，会更加伤脾。过思则伤脾，伤脾则伤血，久之造成脾虚、血虚，低血压就发生了。低血压的养生指导原则，由于低血压主要是脾虚、气血两亏造成的，因此低血压的养生原则是健脾胃、补气血。如果脾胃的功能提升了，气血自然就上升了，气血不虚了，低血压就恢复了。低血压的养生注意：一，中医讲过思则伤脾，因此少思正思是健脾减少伤脾的重要指导原则。二，中医讲不规律饮食是伤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饮食有节、饮食规律是健脾减少伤脾的另一个重要养生原则。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解决低血压的自我养生方法，这个方法叫做叩打膝关节法。操作方法是双手呈拢形空掌置于膝关节的两侧，然后反复有节奏地叩打膝关节的两侧，力度是由轻至重，标准是以叩止膝关节发热舒适为佳。此法有活跃脾胃经、增强脾胃功能、补益气血的作用。如果气血补上了，气血不虚了，低血压的情况自然就恢复了。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低血压主要是脾虚气血两亏造成的，因此解决低血压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健脾胃补气血，对应的养生方法就是坚持做叩打膝关节法。血压低之人只要能坚持此法，并养成劳逸适度、饮食有节，特别是要养成正信少思、积极乐观正思的习惯，相信您血压低的情况一定能彻底康复解决。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达芬奇，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求知欲是人之为人的本能。达芬奇。1911年8月22日早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照常开门迎客，却发现传世之作蒙娜丽莎不翼而飞。警方从各个角度展开调查，蒙娜丽莎始终不见踪影。1913年10月10日，一位佛罗伦萨的古董商突然告诉海关人员，
2: 有人要卖我一幅画，那竟是蒙娜丽莎。
1: 事情终于真相大白，盗走蒙娜丽莎的是卢浮宫的工作人员佩鲁贾，他把画藏在玻璃壁柜里，趁着卢浮宫周一闭馆的时候把画卷在大衣里带走。当大家谴责佩鲁贾的时候，没有想到他这样说，
2: 蒙娜丽莎本来就是法国的拿破仑盗走的，我这是想把它还给意大利，它是意大利的达芬奇画的。
1: 眼睛的奥秘。蒙娜丽莎的魅力从她的画板就开始了，画板用了什么材质，颜料用了什么材料，衣服的领口是什么纹样，衣褶是怎么画的，还有她的眼睛有什么奥秘。仔细看蒙娜丽莎，会发现蒙娜丽莎右眼的瞳孔更大一些。在达芬奇的另一件作品《音乐家肖像》中，人物瞳孔的大小也不一样。然而，这个大小不一却恰恰让画面变得更有动感。这是达芬奇的失误，还是有什么讲究？我们现在看来，这可能就是达芬奇的研究成果。他的光学笔记也确实证明了，他研究过光线变强时，瞳孔收缩所需的时间。瞳孔为什么会扩张或收缩？这是达芬奇的好奇之处。我打个比方给你看。达芬奇说，房间的光太强了，你可以关上半扇窗户，或者按你的需要关多关少。快到晚上的时候，你可以打开整个窗户，这样人们在房间里能看得更清楚。瞳孔也一直随着人们看到的物体的明暗变化调整，多机灵。虽然外面的光线经常变化，但它总有办法让自己更舒服，扩张或收缩。关于眼睛的奥秘太多，他好奇的东西也多。有一天，屋外电闪雷鸣，他向外望去，树枝状的闪电在对面的屋子后面亮起，整个天空都明亮了。屋子是不是看起来比平时小了点，就像矮了一半？达芬奇问，为什么呢？他又问，要想明白这些，做实验和对比观察是必要的。我想证明，物体被光线包围的时候看起来更小，在雾气和黑暗中显得更大。如果物体的体型、大小、长度等都一样，那么哪个看起来形状最小？是有光亮背景的那个。看看那些没有叶子的树木吧，阳光从它们背后照射的时候，树木的枝杈是不是比有叶子的时候小很多，甚至看不见了？咱们拿东西举在眼睛和太阳之间看看。而在实验的过程中，他又发现，闭上一只眼睛看的时候，物体的边缘是不是没有那么圆润了？于是他又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得继续研究呀。还有一回，天空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远一点的雪是不是落得慢，而且断断续续的不连贯，近一点的就不一样了，落得好像更快，像一条条连续的白线。那是不是说明，如果物体间的运动速度相同，那么离眼睛越近的看起来速度越快，离眼睛

0: 越远的看起来越慢。他又想，如果看画的人看的角度、站的位置，或者离画的距离和画家的不同，那他们的眼睛看到的会不会也不同呢？他们看到的画会不会不自然，甚至严重变形？达芬奇自己制作了工具做实验，最终他有了办法。既然不能保证看画的人会在同一个位置看你的画，那么我们作画的时候就后退一些，保证画家的眼睛和画之间的距离起码要大于所画对象的宽或高的20倍。那么不管看画的人怎么动，大家看到的差别就都很小，很难察觉。达芬奇一直在发挥他的创造力，他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来自自己的观察、研究，而他的研究恰是因为他的好奇心。他好奇见到的每一棵树，好奇树做成画板是什么效果，好奇所有原材料也许可以用来雕塑、画画，好奇自然界中的图案，它们也许就成了蒙娜丽莎衣领上的纹样，好奇怎么把衣者画得立体，或者怎么呈现出天鹅绒般的质感，还有好奇眼睛的奥秘，观察它们，然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蒙娜丽莎上动人的眼睛。达芬奇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创造力，原因是什么？其中之一就是他在不停地追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李白，一心报国的浪漫诗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中国古代诗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的诗歌浪漫自私，气势磅礴，令人惊叹。诗人称赞他笔落清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不仅擅长用华丽词藻讴歌自己的鲲鹏之志，表达心中的喜怒哀乐，也善于学习，从民间吸收语言素材，写出平白如画的清丽诗句。小学语文课本就收录了他的《古朗月行》《静夜思》等多首诗歌，这些诗歌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清新自然，广受大众喜爱。在李白流传至今的诗歌中，最能看出他个性的一句诗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的一生都在追求君王赏识，渴望建功立业，然而几经波折，最终理想破灭。在面对现实的困难、失败和人生的低谷时，李白仍然相信自己终将得到重用，现实的困境定能度过。李白诗歌中强烈的自信和顽强的精神，令古往今来的人为之振奋，为之动容。月亮的幻想和少年壮志。李白的童年是在四川昌明县青莲乡度过的，因此他有个别号叫青莲居士。青莲乡四面环山，山林优美，清水环绕，虽然地处偏僻，但繁荣的唐朝一直将文明的光焰照到了这里。李白在父母的悉心培育下，五岁识字，十岁读完典籍、诗经、尚书，后读庄子。

0: 《史记》，父亲又教他《楚辞》《汉赋》《诸子百家》。李白爱好幻想的天性便大大发展起来。我国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李白爱幻想的天性其实在他的幼年时就显露出来。李白从小就爱仰望月亮，那洁白光亮的月亮挂在漆黑的天穹上，小李白就对着它叫：“白玉盘，白玉盘。”大人们听见了都哈哈大笑。妈妈说：“阿白，你这名字起得倒也贴切，月亮还真像白白的玉盘呢。”李白听见大人们讲神仙，他又说月亮是神仙的镜子，他还看见神仙在照镜子呢。听见大人讲月亮上有白兔捣药，他就问白兔捣药给谁吃，自己又接着说：“给我吃呀，甜甜的。”边说还边咂了两下小嘴。这件事还被李白写进了诗歌《古朗月行》里。现在的孩子上小学时就要学着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李白的幻想还造就了很多气势磅礴的名句，比如他写庐山瀑布要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再如写山中高高的寺庙，就说：“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李白自小开朗热情，喜爱幻想，长到24岁时，他已经是仪表不凡，英姿勃发。他腰间配着一柄祖传龙泉宝剑，手中牵着一匹高头骏马，挑着书箱，带着书童，就此离家远游，求取功名。李白出了三峡，来到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刚好道教大师司马承祯经过那里，他逗留的几天里宾客满堂，李白连忙上门拜见。一番对谈之后，司马承祯对李白大加赞赏，说他有仙风道骨，眉宇之间英气逼人，言谈之间不忘苍生社稷，有匡扶济世的方向。临别前，司马承祯鼓励他：“在当下的开元盛世，皇上广开言路，假以时日，你必当鹏程万里。”之后数日，李白便自比鲲鹏，写成了《大鹏赋》。他恍惚间看到北海天池中的鲲浮游在大海上，迎着大风和朝阳化为了大鹏鸟。李白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从少年时开始汹涌的豪情在心头翻滚，现在终于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了。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丝绸之路西汉篇，和平。丝绸之路开拓后，汉朝越来越强大，北方的匈奴反而处在内部争斗中。匈奴分裂为五个单于势力， 公元前

0: 其中一个名叫呼韩爷的单于杀死了原来的单于，又战胜了其余四个。同时他处于东边的族兄又自立为智之单于，这两个兄弟就打了起来。呼韩爷单于处于下风，公元前51年，他率领南匈奴的全部人民带着牲畜归降汉朝，这是历史的重大转折，西域诸国都受到震慑。当时的汉朝皇帝汉宣帝以极友善的态度接纳了呼韩爷单于，并准许他们居住在河套地区。在汉朝的支持下，呼韩爷单于打败了宿敌智之单于，成为唯一的匈奴首领。为了一直能和汉朝交好，呼韩爷单于向汉朝皇帝请求联姻。这次的联姻在本质意义上已经发生了改变，这是匈奴主动的示好，嫁过去的女子无论身份、地位、后台，都将不同于过去诸多和亲女子，她再也不是求和的礼物，而是大国的友好。那时的汉朝皇帝已经是汉元帝，他没有选自己家族的公主和亲，而是赐给呼韩爷一名宫女来当胭脂。王昭君，史料记载王昭君名强或强，具体叫什么后人也分辨不清了，昭君二字很可能是他的封号。王昭君美丽大方，是汉元帝的宫女。西京杂记里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汉宫宫女太多，画师毛延寿将这些宫女一一画下来给汉元帝看，汉元帝觉得漂亮的就选到自己身边，其余的就在宫里默默无闻等着老死。王强意志高洁，没有贿赂画师，毛延寿便把他画得很一般。王强在宫中3年，也就从未见过皇帝。后来呼韩爷单于来求亲，王强自请和亲。辞行的时候，汉元帝才发现王强美貌无比，心里十分惋惜，但后悔也来不及了。王昭君走后，汉元帝便杀了毛延寿。后人有许多诗词评价这件事，宋代王安石在《明妃曲》中详细记录了这个故事，其中有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意思是美好的意蕴是难以画出来的，不该让画师来背锅。而欧阳修则在和王介甫《明妃曲》中更加犀利地指出，绝色天下无，一诗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是竟何意，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美好的人物失去了再难复得，就算杀了画师又有什么用。汉元帝，你眼皮子底下的事都有这样的疏漏，怎么能管制好万里之外的匈奴呢？和平使者。公元前33年，昭君受封为宁胡胭脂，前往匈奴和亲。昭君先后嫁给了呼韩爷单于和其后继任的傅朱类单于，共生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带来的民族和解与民族团结历经2000多年，至今仍被人传颂。昭君出塞之时，汉朝也改元靖宁，表达了对边境安宁的极高期望。从汉高祖刘邦采用和亲政策开始，汉朝在60余年间远嫁了多位公主，这些公主都默默无闻，只有宫女出身的王昭君不但适应了草原生活，还奠定了和平的基础。自那时起，边关的汉匈人民不再争斗，而是开放官市，正常贸易，经济文化得以自由交流和发展，出现了边城雁壁，牛马不野，三世无犬吠之景，梨树亡干戈之役的和平景象。王昭君的两任丈夫都与汉朝交好，她的孩子们也向往和平。昭君出塞奠定了60年的汉匈和平。汉 汉朝生变。公元前33年，也就是靖宁元年，昭君走后不久，汉元帝就去世了，16岁的汉成帝继位。汉成帝可不像他的先祖一样勤奋工作，他是一个喜欢酒宴和美女的人。汉成帝的妈妈王政君作为太后很有手段，王氏一族权倾朝野，像这种娘家亲戚掌握朝政的情况一般被称为外戚专政。王莽篡汉。汉平帝时代，王莽任大司马代理政事。公元6年，汉平帝死，王莽怕权位不保，立年仅2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他自己为摄皇帝。公元9年，王莽去掉了摄字，自己当上了真皇帝，改国号为新。汉武帝时代设立的西域都护府，在汉哀帝、汉平帝期间也乱七八糟，分割成了55国。汉匈翻脸。王莽当上皇帝后，一改之前汉朝几位皇帝对匈奴的政策，蓄意贬低匈奴，比如将汉宣帝颁给呼韩邪单于的金玺要了回来，另发给他印章，又将匈奴单于的称呼改为降奴胡语，还要给匈奴分封15个单于，力图将匈奴分散治理。这一系列动作使匈奴单于大为不满。匈奴单于因为皇帝王莽已经不姓刘了，而他的祖先归顺的是刘姓汉朝，便起兵入侵了汉朝边境，汉匈几十年的和平毁于一旦。同时西域诸国也同新朝断绝关系，丝绸之路在这时中断了。新朝覆灭。王莽建立新朝后，实行了大量新的经济政策，其中有许多理想化的措施在当时难以被百姓接受，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多地爆发起义。汉朝刘姓子孙也在这时反抗新朝，内忧外患之中，新朝只存在了15年便灭亡了。刘秀在洛阳重建了汉朝，史称光武帝。因为有新朝分割，之前的汉朝史称西汉，刘秀之后的汉朝史称东汉。这时是公元250年。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
3: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国历史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收听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二册当中的周文王和周武王。小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给特别调皮好动的孩子起一个绰号，叫猴子。如果有的小朋友只会读书，不喜欢玩儿，那我们可能会叫他书呆子。按照中国古代的习惯，君王或重要的大臣死后，人们要对他一生的行为品头论足一番，然后取个名号作为代表，像夏朝最后一个国王桀，桀就是害人最多、杀人最多的意思。商�朝过了500多年后，传到了一位叫纣的国王手里，纣则是残忍无义的意思。他的本名名叫帝辛，由于是个人人讨厌的坏国王，所以死后大家就称他是纣王。纣和桀一样，也是力大无穷，据说他能一口气拖着9条牛尾巴往后退，

纣王并不只是力气大而已，他的口才更是一流。如果有谁指出他的不对，他就滔滔不绝的诡辩，说得别人哑口无言。所以一般大臣呢，都不敢劝谏他。据说纣不停地建造宫殿，把搜刮来的金银珠宝藏在里面，把酒倒满了池子，把肉挖得像树林一样。如果有人想反对他，他就用烧红的大烫斗烫烂他的手。纣又造了一根大铜柱，上面抹着油，下面烧着火，命令受惩罚的人在柱子上爬，如果滑下来就落进大火里烧死了。这种刑罚叫刨落，用刨落的法子整人，他觉得很开心。纣的叔叔比干实在看不下去了，劝谏他说，再这样乱来，国家会出大乱子的，希望他赶紧改正错误。这回纣王也懒得滔滔不绝的诡辩了，他认为既然比干就像个圣人那样老喜欢教训别人，又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何不将比干的心挖出来看看呢？于是就叫人把叔叔的心给挖了出来。纣王自以为了不起，谁也不敢惹他了，但他没有察觉到在商的西边有一个叫周的部落，却悄悄地壮大了。周族人的始祖姓姬，名字叫做契。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还真古里古怪呢？根据传说，契的母亲有一天在野外踩到了一个巨人的脚印，因而怀孕生下了他。他的母亲恐怕这个怪胎生下的孩子不吉祥，就把他给丢弃在路当中，想让经过的牛马踩死算了。可是牛马却都绕道而行，母亲便把他丢弃到山林里，恰巧又被人给捡了回来，最后啊，把他丢在结冰的河上。结果一群鸟儿却飞下来，用翅膀遮盖住为他取暖。他的母亲惊讶极了，认为这是上天的神意，便把他抱回家。由于当初想抛弃他，所以就给他取名叫契。姬契很懂得种田，还曾做过夏朝的小农官。他的子孙后来搬到今天陕西岐山的南边，一块土地肥美的周原上。自那时起，他们便开始自称为周人。周人到了姬昌做首领的时候，逐渐强大起来。那时正好是商纣王的时代，姬昌和纣王彼此都看不顺眼，纣王还曾经把他捉来关在牢里。幸亏周人赶紧送给纣王许多美女珠宝，才将姬昌赎回。姬昌决定干一件大事儿，那就是把纣王给赶下台。不过要做这样大的事儿，他觉得自己还不够聪明，他想找一位天下最聪明的人来帮自己训练军队，指挥作战。有一天他走在河边，遇到一位老头，老头的头发和胡子都白了，手里拿着一根钓鱼竿，仔细一看，鱼钩却是直的，并且上面也没有钓饵。老头一动不动地坐在水边，等待鱼儿自己上钩。这个古怪的举动引起了姬昌的注意，交谈之下，知道他叫姜尚，后来别人都称他为姜太公，学问渊博，精通兵法。姬昌立刻请他做自己的帮手。对姜太公而言，姬昌果然是自己愿意上钩的。姬昌在姜太公的帮助下，一面增加粮食，
武器的生产，一面训练兵马，然后把原先归属于商朝的一些国家一个一个征服了。没多久，周人的领土就超过了商朝。不过姬昌的运气不够好，正在打算讨伐纣王的时候，他却生病死去了。姬昌的儿子姬发继位，他的勇气和野心不比爸爸差。在衡量双方实力之后，他终于发动了决一死战的战争。姬发率领五万人马，由姜尚做元帅，在牧野这个地方遭遇到纣王的大军。纣王一共有70万人的军队，可是这里面有一大半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以及刚从东夷族抓来的俘虏。这些人早就恨透了纣王，所以战争一开始，大家就把武器调转头来，跟着周军一起攻打商军。商军一败涂地，纣王眼见大势已去，只好放了一把火，跳进火堆里烧死了。商朝从此灭亡了，时间是在公元前1066年左右。周王朝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后来的人把姬昌称作周文王。虽然他并没有真正的做成国王，而他的儿子姬发称作周武王。你看，我们把文武两个字和桀纣相比，就知道后来的人对他们生前的行为有多么不同的评价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中国历史故事无话姐姐就播讲到这里。好了，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50年十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15兵团司令部任参谋的钟飞接到命令，作为志愿军总部先遣人员，先期入朝做筹建工作。这项工作一开始就危险重重。
3: 有一次，我带领3辆车过一个200米宽的地雷区，2辆车连到了地雷，1辆车被炸得稀巴烂，我命大，居然安全过了雷区。
2: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的第一次战役——青川江战役，敌军一天到晚不停轰炸，白天黑夜一样没有停止过。
3: 我们白天没有走过公路，都是靠着山，或者说沿着铁路走。天上落炸弹，沿着山可以躲，走铁路有涵洞可以躲。后来晚上行军都不行，敌人的照明弹一颗接着一颗，把路照得比开路灯还亮。这一颗还没灭，另一颗又落下来，紧接着就落炸弹。
2: 根据当时的情况，志愿军采取了积极防御、阵地战、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在遏制敌军的进攻态势、稳定住战局的同时，尽可能消灭其有生力量。志愿军兵分两路，一路在黄草岭及富占岭地区前至东线，主力集中于西线歼灭敌人。
3: 那兴义州南边呢，叫铁山，38军呢，在这个地方和敌人对起了。敌人啊，退到了青川江沿线，在这个路上呢，设置有地雷。38军也就意想不到的一个地点，青川江南边这个山的背后叫七夕五岭桥。到敌人退出那个背后啊，把桥炸了，敌人啊伤亡很大。
2: 青川江战役从1950年10月25日开始至11月5日结束，共歼敌15000余人，将敌军从鸭绿江边赶到青川江以南。作为前线指挥部参谋，钟飞一直在作战部门和司令部待在一起。1952年秋，朝鲜战争进入最关键阶段，美军在朝鲜中部38线附近发动大规模攻势，企图夺取军事要地上甘岭。
3: 敌人的飞机优势，我们没有飞机战斗啊。上甘岭为什么这几个人就可以守到这么长时间呢？美国为什么攻不上去呢？那就是说山上头困难呢、就是说有时候夜里偷着下来弄点水喝喝，上头有洞，有这个隐蔽地方，美军就上不去，伤亡很大。
2: 钟飞1938年参加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面对枪林弹雨，钟飞总是说：“我们不想打仗，也不怕打仗。”作为第一批进入朝鲜的志愿军之一，1958年钟飞才离开朝鲜，乘坐最后一趟列车从朝鲜回到家乡。
3: 为什么呢？要最后回来，因为我是军人，要保家卫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唐代黄子发撰写了一部专业著作《项羽书》，此书虽然只有一卷，但内容丰富，包括后气、关云、招变语法、查日月并星宿、会风祥生、推石、向草木虫于玉石、后雨指天晴、 岛屿、起晴等十部分，涉及根据云的形状、颜色、位置、行速来预报下雨的时间和雨量大小。根据后气法预报天气，根据虹雾预报天气，根据动物及周围环境预报天气等。各位对此前天气预测经验和技术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具有重要的科学史价值。唐太宗时期的科学家李淳风所著的《观象玩瞻艺术》中，曾详细介绍了当时观测风的方法。凡后风必于高平远畅之地，立五丈杆，以积雨八两为宝，属杆上，后风吹宝平直，则瞻。这里指出测风的场地要求，同时也说明了风观测器的构造。宋代的科技和学术文化成就辉煌，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在天文气象方面的发明和学术文献也非常多，其中突出的有南宋秦九韶在《述书九章》首创天池测雨、竹器验雪等测量降雨量和降雪量的测算方法。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秦汉时代，汉以后的龙形象逐渐凸显出其集合了多种动物而来的文化形象。古语有云，龙有九似，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其实龙的取材对象远远不止这九种，鳄、蜥蜴、猪、马、熊、泥、象、狗、羊、蚕、鸟类，以及云雾、雷电、红泥、龙卷风、古动物化石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融合。

0: 这其实还是上古时代意识形态的延续。古人对蛇、鳄、鱼、猪、马、牛、鹿等诸多动物超能力的向往，对雷电、云雾、红泥、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的畏惧融合交汇，便产生了龙。水利神和农业神以星云布雨、司水理水为天职，以天下人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兼而有之，怎能不被崇拜？老百姓敬畏龙，是希求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2: 市长，我们能很快参战吗？
3: 这就要看你们今天飞得如何了。怎么样，有把握吗？
2: 有。
3: 好，跟得真紧。08号，注意我的动作。
4: 08号明白。
5: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长空笔译》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的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年轻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在敌强我弱的艰难环境下依然奋勇拼搏，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
2: 小伙子
3: 行。
2: 政委，你
3: 导演。
2: 市长。政委。
3: 张雷啊，你看这是谁啊？
2: 梅花。
5: 农家出身的张雷从航空学校毕业后立志杀敌报国，在朝鲜战场上他几经磨砺，最终成长为出色的空军军官。实际上，张雷的成长经历也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生动的缩影。1950年，中国空军刚刚成立不到一年，而他们面对的却是有号称空中霸王的美国空军。在与强敌的浴血奋战中，一大批空军战斗英雄应运而生。来自山东威海的王海便是其中的一员。
6: 我是山东威海的，学的技武，学的技武，因为我的身体好，也有文化嘛，又把我又我当了飞行员了。有了空军以后，我很艰苦，我们还要站岗。
5: 王海在朝鲜战场上总共击落敌机4架，击伤5架，成为志愿军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不仅如此，他还带出了一个王牌飞行大队——王海大队。王海大队在朝鲜战争中击伤击落敌机29架。
6: 我那个时候大队长啊，王海大队很有名气，英雄的大队，美国人都很怕我们。现在干未来的美国空军司令嘛，我们叫不奉。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也有了喷气飞机，只有中国和美国叫过风，当风都是第一次，他也没有用这个飞机打过仗，所以中国的飞行员很勇敢的、他没想到，我到美国去访问，他们都非常佩服。
7: 你当时跟他说，你再来打我们，我们
6: 好对，还好把你打下来。
7: 对，
5: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空军由不会打空战到学会打空战，由能打小规模空战到能打大规模的空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交通运输线、保卫重要目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等任务。在这场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一共造就了6位一级战斗英雄、若干2级战斗英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之中，没有哪一个像空军这样是在未经训练就直接与世界头号强敌的搏杀中不断发展并壮大起来的。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0: 叔叔过来拿信，帮我送信呀。
1: 真厉害，那你快写吧。
2: 世界上最早的邮递员被称之为信使和邮差。1979年，英国发行的一套四枚邮票发明人罗兰希尔邮票，其中一枚19世纪的邮差就再现了这个图景。因那时没有发明邮票，也没有设置邮筒，当时的邮递员是上街收集信件，他们头戴礼帽，身穿鲜艳的衣服，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把信件交给邮递员。
0: 什么是邮票？
1: 就是用来寄递邮件贴用的邮资凭证，一张一寸见方的小票，一般贴在信封左上角。
0: 邮局寄信有哪些方式？
1: 有凭信、挂号信和 EMS。其中 EMS 基地范围广，全世界通邮，可到达全球210个目的地。
0: 为什么邮递员大多是叔叔？
1: 因为以前邮递工作身体要求高，劳动强度大，男的比较适合，也有女的，只是比较少了。
2: 1863年以前，大多数邮递员并不把信件送到收信人手中，而是由收信人自己去邮局领取。免费送信到家是从1863年7月1号开始。在美国1963年发行的城市免费送信到家100周年邮票中，美国画家诺曼·诺克维尔就用小孩和一只狗跟着一位打伞的邮递员跑的画面，生动表现了邮递员工作的辛苦和人们对送信到家的心情。
3: 收到邮递员的交通工具用的最多的应该是自行车。在我国，据记载，大约在1906年，北京城内的邮局就使用了自行车，但骑自行车的并不是邮递员，而是检查投递及开筒情况的稽查员。到1909年，北京城才开始有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在这之后，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城市的邮递员也陆续配置了自行车。发展到今天，还是有大部分的邮递员骑自行车用来投递。
2: 职业白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推销自己诗歌，寻找有缘人。唐朝有个叫唐求的隐士，很喜欢写诗，但山里难找到同好，诗写好了没人看。于是他想出了个办法，把诗作藏到葫芦里，让它顺着溪流而下，只为寻到一个有缘人。他几乎日夜祈祷，斯文不沉默，方知无苦心。像唐求这样用漂流瓶的方式找读者，其实是唐朝诗人遇到的普遍性问题。一首唐诗要流传出去，必须找到一个关键人。唐求的做法虽然很有创意，但很笨。他这么做虽然也是在找关键人，其做法只是相当于用诗买了张彩票，中奖概率实在是太低太低了。唐朝诗人在名声尚未显赫之前，几乎都曾向当权者投诗问路，希望得到援引和赏识。诗人杜甫困居长安10年间，先后向驸马张继、广文博士郑虔、左丞丈韦季，甚至边庭将领哥舒翰等人进献他写的诗，祈求举荐。
6: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妍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一个人养了一圈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邻居劝告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而是认为羊已经丢了，修补羊圈还有什么用呢？第二天

0: 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骷髅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他后悔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于是他赶紧动手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丢过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犯了错误，遇到挫折，这是常见的现象。只要肯吸取教训，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就可以避免继续遭受损失。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0: 狐狸来到一棵大树下，看见乌鸦正在树枝上，嘴里叼着一片肉。狐狸眼珠一转，对乌鸦说：亲爱的乌鸦，您好吗？乌鸦没有回答。狐狸陪着笑脸说：亲爱的乌鸦，你的孩子好吗？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狐狸摇摇尾巴说：亲爱的乌鸦，您的羽毛真漂亮，麻雀比起您来可就差远了。您的嗓子真好，谁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乌鸦听了狐狸的话，非常得意，于是就唱了起来。哇，乌鸦刚一开口，肉就掉下来了。狐狸叼起肉，一溜烟的跑掉了。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晨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狐假虎威。在一片茂密的森林，
3: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4: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3: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5: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3: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6: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7: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9: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8: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

0: 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1: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0: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的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更严就是强化了执法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人性。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0: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牟利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3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 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收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收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0: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治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治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公开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2: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

0: 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0,000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李思彤，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愚公移山。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愚公的老人，差不多90岁了，他家门口正好对着太行山和文物山，出入非常不方便。为此，愚公和家里人商量说，我们齐心协力，铲平门前的两座大山，修出一条大道来，好吗？众人纷纷表示赞同，只有愚公的妻子提出疑问，就你这把老骨头，恐怕连一座小山丘都不能铲平。再说了，那么多的泥土和石头，该挪到哪儿去呢？众人提议说，把它们扔到渤海的边上或营土的北面。于是愚公率领儿孙中能挑担子的3个人上了山，他们天天凿石头挖土，并用簸箕将土石并到渤海的边上。愚公的邻居有个儿子才7、8岁，也蹦蹦跳跳的去帮忙。虽然愚公一家每次只能挖走一点点，但他们还是坚持挖。河区的智叟知道这件事后，讥笑愚公说，你实在太愚蠢了，作品里残余的岁月和力气，恐怕连山上的一根草都

0: 都动不了，又能把土石怎么样呢？愚公叹息说，
1: 哎，真是顽固不化，连孤儿寡妇都比不上。即使我死了，我还有儿子在，儿子不在了，还有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生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山却不会增长，还怕挖不平吗？智叟听了顿时哑口无言。后来山神怕愚公会没完没了地挖下去，就向天帝报告了这件事。天帝被愚公的精神感动，命令大力士的两个儿子备做了那两座大山，一座放在朔方的东部，一座放在雍州的南部。从此愚公门前没有了大山，道路变得十分通畅。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刘雨涵，今天给您分享的故事是凿壁借光。匡衡是西汉人，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幼年起就酷爱读书，白天要劳动，没有多少空余时间，晚上很想读书，却穷得点不起灯，他为此很苦恼。后来他发现邻居家夜夜有灯光，就想了个办法。因为邻家点灯的房子和他的住室之间只隔着一堵墙，于是他便在墙上凿了个小孔，光线果然从小孔里透过来了，他高兴地跳了起来。从此以后，他每夜蹲在墙角，借着这一线亮光读书，直到邻居家熄了灯，他才心满意足地去睡觉。过了不久，他又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仅有的几册书已经被他读得滚瓜烂熟，却一直没有钱买新的，向有书的人家去借又常常碰钉子，他又开始苦恼起来。当地有个叫文不识的富豪，家里藏书很多，匡衡便请人介绍去文家当长工。到了文家，他做事既卖力又不要一文工钱，文不识感到很奇怪，就问，你为什么自愿做工又不要工钱呢？我为您做工不是为了别的，只希望您把书寄给我，让我好好阅读。文不识答应了他的请求，匡衡一得到丰富的图书，就像几天没有吃饭的人得到美食佳肴一样，贪婪的津津有味的读啊读啊，读完一册又读另一册，这样日积月累，他终于成了著名的大学者。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大家好，我叫程子一，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小马过河。马棚里住着一匹老马和一匹小马，有一天老马对小马说，你已经长大了，能帮妈妈做点事吗？小马连蹦带跳地说，怎么不能，我很愿意帮您做事。老马高兴地说，那好啊，那你把半口袋麦子驮到磨坊去吧。小马驮起口袋飞快地跑去磨坊，跑着跑着，突然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河水哗哗哗地流着。小马心想，我能过去吗？如果妈妈在身边，问问她多好啊，可是她已经离家很远了。小马向四周望望，看见一头老牛在河边吃草。小马哒哒哒地跑过去问道，牛伯伯，牛伯伯， 你能告诉我这条河我能过去吗？宁波波说，水很浅，刚没过小腿能过去。小马听了老牛的话，立刻跑到河边准备过去。突然从树上跳下一只松鼠，拦住他大叫，小马小马，别过河别过河，你会淹死的。小马吃惊地问，水很深吗？松鼠认真地对小马说，深得很烈，昨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掉到这条河里被淹死的。小马叹了口气说，哎，还是回家去问问妈妈吧。小马甩甩尾巴跑回家，妈妈问，怎么回来了？小马难为情地说，一条河挡住了去路，我过不去。妈妈说，那条河不是很浅吗？小马说，是啊，刘伯伯也这么说。松鼠却说，河水很深，还淹死过他的伙伴了。妈妈说，那么河水是深是浅，你仔细想过他们的话吗？小马低下了头说，没想过。妈妈亲切地对小马说，孩子，光是听别人说自己不动脑筋是不行的，河水是深是浅你去试一试就知道了。小马跑到河边，刚刚抬起前蹄，松鼠又大叫起来，怎么你不要命了？小马说，让我试试吧。他下了河，小心地登到了对岸。原来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蒋继莹，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刻舟求剑。有一个楚国人坐船渡江，途中不小心把宝剑掉到水里，当时这个人并没有立刻跳下水去找那把剑，只是很快地在船身上刻了个记号，还说，这里就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等船靠岸停了之后，他就从记号处跳下水去寻找剑。可是船已经走动了，而剑落在水里是不会动的。用这种方法找剑，不是很奇怪吗？如果用旧法治理国家，而不考虑时空的发展变化，就会像这个求剑者的行为一样，令人困惑不解。这是战国时秦国丞相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一书中阐述国君治理国政的道理。他认为，国君治国应要符合时宜，明白世事在变，若一味沿袭旧法不知改革，那么就无法治国。后来这个典故就被浓缩成刻舟求剑这一句成语，用来比喻拘泥固执不知变通的人。今天的故事讲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中国法治之声，
8: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不因有人受伤就让行善者无端担责。江苏江阴法院在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中为行善证明。2020年10月，苦于每次带孩子出门都无处游玩，张女士想到了由她自己购买游乐设施的办法。她当即用微信跟小区物业公司取得联系，提出由其自费为小区增添一套儿童滑梯设施，供小区业主的孩子们免费游玩。物业公司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工作人员当天就对张女士的提议予以同意，并表示他们会为张女士购买的儿童滑梯腾好地方。2020年11月的一天，刘女士到张女士所在的小区办事，经过小区大厦一层大厅时，踩到张女士所购置滑梯配套的脚垫，站立不稳，后仰重重摔倒在了地上。前台物业人员赶忙上前查看，并将摔倒在地的刘女士送至医院治疗。刘女士原以为只是个小伤，休养一下就好了，但没想到一拍片后发现是椎体骨折，经过多次治疗后背部还是疼痛，难以很快痊愈。后经司法鉴定，刘女士 T12 椎体粉碎性骨折构成伤残，残疾等级评定为10级，误工期150天，护理期60天，营养期60天。刘女士觉得导致她摔倒的主要原因是物业公司没有及时清理地面的积水，导致脚垫湿滑，在小区一楼大厅内也没有设置小心地滑的安全警示标志，同时张女士购买并放置滑梯也存在过错，因此刘女士向法院起诉物业公司和张女士，要求共同赔偿她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近20万元。庭审过程中，双方就各自应否承担责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充分发表了诉辩意见。物业公司认为，刘女士作为成年人，理应根据周围环境谨慎行走，其未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错。张女士在物业公司管理区域设置儿童滑梯及脚垫，虽征得同意，但其未设置或树立警示标识或隔离带，也存在一定过错。物业公司作为物业管理人，也仅是未能妥善进行管理，最多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得知自己被告上法院，张女士更是觉得很冤。她认为自己是出于好心，为了整栋楼小朋友玩得开心才购买的滑梯，也不盈利，不应该由自己承担责任。江阴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张女士无责，物业公司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刘女士自己也有过错，可以减轻物业公司的赔偿责任。因此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对刘女士的损失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赔偿刘女士各项损失共计12万余元。同时法院驳回了刘女士要求张女士赔偿的诉请，判决后双方均服判息诉，目前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裁判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标准，主要采用过错归责原则，即行为人存在过错方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反之则不应承担。本案中双方对于物业公司应否承担责任争议性不大，因为物业公司未能充分有效提供物业服务的过错性比较明显，但对于购买案涉游乐设施的张女士应否承担责任则争议较大。 各执一词。正如判决书中所说，张女士这种好心自费为小区购置游乐设施供公众游玩的善行善举，不应该被认定为存在过错而给予否定性的评价。相反，本案的判决给张女士的这种善行进行了证明，还了张女士一个清白。人民法院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有义务通过正确适用法律，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来培育引导弘扬正确的价值导向，为社会正能量撑腰。在应否承担责任这一问题上，坚决不因有人受伤而扩大赔偿主体范围，坚决不和稀泥，就对与错、赔与不赔等是非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应，表明了国家审判机关的观点和立场，确立了明确的价值导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4: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7: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4: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8: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4: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9: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9: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4: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
1: 好
2: 好
1: 好
0: 好。忽然十号病人说，
3: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0: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4: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
0: 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5: 饿了可以吃啊。”“
0: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5: 那渴了可以喝呗。”“
0: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5: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0: 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5: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0: 对呀。
5: 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个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一出啊？猫回答：
1: 七擒孟获。
2: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3: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2: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头大粪的。

0: 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
2: 找你嫂子去吧。
0: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地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她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她又成功地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她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她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的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三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两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两个人是你的朋友吗？”“是啊。”“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3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3×3等于几呢？”274。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4: 等于星期二。”
3: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3×3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4: 哈哈哈，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哈哈哈哈。

0: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得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
1: 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
2: 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哎，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0: 县太爷妻子一听，
2: 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
0: 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3: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

0: 商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1: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
1: 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0: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
2: 老师，脑浆。
0: 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
1: 你怎么不写呢？
0: 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
1: 等秘书啊。
0: 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
3: 老师，两个。
0: 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3: 是老师排出来的。
1: 哎。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地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

0: 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
1: 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
0: 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她。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哦，那等一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嗯。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太阳啊。”“
5: 那你还想看多远
4: 啊？”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音乐是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0: 想跟你听到的一首歌，其实是根据民歌来改编的。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首塔塔尔族的民歌，实际上后来他的创作者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做出了纠正。这首歌呢叫做《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原来呢是旧沙皇时代俄罗斯的民歌。苏联革命之后呢，很多的俄国人到新疆去定居，就传给了当地的人民。而这首歌是1949年的时候，王洛宾在新疆担任文艺科长的时候呢，跟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喝酒啊，唱歌啊。当时一个塔塔尔族的青年歌手唱了这首歌，王洛宾记下来之后呢，进行了改编。他以为这是塔塔尔族的民歌，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实际上呢，应该算是俄罗斯的民歌啦。这首歌一起来听听，来自于蔡琴所唱的版本，在那银色月光下。

前的名字呢，你不会说陷入一个对时代的回忆，他也没有像王菲那样红的发紫的时候，好像他的歌被大多数人所熟悉，但是从来没有刻意的被记起。不过在有卡拉 OK 的地方，总会有他的歌被人翻来覆去的唱，比方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飘雪。听陈慧娴的这首飘雪，他翻唱自日本歌手原由子的一首日文歌曲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跟你来听记忆当中的歌，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里面，用音乐来温暖我们的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伍佰。我们说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那么就一起来听伍佰的这支他号称回归纯粹摇滚的作品，来自于伍佰的单程车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我们说很多的音乐呢都跟电视剧分不开的，那电视剧或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节呢，基本上都是英雄美人相关的故事。音乐才子小虫他很擅长写这种有古典气质的音乐，比方说他为李丽芬创作的几首歌曲就是有这样的味道在里面。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末代儿女情》当中的主题歌。《末代儿女情》我不知道有几位朋友看过，当年也是一个集合了大牌明星的电视剧啊，比方说同样有刘松仁，还有咆哮帝马景涛，以及萧大陆、蓝洁瑛等等众多大牌来领衔主演的《末代儿女情》。而小虫呢，为这一部电视剧所创作了一首单曲，也是同样充满着古典气质，由陈淑桦来演唱的这首情关，一起来听陈淑桦唱《英雄难过美人关》。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菁，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菁啊。崔台菁刚刚跟大家说过，她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她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她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她，但是也穿不出她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菁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诶，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赵传实际上一开始也是通过参加歌唱比赛入行的。一开始呢，他是和自己的弟弟还有几个好朋友一起组成了红十字合唱团，在某一次合唱团比赛当中呢获得了冠军，然后呢进入了演艺圈。之后呢，赵传就开始发行自己的专辑。刚刚说到他的首张专辑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第二年他的第二张专辑发表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而到了第三年呢，他又发行了他的另外一张代表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哎，提到赵传，第一印象脑海里跳出的第一首歌，可能除了《我很丑，我很温柔》之外呢，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其实在后来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有纵贯线他们当年在演唱会上的现场版本之外呢，还有一个女生版，也拿来跟大家分享看看啊，看看这个年轻的歌手叮当他所唱的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是什么样的情绪表达。
2: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当年在担任超级星光大道的嘉宾的时候，曾经演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大受好评。于是呢，他把这首歌重新编曲演绎，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当然了，很多歌手都在选秀节目当中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也是音乐教父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的，也是因为这张专辑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巅峰，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侠义剑青天呢，是根据古典名著三侠五义来改编的，当年呢也是台湾极力打造的重磅巨作啊。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是由林夕来创作，赵传来演唱的。来分享到了赵传这一首主题曲，叫做《问一问青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今天在跟大家说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她的情感经历，听听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那么会继续跟你分享赫本她的情感生活。除了之前说到赫本的三段婚姻，赫本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而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假日的男主角派克。

0: 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英文老歌。赫本她的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除了她的三段婚姻当中，她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就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派克。分别来说说啊，1953年赫本呢即将拍电影《龙凤配》，导演让她去巴黎采购服装，24岁的赫本第一次去拜访了时装设计大师纪梵希。纪梵希立刻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赫本灵敏的美丽，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审美观，让他们马上成为了最最亲密的朋友。纪梵希曾经说过，他说赫本即使只是披着一个装土豆的口袋，也能够显露出高雅的气质。和赫本自己分分合合的婚姻不同，他和纪梵希的友谊相伴终生，他们的友情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持久。晚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这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5: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6: 这个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7: 我没得钱。
6: 没钱收他，把我按倒。
7: 不
8: 理解，就只有这滴点儿。
6: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9: 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10: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4: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0: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
11: 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4: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0: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

0: 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1: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4: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点亮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5: 笑话让你放松，
6: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5: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7: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5: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8: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8: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5: 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10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
9: 好，
10: 好，
9: 好，
5: 好。”忽然，10号病人说：“
11: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5: 医生想着，10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10号病人又说：“
12: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哎。
5: 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11: 饿了可以吃啊。”“
5: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11: 那渴了可以喝呗。”“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5: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11: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5: 对呀。”“
11: 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啊。”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出啊？
1: 猫回答：七擒孟获。
2: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3: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2: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
0: 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奔。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头大粪的。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找你嫂子去吧。
2: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的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她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她又成功的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她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她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三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两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两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4: 是啊。”“
3: 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
4: 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
3: 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3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3×3等于几呢？”“
5: 274。”
3: 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6: 等于星期2。”
3: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3×3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5: 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2，那不就得出来了吗？”“
3: 啊？”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5: 哈哈哈，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哈哈哈哈。

0: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的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
1: 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
2: 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哎，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3: 县太爷妻子一听，
2: 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
0: 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4: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0: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她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她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她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得意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2: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
2: 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1: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
3: 老师，脑浆。
1: 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
2: 你怎么不写呢？
1: 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
3: 等秘书啊。
1: 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
3: 老师，2个。
1: 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3: 是老师排出来的。
2: 哎，

0: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的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
1: 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
0: 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他。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7: 哎，美玲，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8: 美玲，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玲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7: 我没有来账。 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6: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成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大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9: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7: 对，合适的。
9: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10: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万。
9: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7: 嗯，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6: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9: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10: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7: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3: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介绍，
4: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3: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5: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3: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5: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7: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6: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8: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9: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8: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0: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1: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10: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2: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8: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4: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3: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5: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3: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6: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2: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

0: 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2: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3: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2: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4: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5: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4: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6: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4: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7: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8: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7: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9: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10: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2: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1: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3: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

0: 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2: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3: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3: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4: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7: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4: 美国

0: 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三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四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1: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三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4: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4: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防汛办今天傍晚发布提示，明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相关工作。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教育部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行首站活动今天在南京举行，这是教育部今年首次启动的校地人才对接品牌活动。南京站之后，教育部还将在阜阳、连云港、沈阳、邯郸、苏州、无锡、德州、长沙、宁波等10个城市陆续开展系列活动。当地时间16号下午，泰国曼谷靠近机场快线马卡山站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导致公交车起火，目前现场火势已被控制，事故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当地时间15号，奥地利维也纳聚集大量抗议人群，抵制由以色列歌手参加的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现场抗议者悬挂写有“不给种族灭绝提供舞台”等标语的旗帜，控诉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欧洲歌唱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视直播音乐盛会之一，参赛选手不局限于欧洲地区。以色列的参赛使得此次大赛遭到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冰岛、斯洛文尼亚5国抵制。当地时间15号，德国南部纽伦堡市一家公司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导致1人死亡，大约30人受伤。纽伦堡政府部门说，事发建筑内人员已经彻底疏散，目前有毒物质被封锁在建筑内，没有泄漏到空气中，对公众不构成危险。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京津冀中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东部、河南中西部、四川东北部、 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什么样的反噬？另一个话题是，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走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此前，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称，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曹老师，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意味着什么？这对美国后续的军事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浓缩铀啊，它既是可以用于和平的环境，比如说核电站，那3%就够了。但是武器级的，也就是核武器，要到90%以上。所以，当伊朗说要把浓缩铀风度提升到90%以上啊，或者90%，就意味着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了。那么伊朗在这个时候说，如果美国对它进行军事打击的话，它就要把浓缩铀的风度提高到90%，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如果再对它进行军事打击，它就要提升浓缩铀，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焦点。它现在的浓缩铀风度是60%，如果提升到90%，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但是它的前提是，如果美国用军事手段，那么美国现在就两难了。你要打伊朗，伊朗就要搞核武器。你要是不打伊朗，他现在伊朗要求的就是拥有3%浓度的，就稀释60%。

0: 值的这个浓缩铀呢，就是向3%降低呢，美国又不答应，就是你不能拥有这种和平利用的这种权利，所以就处于一个两难。如果美国打，伊朗就要发展核武器；如果美国不打，这个就形成伊朗继续研发这个核研究，所以美国就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了。主持人。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以总理办公室称，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但阿联酋方面却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1号爆料称，有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阿联酋方面始终没有公开承认发起过这类似的袭击行动。张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围绕阿联酋的爆料？中东各国关系是否正随着伊朗战局的变化发生微妙的变化呢？
2: 阿联酋和伊朗呢，基于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啊，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由此呢，阿联酋也成为继约旦和埃及、约旦之后呢，第三个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双方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的。那么在这次美以冲突期间呢，以色列和阿拉伯的这个阿联酋的关系呢进一步的走近。除了刚才谈到的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传闻之外，还有消息称的冲突期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这也是以色列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实战部署先进的武器装备。而这一次双方关系的走近呢，可以说是外部因素驱动的。在冲突期间呢，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啊，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超过2000架无人机啊，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枚巡航导弹。那么以色列呢，这个和阿联酋关系走近呢，也是出于安抚这个阿联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作战的需要。毕竟呢，这个为阿联酋提供防护之后呢，阿联酋对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反向的压力也在减小。可以说呢，双方的合作呢是部分的基于共同应对伊朗的需求，所以呢，这种地区冲突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后续他们的合作的深度。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也不能完全代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后续这个发展呢，可能还会有比较多的变数。
1: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啊。我们来聚焦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11号24时，俄乌3天停火结束，但局势并未因停火走向缓和。当前双方交火持续。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他同时表示，普京总统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张老师，佩斯科夫所说的相关决定具体指什么？您怎么来看待他释放的普京愿意与泽连斯基会晤的消息呢？
2: 应该说佩斯科夫说的还是非常模糊的，而且呢，他还说乌克兰方面应该清楚做出何种决定。我想呢，这个相关的决定呢，应该是满足俄罗斯方面关于停火提出的主要条件，或者满足当时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个俄乌停火28点草案的一些条件。因为之前呢，双方经历过多轮的谈判，乌克兰方面应该很清楚俄罗斯提出的条件，比如说要承认俄罗斯对乌东四地包括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甚至可能还要包括要求乌军从这些地区进一步的撤军，限制战后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包括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等等条件。佩斯科夫说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呢，以及包括普京愿意同泽连斯基进行会晤，大概率也是乌克兰要做出相关决定，在这个决定的基础上啊，乌克兰同意做出决定的基础上，这样说呢，既表达出俄罗斯方面缓和局势的信号，避免呢西方把不愿意停火的帽子扣到俄罗斯头上，又避免俄罗斯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失。
1: 好，中国之声呢，我们来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型武器装备的研发进展。美国海军在最新发布的年度造舰计划中正式确认，新一代特朗普级战列舰，应该是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众所周知啊，当前美国海军现役核动力水面舰艇仅剩下了尼米兹级和福特级两型的航空母舰。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便不再列装核动力常规水面作战舰艇，当时美海军多款核动力舰艇是陆续退役。曹老师，特朗普级战列舰选择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有何利弊呢？
0: 因为战列舰呢是一种大型的水面舰艇，其实在二战以后呢基本就被淘汰了，各国海军都不再建造战列舰了，因为它主要武器装备啊是舰炮。那么后续呢，像人家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呢都有导弹，还有其他的武器装备，就取代了战列舰。但特朗普总统呢就提出来要为美国的海军呢就是建造就是金色的舰队，还要打造特朗普级的战列舰。他这个战列舰呢已经不是二战传统意义上的战列舰了，而是说要完全以他的这种名字来命名，因为特朗普总统喜欢这高大上的东西啊。那既然如此，他提的标准就很高，第一，这种舰艇要大，像战列舰一样，就是万吨级的啊，2万吨、3万吨这样大型的舰艇。再一个，它要搭载最强大的武器装备，不但要有导弹，而且这个导弹要高超音速，不但要有这个一般的防御性武器速射炮，还要有激光武器，还要有这个电磁轨道炮。你看看这么多的先进武器装备都装在一种水面舰艇上，那么就要考虑它的动力了。所以当采用核动力的时候，它的续航能力长，它的这个动力足，可以提供的电力也稳定啊，持久，所以它就采用了这个核动力。但是一旦采用这个核动力以后呢，它会使这个舰的造价大幅度的上升。一般只有航空母舰采用这种核反应堆，那你一般的战列舰或驱逐舰也用核反应堆，这个造价会很高。再有一个呢，它的武器装备，比如说激光武器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比如说电磁轨道炮，目前还并不成熟。那么你把这么多的不成熟的武器装备装在这样的舰上，那就可能重蹈就是这个像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这个前车这个之鉴，就是它会导致造价很高，数量很少，这个到了时候呢锣齐鼓不齐啊，没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个特朗普的战舰虽然现在采用了核动力，但后续啊它的这种建造的速度和它能建造的数量以及它达到的作战指标都是有很多的未知数。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怎样的反噬？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近期日本在防务领域动作频繁，一系列举措正在加速其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防卫预算方面，日本计划参照北约标准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5%。在修改安保三文件方面，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核心内容包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部署远程导弹等。这标志着日本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将名存实亡。 在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底前成立专门针对外国的对外情报厅，同时设立培养对外间谍人才的机构。此前高市内阁已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舆论认为，这标志着日本正在走上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老路。在太空领域，日本自民党近期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要求增加自卫队太空领域人员编制。日本计划于2026年将航空自卫队整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将太空部队从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当前，日本正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其再军事化趋势值得高度警惕。
1: 近年来呢，日本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开支。十三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的规模。当前呢，北约的目标啊是在2035年前，各成员国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张老师，如果日本也将防卫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5%总值的5%这样的一个目标，您认为增长的这部分将可能投向哪些领域呢？
2: 日本呢声称它要效仿欧洲的一些国家，北约的一些国家，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北约国家这计划中的5%投放到哪个方面。你像它这个5%的军费呢，它也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实施的，而且呢这5%占比的军费并非完全是传统的军费开支。你像其中核心的军费支出占到 GDP 的3.5%啊，另外1.5%呢是定义为较为宽泛的非传统防务和弹性建设的支出，那比如说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防御和数字化安全等等。那么日本提出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啊，如果说真的要达到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我想呢也可能啊大致划分为传统的核心的防卫费支出和泛国家安全支出两个方面。那么在核心防卫支出方面呢，很可能将用来发展它的这个核心军事能力，尤其是进攻性的作战能力啊，比如说采购新的武器装备啊，增购远程导弹，研制采购新一代的所谓的第六代战斗机。未来呢，不排除发展更大型的水面战舰，特别是航母的可能性。再比如说，它有可能对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进一步的进行武装。那么在泛国家安全支出方面呢，可能会投资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它的防务工业啊，这部分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哺它的经济啊，特别是它的防务工业，因为现在那个日本呢基本上取消了对这个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如果说它下一步能够进一步大量出口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成为它的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可以降低它的武器生产的成本，最后呢来反哺它的自卫队的装备发展。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在方案当中啊，还提出在海上安保领域，日本还计划加强海上航道的防卫能力，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的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曹老师，这一针对性提议有什么样的目的？
0: 这日本呢，它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公共的这些海上通道啊，具备这种进攻威胁的能力，特别是像宫古海峡呀、对马海峡呀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在军事演习中也把自己的88式导弹放到了菲律宾啊，放到菲律宾北部之后，这就对这个三八海峡构成了威胁啊。如果你放在宫古海峡、对马海峡，这个对马海峡就对我们进出太平洋的公共海上通道造成了威胁啊，所以它这个第一个目的就是对公共海峡上的这种封锁和打击的能力，对他国的安全这个造成威胁，并且呢配合美国的所谓岛链封锁啊，这样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它原来执行的任务主要是近海的这种巡逻，它的舰艇啊，当时就是海上保安厅的舰艇呢非常先进，它是专门制造的，然后呢配备小口径的火炮和这种机枪。那当时呢我们的海警啊就对应的就是没有这种枪支弹药， 比如说主要是用高压水龙头来解决啊，这种就是滋事的啊。但根据日本的这个情况和我们自己面对的安全威胁，我们也给这个海警就是建造了新型的巡逻舰艇。然后呢，你既然日本配备小口径火炮，我们也给我们的海警配备，你用机枪我们也配备。而且根据我们就是新制定的海警法，就是跟日本对应，他的海警是就是保安厅是可以开枪开炮的，那我们也对应，就是你要开枪开炮我们也可以有这种权利，这样的话就对应了。所以就日本过去海上保安厅这种优势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另一个目的就是借着这个现在修改这些文件，修改这样的规章制度吧，然后把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呢进一步把它加强，把它的这个舰艇的数量增加，把它的这种装备增加，而且呢还把它的就是巡航的距离放远，比如说跑到南海去兴风作浪，因为他把有一些淘汰的艇都给了菲律宾了，所以就是搅乱南海的局势。你看他在这个目的上啊，其实主要不是为了这个安全和平稳定，而是故意的啊，就是搅局南海，破坏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1: 借由日本海上保安厅任务的拓展来提高他的军事能力。那张老师呢，在您看来，日本能否实现将年度防卫费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5%这样的一个目标，它是否会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呢？
2: 应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呢，要占到这个 GDP 的大概5%，这样的一个开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占比。目前北约国家呢基本上在2%左右，像美国呢是3%多一些，现在俄罗斯呢处于冲突当中，所以它的占比更高一些，按照不同口径的统计呢有所不同，大致在7%左右。那么以前日本呢基本维持在1%多一些，那么到今年呢已经达到了2%。那么如果说这个他要这个进一步的增加这个防卫费的占比，恐怕呢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也会面临很多的制约，包括财政啊、民意啊和宪法等层面的现实困境。比如说在财政方面，如果说向5%的这个目标迈进，意味着未来10年内他的防卫费支出要翻一倍以上啊，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他的社会保障和债务负担高企的这个背景下呢，资金来源恐怕不是很好保障。其次呢，它大幅增加这个防卫费可能会与民争利，那么难以呢得到广泛的支持啊。随着像日本少子化呀、老龄化的加剧，它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需求增大。如果说它为了增加这个经费，然后呢减少相关的这个民生的支出啊，提高这个民众的医疗自付比例啊，或者是削减福利，那肯定会引发国内民众的一些抵制和抗议。包括如果它通过加税的方式这个提高它的军费，可能也会导致国内这个民众包括在野党的反对。最后呢，这个增大他的防卫支出呢，也会违背他的和平宪法精神，面临一些制度上的制约。
1: 所以说这个法案它能否通过，这一目标能否达成，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那么据媒体报道呢，日本今年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近日呢，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啊，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也有日本相关人士担忧，这样做会招致中方反弹，无益于中日关系。另外还有报道称，日本曾希望借特朗普总统访华向中方传递信息，以缓和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那么日本为什么一边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一边却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地去释放负面信息呢？曹老师，
0: 这个涉及到日本的一个大的战略目标，因为日本的大战略目标呢，就是要修宪，就是要变成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而他说的这个正常化国家，是要指现在他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他还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一个军事大国。那作为这样的战略目标，就必然要和这个周边的这些国家呀，因为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它都是这个应该说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你和要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时候，可是你又和自己的邻居中国、俄罗斯包括朝鲜都是一种对立的关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是要寻得不能同时和这么多的国家或邻居 造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因为我们看，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呀，这个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这个已经降到了冰点，因为日本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一些装备的，实际上是在对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的，也就是站在这个北约西方这个

0: 立场上的。那么如果他在和中国的关系搞成跟俄罗斯一样的这种关系啊，完全的对立，那么这个就是日本呢、啊、就是他要在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上受到更大的阻碍，所以他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那么另一边呢，他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因为日本呢和美国是军事盟国，他要是变成就是这个所谓的正常国家，那必然不能摆脱美国对他的这种允许或者是束缚，所以他要继续帮着美国推行所谓的大国对抗啊，还有所谓印太战略啊，因为它是这个美国战略里面的一个棋子儿，因此呢它又要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就是对中国的一些内政问题，比如说台海问题啊，说三道四啊，对中国的一些正常的发展呢、啊、说成是威胁啊，这个就是它为什么要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的信息。
1: 那最近呢，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也是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所谓宇宙开发的建议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
2: 再来一杯。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
3: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廖文斌、彭映梅率队到科技厅座谈交流。初夏农忙正当时，雅安稳良新产助增收。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5月15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彭映梅率队到科技厅，与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陆松明座谈交流。廖文斌、彭映梅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科技厅长期以来对雅安科技创新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廖文斌说，当前雅安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大力提升技术攻关能力，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加快形成更多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希望科技厅在高能级创新平台打造特色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和支持，推动雅安科技创新再上新台阶。陆松明对雅安科技创新工作成效予以肯定，并对我市提出的支持事项逐一作出回应。他表示，科技厅将立足自身职能，精准对接需求，在创新平台建设、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协同联动，全力助推雅安科技创新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科技厅一级巡视员陈学华、党组成员副厅长刘菊荣、市领导龚兵、孙云一、经开区管委会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初夏时节正是农业生产的关键阶段，我市各地抢抓农时，有序开展夏粮收割、水稻播种、特色枇杷上市、经济作物种植等各项农事工作，稳牢粮食生产基础，发展特色农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2: 5月13号在明山区粮油现代农业园区，金黄的麦田迎来开镰收割，多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脱犁和秸秆还田作业。与此同时，部分村民手持镰刀，仔细收割麦田边缘的遗漏麦穗，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3: 我收割了面积有580亩，产量了230吨，我们预计了24小时进行收割完成。收割完成后的小麦，我们统一然后运往成都进行烘干，烘干之后进行粮食储备。
2: 据了解，小麦收割完毕后，园区将对土地进行新一轮翻整，并迅速转入水稻种植的各项准备，实现夏收与夏播的无缝。

0: 对接。
1: 收完了之后就开始在翻地犁地，然后整田安水，就开，然后无人机直播隧道，大概在5月25号全部做完。
0: 在抓好夏收夏种的同时，名山区提前布局特色经济作物种植，拓宽乡村增收渠道。当地引进太空育种培育的核心一号工业辣椒，该品种适应性强，容易管护，产量高，经济效益好，可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工业等多个领域，市场需求旺盛。
2: 目前我们工业辣椒在名山片区发展有500余亩，200户左右的这种农户。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名山车林镇建立厂房，带动更多的农户增收。
0: 与此同时，石棉县的特色枇杷也迎来上市季。日前，2026年石棉果真好枇杷上市推介活动举行，众多种植户、客商、电商达人齐聚现场，助力石棉枇杷拓宽销路，打响名气。此次活动还发布了四川农业大学培育的枇杷新品种蜀白一号，该品种口感更好，抗性更强，产量稳定，标志着石棉枇杷种植实现品种升级、科技提质。接下来，雅安各地将持续抓实田间管护、技术指导和产销对接工作，稳步扩大特色农业种植规模，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坚持稳粮与富民并举、科技与产业融合，以产业兴旺持续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5月13号，记者从雅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近日我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迎来重要进展。银津县龙仓沟镇、青龙镇及庐山县思岩镇三个实施方案正式获得省自然资源厅批复。此次获批项目实施总面积9686公顷，计划总投资28.18亿元，将为全市城乡融合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本次获批方案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的原则。银津县龙仓沟镇总投资约13.68亿元，立足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生态禀赋，以生态价值转化为核心，深度整合方竹特色农业资源，串联大熊猫 IP 与川西民居非遗。银津县青龙镇总投资约11.47亿元，以生态资源为本底，突出真南与绿色生态主题，积极培育真南王秘境、百香村民宿集群等旅游度假新品牌，建设彰显生态文明和养心特色的川西知名康养度假与绿色产业融合目的地。庐山县思岩镇总投资4.71亿元，聚焦耕地提质、用地盘活、生态修复、地灾防治、人居改善、产业融合，新增耕地365亩，结余建设用地指标59.4亩，治理3处地灾隐患点，打造生态粮仓马兰之乡，建设天府粮仓展示窗口与和美乡村样板。
3: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为展示我市扫黄打非工作成果，震慑侵权盗版违法行为，5月15号，我市举行2026年非法出版物集中销毁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对近期收缴的非法出版物进行集中展示，并采取粉碎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现场还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展出优秀正版图书，引导公众支持正版，拒绝非法出版物。此次活动充分展现了我市维护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市场健康发展的坚定决心。
4: 我们将以零容忍的态度持续开展打击非法出版物专项行动，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5月14号，庐石高速石棉段广元铺集中安置点分房仪式举行，标志庐石高速石棉段搬迁安置工作全面完成，172户559名搬迁群众的安居期盼正式照进现实。
0: 一大早，搬迁居民们便带着家人如约而至，围着崭新的楼栋驻足打量，热议户型。现场等候区、钥匙领取区、礼品领取区划分清晰，公证人员全程监督，工作人员耐心引导，48户居民现场顺利抽签选定新居，圆了安居梦。
5: 省了10套房，特别开心。因为之前呢是我们自己的自己修的嘛，就是个砖混结构，现在分到的这个新房子是框架结构的，就说是安全性很高嘛。
6: 以前嘛我们是农村房子嘛，自建的嘛，现在嘛你这是高楼房噻，就漂亮嘛，环境啥子的都好。
0: 广元铺集中安置点紧邻卢石高速与川矿记忆纪念馆，环境优美，文化氛围浓厚，是保障卢石高速顺利建设的重要民生工程。安置点紧扣群众居住需求，规划设计95平方米、105平方米、120平方米三种户型，同步配套道路、供水、供电、污水处理等完善基础设施，让群众搬得放心，住得舒心。
7: 然后前期呢，我们施工队呢完成了过后，我们社区街道也进行了一初验，然后专业部门也进行了检查，达到了分房的标准。
0: 此次分房工作的圆满完成，不仅标志着卢石高速石棉段搬迁安置任务全面落地，更是石棉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扎实开展民生保障工作，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的具体实践。
8: 每晚7:30，雅恩新闻联播。
3: 近年来，依托省级四川云教平台，银津持续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如今，全县中小学同步课堂远程教研全面常态化，通过云端联动优师帮培模式，打破城乡教育壁垒，推动优质资源全域下沉，全力助推县域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
0: 在胡长堡小学直录播教室，市级名校精品数学课实时同步直播，师生沉浸式参与课堂互动，研学学习，教学效率显著提升。与此同时，沿道第二初级中学的远程教研同步课堂也有序常态化开展。从课堂授课到教师培育，从资源互通到质量共生，各学校借力云端资源补短板提品质，实现了借势发展借力提质。
9: 以前备课只能自己反复琢磨，现在能随时看省城名校老师示范，我们录制的示范课也可供其他乡镇老师使用，我们的反馈促进我们改进，这种双向成长才是真正的帮培。
10: 下一步，我校将继续完善工作管理机制，鼓励更多学科、更多教师主动参与，打造根据校本特色和推广价值的精品课例，为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贡献更多的沿道二中力量。
0: 据统计，借助四川云教平台及地方专属频道，银津优质教育资源全面覆盖全县15所中小学、269个教学班，真正让优质资源直达基层、落地课堂。同时，全县各校积极参与资源共建，全年累计上传优质教学资源292节，为日常教学、教师教研筑牢资源支撑。下一步，银津将持续深化网链教育联盟建设和优师帮培计划实施，持续优化资源共享机制，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更广范围、更高效率下沉共享。
3: 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0: 5月15号，亚洲云景云网安一体化能力发布会举行，活动现场分享了云网安一体化能力的发展背景、技术支撑和应用前景，同时正式启动了云小雅反诈充电宝项目。该项目是创新反诈宣传载体，筑牢全民反诈防线的全新探索，依托中国电信天翼物联网技术，实现对共享充电宝的统一纳管和反诈信息一键发布，打造贴近群众的反诈宣传新阵地。活动还发布了以亚洲云景平台为底座的云网安一体化能力，推出包括反诈卫士、云境主机安全、安全大脑、等保助手等一系列安全产品，构建起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溯源的完整安全体系，为城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公众服务提供坚实保障。本次活动不仅展示了雅安在网络安全和反诈宣传方面的创新成果，也为全市数字治理能力的提升注入了新动力。未来，我市将继续深化亚洲云景平台建设与推广，筑牢网络防线，护航数字经济发展。5月15号，我市举办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雅安选拔赛。 本次大赛以释放创业能力、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旨在激发双创活力，挖掘优质项目，搭建青年人才交流展示平台。大赛创新采用4+1赛事模式，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同步开设青年创新专项赛，精准匹配区域发展定位与青年创业特点，实现双创领域全覆盖。本次赛事共吸引58个优质项目参赛，5个赛场同时竞技，经激烈角逐，现场同步评选出1、2、3等奖各1名，并颁发证书与奖励。目前我市已获得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省赛决赛承办权，下一步是人社局将为获奖项目提供创业担保贷款、导师1:1结对指导等跟踪扶持，以承办省级决赛为契机，进一步打通项目资源对接通道，放大双创赛事带动效应，为区域双创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1: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5: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4: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3: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4: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人性。
3: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5: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 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 AY 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3: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4: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

0: 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3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天利、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0: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 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治教育。

0: 例如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行为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现在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行为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治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2: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0: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0: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

0: 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2: 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呼吸作用，任何动物都需要呼吸，那么植物需要呼吸吗？答案是肯定的。呼吸作用是生物体在细胞内将有机物氧化分解并产生能量的化学过程，是所有动物和植物都进行的一项生命活动。呼吸作用的过程，呼吸作用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细胞质基质中，葡萄糖初步分解成丙酮酸，产生少量的氢，释放出一小部分能量。第二个阶段发生在线粒体基质中，丙酮酸进一步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氢，同时也释放出少量的能量。第三个阶段发生在线粒体内膜中，氢经过一系列的反应与氧结合而形成水，同时释放出大量的能量。
2: 有氧呼吸与无氧呼吸。呼吸作用是一种酶促氧化反应，虽然名为氧化反应，但不论有无氧气参与都可称作呼吸作用。植物的有氧呼吸是指植物细胞在氧的参与下，通过酶的催化作用，将有机物彻底氧化分解，产生出二氧化碳和水，并释放出大量能量的过程。有氧呼吸是人、动物和植物进行呼吸作用的主要形式。植物的无氧呼吸是指植物细胞在无氧的环境下，通过酶的催化作用，把葡萄糖等有机物分解成为不彻底的氧化产物，同时释放出少量能量的过程。比如植物在被水淹没的时候，也可以进行短时间的无氧呼吸。
1: 呼吸作用的意义，对生物体来说，呼吸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为生物体的生命活动提供必要的能量。呼吸作用释放出来的能量，一部分转变为热能并散失，另一部分被储存在三磷酸腺苷中。当三磷酸腺苷在酶的作用下分解时，这部分能量就被释放出来。第二，为植物体内其他化合物的合成提供原料，比如葡萄糖分解时的中间产物丙酮酸是合成氨基酸的原料。
2: 呼吸作用对环境的影响，植物不但能在光合作用的时候制造氧气，还能在呼吸作用的时候制造二氧化碳。不一样的是，光合作用是在白天进行，呼吸作用是白天晚上都在进行，所以植物在晚上只会呼出二氧化碳，因此清晨树林里的二氧化碳含量比较高，不适宜进行晨练。
3: 经典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小朋友，接下来的故事叫做《小蝌蚪的故事》。

0: 有一群小蝌蚪摇着尾巴无忧无虑地在河里游来游去，突然迎面游来了一只小鹅。小鹅看见了它们，惊讶地说：
1: 天哪，你们是什么东西？蛇不像蛇，鱼不像鱼的，只长了一条尾巴，真难看。
0: 小蝌蚪争先恐后地说：
2: 我们是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的。
0: 小鹅傲慢地伸长了脖子，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话。小鹅说：
1: 好，青蛙，我知道，那一身绿衣是庄稼的卫士，我们鹅崇拜的对象。可是你们能变成青蛙，不会是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看多了吧？哈哈哈！
0: 说完，鹅抖着翅膀，扬着头游走了。小蝌蚪听了小鹅的话，很伤心，他们再也不想露出水面，躲在荷叶下面委屈地哭了。正巧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见小蝌蚪们哭得可怜，忍耐不住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蝌蚪们哭哭啼啼地把刚才和小鹅的对话说了一遍，然后很小声地说：
2: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真的是青蛙。
0: 老乌龟听完了哈哈大笑说：
3: 哎呀，傻孩子，有些事情啊，根本不需要解释，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0: 小蝌蚪们听完激动地忘记了哭，瞪着大大的眼睛连声问：
2: 啊，乌龟爷爷，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0: 老乌龟指了指他们的身体说：
3: 你们瞧，你们都长出两条后腿来了，马上就要变成青蛙了。
0: 小蝌蚪低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吗？他们这才高兴地浮出水面。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否定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你们说是不是呀？为什么知了的鸣叫声显得单调刺耳？知了呀，要算是昆虫中的高音歌唱家。炎热的夏天，它总是在白天登台演唱，鸣叫的声音尖，而且叫的时间长。我们知道，只有雄知了能发声，雌知了却是哑巴。知了的鸣叫也不是靠嘴巴，而是通过振动发出来的。知了的发声器是生长在腹部第一节两侧的两片有弹性的薄膜上，叫做声骨。声骨与身体里面发达的声肌相联系，外面有一块起保护作用的盖板。盖板与声骨之间有一个空腔，叫做共振室，能增强声音的强度。声骨靠发达的肌肉牵拉，肌肉收缩把声骨往里拉，肌肉松弛声骨往外凸，这样快速的一拉一凸，便发出了一次去声和回声，知了就叫起来了。知了的鸣叫可以招引不会叫的雌知了来同一树枝上停歇，然后逐渐移近进行交配。显然，雌知了也要听到雄知了的鸣叫才能赶来。可是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研究知了的听觉时，他在知了的背后用力拍手、喊叫、吹口哨，发现知了都无动于衷。他认为呀，知了是没有听觉的聋子。后来人们研究发现，知了呀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在知了身体发声器官的稍后一点，有一块很平滑光亮的薄膜，叫做鼓膜，这就是知了的听觉器官。不过知了所能听见的声音频率范围非常狭窄，它们仅仅能听到自己同伴发出的那种尖叫声，而听不见其他频率的各种声音。另外，知了的鸣叫声比较尖锐，可以穿越空间，使得相隔很
4: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0: 雌雄知了可以互相联络，当它们被捕时发出紧急而响亮的鸣叫，这种惊叫声能使附近的知了纷纷飞走。有时候知了的叫声也起到了恐吓作用，使获猎者感到吃惊，造成逃脱的机会。这是它们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形成的一种习性。来的故事叫做《神奇的种子》。一个老妇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些形状古怪的种子，她便选了三颗带回家，种在自己的花园里。每天早上起床后，她总是先要查看那三颗种子是否已经发了芽。可是，一天早晨，老妇人养的一只小鸡把其中的一颗给吃掉了。第二天一场大雨又把其中的另一颗冲走了，现在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老妇人叹息道，
3: 哎，现在呀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
0: 她便在这颗种子的周围筑起了篱笆，最后一颗种子沉睡了很长时间，阳光温暖它，细雨轻轻地落下，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壤。有一天，这颗种子终于长出了两片美丽的绿叶。老妇人精心照料着这棵小植物，它便在夏日里一天天长大。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花蕾绽放，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棵神奇的植物究竟会开放出什么样的花儿。很快，他们就明白了。一天早上啊，老妇人发现花蕾已经晚上开放了，小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盒子。
3: 哦，我的上帝呀，
0: 老妇人说，
3: 它是一棵礼品树啊，这真的是太棒了。
0: 老妇人摘下了一个盒子，
3: 今天虽然不是我的生日，可我还是想要一份礼物。
0: 他想着，就打开了盒子。他发现盒子里面有一条暖融融的红色围巾。
3: 哎呦，这正是我想要的呀！
0: 他高兴地说：“
3: 现在我要告诉每个人都来从树上摘一件礼物。”
1: 哦，这毫无疑问是个神奇的东西。
0: 是啊，它太神奇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说。树上又结出了更多的花蕾，人们刚摘下一个礼物，原来的位置上似乎又长出了一个新的礼物来。孩子们都喜欢这棵植物，而且他们只摘一个，谁也不会多摘的。国王的女儿闻讯后也赶来观看，她从树上摘下了最大的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匹漂亮的雌马，雌马周身金黄，尾巴雪白。
1: 不太好看，我要再摘一个。
3: 哦，公主啊，
0: 老夫人说，
3: 从来没有人摘过两件的。
1: 我是公主，我想要摘多少就摘多少。
0: 公主摘了一件又一件，她的怀里抱满了盒子，已经忙得无暇打开看了。
1: 瞧，老夫人，没事吧？礼物依旧在生长。
3: 等着瞧吧。这么贪婪可不好。
1: 公主打开礼物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神奇的礼物全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朵干枯的花，而且这些干花也在风中消失了，只剩下了那匹漂亮的瓷马。

它是公主选择的第一件礼物。她小心翼翼地抱着那匹瓷马，一路沉默着回到了皇宫。那棵神奇的植物依旧生长在老妇人的花园里，但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公主也休想多摘走一件礼物。她似乎在告诫着人们，无论是平民还是公主，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说鲸的身上样样都是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它的一条舌头的重量就有一头小象那么重。鲸的用处可大了，它的身上呀，样样都是宝。从鲸的身体中可以提炼出很多油，这些油可以做成我们平时离不开的肥皂、蜡烛、颜料等等。鲸的外皮可以制成皮箱、皮鞋、皮包等一些皮制品，肚子上的皮还可以做成电影胶片。鲸的肝可以提炼出小朋友生长发育离不开的鱼肝油，它的骨刺可以磨成粉做肥料，它的牙齿和须还可以制成各种装饰品和日常用品。除了这些用处外，不同的鲸还有着不同的用处，如抹香鲸肠子里分泌出的液体可制成高级香料和镇静剂的原料。由于鲸是胎生动物，繁殖的较慢，它的用处又那么大，所以呀，人类要尽可能地保护鲸，使它不受侵害。

0: 小亮姐姐讲故事。蒲公英。春天来了，太阳暖暖的，小河里的冰融化了，水孩子唱着欢乐的歌儿奔向远方。小蚂蚁们高兴极了，探头探脑地在家门口张望着，一会儿就一溜烟跑了好远。田野村庄都变得热闹起来，桃花红，杏花白，碧绿的柳枝垂成一顶华盖。蒲公英从梦中醒来，使劲伸了伸懒腰钻出来。外面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世界，他心想。两只小鸟在摇摇晃晃的柳树枝头，你一言我一语。啊，多好的春光啊，我们去桃花树上唱歌吧。好呀好呀，那里的空气香极了，小蜜蜂一定早去了。它们兴高采烈地飞走了，一会儿风里就传来清脆的歌声。蒲公英听着心里痒痒的，它也想去赏桃花一睹芳容。它使劲地要把身子拔高一些，再拔高一些，可是远远的，他只望见一团粉红色，朦胧的像个梦。这时候，他听见旁边有人说话：“小姐，别幻想了，那份美与咱们不相干。”回头一看，是苍耳。说老实话，对丑丑的苍耳，他心里还有几分讨厌呢。夜晚，一场大雨下起来，冷飕飕的，风呼啸声还有点吓人。突然，蒲公英发现自己感觉不到那冷兮兮的雨落在身上了。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苍耳用他的小小的胳膊在为他遮雨。蒲公英惭愧地红了脸。清晨，小河里飘来朵朵桃花，它们哭丧着脸，毫无血色。苍耳撅撅嘴说：“看，现在还羡慕吗？娇弱的花朵哪能经得起风雨考验呢？”这一次，蒲公英觉得苍耳的话很有哲理的味道。夏天到了，莺歌燕舞，晴空丽日，蒲公英开花了。金黄金黄的花朵看上去特别耀眼，蒲公英心里美滋滋的。开在她身边的那些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她都不屑一顾。她极力地挺直了细细的腰身，高昂着头，像个公主似的。有一天，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从身边走过，瘦弱的母亲扛着农具，快乐的女儿蹦蹦跳跳跟在后面。突然，小女孩看见了地上的花朵，她停住脚，蹲下来开始摘。很快，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都被她捧在手里，它们挤在一起，兴奋地准备离开这片荒野。蒲公英使劲地朝小女孩招手，可是这时候母亲在前面叫她了。小女孩望了望蒲公英一眼，飞快地跑远了。蒲公英沮丧极了，她觉得那些被小女孩带走的花儿多幸运，多幸福啊！现在她只有苍耳这一个朋友在身边了。秋天来了，风里夹着凉意，蚂蚁们忙忙碌碌，开始储存粮食。蒲公英和苍耳都做了母亲，她怀里毛茸茸的孩子们整天吵吵闹闹，计划着去旅行。苍耳的孩子们早就一个个搭上行人或者野兔的车，远走他乡了。面对蒲公英的不舍，苍耳总是那般乐观笃定。让他们去翱翔吧，世界很美丽。可是我的孩子们太小太轻了呀。正因为它们轻，才能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呀。孩子们走了，或者坐在风的羽翼，或者乘着农人的粮车，蒲公英的心里涌上了一丝感伤。不久，冬天就会来临，树木卸下盛装，田野一派萧条。 蒲公英叹口气说，唉，生命的尽头不远了，来年还能再见吗？苍耳沉默着。忽然不约而同，他们看见了一个小小的身影，那个在夏天里跟在妈妈身后的快乐的小女孩。这一次小女孩愁眉苦脸的在地上寻找着什么，突然小女孩看见了蒲公英，她笑了，笑得那么美。是她，是她，她惊喜地喊着，随后她把蒲公英带回了家。这是一间昏暗的屋子，床上小女孩的母亲在被子里躺着发烧了。小女孩给蒲公英洗了一个澡，她被放在一个沙罐中，在那里她见到了苍耳的孩子们，她把他们紧紧地拥进了怀中。之后在闷热的沙罐里，他们流出很多汗，把水都染了色。第二天，蒲公英看到小女孩的母亲又扛起农具准备出门了。小女孩指着蒲公英和苍耳说，妈妈，是他们救了你。那一刻，蒲公英觉得好幸福啊。蒲公英在小女孩暖暖的小手中又回到了田野，她兴奋地向她身边的花草树木讲述着这段经历。最后她激动地告诉大家，只有能帮助到人们的花才是最美的，最幸福的。为什么鲸在海水中会喷出水柱？鲸是海洋中的巨人，也是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动物。不少人误认为鲸是鱼，实际上它并不是鱼，而是兽，它属于哺乳纲鲸目。在几百万年以前，鲸也是生活在陆地上，那时它们有四条腿，能在陆上行走。后来由于生活条件改变，它们便迁居到水中生活。经过漫长的岁月，它们的身体构造逐渐发生了变化，前肢变成了像鱼那样的胸鳍，尾巴变得扁平和舵一样，整个身体变为流线型，以便在水中游泳。鲸到水中之后，虽然外部器官起了巨大变化，以致被误认为是鱼，但它们的内部器官仍然保持陆上生活的某些特点，如肺呼吸、胎生、哺乳等。鲸由于用肺呼吸，因而啊不能在水下停留很长的时间，一般在半小时左右就必须到水面上呼吸一次，短的十多分钟就得出来一次。当鲸浮出水面时，要先把肺中的大量废气排出，排出的气体压力很大，能把接近鼻孔的海水喷射出海面，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响声，很像小火车的汽笛。由于海面上的空气比鲸肺中的气体凉，所以呀，从鲸肺中呼出的湿气一遇到冷空气就凝结成许多小水滴，形成雾状水柱，这种现象叫做喷潮或喷水。各种鲸喷出的水柱高度、形状各有不同。蓝鲸的喷水柱高达9到10米。捕鲸者不仅可以根据海面上的水柱发现鲸的行踪，而且可以根据水柱的高低和形状来判断鲸的种类。为什么鲸类有流眼泪的习性？眼睛是动物的视觉器官，海洋动物由于受海洋环境的影响，眼睛的种类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各自有着特殊的功能。提到海洋生物的眼睛的特异之处，真是比比皆是。如人们通常说的比目鱼，为适应海底生活，把眼睛移到了身体同一侧，这样可以平卧海底，两只眼睛朝上寻觅可供捕食的鱼虾，扩大了视野范围。还有后有四只眼睛，在头胸甲前端有两只小眼睛，对紫外光最敏感，用来感知亮度。在后的头胸甲两侧有一对大复眼，每只大复眼由若干小眼睛组成。 厚的复眼可以加强图像的反差，这一原理被应用于电视和雷达的系统，提高了电视的成像清晰度和雷达的显示灵敏度。于是默默无闻的厚突然身价百倍。虽然鱼类眼睛千差万别，但鱼类学家发现鱼类的眼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没有真正的眼睑，也没有泪腺，因而它们从不会流眼泪。生活在海中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像鲸类和海龟，与鱼类正好相反，它们都有流眼泪的习惯。在鲸眼中有一种腺体能分泌出一种脂油眼泪，这些泪水把含盐的海水隔离开，使它们不像其他哺乳动物的眼睛长期浸在海水中会有疼痛感，这是鲸类长期生活在海洋中的一种适应。海龟流眼泪也是它的一种保护现象，并不是人们想象的要被宰杀时的悲伤。海龟在海里吃海藻，喝海水，体内的液体和血液中的盐分积累很多，它就是靠流泪把盐分排出体外，以保持体内外盐分平衡。为什么鲸不是鱼？一天，爷爷问冰冰：
1: 冰冰啊，你说海洋里最大的鱼是什么？
0: 冰冰不加思索地回答：是鲸鱼。爷爷拍了拍冰冰的头说：
1: 鲸鱼啊，虽然生活在海里，但它不是鱼，它和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一样是胎生的。小鲸啊，是直接从母鲸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小鲸是吃鲸妈妈的奶长大的。海里的许多鱼都是用鳃呼吸的，而鲸啊则是用肺呼吸的。每隔一段时间，鲸都要到水面上来换一次气，因为鲸的肺可大了，它吸进一次空气就可以在水下待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啊它就游到水面上，把肺里的废气排掉，吸进新的空气，重新回到海洋里。以后你从影视中或图书上见到鲸，可别再说它是鱼了。

小亮姐姐讲故事。聪明猴哥的烦恼。小猴哥哥是森林里最聪明的人，小猴哥哥有一位小猴弟弟，要多笨有多笨。小猴哥哥呀，常为笨头笨脑的弟弟叹气。弟弟弟弟，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聪明点呢？森林中的小动物遇到什么难题都来找小猴哥哥解决，比如小猪要盖房子了，黄鹂要学五线谱了，熊猫想学画画了，小猴哥哥总是一笑说，啊，这个简单嘞，就把房子怎么盖，五线谱怎么识，画上怎样的颜色都告诉了小动物们。小猪便专心学起盖房子来，黄鹂也每天起得早早的练歌喉，熊猫啊也每天都到野外去画画。有一天，小猴弟弟也出了门，不知干什么去了，只有小猴哥哥仍在家里喝茶听音乐，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许多日子过去了，小猴哥哥觉得小动物们好久没来他家了，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呢？后来，小猴哥哥拿起新出的晚报，才发现，原来小猪已经成了建筑师，黄鹂成了红歌星，熊猫也成了画家，就连他的笨头呆脑的小猴弟弟也开起诊所，当起了医生了。原来他们有多笨呐，可现在都成了名人。我呢，我这么聪明却什么也没干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聪明的小猴哥哥怎么也想不明白。小朋友，你说聪明的小猴哥哥为什么最后什么都干不成呢？咪咪的玩具。小花狗生病了，大伙带来了最好的玩具给小花狗解闷儿。小猫咪咪也来了，小黑猪偷眼看咪咪，咪咪的手里什么也没有。大伙开始送玩具了，哇，有遥控飞碟，有声控老鼠，还有精致华贵的让人不敢碰的小轿车。轮到咪咪了，大伙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咪咪空空的两手，小黑猪更是眼睛一眨也不眨。没想咪咪却说，大伙都把眼睛闭上，我才好把玩具拿出来。大伙互相看看，只好把睁大的眼睛闭上。一会儿啊，咪咪说，睁开吧。小黑猪睁眼一瞧，咪咪手里捧着花花绿绿的小东西，毛茸茸的，又有趣又可爱。大伙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想看个清楚。咪咪手里的小东西十分灵活，东一蹦西一跳，总往咪咪身后跑。咪咪想抓住它，可转了一百圈还是没抓住，急得咪咪直朝大家吐舌头。那副滑稽相逗得小花狗他们哈哈大笑。表演结束了，大伙争着问咪咪玩具是从哪里买来的。这时候咪咪从地上站起来，拍拍裙子说，这个玩具一分钱也没有花，它就是我自己的尾。

小亮姐姐讲故事。小狐狸拾到一只皮夹子。小狐狸拾到一只皮夹子，皮夹子里啊有好多钱呢。有了钱，小狐狸就变得神气起来了。小狐狸叫大狗熊做他的保镖，大狗熊不肯。小狐狸给了大狗熊10元钱，大狗熊就肯了。于是啊，小狐狸挺着胸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大狗熊呢则耷拉着脑袋跟在小狐狸的屁股后面。过桥时啊，小狐狸要大灰狼给他让路，大灰狼不肯。大狗熊上前朝着大灰狼扬了扬巴掌，大灰狼只得乖乖地给小狐狸让路了。小狐狸呀，好高兴，他要大狗熊趴下给他当马骑，大狗熊不肯。小狐狸给了大狗熊100元钱，大狗熊就趴下给小狐狸当马骑了。驾驾！小狐狸呀，得意洋洋地吆喝着，大狗熊呢，则气喘吁吁地跑着。他们跑进了一个拳击场，那里呀，袋鼠正在跟企鹅比拳击呢。小狐狸要跟大狗熊比，大狗熊啊咬着头。

0: 猴说小狐狸打不过他的。
1: 经典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
0: 举重，台上放着一副很大很大的杠铃，主持会议的大象说，谁第一个上台举起它，谁就将获得一枚金质的奖牌。大象说了几遍，没人敢上台。小狗推推小熊说，大力士上去试试。小熊看看台上的大杠铃说，不行不行，这么大的杠铃我举不动。小猴推推小牛说，
2: 喂小牛，你去试试。
0: 小牛看看台上的大杠铃，直往后退。哦，不行不行，这么重的杠铃连大象也举不动，我怎么行呢？大家正在推来推去，就见一个小松鼠跳上了台。它围着大杠铃转了一圈，用手拍拍杠铃片，脸上露出了笑容。它大声说，
2: 我能把它举起来。
0: 大家都不由得笑起来。连小熊小牛也不行，小小的松鼠怎么能举起来呢？简直在开玩笑。小松鼠可不管，它在大杠铃下面放了两块厚厚的大大的垫子，然后走上垫子活动活动手脚，吸了一口气，双手一用力，那巨大的杠铃竟被它真的举起来了。台下的动物们啊，都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时，大象却呵呵地笑了，他说，
3: 这杠铃看上去很大，其实是纸做的。今天我请大家上来，也只是想考考大家的勇气和智慧呀。
0: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大家都明白了。当大象将一枚金质奖牌挂在小松鼠胸前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一样的掌声，因为大家认为呀，小松鼠确实了不起。接下来的故事啊，叫做一个字。小胖胖是个轿车迷，妈妈带他出门，他会自己招手叫轿车。一天呀，他坐在屋子里呆呆地想，
3: 什么时候我有一辆小轿车就好了。
0: 刚想着，屋外吱一下出现了一辆黑色闪亮的小轿车。咦，这是谁的车呢？小胖胖走过去一看，车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小胖胖的车。小胖胖高兴极了，啊，仙人送我轿车了。小胖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他一会儿就学会了开车。小胖胖开着车去看电影，小胖胖开着车去公园，小胖胖开着车去上学，小胖胖开着车到小朋友家里去玩，小胖胖连买酱油也开着车去买。
3: 嘟嘟嘟，
0: 小胖胖连吃饭也喜欢在车里吃。有一天呀，小胖胖开着车到风景区去玩，风景区人很多，小胖胖没法开车，只好下车走。可他平时很少走路，现在走了一会儿，两条腿就拖不动了。再走了一会儿，他的腿就颤抖起来，就像生了抖抖病一样。再走一会儿，脸色也发白了。小胖胖慌了，呀，我生病了。他只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一个老奶奶走过来，摸了摸他的额头，看了看他的石头，说，
4: 哎，你没有病啊？
0: 没病。小胖胖又站起来走，走了没几步，脸色更白了，额头上还冒出了冷汗，他只好又坐了下来。这时候一个老爷爷走了过来，他看了看小胖胖说，
4: 哦，你生了怪病了。
3: 什么怪

0: 病，小胖胖很害怕。
1: 我来把你的细菌找出来。
0: 老爷爷说着，在他手心里划了一下，小胖胖的手心里呀，出现了一个字。小胖胖一看，不由满脸涨得通红。老爷爷接着说，
1: 这就是你的生病的细菌呀，如果你不消灭这个细菌，你的病就不会好，你手里的字就不会消失。
0: 老爷爷说完就走了。小胖胖看看手心里的字，急得浑身冒汗了。这个字不消失，被人看见可就糟糕了。他想了想，一声不响地站起来，慢慢地向前走去。奇怪呀，他走呀走，腿上渐渐地有了力气。他走呀走，脸上渐渐红润了。他走呀走，不知不觉走遍了风景区。哎呀，该回去了。他开始往回走，他走呀走，竟然忘了小轿车，一直向家里走去。他走呀走，走了整整8个小时。当他快到家时，他忽然发现自己已不再是走不动路的小胖胖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虎头虎脑的结结实实的小男孩。他再看看手心，那个字只留下了淡淡的一点痕迹。小胖胖高兴极了，他快步地走向家门。小朋友，你知道老爷爷在小胖胖手里写了个什么字吗？想想看，千万要当心，你可不能让这种细菌钻进你的身体里哦。

0: 小亮姐姐讲故事。笨狼是谁？狼妈妈生了一个小宝宝，给小宝宝取个什么名字好呢？狼妈妈和狼爸爸怎么也想不出来。恰巧啊，狼外婆来看小宝宝了。外婆说呀，
1: 哎呦，笨呐，狼家的孩子嘛，当然要叫狼了。
0: 狼爸爸觉得狼外婆那一声笨呐，狼很好听，当即就决定为小宝宝取名叫做笨呐狼。狼妈妈说，这名字好听是好听，不过叫起来呀，老像是在唱歌，还不如干脆就叫笨狼，又响亮又别致。狼爸爸说，
1: 哦，考虑到小宝宝是你生下来的，还是你的功劳最大，这名字还是由你说了算，我没有意见。
0: 狼外婆也说，
2: 考虑到狼妈妈是狼外婆的女儿，这名字啊，由狼外婆的女儿说了算，就等于由狼外婆说了算，既然是我自己

0: 说了算，我对我自己更没有意见了。就这样，世界上有了一只名字叫做笨狼的狼。笨狼的爸爸和妈妈出门旅行去了，他们喜欢过浪漫的生活。他们问笨狼愿不愿意一块儿去，笨狼说：
1: 哦，外面有山吗？
0: 有，爸爸妈妈一起回答。笨狼又问外面的山上有树没有，树上有鸟没有，树下有草地没有，草地上有小溪没有，小溪里有天空的影子没有。爸爸妈妈都回答有。笨狼皱起了眉头，
1: 哦，那不是跟这一样吗？还到外面去干什么呢？
0: 爸爸听了，觉得笨狼说的有道理，差点就放弃了出门的打算。要不是妈妈吵得那么凶，
1: 哼，不去，我的旅游鞋不就白买了吗？你不去，我去了就一辈子不回来了。
0: 妈妈气呼呼地一个人买上机票，带上行李，穿上旅游鞋走了。他的旅游鞋呀，可真是没有白买，这一下可把爸爸急坏了。他怕妈妈真的不回来，就赶紧出门去追妈妈。可怜的爸爸，他走得太急了，连鞋带儿都忘了系，结果呀，刚跨出第一步就摔了一个跟头，把腿给摔断了，不得不在医院里待上三个星期。笨狼把爸爸送进医院，笨狼直着嗓子喊：
1: 哦，摔了一跤，摔伤了，快来呀！
0: 满大楼的医生都听见了，医生啊，还以为是笨狼摔了一跤呢，他们放下手中的活，全往笨狼这儿跑。矮矮胖胖的青蛙大夫问：
2: 怎么摔的？
0: 笨狼说：
1: 我踩着自己的鞋带摔的。
2: 摔了哪儿？
1: 我不知道，得问我爸爸。
0: 青蛙大夫鼓起大眼睛：
2: 乱弹琴，你自己不知道，你爸爸又怎么知道？
0: 笨狼鼓起小眼睛：
1: 哦，我爸爸当然知道，我当然不知道。
0: 医生们这才明白，原来呀，是狼爸爸摔了一跤。狼爸爸一声不吭地坐在医院门口，因为他的腿断了，上不了台阶。青蛙大夫蹦过去问他：
2: 摔了哪条腿？
1: 哦，右腿。
0: 青蛙大夫检查狼爸爸的右腿，
2: 感觉怎么样？痛吗？
0: 狼爸爸什么也不说，青蛙大夫问得烦了，吼起来：
2: 喂，我问你的感觉呢？
0: 狼爸爸也吼起来：
1: 我不管什么感觉不感觉的，我只管要治好我的腿。
0: 爸爸的腿还没好利索，就拄着拐杖追妈妈去了，留下了一座白色的小木屋和屋前那高高的大枫树、矮矮的苹果树、长圆叶子结红果子的小树陪着笨狼。爸爸走了，去追妈妈了。一个人的日子啊，孤零零的不好过。爸爸走后的头一天，笨狼就发现自己不见了，吓得他的狼心呀，差点从嘴里跳出来。事情啊，是这个样子的。以前呢，每天早上总是爸爸妈妈喊：笨狼起床洗脸，
1: 笨狼吃早点。
0: 笨狼就响亮地答应一声，起床洗脸吃早点。这天早上啊，笨狼照样起床洗脸吃早点，但是他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头。哪儿不对头呢？笨狼想呀想呀，忽然他张大嘴巴，
1: 哦，笨狼不见了。
0: 他想喊，但是没有喊出来，因为就在他张大嘴巴的时候，一块面包趁机滚了下去，噎住了笨狼的喉咙。笨狼啊，虽然使劲地把面包咽下去了，但讨厌的嗝却一声接着一声，响得不得了。嗝声传得那么远，把住在远处的聪明兔吵醒了。 聪明兔是笨狼的好朋友。

0: 他想，呀，糟了，笨狼出什么事情了？聪明兔赶来，把笨狼送到青蛙大夫那儿。青蛙大夫给笨狼一杯水，让他分三口喝下，又在他的背上拍了三下，马上就把他的嗝治好了。笨狼向青蛙大夫鞠了个躬，说了声，
1: 谢谢青蛙大夫。
0: 又慌慌张张地朝家里跑。聪明兔啊，紧紧跟着他，打开衣柜找找，没有，爬上阁楼找找，没有，床底下没有，窗子上也没有。笨狼还在找呀找呀。聪明兔看到笨狼忙得满头大汗，他很想帮帮忙，就忍不住问道，笨狼，你在找什么？
1: 哦，我找笨狼啊。
0: 说完一拍脑门，对聪明兔说，
1: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再说一遍。
0: 聪明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提出的问题。
1: 哎呀，我在这儿啊。
0: 笨狼响亮地答应了一声，眉开眼笑，
1: 哈哈，我把自己找到了。
0: 聪明兔弄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就给笨狼做了一块小牌子挂在胸前，上面写着笨狼两个字，还送给他一块小镜子挂在墙上，让他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对着镜子照一照。聪明兔说，只要镜子里有一个笨狼，那你就还好好的住在你的小木屋里，没弄丢。笨狼不放心地说，
1: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小木屋没有弄丢呢？
0: 聪明兔就在笨狼的小木屋上钉上一块小牌子，写上笨狼家三个字。好了，现在小朋友你知道笨狼是谁了吧？而且呀，只要他在森林里一露面，你第一眼就能认出他来，是不是？

0: 小亮姐姐讲故事。冰冻太阳光。夏天真是太热了，太阳像个火球，成天在头顶上烤。门前的树全耷拉着叶子，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好不容易盼来一丝风，还是热烘烘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林子里的居民全都懒得动弹，因为一动弹就冒汗，全身黏糊糊的，难受死了。林子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只有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
1: 太热呀，热呀。
0: 笨狼本来想安安心心地睡个午觉，但是知了的叫声吵得他睡不着。他走出家门，想对知了说一声，
2: 请你别叫了，
0: 可是一张嘴就吼出一句，
2: 闭上你的臭嘴巴。
0: 这话一出口，连笨狼自己都吓了一跳。笨狼平时啊是很懂礼貌的。哎呀，只能怪这天气弄得笨狼头脑发热，心情烦躁，说出不好的话来了。知了的心里也正窝火呢，他觉得笨狼的房子盖的不是地方，挡不住太阳，却挡住了风。他正打算把家搬到另一棵树上去，一听笨狼这话，得，这家不搬了，索性还把兄弟姐妹三姑六婆全部叫来，齐声高唱，
1: 热呀热呀，太热呀。
0: 笨狼只好捂紧耳朵赶快跑。笨狼跑到棕熊的商店，一口气吃了6个冰激凌，才觉得脑袋不那么热，心里不那么烦了。笨狼决定要好好想个办法，帮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完夏天。商店里挂着一种白汗衫，胸前印着一片浅蓝色的湖水，湖上飘着几个英文字母 COOL。
2: 那是什么意思？
0: 棕熊找出一本字典，对着上面的字母一个个的查。那意思是说凉快。
2: 哦，我猜就该是这个意思，看上去怪舒服的，怪不得鸭子、天鹅他们整天泡在湖里，只苦了我们这些不会游水的动物。
0: 哦，有办法了，你这店里的衣服我全要了，你还得做一些小尺寸的。第二天，除了那些会游水的动物之外，森林里的其他动物都穿上了那种胸前印有库尔字样的汗衫。
2: 我保证你们会凉快的，你们想想啊，鸭子只在湖里游一游就说凉快的不得了，我们把湖水抱在怀里了，能不凉快吗？
0: 笨狼一边说，一边给大家发衣服。可是大家穿上衣服，不仅没能感到丝毫凉快，汗啊反而冒得更快了。不一会儿，衣服全湿透了。笨狼，你瞧瞧，咱们的怀里真抱着一片湖水了，哈哈哈。聪明兔一边脱掉直往下淌水的衣服，一边笑着对笨狼说。笨狼呢，也把他的湖水脱了，说道，
2: 哦，这衣服可能对咱们没用，但对知了们有用，你听，一整天没再听他们说热了。
0: 这话呀提醒了大家，啄木鸟连忙飞到知了们住的树上去看究竟。
2: 呀，不好，知了们全中暑了。
0: 大家七手八脚把知了们抬进青蛙大夫的诊所。闯了这么大的祸，笨狼心里好难过呀。聪明兔安慰道，哎呀，夏天天气这么热，太阳光都把我们给烤糊涂了，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吗？笨狼可不信。回到家里呀，笨狼坐在地板上呆呆地想办法。想了许久，笨狼口渴了，站起身来倒了一杯水。水呀有点烫，得放到冰箱里去凉一凉。笨狼打开冰箱，突然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对，把太阳光冰冻起来， 就这么办。笨狼拎着一个大脸盆冲出屋外，在阳光下咬一下，又冲进来，将脸盆里的东西倒进冰箱。笨狼一趟又一趟地跑，越干越欢。一会儿啊，天就黑了。笨狼高兴地想，啊，太阳光不多嘛，我一会儿就咬完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笨狼就起床了，因为他想啊，太阳光都放进了冰箱里了，要是不早点咬出去，森林里就没有白天了。笨狼又打开冰箱，拎着脸盆一趟趟地往外面运阳光，一直到天完全亮，笨狼才停下来，因为他想啊，天亮了就证明阳光都运出去了。刚好是个雨天，天亮了不久，雨就淅淅沥沥地下了。笨狼穿上雨鞋，撑着雨伞，挨家挨户去敲门。
2: 聪明兔，快起来，今天好凉快。棕熊，快起来，今天好凉快。
0: 啊，是啊，好凉快啊，笨狼你看，还下雨了呢。大家都很高兴。笨狼想，
2: 你们弄错了，才不是雨呢，是冰冻太阳光在融化呢，就像平时你们看见冰棍慢慢融化一样。
0: 但是笨狼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可不是那种做了好事就大声嚷嚷的家伙。笨狼心里呀，甜滋滋的，眼睛都笑得眯成了一条线了。

0: 小亮姐姐讲故事。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打湿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
4: 是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0: 想跟你听到的一首歌，其实是根据民歌来改编的。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首塔塔尔族的民歌，实际上后来他的创作者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做出了纠正。这首歌呢叫做《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原来呢是旧沙皇时代俄罗斯的民歌。苏联革命之后呢，很多的俄国人到新疆去定居，就传给了当地的人民。而这首歌是1949年的时候，王洛宾在新疆担任文艺科长的时候呢，跟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喝酒啊，唱歌啊。当时一个塔塔尔族的青年歌手唱了这首歌，王洛宾记下来之后呢，进行了改编啊。他以为这是塔塔尔族的民歌，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实际上呢应该算是俄罗斯的民歌啦。这首歌一起来听听，来自于蔡琴所唱的版本，在那银色月光下。

陈慧娴和林忆莲还有刘美君、邝美云曾经被并称为四大花旦。当然听到陈慧娴的名字呢，你不会说陷入一个对时代的回忆，她也没有像王菲那样红得发紫的时候，好像她的歌被大多数人所熟悉，但是从来没有刻意的被记起。不过在有卡拉 OK 的地方，总会有她的歌被人翻来覆去的唱，比方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飘雪》。听陈慧娴的这首《飘雪》，它翻唱自日本歌手原有子的一首日文歌曲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跟你来听记忆当中的歌，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里面，用音乐来温暖我们的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伍佰。我们说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那么就一起来听伍佰的这支他号称回归纯粹摇滚的作品，来自于伍佰的单程车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我们说很多的音乐呢都跟电视剧分不开的，那电视剧或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节呢，基本上都是英雄美人相关的故事。音乐才子小虫他很擅长写这种有古典气质的音乐，比方说他为李丽芬创作的几首歌曲就是有这样的味道在里面。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末代儿女情当中的主题歌。末代儿女情我不知道有几位朋友看过，当年也是一个集合了大牌明星的电视剧啊，比方说同样有刘松仁，还有咆哮帝马景涛，以及萧大陆、蓝洁瑛等等众多大牌来领衔主演的《末代儿女情》，而小虫呢为这一部电视剧所创作了一首单曲，也是同样充满着古典气质，由陈淑桦来演唱的这首情关，一起来听陈淑桦唱《英雄难过美人关》。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2: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金，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菁啊。崔台菁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菁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诶，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廖文斌、彭映梅率队到科技厅座谈交流。初夏农忙正当时，雅安稳良新产助增。

0: 收。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5月15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率队到科技厅，与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陆松明座谈交流。
1: 廖文斌、彭应梅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科技厅长期以来对雅安科技创新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廖文斌说，当前雅安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大力提升技术攻关能力，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加快形成更多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希望科技厅在高能级创新平台打造特色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和支持，推动雅安科技创新再上新台阶。陆松明对雅安科技创新工作成效予以肯定，并对我市提出的支持事项逐一作出回应。他表示，科技厅将立足自身职能，精准对接需求，在创新平台建设、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协同联动，全力助推雅安科技创新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科技厅一级巡视员陈学华、党组成员副厅长刘菊荣、市领导工兵孙云一、经开区管委会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初夏时节正是农业生产的关键阶段，我市各地抢抓农时，有序开展夏粮收割、水稻播种、特色枇杷上市、经济作物种植等各项农事工作，稳牢粮食生产基础，发展特色农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1: 5月13号，在民山区粮油现代农业园区，金黄的麦田迎来开镰收割，多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脱犁和秸秆还田作业。与此同时，部分村民手持镰刀，仔细收割麦田边缘的遗漏麦穗，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3: 我收割了年积有580亩，产量了230吨，我们预计了24小时进行收割完成。收割完成后的小麦，我们统一然后运往成都进行烘干，烘干之后进行粮食储备。
1: 据了解，小麦收割完毕后，园区将对土地进行新一轮翻整，并迅速转入水稻种植的各项准备，实现夏收与夏播的无缝对接。
4: 收完了之后，就开始在翻地、犁地，然后整田、按水，然后无人机直播水稻，大概在5月25号全部做完。
1: 在抓好夏收夏种的同时，民山区提前布局特色经济作物种植，拓宽乡村增收渠道。当地引进太空育种培育的核心一号工业辣椒，该品种适应性强，容易管护，产量高，经济效益好，可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工业等多个领域，市场需求旺盛。
5: 目前我们工业辣椒在民山片区发展有500余亩，200户左右的这种农户。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民山车林镇建立厂房，带动更多的农户增收。
1: 与此同时，石棉县的特色枇杷也迎来上市季。日前，2026年石棉果真好枇杷上市推介活动举行，众多种植户、客商、电商达人齐聚现场，助力石棉枇杷拓宽销路，打响名气。此次活动还发布了四川农业大学培育的枇杷新品种蜀白一号，该品种口感更好，抗性更强，产量稳定，标志着石棉枇杷种植实现品种升级、科技提质。接下来，雅安各地将持续抓实田间管护、技术指导和产销对接工作，稳步扩大特色农业种植规模，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坚持稳粮与富民并举、科技与产业融合，以产业兴旺持续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0: 5月13号，记者从雅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近日我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迎来重要进展，银津县龙仓沟镇、青龙镇及庐山县思岩镇三个实施方

0: 案，正式获得省自然资源厅批复。此次获批项目实施总面积9686公顷，计划总投资28.18亿元，将为全市城乡融合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 本次获批方案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的原则。银津县龙仓沟镇总投资约13.68亿元，立足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生态禀赋，以生态价值转化为核心，深度整合方竹特色农业资源，串联大熊猫 IP 与川西民居非遗。银津县青龙镇总投资约11.47亿元，以生态资源为本底，突出真南与绿色生态主题，积极培育真南王秘境、百香村民宿集群等旅游度假新品牌，建设彰显生态文明和养心特色的川西知名康养度假与绿色产业融合目的地。庐山县思岩镇总投资4.71亿元，聚焦耕地提质、用地盘活、生态修复、地灾防治、人居改善、产业融合，新增耕地365亩，结余建设用地指标59.4亩，治理3处地灾隐患点，打造生态粮仓马兰之乡，建设天府粮仓展示窗口与和美乡村样板。
0: 来看下一条消息。
1: 为展示我市扫黄打非工作成果，震慑侵权盗版违法行为，5月15号，我市举行2026年非法出版物集中销毁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对近期收缴的非法出版物进行集中展示，并采取粉碎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现场还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展出优秀正版图书，引导公众支持正版，拒绝非法出版物。此次活动充分展现了我市维护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市场健康发展的坚定决心。
2: 我们将以零容忍的态度持续开展打击非法出版物专项行动，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5月14号，庐石高速石棉段广元铺集中安置点分房仪式举行，标志庐石高速石棉段搬迁安置工作全面完成，172户559名搬迁群众的安居期盼正式照进现实。
1: 一大早，搬迁居民们便带着家人如约而至，围着崭新的楼栋驻足打量，热议户型。现场等候区、钥匙领取区、礼品领取区划分清晰，公证人员全程监督，工作人员耐心引导，48户居民现场顺利抽签选定新居，圆了安居梦。
3: 分了10套房，特别开心，因为之前呢是我们自己修的嘛，就是个砖混结构，现在分到的这个新房子是框架结构的，就说是安全性很高嘛。
4: 以前嘛，我们是农村房子嘛，自建的嘛，现在嘛你这是高楼房噻，就漂亮嘛，环境啥子的都好。
1: 广元铺集中安置点紧邻庐石高速与川矿记忆纪念馆，环境优美，文化氛围浓厚，是保障庐石高速顺利建设的重要民生工程。安置点紧扣群众居住需求，规划设计95平方米、105平方米、120平方米3种户型，同步配套道路、供水、供电、污水处理等完善基础设施，让群众搬得放心，住得舒心。
5: 然后前期呢，我们施工队的完成了过后，我们社区街道也进行了一初验，然后管理部门也进行了检查，达到了分房的标准。
1: 此次分房工作的圆满完成，不仅标志着庐石高速石棉段搬迁安置任务全面落地，更是石棉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扎实开展民生保障工作、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的具体实践。
6: 每晚7:30，雅恩新闻联播。
0: 近年来，依托省级四川云教平台，银津持续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如今，全县中小学同步课堂、远程教研全面常态化，通过云端联动、优师帮培模式，打破城乡教育壁垒，推动优质资源全域下沉，全力助推县域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
1: 在胡长堡小学直录播教室，市级名校精品数学课实时同步直播，师生沉浸式参与课堂互动，研学学习，教学效率显著提升。与此同时，沿道第二初级中学的远程教研同步课堂也有序。

0: 常态化开展。从课堂授课到教师培育，从资源互通到质量共生，各学校借力云端资源补短板提品质，实现了借势发展借力提质。
1: 以前备课只能自己反复琢磨，现在能随时看省城名校老师示范，我们录制的示范课也可供其他乡镇老师使用，我们的反馈促进我们改进，这种双向成长才是真正的帮培。
2: 下一步，我校将继续完善工作管理机制，鼓励更多学科、更多教师主动参与，打造更具校本特色和推广价值的精品课例，为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贡献更多的人道二中力量。
0: 据统计，借助四川云教平台及地方专属频道，迎接优质教育资源全面覆盖全县15所中小学、269个教学班，真正让优质资源直达基层落地课堂。同时，全县各校积极参与资源共建，全年累计上传优质教学资源292节，为日常教学教师教研筑牢资源支撑。下一步，迎接将持续深化网链教育联盟建设和优师帮培计划实施，持续优化资源共享机制，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更广范围、更高效率下沉共享。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15号，亚洲云警云网安一体化能力发布会举行，活动现场分享了云网安一体化能力的发展背景、技术支撑和应用前景，同时正式启动了云小雅反诈充电宝项目。该项目是创新反诈宣传载体，筑牢全民反诈防线的全新探索，依托中国电信天翼物联网技术，实现对共享充电宝的统一纳管和反诈信息一键发布，打造贴近群众的反诈宣传新阵地。活动还发布了以亚洲云警平台为底座的云网安一体化能力，推出包括反诈卫士、云境主机安全、安全大脑、等保助手等一系列安全产品，构建起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溯源的完整安全体系，为城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公众服务提供坚实保障。本次活动不仅展示了雅安在网络安全和反诈宣传方面的创新成果，也为全市数字治理能力的提升注入了新动力。未来，我市将继续深化亚洲云警平台建设与推广，筑牢网络防线，护航数字经济发展。5月15号，我市举办“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雅安选拔赛。本次大赛以释放创业能力、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旨在激发双创活力，挖掘优质项目，搭建青年人才交流展示平台。大赛创新采用4+1赛事模式，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同步开设青年创新专项赛，精准匹配区域发展定位与青年创业特点，实现双创领域全覆盖。本次赛事共吸引58个优质项目参赛，5个赛场同时竞技，经激烈角逐，现场同步评选出1、2、3等奖各1名，并颁发证书与奖励。目前，我市已获得“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省赛决赛承办权。下一步是人社局将为获奖项目提供创业担保贷款、导师1对1结对指导等跟踪扶持，以承办省级决赛为契机，进一步打通项目资源对接通道，放大双创赛事带动效应，为区域双创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4: 1993年，奥黛丽·赫本去世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她的人生的经历，还有听听那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摄影师鲍勃·洛比威回忆第一次见到赫本的时候说：“他说那是在1953年华纳的片场，我惊呆了，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如此优雅美丽的女孩，她的微笑是上帝创造的，用来融化凡人的心。”

1929年的5月4号，一个柔弱漂亮的女孩出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她的母亲是荷兰贵族后裔的女伯爵，父亲是一位英国银行家。出身名门的赫本在6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出走，不知去向。1939年二战爆发，比利时沦陷之后，赫本跟随母亲逃去了荷兰。在轰炸机的威胁之下，他们在地下室里忍饥挨饿，度过了整整5年的时间。但是蔓延的战火里面，赫本仍然坚持芭蕾舞的训练。跳舞塑造了她亭亭玉立的身材和优雅隐忍的性格。二战结束之后，出落得光彩照人的赫本开始当摄影模特，并且逐渐有机会在电影当中担当小角色。

0: 老歌回忆录，今天跟你一起来回顾赫本他的人生经历。奥黛丽·赫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英国的《天堂里的笑声》，然后呢，她被选为舞台剧《金粉世界》的女主角，去了美国演出。《金粉世界》在百老汇引起了轰动，而赫本也由此进入了好莱坞。在观看《金粉世界》的观众里面，有一个叫威廉·惠勒的人，他当时正在为电影《罗马假日》选女主角。而赫本不同于当时好莱坞正流行的带着那种肉欲的金发的美，赫本的清纯深深地打动了威廉·惠勒。他说，我终于找到我的公主了。在电影《罗马假日》里面，赫本把一个天真浪漫的公主演活了，整个欧美影坛为之轰动，影评家赞不绝口。
1: 哦，是你在这儿啊？
2: 是我，弗莱特利先生。
1: 啊，变样了？
2: 好看吗？
1: 啊，很好看。你说的约会原来是干这个来了？
2: 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
1: 坦白？
2: 是的，昨晚上我是从学校里逃出来的。
1: 哦，是怎么回事啊？和老师闹别扭了？
2: 不是的。
1: 那你不会无故从学校里逃出来呀？
2: 本来我只打算出来一两个钟头，他们给我吃了药让我睡着了。
1: 啊，明白了。
2: 我还是叫出租车回去吧。
1: 我说呀，不如先不回去，自己放自己的假。
2: 那再玩一个小时吧。
1: 哦，索性豁出去了，玩这一天。
2: 我真想做我想做的事。
1: 什么事？
2: 哦，你是猜不着的。我真想痛痛快快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你是说想把头发剪短，吃冰淇淋了？
2: 是呀，我想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坐，看看橱窗，在雨里走走，好好的玩玩，玩得个痛快。这对你算不了什么吧？
1: 啊，这太棒了。这样吧，还不如我们俩一起去玩呢。你说呢？
2: 你不是还有工作吗？
1: 工作啊？什么工作？今天放假。
2: 可这太浪费你的时间了。
1: 哦，真是这样吗？来吧，第一个愿望，路边咖啡馆，跟我来，我带你去找一个。
0: 这是来自于电影《罗马假日》当中的片段啊，听到这个片段应该会回想起电影当中的很多场景啊。对，赫本因为这部影片成为了当年的奥斯卡影后，《罗马假日》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在电影当中的短发造型被命名为赫本头，至今在世界各地仍然有人在效仿。平底鞋、三分袖、紧束的腰身和套头毛衫，以及夸张的黑色的太阳镜，这样的装束因为它成为了时尚的焦点。尽管拥有盛名，但是赫本的一生一直保持着谦和温厚、优雅高贵。她那么的美丽，举手投足都非常的文雅，美到不染一丝灰尘。在晚年的时候，赫本洗尽铅华，淡出

坛，担任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投身于慈善事业，多次去非洲救助饱受这个战火蹂躏的儿童。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赫本，听听哪些经典的英文老歌。 Promise don't come easy.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过往的音乐，还有过往的那些人。刚刚跟大家说到了他进入演艺圈的过程，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他的情感历程。澳大利赫本一生结过三次婚。在电影《罗马假日》的伦敦首映式上，赫本认识了电影人梅尔·费勒。费勒比赫本大14岁，他们合作演出了《莎宾娜》之后就迅速地举行了婚礼。不久之后，他们的儿子肖恩出世了。结婚之后呢，赫本的事业是如日中天，他十分的忠于爱情，合作的大牌明星有很多，但是他从来都没有闹出过绯闻。但是丈夫费勒的事业却始终不见起色，于是他们的婚姻在巨大的差异之下渐渐的显现裂痕。1967年他们终于决定分手。1968年赫本在希腊旅行遇见了一位心理医生，叫做安德烈多蒂。多蒂呢，有意大利人特有的帅气和热情，他狂热地追求赫本，于是他们闪电结婚了。这一次赫本接受了上一次婚姻失败的教训，彻底地放弃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但是多蒂有着意大利人放荡不羁的性格，天生就很会讨女人欢心。赫本在怀孕期间看到了丈夫和别的女人鬼混的照片。在一次一次争吵和原谅之后，面对丈夫的一大堆丑闻，忍无可忍的赫本提出了离婚。结束了苦心经营12年的婚姻之后，赫本重返荧幕，但是他的事业最黄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赫本不幸的感情生活一直延续到他遇到了一位荷兰籍的演员，叫做罗伯特·沃尔德斯，一个真心爱他又珍惜他的男人。他长期的感情困顿和不幸才结束了。赫本称罗伯特是他灵魂的伴侣，而罗伯特在送给赫本的礼物上写下了赫本最喜欢的泰戈尔的诗句：希望我对你的爱不会造成你的负担，因为我选择爱你，就要爱得自由自在。罗伯特和赫本相濡以沫20年，他陪伴赫本度过了平静又美好的晚年。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和你来回顾华语乐坛上面那些经典的乐队和组合所带来的经典旋律。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

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回忆起了多少的往事。就像那一年一现场的口号那样，你们都在，我们不敢老，所以老歌永远不会老。说到南方二重唱，其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对华语乐坛上的女子二重唱的组合。在1986年的时候，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在求学阶段的校园民歌比赛当中互相的知道，但是他们一开始呢是并不认识的。在1987年的时候，作为学校民谣吉他社社长的林明华就向往能够在民歌西餐厅里边驻唱表演，因为他一直喜欢这种二重唱的表演方式，所以就开始去寻找另外的一位搭档能够合唱的音乐伙伴，于是呢就把目光瞄准了大南方严宗玉。可能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大南方严宗玉的这个声音啊有点酷似蔡琴。后来这个林明华有了意向之后，他就开始试试专程啊去找这个严宗玉，希望能够和他进行合作，但是找了很多次都没有能够见面。于是呢在第三次的时候，两人终于是互相见面了，于是就开始尝试能不能在音域上面合作，能不能唱出很优美的和声来。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当时试唱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梅雪争春》。在试过音之后，发现两人之间的音色有着浑然天成的这种统一感，所以就组成了组合。于是就我们听到了南方二重唱犹如天籁般的声音，也因此大南方和小南方开始相知相守了。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

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凡人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说到凡人二重唱，也是华语流行乐坛上面能够镌刻岁月好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凡人二重唱分别是莫凡和袁惟仁，对，没错，小胖袁惟仁。当时在1991年的3月份，袁惟仁和莫凡呢就以组合的形式录制了他们进入歌坛的第一首作品，叫《离家五百里》，然后就以凡人二重唱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歌坛。莫凡和袁惟仁这两个人，他们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呢也是有着较高的热情。凡人二重唱他们的音乐啊，就像这个组合的名字一样，是让人感觉到平凡又温暖的，总是会非常的贴近生活。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杜鹃鸟的黄昏，你会发现虽然说旋律非常的优美，但是它的歌词还是依然的朗朗上口，而且关注那种听的人的内心，是凡人二重唱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个抓住的关键。所以他们在音乐当中，你如果细细去听的话，会发现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蓝领的情绪，现实和理想的纠缠是他们作品的最重要的主题。而在凡人二重唱的歌当中，他们歌曲的文字呢，不追求沧桑感，也不突出那种唯美度，但是让你听了之后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和真切。那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听他们的歌，你会觉得他们不是在炫技，而是在演唱自己的真情实感。

0: 听到这样温暖的旋律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声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此刻继续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录，会带领你坐上时光穿梭机，我们继续会在老歌当中来品味那些经典的爱情，老情歌的环节会继续为您进行。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老歌回忆录，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经典的老歌。那么在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港台的一些老情歌，不知道这样的一些老情歌是否能够让你想起当年的他，或者当年的那一段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音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坛曾经的那些经典的老情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轮的《不是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乐坛呢，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的热土，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做菜啊，从歌手成了大厨了。我不知道林依轮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一边播放自己这样悠扬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他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补充，然后当你在唱起歌曲的时候，你的整个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会更加的透彻。我觉得歌曲其实就是生活历练的一种体现。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提到了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你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他就是林慧萍。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林慧萍的歌，当然如果不是对这个歌手太过于关注的话，也不会去听那么冷门的歌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吉普赛女郎。

像明天会更好，范奎林、潘金强、斯巴达二世，还有在路上、风里的梦、季振宇、笑傲的山峰、幸福一辈子、李航、赵明、徐伟。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首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翁清溪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呢、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这首歌，她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呢，继续来听歌，听到了当年呢也是这个以玉女形象出道，在演艺圈在电视荧屏上发展的都不错的方继伟，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0: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
1: 老歌回忆录，用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邰正宵，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啊，是一首蛮正能量的歌。阳光住在我心里，对不对？接下来听一首依旧跟阳光有关的歌吧，来自于张清芳，《加州阳光》。

有一些歌啊，听到了你会有一些场景的铺陈，或者有一些回忆汹涌，有一些感触要抒发。听一点点呢、啊，费玉清《南屏晚钟》老歌回忆录。

0: 上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昨天晚上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0: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尤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这首歌，而尤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啊、高胜美啊、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百科回忆录光杂志里面跟大家先来说说周杰伦他自己啊。说到周杰伦，然后就说到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其实台湾有太多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歌手，周杰伦一晃出道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当年一个特别青涩的特别害羞的小男生到现在的周杰伦小公举啊，真的有的时候去回顾往事，你会发现呢，成长的印记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历历在目，周杰伦一下子转身成了一个音乐天才。而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其实是有一个即将开始的邓丽君遗物旧物展出的，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凑到时间去看。那么就说说周杰伦和邓丽君，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在他的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最终场，在万人合唱邓丽君的金曲《你怎么说》当中划下了句点。而在这场演唱会上，周杰伦用了虚拟 3D 的形式和邓丽君隔空对唱，他说感觉邓丽君真的就在旁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啊，就通过先进的 3D 虚拟技术呢，投影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然后呢周杰伦跟他隔空对唱了几首歌，包括你怎么说、红尘客栈、千里之外。周杰伦说他一直都特别希望邓丽君能够唱自己的歌，他觉得那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荣幸，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就有了这样的创意。那么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天那样精彩的唱段，来自于周杰伦和邓丽君小姐的对唱。
1: 你们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周杰伦呢得了个小公举的称号，因为呢他在综艺节目里的表现让大家觉得啊更喜欢他了，而且呢就翻出了他的很多的过往的经历，发现他特别特别喜欢红色，而且呢他又生了一个粉粉嫩嫩的小公主，于是呢周杰伦获得了这个小公举的昵称啊。当然了，在这些综艺节目上面呢，或者在周杰伦对歌曲的改编上面，他的才气真的是尽显无疑的。刚听到他和邓丽君这个虚拟的隔空对唱啊，下面呢想给大家听到的也是一个对唱的曲目，出自于一个综艺活动，综艺这个比赛上面呢，这两个参赛的选手，一个叫张扬，一个叫李信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呢？张扬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参赛选手，他呢是一股戏曲的唱腔，不管什么样的流行歌曲他都唱出那种戏曲的味道来，而且特别的执拗，他就只是这样唱歌。另外呢，一个马来西亚的参赛选手叫李信妮，唱的基本功都算不错，但是没有特别的个性，有点寡淡。就这两个，一个魔性的，一个有一点白开水一样的声音，周杰伦把这两个学员合在了一起。当这两个声音在一起碰撞的时候，真的就是堪称完美啊。所以当他们上台合唱的时候，下面所有人都惊呆了。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们这个版本的《红尘客栈》。老歌回忆录，周杰伦现在为人夫为人父了，从一开始餐厅的服务生，到写歌卖不出去，到当他是新人的时候没有人为他鼓掌，一直到现在他成为了音乐才子。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艰辛的历程，还是有很多故事。周杰伦真的为很多的歌手写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然后你就会看到镜头转向周杰伦，他那副得意的笑的样子，你看我多么的厉害。一起来听到李信妮和张扬的合唱《红尘客栈》。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不算多啦。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

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啦，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江蕙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江蕙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江蕙闽南语天后宣布封麦，而他在闽南语歌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创作《落雨声》。

这首《落雨声》是来自于台语天后江蕙，江蕙和她的妹妹江淑娜被称为苦情姐妹花啊。而江蕙呢，同样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伯乐，因为她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才让周杰伦在这个音乐圈里开始了他个人的发展。当然前面说到吴宗宪呢，也算是把周杰伦带进了音乐圈里面，但是呢他一直觉得周杰伦长相不够帅，性格呢又太内向，所以不适合做歌手，一直让他做音乐创作啊。周杰伦在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呢写出了一些歌。而吴宗宪前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他呢是一个特别有执拗的音乐梦想的人，虽然他唱歌真的不怎么样，而且呢就是他在歌坛闯荡的运气不太好，就好像说他有一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被号称为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在 KTV 里点播，但是好多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吴宗宪。当然吴宗宪他因为在主持界发展的不错嘛，所以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做音乐方面的尝试，比方说他成立了一支乐队叫做 Shubidua， 由四个男孩子组成的，他自己呢也是其中之一。当年 Shubidua 也算是红了两年吧，有一些歌，当然后来呢各自解散了啊，所以呢吴宗宪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当然周杰伦为 Shubidua 也写了一首歌，后来他自己拿回来唱过，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用那句最土最土的话来说，叫做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对于周杰伦来说，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契机而已。吴宗宪呢，他的阿尔法音乐公司呢没有能维持特别的久，于是呢他把这家公司交给他的朋友，也就是后来的阿尔法唱片公司的总经理杨俊荣，让他帮忙来管理。杨俊荣呢，他向周杰伦要了歌曲的样带，周杰伦把自己录好的第一支单曲《可爱女人》拿给他听。都知道这一支曲子作曲呢是周杰伦，作词呢是徐若瑄呢。那杨俊荣听了这首歌之后非常的惊艳，他说还等什么呀，赶紧发片吧。于是就在3个月之内完成了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真的让人想不到啊，这个一天都说不上两句话的小伙子居然是一鸣惊人。他的第一张专辑刚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2001年第12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周杰伦入围了最佳作曲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新人，还有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4项大奖。仿佛一夜之间，他从录音室的创作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流行歌手。而他成了华语歌坛超重量级的小天王，也引领着华语音乐的方向。在他横空出世以来，华语乐坛似乎早就掀起了一场对于音乐的革命。一批对于曲风完全没有概念的年轻的歌迷呢，就开始狂热地喜欢上了各种给人们的感觉耳目一新、天马行空的音乐题材。自此 R&B 还有 Rap 中国风在华语乐坛正式的登堂入室，成为主流。如果没有周杰伦，也许华语乐坛会成为另外一番景象。所以说周杰伦他对华语乐坛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他呢引领了以自己为代表的 C-pop 这样的曲风。当然因为周杰伦太过于红了，所以后来大家说起来呢都是他的那一些歌，不管是这个带一些 rap 曲风的歌，或者是他的中国风的这一些歌。可是呢后来就有很多人忽略了当年周杰伦他为太多的歌手创作过音乐啊，所以今天在回顾周杰伦他的音乐路程的时候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音乐周杰伦他为其他的歌手所写的那一些歌。比方说他为蔡依林创作了太多太多的歌，当年双 J 恋也是被很多人看好的，虽然很遗憾两人后来没有在一起，但是他们合作的这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还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回顾的。听到蔡依林和周杰伦的合作，布拉格广场。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的周杰伦有娇妻有幼女，小公举周杰伦站在最耀眼的舞台上面，显得轻松幽默又有个性，让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可是我一直会记得，在十几年前刚刚出道

的时候，他站在舞台上讷讷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样子，还有在主持人向大家介绍这是新人周杰伦下面无人回应的场景。对，我们不是明星，我们也许也不会成为明星，但是我想说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忘初心，不放弃未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依然来自于周杰伦的词曲创作，许茹芸、熊天平、齐秦和动力火车的合唱，台湾叫做瓜牛，而我们叫做蜗牛。来听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首先我们来说说李玟，真的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当红的偶像。当年的 Coco 觉得特别的洋气，特别国际化啊。当年呢，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为李玟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刀马旦》。刀马旦实际上是京剧里的旦角之一，所谓的旦指的是各种不同年龄还有身份的女性角色。那刀马旦呢，专门是指巾帼英雄啊，提刀骑马，武艺高强，身份大多是元帅啊，或者是大将啊，比如说樊梨花啊、穆桂英啊等等等等。说到刀马旦这个词，突然想到了当年徐克导演的一部电影，钟楚红啊、林青霞还有叶倩文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算是徐克在80年代的一部代表作了啊。这部电影呢，特别要提一提它的编剧，叫做杜国威。杜国威他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很熟悉呢？比方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陈可辛导演的那一部如果爱。好吧，我说说又说偏了，我们回到周杰伦为李玟创作的这首刀马旦上面。以这首歌开头开始我们对周杰伦他的音乐创作作品的回顾。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历程，还有呢就是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比方说刚刚这首李玟的刀马旦。来说说周杰伦他的童年，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父亲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因此呢外婆和妈妈就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敬爱的两个女人，所以呢你可以从他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当中找寻到其中的痕迹啊，讲到外婆，讲到妈妈，听妈妈的话等等等等，对吧。周杰伦呢从小他特别的孝顺和贴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单亲家庭长大，也可能是天生性格的原因，所以呢从小都不太爱说话，有一点那种自闭症的样子。不过呢母亲倒是发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先天的优势，因为他发现这个安静又害羞的小孩啊，从小就对西洋流行乐或者是古典音乐特别的敏感，在学会走路之前呢就对音乐非常的敏锐，所以在周杰伦只有3岁的时候，母亲就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于是童年的周杰伦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很多的时光都是在钢琴旁边度过的，所以现在才有一首漂亮的跟钢琴弹出来啊。当然了周杰伦他的这个羞涩，他的沉默一直延续到他长大。高中时代他的英文老师以为他有学习障碍，说他脸上表情啊特别的木讷，看起来笨笨的啊，没有办法专心上数学课啊，科学课啊，英文作业也很荒废。幸好周杰伦他有钢琴，因为有钢琴，所以好像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因为有钢琴，我们后来才有了音乐才子周杰伦。今天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为其他的歌手所创作的那些音乐作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如果你也听说，这是张惠妹和周杰伦的首度合作，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出自2007年。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聊一聊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经历，听听他为别的歌手创作的歌曲。前面说到周杰伦呢，在上学的时候呢，一直是一个沉默的有点木讷的孩子啊，除了弹钢琴之外好像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那考上台北的淡水高中之后，由于会弹琴，他一下子成了学校的知名人物啊。他之前在他的电影当中呢，也出现了淡水高中、淡水中学啊。我去台北的时候还特地跑到淡水去看了一眼。那么回过头来说周杰伦他的人生经历，他呢当时呢同学都在紧张的准备考大学嘛，他呢沉溺在对音乐的爱好当中，在一般人眼中他的前途是一片渺茫的。因为在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最好的选择是学习数学、自然科学或者是计算机，这样呢日后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来谋生。音乐呢，大家觉得那是有钱人的奢侈品，显然他们认为周杰伦玩不起。果然1996年6月的时候，周杰伦高中毕业了，一时间找不到工作，于是呢就只好应聘到一家餐馆当了一名服务生。每一天他的工作就是把厨师做好的菜送到餐厅，然后呢由女服务生传到客人面前，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传菜员的工作啊。当然了，这样枯燥的生活并不能减少他对音乐的喜爱，所有的工资基本上都攒下来去买磁带啊。然后他的契机就来了，餐厅的老板为了提高餐厅的品味，在餐厅里面呢配备了一架钢琴，想趁客人吃饭的时候奏乐助兴。有一天呢手痒的周杰伦趁老板不在，用那一架崭新的钢琴就演奏了一首他自己刚刚创作的歌曲。这个让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啊，这个从来都不爱讲话的大男孩竟然还会弹钢琴，而且弹得还不错呢。于是呢老板就叫来周杰伦，让他担任琴师，在自己的大厅里面弹奏他自己创作的歌。几天后老板又通知当地的电视台说，哎，我店里的服务生不仅会弹钢琴，而且还会写歌哦。其实老板的目的啊是借电视台来炒作，提高餐厅的知名度，而且呢还能节省一大笔请琴师的开销。而周杰伦呢从此就

作为周杰伦小师妹的温岚跟周杰伦合唱过几首歌，而周杰伦呢也为温岚写过不少的歌，像什么北斗星啊，还有祝我生日快乐啊等等等等。说到周杰伦他的入行，其实他也是跟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是参加这个娱乐选秀节目啊。1997年的周杰伦的表妹替他在当地的一家电视台的一个娱乐节目里给报了名。节目制作人联系周杰伦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啊，他呢胆子很小，害羞，不敢独唱，于是呢他就带了一个朋友来唱歌，朋友负责唱歌，他呢负责钢琴伴奏，当然了唱的是周杰伦自己写的歌。当时吴宗宪是阿尔法音乐公司的老板，担任评委。吴宗宪说当时他听周杰伦朋友听唱的那首歌，觉得一点都不好听，他那个朋友的歌唱的真烂。不过呢他从裁判的肩膀后面看了一眼乐谱，结果呢是惊为天人，非常的复杂，做得很棒。于是呢录完影之后，自己创立阿尔法音乐公司的吴宗宪走到后台找到周杰伦。吴宗宪后来说当时的情景啊，说对周杰伦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害羞，让人觉得他有点自闭。可是他还是邀请周杰伦到自己的工作室去写歌，周杰伦一听可以专职写歌啊，就欣然同意了。后来不管周杰伦和吴宗宪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纠纷，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是吴宗宪把周杰伦带入行的。说到吴宗宪也挺有意思的，虽然他一直在主持界啊发展的不错，可是他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音乐梦想，他一直想当一个歌手，虽然呢陆陆续续也出了不少的歌，可是好像就是没有红得起来。当年周杰伦在加入了吴宗宪的音乐室之后呢，也为吴宗宪写了一些歌，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你比从前快乐》。继续回来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九一四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想给大家听到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实际上呢，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邓丽君是想暗示歌迷她就要离开乐坛，暂时半隐退的状态了。当然因为可能表达的太过隐晦，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首歌发表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象征着她清纯形象的飘逸的长发，变成了短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而又朴素的平常生活，开始了歌坛上半隐退的状态。而这一首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实际上这一首歌一开始发表的时候是作为日文歌曲，1986年的时候邓丽君在日本发表的，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在第二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了著名作家慎之女士为这首歌填写了中文歌词，于是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实际上在录这首歌的期间，邓丽君呢正在饱受肾病的折磨，虽然丹田发声会让他的肾部剧烈的疼痛，但是他还是以非常高的水准完成了这首歌。一起来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刚刚听到的邓丽君的这首歌，前面说了一开始是有日文版本的，不过呢原唱还是邓丽君。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流行音乐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在香港台湾很多的我们熟知的歌曲其实呢是翻唱自日本歌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一开始我说，你知道吗，小虎队他们的成立就是去模仿日本的一支少男组合，叫做少年队，一样的模式啊，三个人唱唱跳跳的。然后小虎队他们的成名作《青苹果乐园》实际上也是翻唱自少年队，很多朋友就特别惊讶说，啊，是这样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呢少年队可能因为某一些

武进啊，没有能够在大陆红得起来，或者呢没有能够为很多人所熟知，实际上他们当年真的是红遍了整个亚洲啊。当然小虎队有他无可取代的地位，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怀，但是呢少年队，如果你有机会去翻看一下他们当年那些 MV 或者是现场表演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不管从外形啊还是歌声啊舞蹈方面，真的是无一不精。可以说他们其实算起来像是小虎队和草蜢乐队的集合体，对，他们的舞跳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去看他们的那一首 ABC 他们的这首歌的现场表演的话，就会惊叹怎么可以跳得这么帅气呢。这首 ABC 后来被草蜢乐队拿来翻唱成了中文歌现实专送 ABC， 我们一起来听。

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翊君1993年的作品《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一首歌，也是旋律非常非常的熟悉，先卖个关子，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原唱是国语版本，现在听到的是粤语版，叫做《大约别离时》，来自于关正杰，原唱的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也是齐秦自己来创作的。当时呢，是为了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跟他谈恋爱的王祖贤的。而这首歌呢，其实有两个粤语版本，一个是张国荣的《别话》，还有一个呢就是关正杰我们刚刚大家听到的《大约别离时》。说到关正杰，多说两句啊，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而又淡泊名利的歌手。其实早期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在粤语流行音乐发展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比如说歌神张学友啊，很多次演唱会啊或者公开场合啊就去唱关正杰的歌。但是呢，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有一次想把金针奖授予关正杰的时候呢，却被他拒绝领奖了。你知道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我不想为了领奖而减肥。所以说真的是还是蛮有个性的一个歌手。而在80年代后期之后，他慢慢的淡出了音乐圈，拒绝公开露面。据说呢，现在在美国进行这个房地产方面的生意哈。

0: 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大刑伺候。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大唐奇案，超越想象，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2: 由孙红嘉播讲。
3: 父母官，天子臣，朱笔直，乌纱针，冰心一片凤日月，铁面千古惊鬼神。这首诗说的是大唐的名臣狄仁杰为官清正，仁慈爱民，义断曲直。大家都知道，狄仁杰是唐朝著名的宰相。他治理朝政的时候啊，那真是日理万机，海内皆流传其芳名，身为一代名相，流芳千古。其实狄仁杰早年官吏生涯呀，更是十分的精彩啊。历史记载，狄仁杰高宗宜凤年间为大理寺的丞相，一年内啊办案无数，从没有冤诉者，一时之间呢朝野传为美谈，被称为神探狄仁杰，办案如神呢。在担任县州衙役工作期间，勘破疑案无数啊，其中许多曲折离奇，诡异骇人。咱们这部书啊，说的是大唐高宗皇帝永徽年间，狄仁杰由京师外放登州蓬莱县任县令时候发生的惊险的故事。县令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暮春三月，阴雨绵绵，一连十几天呢，不见有太阳出来。在长安东门外五里地的悲欢亭，有许多人在亭中饮酒。这时呢，亭外的桃花、杏花纷纷被风吹落，狼藉一片。一条曲折的石子路，铺满了被风吹落的残枝，这景象不由得使人增添了几分伤感。其中有一个人说：“哎，狄大人呐，这次去登州蓬莱县任县令，可要万分小心呐。”原来这些人呐，是狄仁杰朝中的同年僚友，大家吃酒践行，约莫有一个时辰。这时亭外的雨渐渐的小了，只是还有丝丝的凉风，偶尔夹杂着几滴雨珠。来送行的官员纷纷告辞退席，狄仁杰一一鞠躬称谢，并不伤感。马车在远处的一株松树下等候着，大家都走了，亭内就只剩下三个人，一个是梁体仁，一个是侯。

这梁侯二人对狄仁杰自荐外放深感惋惜啊，想到临走时啊还想再劝劝他，劝他回心转意仍在京师上任。狄年兄，哎，怎么会做出这种决定呢？小弟们还是有些不解，这京师啊，嗨，就好比是月亮，天下的州牧郡县不过是众星一般啊，那众星参月，这狄年兄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官位呢？难道真的不在乎京师的繁华富裕？跑到别处去受苦？侯军点点头，附和着说，就是啊，年兄在大理寺时啊，一年间办案17000呢，从来没有诉冤者，没一个人喊冤的，都知道您神机妙算，办案如神，天下闻名啊，正是上升的好时候，锦绣前程可等着你呢。你却选了蓬莱去海边啊，吹海风，哼，跑那儿去当县令，有什么出息啊？就好像，哎，看见没？那庭外的吹散的落叶呀，陷在了泥土中，污了色泽芬芳，好不叫人怜惜呀。狄仁杰抚须微笑着，你我都是少年得意之人，又长期在京师当刑官，审理公案，扬善除恶，固然长安而鸟瞰天下，风云叱咤，前程远大呀，只是我生性好动而不好静，耐不住寂寞，最喜欢热闹，近年来长安在我们的治理下算是国泰民安，你想想看，我们多久没有办案了呢？可是每每阅读地方送上来的文案卷宗，只恨自己没有用武之地一显身手啊。我此去蓬莱县担任县令，不正合了我的心意吗？留在这里束手束脚能有什么意思啊？我们为人父母官的，为的是为百姓多办事，而不是过什么安逸日子，如井中之蛙，那样真好啊。梁体仁大不以为然，嗨，刑部大理寺莫非没有你用武之地，不能任你发挥，反倒是绑住了你的手脚，读些卷宗，阅读些文案，就是没有趣味了。嗨，狄大人，不是为帝的劝你啊，跑那儿去吹海风，嗨，苦着呢，你想想看，而且啊，你还说没有大案，哼哼，前几日有消息称，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私窃了库银3000两潜逃啊，身为朝廷命官，竟还做这种仓中之鼠，盗取国家库银，你想想看，这算是惊天大案了。刑部这两天已发出了海捕文书，天下州县稽查访拿，户部尚书侯年伯日日来刑部催问着信息呀，这眼前一桩巨案，不正是你大展身手的时候吗？侯军喝了一口冷酒，接上了话头，狄大哥，这王元德之案非同小可呀，虽说眼下没有半点线索，但想来天网恢恢，罪犯终有伏法之日，怎么能纵容这窃取国家银库之人逍遥法外呀？梁体仁又说道，侯军贤弟啊，

0: 乃侯年伯之亲侄子，就等着抓王元德呢，也解了侯年伯心中的一块石头嘛。再说蓬莱元县令被杀之事，刑部堂官亲自去勘察都没有结果呀。年兄，你如今贸然接受了这官印，有言之此案情背后水有多深呢？上一任县令被杀了，你还没事人似的跑那儿去担任县令啊？你现在是深陷漩涡之中啊，退身不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呀。狄仁杰笑着说，哈哈哈哈，哎，好了，你两位啊不必过虑，那蓬莱县究竟是海鱼一曲，弹丸之地，像这种小案我都勘破不了。王在大理寺办案多年呢。梁体仁小声地说道，知道吗，刑部的汪堂官呢，从蓬莱带回的卷宗档案中最要紧的几封信函竟然不翼而飞了。年兄你还不明白，那背后必定有惊人的内幕啊。年兄你丢了前程是小，只怕还有不测之祸呀。侯军也跟着说，大哥，今日咱们再好好想想啊，现在退步还不算晚。你就说看没看见这下雨的天儿啊，你身骨疼痛，旧病复犯，身子不适走不了了，你向吏部递上一个辞呈，10天之内吏部必然会重新一选人选的，这样交在我身上，我先去吏部打个招呼，到时候改了牒文再派别人去蓬莱啊。年兄啊，你还是照旧留在京师，我们也可以常聚一聚啊，永远不分开嘛。狄仁杰听罢心中十分的感激，朋友的真挚之情，肺腑之言，令他非常的感动。但是狄仁杰焉是池中之物啊，他一心要报效朝廷，飞龙在天之心坚不可改。他慢慢地喝了一口酒，正色说道，这蓬莱县呐，是我真正踏上仕途的起步，也是我报效朝廷的开始。我狄仁杰过往的一切都不算，打今天起，我狄仁杰要尽我所能在蓬莱大展身手。哎，两位年弟啊，为兄我此念已定，你们两位也不必再劝了，有道是人各有志，即便从此陷入泥潭，身有不测，我也绝无反悔之心的。侯军叹道，嗨，大哥呀，怕是效命不成，空折了前程啊，徒生伤悲呀。狄仁杰抬头望了望天色，此时春云舒卷，断雨零星，笼罩在远处树林间的阴霾被微风渐渐地吹散，馨香四起，天光大开，周围深绿浅翠平添了一重声色，桃杏舒展，粉面扑人，断续的可听到林间的鸟雀鸣啼之声。狄仁杰掸了掸衣袖，哎，好了，这酒喝的也差不多了，我该启程了，多劳两位远送。狄仁杰站起鞠躬拜辞， 双手挽着梁、侯二人的衣袖，久久哽咽不语。梁侯二人也只是叹息连连，拱手还礼，随狄仁杰出了悲欢亭，向马车慢慢地走去。话说狄仁杰乘坐着马车四蹄飞奔，黄土飞扬，出潼关，过黄河，沿着一条横贯中原的古老官道慢慢向东而行。狄仁杰与老家人洪亮小行夜宿，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了七天。这一日已到了兖州地界，傍午时分，马车驶入了一座小树林，四面只见古木参天，枝叶茂盛，遮住了天日，形势看起来十分的狰狞险恶。老家人洪亮就说道：
1: 老爷，你看你啊，不肯答应沿途的官驿派兵护送，这江湖都说呀，啊，要命的小树林多吓人呐，可是你呢，不叫人护送咱们，哎呀，执意的不惊动地方，悄悄来到蓬莱县呢。
0: 狄仁杰看出洪亮的心思，就找个话题让他忘了眼前的恐惧。洪亮啊，我已细细批阅王县令被害一案的卷宗，大致明白了这案子的始末。奇怪的是，那卷宗里死者的信函如何会在刑部当馆不翼而飞呢？你要知道啊，那信笺是从王县令的书斋里搜去的，是勘破此案的至关重要的物证啊。汪唐官带来京师后就存封起来，存入了当馆，没几日竟失窃了，这真是怪事啊。洪亮点点头：
1: 是啊，老爷，汪唐官在蓬莱只待了三天，也很令人起疑啊。如此杀害朝廷命官的大案，如何没查出半点眉目便匆匆地返京交差呢？果然一提到案情，洪亮便沉迷其中，忘乎所以。
0: 狄仁杰又说：我外放蓬莱县的批牒一下来，便去刑部拜会了汪唐官，谁知道刑部说汪唐官已去泉州查办一桩什么案子了，他移交过来的那宗卷牒只牵压了他的印玺，便披衣挂悬放在那儿不办了。看来欲勘破此案，我们只能从头做起啊。洪亮刚想问什么，猛听得一车外一声吆喝，马夫勒定了马，车轮不动了。什么事？狄仁杰跟洪亮就见眼前有两条持刀的汉子。
2: 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
3: 哼哼，过路的客官不要惊怕，我两人这几日手头太紧，给几两银子就放你们过去。
0: 这马车前站着两个虎背熊腰的大汉，一副绿林响马的装扮，手中各拿一柄明晃晃的大阔刀。狄仁杰坐在马车上有些生气，哼，这响晴薄日，朗朗乾坤啊，大白天的就有贼人出来劫道，我这刚到蓬莱县上任呢，此地风气怎能如此的差呢？
3: 哼，留下买路财。
0: 说着他抽

了腰间的羽龙宝剑。哪里来的野夫逆贼？胆敢拦住官家的一车，勒索钱财。其中的一个大汉上前说道：看你们啊，行囊单薄，想来也不是什么贪官富商，所以呢，我们哥俩只要几两银子来喝酒，要是银子舍不得给，这样吧，那就将你手中那柄宝剑压了，也算凑合，我们哥俩拿着你的剑去当铺啊，换点酒钱。哈哈哈哈。狄仁杰骂道：哼，你们两个鼠辈山贼还敢口出狂言，消遣于我，这样赢得了我，这剑便送与你们换酒吃，赢不了，对不起，缺胳膊少腿可别叫冤枉。

县令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狄仁杰点点头，又说：“我很想看看你说的那个毁石金丹的玉镜真人的金身，但真挚刚才说这个季节地宫不能进去，生怕受潮腐化了金身啊。”宗离神秘的一笑：“哼哼，真挚是这么说的吗？”“哼，他害怕。”“宗公子可曾去过地宫啊？”“哼，没有，但我十分想下去看看。”“老爷，玉镜他死得不明不白。”“什么？那个可怜的老仙翁可能是被人毒死的，所以毁石金丹，我才这么说。”“还有啊，当心有人正要害死你和我。”
7: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馆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宋公子，你醉了。狄仁杰说道。醉了，哼哼哼哼。哎呀，不过老仙翁在给家父写信时可没有醉。那是他升天前最后一封信。狄仁杰皱皱眉又问，你是说玉镜在那封信中说起他生命处于危急之中？宗离点点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狄仁杰追问道，他说是谁企图谋害他的性命？宗离微微一笑，摇了摇头，哼，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冤枉别人呢？老爷，等我拿回了证据再告诉你。狄仁杰斜眼看着宗离，心想这秀才固然轻浮浅薄，但他父亲宗法孟却是个道德君子，官声清正，政绩斐然，倘若玉镜临死前真的写过一封信给宗法孟，那么玉镜之死必有蹊跷，而自己应义不容辞地勘破内情，大白真相。狄仁杰低声又问宗离，难道真挚卷入了这肮脏阴谋？你说他害怕，他怕什么呢？宗离狡黠的一笑，醉眼昏花的说道，老爷不妨自己去问他吧，他不会欺瞒于你的。狄仁杰愤愤地站起身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他知道这个秀才真的醉了。甄志见狄仁杰坐定，说道，你看宗离这浪荡公子，不走正道，贪花免酒，与他父亲可不大一样啊。他父亲宗公是何等受人敬仰和尊重啊。狄仁杰说道，当然，倘使朝廷的官员都如宗先生那样，何愁不开万世之太平啊。人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其实不然。老仙长，我想问问你，玉镜真人死于何病？甄志正色地说，玉镜真人无疾而逝，羽化登仙了。他德性纯全，白璧无瑕，三千功满，八百行元，终于焚香作画。作画之时，异香满殿，光明四照，天上祥云数朵，悠悠来集，小道及观中众道人都亲眼目睹那奇景啊，心中很是羡慕啊。孙天师也点点头，无量天尊，那情景真叫人难忘啊。玉镜登仙前还大集观中道人讲化天星河图之法，亲自指点足足一个时辰，才明目含笑而去。好了，不谈玉镜了，我们还是一起去看看他羽化登仙前画的那幅猫图吧，那是件本观的宝物。狄仁杰知道天星是属于天象之官的天罡日星，河图嘛，河图洛书的简称，传说远古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河图洛书是后人画八卦的根据。狄仁杰随孙天师出善厅，低声对坐在门口一桌上的陶干说道，就在此门口等我，我很快就会回来。陶干点点头，接着装作喝醉与他人闲聊起来。孙天师引着狄仁杰进入三清大殿，四名青衣道童直登陪同，
大殿内正中神橱里供着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太上老君的巨大塑像。三清神橱后建有一黑虎玄坛，供奉着赵公元帅。案坛上烛火高烧，奇香扑鼻。大殿西侧分坐着28素星君、33天地子，其余4位公曹、灵官神将、天罡地煞、

不必细说。他们由大殿东侧进入了四圣堂，四圣堂内供着五帝真君、太乙真君、南极老人、紫薇大帝的神像，中央案坛上点着许多知法灯，孙天师举起一只照着两臂挂着的一副精致而且裱过的丹青画像，画面上是一只灰色的猫伏在雕花桌上，身边一个花球，身后一瓷盆，瓷盆里瘦直兰竹，十分清雅。孙天师说道：无量天尊，玉净最喜欢这只猫了，也不知他为这只猫画过多少图画，这一幅算来应该是绝笔，笔法更是登峰造极。狄仁杰心里大不以为然，他是古画鉴赏的收藏家，平生见过不少的古今名画，这幅猫图因为是玉净的神圣德行沾上了点光之外，笔法上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哦，画得不错嘛，狄仁杰礼貌地答应了一声。孙天师无限伤感地说：玉净画完这幅图当天下午便升天了，他这一升天，这猫也不思饮食，哀鸣数日而亡，终也是有义气的生物。好了，仁杰老弟啊，我要去做晚工了，明日拂晓你启程之前，我还希望见到你，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你，欣赏你，天师请。狄仁杰送孙天师，陶干已来到大殿门外等他了。老爷，嬷嬷仍然没有露面啊，关赖子说别为嬷嬷操心，他就是这样一个影踪无定的人。那么善厅里没发生什么不寻常之事吧？哦，没有，只是一个迟来的道士大发了一通牢骚，他没有领到自己的杯盏，只能等别的道士吃完了才能进膳，膳房的杂役则说他们分下的杯盏数字原来不少啊。哦，对了，关赖子要我再去他房间聊聊，我想不如趁机再摸摸那几个戏子的底细。狄仁杰大喜，好，这就快去吧，我此刻还要去拜访包太太和白玫瑰，他们母女俩的行迹总使我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他们与欧阳小姐关系也令人迷惑不解。对了，刚才酒席间宗离醉着告诉我，白玫瑰并不是包太太的女儿，也并不真愿意来这朝云观出家修行，但宗离喝得太多了，此话是真是假一时难以猜度。真挚和孙一鸣则十分鄙视宗离，说他贪念酒色，不走正道。你知道包太太和白玫瑰住在哪个房间吗？哦，在东楼第二层西首走廊尽头一间便是了，陶干回答。哦，好，我等会儿再来关赖子房间找你。狄仁杰从大殿外侧走廊拐到了东楼，上到第二层，此时夜已是深了，周围十分的幽静，楼外还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狄仁杰绕到了西首走廊，急急地朝尽头那房间走去。长袍的稀疏声在寂静的走廊里听得十分的清晰，他忽然感觉到衣袖的声音越来越响，又隐约闻到一股腻人的香味，正感到纳闷，突然砰的一声，他脑袋一阵震荡，眼前金星乱闪，接着便是一片漆黑。什么？
也看不见了，什么

0: 狄仁杰醒过来时，只闻到一阵阵女子身上的脂粉香。他睁开了眼睛，见自己和衣躺在一张大床上，床顶张着天蓝色的罗帐。他抬手摸了摸脑后勺，突然碰到一个大肿块，痛得他急忙缩回了手。
1: 喝口香茶润润喉咙吧，
0: 丁香小姐柔声细气地说。她一手捧着茶盅，一手用力托起狄仁杰沉重的肩膀。狄仁杰只感到眩晕的厉害，他贪婪地喝完了丁香小姐递给他嘴边的那盅香茶，略微感到口中舒适一点，他终于明白怎么一回事了。丁香小姐，看来是有人从背后袭击了我，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1: 不知道老爷，我听到我房间的门砰的一声，赶紧开门出来一看，见你躺在走廊的地上不省人事，我猜老爷大概正是来找我的，便将你拖进了房来，躺在我床上，我用冷毛巾敷在你的太阳穴上，你就缓缓醒过来了。
0: 你开门时见到走廊里有什么人吗？
1: 当时走廊上黑黝黝的，并没看见人走动啊。
0: 那可听到有脚步声？
1: 也没有听到。
0: 狄仁杰闻到一股香味，疑惑地看了丁香小姐一眼，说道，将你腰上配的那香袋给我看看。丁香小姐解下绣花香袋递给狄仁杰，狄仁杰凑近闻了闻，香袋里的香很是浓烈，与他头里在走廊上闻到的细腻的香味完全不同。他笑了笑，将香袋还给了丁香小姐。我晕过去多久了？
1: 哦，约有一个时辰，此刻已是午夜了。
0: 丁香小姐撅起小嘴抱怨道，多谢丁香小姐救了我一条性命，倘若你当时不及时开门出来，恐怕那歹徒还要加害于我，此刻我就亲自去勘察明白。狄仁杰支撑起身子想要爬下床来，只感到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只能又平躺了下去。
1: 狄大人，这一下可击得不轻啊，来，我将你扶下去到那张靠椅上去吧。
0: 狄仁杰靠在椅背上，一面缓缓地喝着香茶，一面打量着丁香小姐。他发现丁香小姐虽不是很标致，但有一种戏子特有的俏劲儿。她在戏班里经常扮演武打的女侠、巾帼英雄，所以有一种不可侵犯的豪俊之气。丁香小姐用接皮喝了些跌打伤药，帮狄仁杰包扎了头。狄仁杰戴上了帽子，感到脑门一阵清凉，浑身舒服多了。他问道，丁香小姐，因何要投到戏班当个戏子呢？丁香小姐气容满脸地说道，
1: 家道贫寒，只能在此糊口了。老爷莫信女戏子都是娼妓的说法，关师傅待人极是厚道，我们行止清正，守身如玉，只知演戏卖艺，不为捧场的阔老财主献媚，更不会去卖身的。我从小学习了一点单薄的武艺在身，所以一向也无人来寻找我麻烦。

0: 狄仁杰忙道。那么那个嬷嬷呢？她也没有纠缠过你吗？
1: 哦，她早先曾有意于我，但她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就见我不理不睬的。其实她是一个心地不坏的人，只是脾气古怪了一点，人也长得丑一点。说实在的，我倒很愿意和她同台演戏呢。
0: 她与欧阳小姐交恶吗？或是欧阳小姐也叫她碰了一鼻子灰？或是思恋过一阵又撇下了她？丁香小姐犹豫一下，慢慢答道。
1: 哦不，欧阳小姐刚进戏班，与嬷嬷并没什么交往。我与欧阳小姐脾性合得来，嬷嬷反有点妒忌她了。
0: 哦，原来如此啊。那嬷嬷进戏班多久了？
1: 也快有一年了，但她经常突然离开戏班，关师傅也不计较。来嘛，就一起演戏。去嘛便不管饭，也是毫无拘束。老爷，嬷嬷她原姓刘，外人很多都不知道。一天我见她衣袍内绣有刘的字样，只有一件事我心中不解，这嬷嬷对观内的各处很是熟悉，我想她以前必然到过这朝云观。
0: 狄仁杰正色说道。不管怎么样，丁香小姐还是小心提防为是。我疑心嬷嬷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此刻我真替欧阳小姐担忧啊。你说欧阳小姐新进才进的戏班，你与她也很合得来，你可知道她的来历吗？丁香小姐皱了皱眉头，犹豫半晌才说道。
1: 欧阳小姐的来历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她是京师来的，她很有钱，她为了进我们戏班，暗中竟给了关师傅一大笔钱，央求关师傅带着她赶来这里演戏。她自己还驯养着一批大黑熊，只听她的号令，别人见了都害怕。他答应关师傅不领薪俸，只与我们待在一起。这件事关师傅叮嘱我不许对外人讲，大人因是一县之主，百姓父母，所以我不敢遮瞒。

最诡异的道观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那三个屈死的女子是否有鬼魂出没？是谁袭击了狄仁杰？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积极运作之下，一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历史上的秦庄襄王。然而3年之后，这位秦庄襄王于盛年之际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13岁的儿子嬴政。嬴政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主人公秦始皇。当少年嬴政走上秦国王位之时，关于他的疑问也就接踵而至。这个一直跟随父亲在赵国做人质的孩子，他的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他不仅成为秦国历史上一桩迷雾重重的谜，也成为历史学上的一桩公案。

0: 更成为2000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揭秘关于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八集《生父之谜》。
1: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帝王的世系都很清楚，唯独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写的若明若暗。所以史学界对秦始皇的生父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答案。那么秦始皇生父是谁这个谜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应当怎么样破解这个谜？我先讲第一种说法。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当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子以后，异人的地位就日渐高了，然后异人和他的师父吕不韦的关系也就逐渐亲密了。有一天，吕不韦在家设宴，这个家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吕不韦，一个是异人。虽然是两个人的家宴，但家宴非常豪奢。家宴一开始就是歌舞，第一个出场的就是赵佶。赵佶可以说最拿手的绝活是跳舞，舞跳得特别好，所以赵佶一出场就吸引了艺人的目光。赵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赵佶是一那种让男人看了一眼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女人，这是很有点传奇色彩，就男人看了以后一辈子不会忘记的那种女人，再加上一身绝活，舞跳得好，所以艺人看了以后啊就热血沸腾啊。他这个时候已经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嫡子，他顾不上这个身份了。然后看着赵佶跳舞以后啊，他马上就端起来一杯酒献给吕不韦敬酒。敬完酒以后提出要求，要什么呢？要吕不韦把这个善舞的赵佶赏给他。吕不韦其实在这之前已经看出来艺人对赵佶感兴趣了，因为他看见艺人的眼睛里发光啊，所以他已经看出来很感兴趣。但他没有想到作为秦国太子的嫡子竟然敢于这么出口夺爱，没有想到。因为这个赵佶不是别人，是吕不韦的爱妾。所以当艺人提出来要的时候，吕不韦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大怒，吕不韦非常生气。但是想了想，自己呢已经为艺人把家财都散了，所以也不在乎这一个赵佶了。最后呢满腔怒火还是笑呵呵的说可以。当然艺人听很高兴啊，酒也不喝了，舞也不看了，抱着美人就回去了。在《史记》的《吕不韦列传》这样记载的：姬自溺有身，至大姬，时生子正。就是赵佶隐瞒了自己，这时候已经怀孕了。到了大姬，姬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每一学期的期，到大姬的时候生下了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取名叫正。而这个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这一段记载出自吕不韦列传，这段记载的信息量非常大，它至少 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四点。第一是赵佶，是邯郸绝好善舞者。史书的原话，好就是美，绝好就是绝顶漂亮。也就是赵佶是邯郸一个非常漂亮而且善于跳舞的女人，这是第一点。第二，赵佶是吕不韦的爱妾。第三，赵佶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这是首先交代了赵佶。第四点，是异人从吕不韦那儿把吕不韦最喜欢的一个女人给夺走了，这叫夺爱。那么这一次家宴和异人要走了赵佶，后人把它概括成四个字，叫邯郸献佶。当然在这个故事的本身就存在了一个谜团，后人们就在讨论说，吕不韦这个家宴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是他有意安排的还是他无意安排的，这个差别很大。吕不韦列传是写的是呢，异人看见赵佶以后就非常喜欢，然后就要要，而且这个时候写了四个字叫吕不韦怒，吕不韦很生气，但是想到已经破了家财了，最后呢就算了，就献出去了。所以有一派学者认为，吕不韦对异人的投资是智力投资、金钱投资，他并不是希望自己的儿子随着赵佶嫁到异人那儿，将来再去做秦王，没有这个想法。这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呢，说那个吕不韦怒啊是假怒，这是设局，是下套，是吕不韦有意设计了这么一场阴谋，设计了这场家宴，然后用赵佶来吸引异人。这是关于秦始皇生父的第一种说法，吕不韦之子。
0: 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司马迁的记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而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把焦点放在了吕不韦的身上，他们认为吕不韦在邯郸献佶中有可圈可点之处，是吕不韦在设局下套，因此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毫无疑问。那么对此王立群先生是如何分析的呢？
1: 是这个设局下套说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最起码有两个问题。第一，焉知性别，你说这个赵佶是怀孕嫁给异人呢，将来生下了儿子在做秦王，但是你可以想想啊，赵佶怀了孕还能跳舞，肯定不是发生一些形体变化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你就跳不成了，可能跳出危险来了，是吧？那一定是在早孕期，而且嫁过去以后异人没有发现，只能说明是在早孕期，就刚刚怀孕的时期。刚刚怀孕现在连 B 超都检查不出来，你怎么能确定赵佶怀的就是个男孩？将来要生个女孩，你嫁出去了，那不是赔了夫人，最后生了不是国君的吗？你性别不知道啊，她在这个时候嫁出去是在早孕期，根本无法知道这个胎儿的性别，你怎么能说吕不韦就是让赵佶怀上自己的孩子再嫁给异人，将来做了秦国，生下了儿子做秦国君？咱岂不说生儿，这个儿子生出来是不是儿子都是问题啊，要是个女儿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邯郸献佶是巧合而非设计，是夺爱而非设局，这是第一个看法。再一个，风险太大了，你找了一个自己的爱妾怀着孕再嫁给人家，万一这个阴谋暴露了，那吕不韦不 OK 了？

0: 肯定完蛋了。你先给我一个着急，你先让她怀了孕，然后你再嫁给我。将来第一个发现这个事情的人是谁啊？就一定是艺人，他会首先发现。艺人要发现这个事儿，你甭说将来是当国君呢、啊，赵佶要不要都成问题了，甚至可以连累吕不韦，风险太大。尽管吕不韦是做风险投资的，但是这个风险投资的风险也太大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赵佶再嫁绝不是吕不韦的阴谋，是一人夺爱，不是吕不韦设局，这是第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史记可是把这段故事完整的记下来了，而且没有第二种文献能够如此完整的记述了秦始皇的出生，这生下的孩子就是秦始皇啊。所以这个文献在破解秦始皇生父之谜中间是个非常重要的文献，是唯一记载最完整的文献。而且这个文献还有两个重要的佐证，第一，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采用了这个说法，这两部正史都采用了这个说法。第二点，汉代有其他的文献也证明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比如说《汉书·王商传》记载了这么一段话，说臣闻秦丞相吕不韦建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因知其有身而献之王，禅始皇帝。这是《汉书》的记载，《汉书》的《王商传》的记载，把这个事情的说法给《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完全一样，这是一个汉代文献的佐证。另外，班固还有一个上表，在这个上表中间提到这么八个字，叫“秦执其位，吕政残月”，吕政，他不叫赵政。说吕政，那就说明秦始皇生下来是正月出生嘛，他的名字叫政，所以说他是吕政，那等于说他是吕不韦的儿子。这种说法它的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有文献记载。
1: 在吕不韦之子一说中，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做了记载，而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采用了这种记载，所以有学者认为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关于秦始皇是异人之子一说又出自何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0: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异人之子，认为是异人之子最可靠的一条文献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史记的秦始皇本纪这样记载，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纪，悦而起之，生始皇，以秦昭王48年正月生于邯郸，其生名为政，姓赵氏。这段记载讲了三点，第一，异人是娶了这个吕不韦的纪做妻，第二是这个赵佶生了秦始皇，第三，秦始皇生下来以后他的名字叫赵政。这是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和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完全相反，这两条记载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因为秦始皇本传中间完全没有提到赵佶怀着孕嫁给异人的这个说法，完全没有记载。而且史记还有一条记载，史记楚世家有这么两段话，叫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说秦庄襄王死了以后，秦王赵政立，称他为赵政，不称他为吕政。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实际上看到的是两种材料，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 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异人的儿子，他看到两种材料，他把这两种说法分别写在吕不韦列传和秦始皇本纪里边，所以这个谜团的造成其实是史记造成的。史记的记载记载了两说，导致我们今天史学家争论不休。那么本纪跟列传记载不一样的时候该相信谁？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关于秦始皇的生身父亲，同一本书却给出了两个不同的答案。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异人之子，因此这桩公案起源于史记，都是司马迁惹的祸，难怪他会成为千古之谜，为后世的人们争论不休呢。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我们该相信哪一种呢？王立群先生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0: 按照一般的规律，本纪跟列传记载不同的时候，列传可能比本纪更可信啊，一般是这样讲的。但是要真正讲清楚这个问题呢，我想谈谈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因为在吕不韦列传中间记载秦始皇出生中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叫至大七十生子正，至大七十生子正。现在关键是这个大七该怎么来理解。这个鸡啊，就是我们现在星期几的七，这个字读鸡。鸡的本意是满足一定的时间，叫做鸡。所以古人注大鸡，在史记古人做注的时候就注了两种说法。第一，十个月叫大鸡。为什么呢？古人都讲十月怀胎，所以十个月叫大鸡。还有一种注本叫12个月叫大鸡，12个月是满一年，就满足一定的时间，这都叫做鸡。那么对这个至大鸡时生子正，我觉得要把这句话讲清楚，要知道三个问题。第一，怀孕时间。第二点，生育时间。我曾经多次到妇产科医院去去拜访妇产科专家，问他们可能不可能怀了孕带着孩子跟着异人至大鸡而生子正，妇产科大夫都认为不可能。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跟我讲了他怎么计算怀孕呢？因为当他下一个月经不来的时候，他就认为是怀孕的，而他的排卵呢是在怀孕前14天。而女性的妊娠呢，她的怀孕我们称之为妊娠，医学上叫妊娠，妊娠期是266天，加上前面排卵期的14天是280天，按7天一个星期来说是40周，40个星期，4×7=280，就是40周到的时候就是他的十月怀胎了。所以十月怀胎实际上是280天。所以我们怎么计算呢？因为这个和我们下面讲的知识有关，我把这一点讲清楚啊，不是在普及妇产科知识的啊，而是我们需要讲这个问题啊。现代医学上计算女性的预产期，它是从末次月经第一天算起，也就是说怎么计算它的这个预产期呢？是从末次月经的这一个月加上9个月。比如说你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是第一天来，那你的预产期就应当是2+9 11月10号。日期怎么算呢？日期加7天就是17，11月17就是你的预产期，是这样计算的。月份加9，日期加7，这就是预产期。我这一讲全国人民都知道怎么计算预产期了啊。正常的生育是在预产期

也就不能超过14天，超过13天还算正常。那么280天加上13天，也就是说从她怀孕到她生孩子，293天是时间的底线。293天以内生的都叫正常生育，达到294天生的就叫过期妊娠。一旦过期妊娠，会带来严重恶果。第一，胎盘会发生变化。胎盘的作用是向胎

0: 那么胎盘衰老以后，胎盘就不能够向胎儿正常供应氧气，不能够正常的供应营养，也不能够代谢胎儿的排泄物，所以胎儿的死亡率极高。所以过期妊娠侥幸生出来了，一定是弱智，不是脑瘫就是智障。所以过期妊娠非常危险。第二，羊水。羊水是胎膜之中分泌的一种包围着胎儿的一种液体，这个羊水从38周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到40周就必须要生了。如果突破293天以后，羊水会迅速的减少，甚至于这个时候的羊水少到了这个什么程度呢？由于胎盘的老化，羊水的减少，胎儿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甚至于胎儿的胎粪会混入羊水之中，生出来的孩子浑身都是粪便。所以过期妊娠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明白了这些三条知识，现在我们可以破解这个谜了。在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的话，这个胎儿生命很难保住，即使是出现奇迹，这个胎儿生下来就是脑瘫智障，不可能生下来是个正常的婴儿。在我们当代医学条件比较发达，如果我们发现过了预产期13天还不能够生育的话，我们可以采取药物终止他的正常妊娠，然后采取措施取出胎儿，但古人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是吧？所以过期妊娠生出来的婴儿，即使生出来也不一定是个，一定不是个健全的人。那么现在我们来想想，假如赵姬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史记的记载是至大姬时生子正，这个大姬我们先不说12个月，就按10个月来算，你算算他一定是进入了过期妊娠。如果这样来算，赵姬如果是这样带着孩子嫁给异人的话，他应当不到10个月一定要生，绝不可能至大姬时生子正。如果至大姬时生子正，那一定是过期妊娠，过期妊娠生出来的是智障，是弱智。秦始皇弱智吗？秦始皇经历过人，精明过人，他绝对是个正常产出的婴儿，不可能是过期妊娠。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绝不可能是带着孩子嫁给异人，这个说法古人可以弃之，今人不能再弃，也不能不需要再弃了，现代医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不可能。所以秦始皇绝不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只能是异人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史书吕不韦后归异人可信，赵姬带身归异人绝不可信。也就是说，吕不韦和嬴氏皇族有性关系可信，如果说他有血缘关系绝对不可信。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王立群先生通过分析认为，秦始皇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儿子，因为他不符合人的生理条件和科学规律。但是为什么在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中，以及后来的班固、司马光都采用这种说法呢？这究竟是谁捣的鬼呢？
0: 因为这两说都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啊。吕政之说有《史记·吕不韦》的记载，有《汉书》有《资治通鉴》的记载，赵政之说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

0: 还有汉代文献的记载，赵政也有文献记载。比如说我们在汉武帝系列讲过淮南王刘安，淮南王刘安曾经编过一个很有名的书叫淮南子，在淮南子两处记载，淮南子有一处这样记载，说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秦王赵政，大家听听，这说明刘安他编这个书的时候采取的就一人之子说。还有一处记载说赵政昼绝玉而夜礼书，说秦始皇赵政这个人经历过人，白天他断官司，晚上他去写书，他看书，说这个人经历过人，两次都提到赵政。另外汉代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潜伏论》，在这部书中间也提到六世而始皇生育邯郸，故曰赵政。所以汉代文献有大量的赵政的记载，也有吕政的记载。第三点，史记吕不韦列传尽管记载的很详细，但是司马迁这个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这个史料的来源是什么，我们至今不清楚。另外一个记载秦始皇身世的还有一部史书叫战国策，战国策完全没有记载赵姬怀孕嫁给异人，没有这种记载。第四点，赵姬怀孕嫁人在逻辑上讲不通，它不符合逻辑。我们可以推算一下啊，假如吕不韦的爱妾赵姬真是怀着吕不韦的孩子嫁给了异人，然后生出来个儿子就是秦始皇，这一定是个隐私，而且是国家级的隐私，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一种隐私。这个隐私只有四个人可能知道。第一，异人，他是当事人，是他老婆，是吧？他老婆生的是不是他的孩子，他能不知道吗？异人没有提出什么意见，认了，认为是自己的孩子了。要不是他的孩子，他能认吗？这是一种说法啊。所以异人向外面泄露可能性不太大。再一个，嬴政，嬴政他知道的可能性最小，即使他知道了他不敢泄露，他要泄露说明他不是嬴氏血统，他不是嬴氏血统，他没有资格继承秦王的君位。他一个是不可能知道，一个是知道的话他绝不可能向外泄露。第三个是赵姬，赵姬是当事人，赵姬有两种可能。第一，赵姬糊涂的是怀着谁的孩子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可能性，赵姬本来就很糊涂。第二，赵姬知道是谁的孩子他不敢说，他不敢讲，赵姬再糊涂，这个是牵涉到政治问题的。假如他生的孩子不是异人的孩子，是吕不韦的孩子，他要敢说出来，嬴政就没有王位，嬴政没有王位，他就没有王太后，他一切都没有了，不能讲的。还有一个是吕不韦，吕不韦是这个当事人之一，吕不韦是制造这个隐私的人，也是泄露这个隐私的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这个隐私一泄露出来，让秦王嬴政知道以后，我是你真爹，我是你亲爹，那么他可能地位上就特殊了。所以四个当事人只有吕不韦有可能向外透露，而吕不韦的透露是最不可信的。那么秦始皇的身世为什么如此引人注目呢？后人为什么对秦始皇的这个身世这么注目呢？
1: 关于秦始皇的生父之争已经是一个千古疑案了，而无论秦始皇是谁的儿子，这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秦始皇本人的功过评价。而从秦始皇的出生开始一直到他继承王位为止，史书没有记载异人对嬴政的身世有过怀疑。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那么关注秦始皇的身世呢？

0: 我觉得这里边包含了这么几种因素。因为称秦始皇叫吕政或者赵政，意味着是秦灭六国还是六国灭秦。假如叫赵政，那一定是秦灭六国；假如叫吕政，那就是说吕不韦做一个非秦国人，在秦没有灭六国之前，他的儿子就把秦国给灭了，那不是六国灭秦了吗？这就是人们关注的第一个原因。再一个，这种说法是后人关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很能解六国人对秦灭六国之恨。六国最后被秦灭了，六国的人对秦灭六国是怀有仇恨的，我这国家被灭了，我亡国了，我能不恨秦吗？要恨秦，那找点说法，我就说你秦王灭我们，你这个秦王，你其实都不是秦国的种，是吧？你是六国的人。所以六国的人觉得这个说法特别能解恨，特别能泄愤，所以人们对这个说法也特别感兴趣。当然上面我说了两种说法，吕不韦之子说，一人之子说，这两说学术界争论不清，然后出现了第三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是什么呢？说这个问题现在无法破解，这个谜无法破解，只能将来开棺验尸，然后两个人做 DNA 的这种比照，看一下秦始皇和他的父亲异人他们两个的 DNA 是不是一样。这是学术界的第三种声音，这是一种无奈的声音啊，非常无奈的声音。其实我觉得用不着开棺验尸了，我们从现代医学上讲不可能出现那样的情况，所以秦始皇的生父只可能是异人，不可能是吕不韦，现代医学只能做出这样一种解释。其实秦始皇的生父之谜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赵佶惹起来的，他先作为吕不韦的爱妾，后来又作为异人的夫人，他这样一个再婚导致了这么一个谜。而赵姬，历史上的赵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人对秦国，对秦统一天下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始皇虽然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一王朝的开创者，被称为千古一帝，但是他在登上秦国国君之位的时候只有13岁，他的权力被母亲赵姬所掌握着。那么赵姬究竟是如何走上秦国政坛的呢？秦始皇又是如何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9集赵姬之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
3: 笔记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乐舞是非。

0: 推石的故事。大禹是治水的能手。传说大禹年轻的时候到了江州，和涂山氏族的姑娘女娇两个人相遇了，他们情投意合，很快就结为了夫妇。这一天正是大禹婚后的第四天，他到凤凰山去查看水情，只见那山下天连水，水连天，一片汪洋，庄稼淹没了，房屋冲塌了，躲在山顶的人们日夜呼救。禹看见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牵着个小女孩步履艰难，走着走着呀，那个女孩指着山腰上的一棵桃树喊道，
1: 爷爷，我饿了，给我摘几个桃子吃吧。
0: 老人听到这儿，踉踉跄跄地上前，刚要去摘桃子，一个饿狼扑过来，冲走了这一老一少。禹看到这番情景，心中思绪万千，他想啊，如此这样下去，将有多少的老百姓被洪水吞没呀。禹忧心忡忡地急忙转回家，对妻子女娇诉说了自己的愿望。他说，阿娇啊，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疏通九河，你舍得我走吗？女娇当然是恋恋不舍了，但是她了解大禹的心意，还是把他送下了山，而且一直送到了江边。终于要分别了，大禹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妻子，然后就沿江而下，他的身影越来越远，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了，女娇啊还站在江边眺望着呢。大禹走了之后，女娇就天天来到石坡上，望着大禹远去的方向哭泣不止。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呢，大禹治水一去就是三年的时间，他们的儿子也已经三岁了，可是这个小孩还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呢。这一天已经是黄昏了，禹路过了涂山脚下，远远的就看到自己家的门，只见山洞里射出了一道亮光。啊，阿娇还在等着我呢。大禹正准备起步上岸，却听见耳边江水拍打山岩的巨响，不禁放眼一看，只见上游疏通了的地方流水欢畅，下游的洪水却仍然是遮天蔽日，就是说啊，见不到天也见不到地，只能看到水。大禹的心中一颤，这河道还没有全部疏通，我怎么就能回家呢？于是他又转身离开，带领着人们继续开山挖土疏通河道。大禹刚刚一走，女娇觉得特别奇怪，怎么刚刚那咆哮的江水好像变得平静下来了呢？她飞快地跑出了山洞，站在山坡上眺望，只见一只巨熊正在下游挖石铲泥，她一下就怔住了，呆呆地看着远方。看着看着，她明白了，啊，这就是她的丈夫呀。女娇站在江边的石头上深情地呼喊，禹呀，快归来吧。可是女娇微弱的声音怎么赶得上苍茫的江水的咆哮声呢？又过了三年呐，禹终于将长江的洪水完全治平了。这时他怀着喜悦的心情第二次来到了涂山的脚下，只见洞穴里仍然亮着灯光，还隐约地听见女娇那思念的歌声。大禹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可是就当他走进自己家门口的时候，这个劲呢是接近的劲，还没有迈步回到自己的家里时，一阵阵山风吹了过来，山峰里夹带着神秘的声音对大禹说，
2: 禹呀，你可知道你治水的事情传到了天庭， 天帝指令山精水怪搬来了一座雾山，要把长江堵塞了，你快去疏通吧。
0: 哎，大禹忍不住怒火满腔，天帝啊，任你把千山万岭搬过来，也阻挡不了我疏河。喊完了之后，他折过身来，毫不犹豫地走了。女娇听见洞口外那熟悉的脚步声，急忙地出门探望，怎么脚步声又变成了拱山穿岩的巨响呢？女娇跑到她前次呼喊雨的地方，说也奇怪啊，那块石头竟然比原先更高了。为什么呢？原来女娇思念大禹的深情感动了龙王，龙王就派了一只神龟蹲在那里，好让女娇能够登上神龟，登高望远。可是望啊望啊，怎么也看不见禹归来的身影。又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子，这一天，女娇又像往常一样站在大石头上，手搭凉棚，远望江流。她在思念自己的丈夫。她说：“禹呀，长江已经畅通了，你该回家啦。”突然，她看见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瘦瘦的脸庞，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闪动着一双智慧的眼睛。天哪，这不是别人，正是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大禹呀。女娇看见丈夫归来，喜出望外，她拉着大禹说：“我终于把你等回来了，快回家吧。”可是大禹却说：“不行啊，我只是从家门口路过，还有汾河、洛河、渭河都没有疏通呢，人们还都在受苦呢。你看呢，岩石把你的手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你太劳累了。”“
2: 没关系，我的身体结实着呢。”“
1: 你的衣服都破了，也该补一补，你的草鞋也都烂了，也该换一双啊。”“
2: 哎，天下洪水不平，我怎么能回家呢？”“
1: 那么你总该回家见见自己的儿子吧。”
0: 女娇忍不住落下了眼泪来。大禹抚摸着女娇的肩膀说道：“
2: 阿娇，你辛苦了。”
0: 他安慰妻子几句，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女娇追赶着雨，渐渐的，大禹的身影看不见了。女娇伫立在江边，高声地呼喊：“
1: 禹呀，我要站在这里等你一辈子。”
0: 真的，女娇每天都在这里等啊等，不知又等了多少天、多少月、多少年。她天天呼喊着：“禹呀，你归来呀，禹呀，归来。”不知喊了多少遍啊，也没有看见大禹归家的身影。日久天长，女娇竟然化为一块石头立在了江边。那石上花纹斑斑，好像她长长的头发在风中飘散。那江水奔腾不息，仿佛她痴情的呼唤。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炎帝和黄帝。一，神话与史实。烈山氏是统治黄河中下游的郑王，而蚩尤则是炎帝南方的氏族领袖，他曾经一度臣服在炎帝的手下，甚至有人说他本身就是炎帝的侄子。但是后来蚩尤联络了更南方的九黎氏族，他向年老体衰的炎帝发起猛烈的进攻。所谓的兽身人羽，或许说明蚩尤的士兵都穿着皮甲，铜头铁额说明他们头戴着金属头盔，而石沙或许指的是农业较为发达，他们都吃粟米。面对拥有如此精良装备和后勤补给的蚩尤部族，还处于御兵时代的炎帝氏族当然不是对手了。御兵指的是用玉石做成的工具和兵器。有些学者指出，中国在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御兵的时代。可想而知，玉石兵器显然抵不过蚩尤的青铜兵器。在《益州书·长麦篇》中说道，蚩尤乃竹帝，征于涿鹿之阿。这是第一次涿鹿之战，结果炎帝战败，久雨无疑，连一寸土地都没有了，他被迫逃往西方，向黄帝氏族求救。黄帝氏族和炎帝氏族终于联合起来，费了好大的力气，在涿鹿打败蚩尤。古史记载说，这场仗打得非常惨烈，流血飘落。而关于蚩尤的下场，在这种神话体系中也有很多的传说。最常见的说法是，蚩尤被杀，九黎氏族的残余向南方逃入深山，随后就繁衍成了现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而另外有一种说法则说，蚩尤并没有被杀死，而是归顺了黄帝，成为黄帝手下掌管军队的重臣。最能体现蚩尤武力和威望的说法则是，蚩尤兵败被杀之后，原先归附他的小部族纷纷起兵造反，黄帝就命人画了蚩尤的像，让人拿着他巡游天下，告诉那些小部族的人说蚩尤并没有死。结果那些造反的部族马上就乖乖降服，再也不敢造反了。黄帝打败蚩尤，入居中原，就留着不走了。最终他和炎帝又发生了矛盾，双方再次经历了一场大混仗，这就是第三次涿鹿大战。不过有一种说法是，当初蚩尤赶走炎帝，就篡夺了炎帝的称号，所以说炎黄之战其实就是第二次涿鹿大战。总之， 终于炎黄两个氏族通过战争的形式联合起来，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二，皇帝的传闻。皇帝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的尊崇，许许多多的发明创造都被认为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在皇帝之前，人们只能在树上或者山洞里面做巢，而皇帝发明了房屋，让人们有了温暖舒适的居住之地。而且他还发明了衣裳、车船、陶器等等器物。此外，在军事上，皇帝还创造了兵器和阵法，

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正妻雷祖发明了养蚕和抽丝，并且把蚕丝织成了绸缎。大臣仓颉发明文字，用来取代节省己事。庸父制造出了旧储，用来充米。大挠制定了干支历法，以利农时。伶伦发明乐器，制定音律。共古霍迪发明了造船术。挥和谋发明了弓箭。利守发明了算术。神话体系中许多的天神，在圣王化以后，都被称为皇帝的后裔。最著名的是少昊、颛顼、帝喾等等。少昊又称穷桑氏或金天氏，据说曾在东方的海外建立国家，以百鸟为官。比如凤凰是总管，伯姑掌管教育，鸠鸟掌管军事，布谷鸟掌管建筑，老鹰掌管刑法，斑鸠掌管言论等等。后来少昊回到了中原，代替伏羲出任东方天帝。也有说法是他就任西方天帝。从穷桑氏的名称和崇拜凤凰的习俗来看，专家普遍认为少昊所指代的应该是古代居住在山东半岛一带的东夷族。圣王化的神话体系中，少昊是皇帝之子，也有说法是他为伏羲外甥。颛顼又称为高阳氏，原本是北方的天帝，后来他继承了皇帝中央天地之位，派了大臣崇和离测量大地的宽度，并且隔断天和地的通途，使天神和人类不再互相来往了。在圣王化的神话体系中，颛顼被认为皇帝的孙子。《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他是一个沉静博识有谋略的人，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域条件发展生产，而且还能观测天象，按照日月运行而制定历法。这种历法被称为颛顼历。此外，颛顼还制定了各种的祭祀礼仪来教化人民。由于在传说中颛顼也曾经担任过火神，所以某些神话把他和火神祝融混同起来，说他和水神共工在不周山前展开了那场几乎毁灭世界的大战。可这样一来，女娲补天就成为黄帝和蚩尤大战以后的事了。帝喾又被称为高辛氏，他是黄帝的曾孙，颛顼是他的伯父。据说高辛氏也生于穷桑，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好学，15岁就开始辅佐颛顼。到了30岁的时候，他得到了地位，迁到了伯邑。帝喾是炎黄联盟的重要领袖，传说他能够操纵星辰，掌握观察时间和节气的方法，以指导生产。帝喾一共有4位妻子，分别是姜元、简狄、庆杰和长仪。姜元生下了契，他就是后稷。

0: 是周朝的祖先。简狄吞下燕卵而怀孕，生下了谢，他是商朝的祖先。庆节生下了尧，而常仪生下了智。有人认为常仪就是古代传说中的月亮之神，和嫦娥是同音异写之字。帝喾非常喜爱音乐，他叫乐师贤黑制作了九招六列等等歌曲。他又命乐锤制作了皮鼓、钟、盘等乐器，让64名舞女穿着五彩的衣裳随歌跳舞。在音乐起名之后，凤凰、大笛等名贵的仙鸟也都云集殿堂翩跹起舞。古代的时候，人们认为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招来凤凰。帝喾还喜欢巡游，他东到泰山东海，东北至辽宁，北到涿鹿、衡山、太原，西北至宁夏、甘肃，西南至四川，向南到湖北、湖南。这些或许说明，在夏朝建立很久之前，我们的先祖的足迹就已经遍布大半个中国了。三，真实的史前文明。抛开神话传说的外衣，考古学家们通过挖掘，展现出了真实的原始社会风貌。比如著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1985年10月13日下午1时，中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黄万波在重庆市的巫山县龙骨坡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的巫山人化石。考古学家发掘出一颗人类的门齿和一段人类的下颌骨，颌骨上带有两个牙齿。1997年，经过考古学家的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一批距今200万年前有清楚的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器。经过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等权威学者的鉴定，这些石器都带有人工打击的痕迹，是古人类所使用的工具。这一结果再次有力证实了距今200万年巫山人的存在。巫山人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远古人类遗址。它的发现不仅宣告了中国最早期的人类活动在距今20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中国的人类是从自己的山峡中走出来的。中国是世界人类起源地之一。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了最为著名的一件陶器——人面彩纹陶盆，它制作于新石器时代。这件彩陶是橙红色的衬底上，有着墨黑色的图案，色泽对比鲜明。陶盆内壁会有两个人面鱼纹的两尾游鱼，整幅图像和原始社会祈求丰收繁衍的场景有关，是极为精致的原始艺术品。河姆渡文化遗址是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一个完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 根据碳十四的测定，河姆渡文化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最具特色的是当时已经有水稻种植了，这是人类农业史上的一项重大的贡献。大汶口文化遗址是中国山东地区一个著名的汉作物文化遗址，其最早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它属于新石器晚期时代。经过许多年的发掘整理，人们发现大汶口文化类型的遗址竟然有100余处之多，其生活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400年。大汶口文化也属于典型的农业文明遗址，主要的农作物是耐旱的植物粟，同时他们还饲养猪狗牛鸡等许多家畜，而且渔猎经济也是他们重要的生产部门。在距今大约4500年以后，中原地区开始呈现出汇聚南北区域文化的先进因素并领先发展的态势。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体多元化格局也逐渐地孕育成型。第四节，尧舜禹的传说。按照历史与考古学家们的看法，尧舜禹三代是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也就是中国早期的文明时代。其实已经形成了具有早期国家性质的邦国与国家联盟。有关这一时代的传说，绝大多数见于先秦诸子的论述。而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都将三代的君主圣人化，禅让之说也就此盛行开来。也正是从这三位传奇人物开始，上古人神合一的英雄开始转化为真实的人，有了更多人类的七情六欲。一，禅让出现。帝喾以后许多年，继任炎黄联盟首领的是帝尧，他也被称作陶唐氏。帝尧不但是后世尊崇的圣王，也是具有很大的神性的人。据说当时天上十日并出，使得禾苗干枯，田地荒芜，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帝尧亲手设下了9个太阳，使世界恢复到了先前的秩序。不过更为著名的说法是，设太阳的并不是帝尧，而是一位勇士，他就是天地派下界的天神后羿。淮南子上说，后羿的左臂比右臂要长，他是天生的神射手。他不但射落了9个太阳，还帮助帝尧杀死了危害百姓的9鹰、凿齿、修蛇等等怪兽。传说后羿的妻子叫做娥，也有说叫嫦娥。她偷吃了丈夫从昆仑女神西王母那里求来的不死之药，结果就飞上了月亮，从此以后一直居住在那里。嫦娥奔月的传说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妻子离开以后，后羿伤心不振，最后被他的弟子庞蒙杀害了。世界各族神话传说之中都有大洪水的记载，比如犹太诺亚方舟的故事，印度摩奴的故事，而中国古代也与之相似，只不过大洪水没有仅仅发生过一次，而是先后又过两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今天，当你读到《共产党宣言》铿锵有力的文字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当年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是怎样翻译过来的。1920年早春，一个年轻人躲在家里的柴火房里，在寒冷和寂静中忙碌着。这个年轻人是谁？后来被历史记录的“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到底有着怎样的典故？

0: 从上海到浙江的小县城义乌，现在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高铁。然而在100多年前，仅从杭州到义乌就需要一天时间。再从义乌到陈望道的老家分水塘，则需要2天时间，因为那儿根本没有路，需要翻山越岭。陈望道的父亲是当地一户小财主，但陈望道的父亲是非常有远见的，他一定要把自己的2个儿子送出去，而且要送到日本去留洋，这才有了后来的革命家和教育家陈望道。他在上海将大半生献给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教育事业。1920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2本外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冒着寒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与革命烈焰熊熊燃烧的大都市上海相比，这儿既寒冷又寂静。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一间放柴火的屋子里搁了一张桌子，然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翻译。母亲趁着送饭的时候对陈望道说，这儿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写。母亲一边给他的双腿上披上一件厚棉裤，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蓉儿，一边用心地唠叨着。陈望道呢，埋头继续翻着那些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他对母亲的回答是，这儿安静，我需要安静。陈望道一边看着书，随手抓起母亲端来的红豆粽子，一边吃一边对母亲说，您做的甜粽子就是好吃，我在日本一吃那儿的酸菜，马上就想起您包的粽子，没法比。母亲收起陈望道扔下的粽子叶，对他说，你要爱吃啊，娘天天给你包。然后轻轻地退出了柴屋，又悄无声息地关上了门。翻译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燥无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斯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焰，照得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他心头升腾起一股汹涌的巨浪。原来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良方。陈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动了，激动的时候他就高声地用英语或日语诵读《共产党宣言》，他的声音窜出柴房，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荡。尽管他的母亲和乡亲们听不明白那叽里咕噜是些什么内容，但却知道吃了洋墨水的陈望道一定是在做正经事。于是他们时不时悄悄地跑到陈家的那间柴房门外瞅几眼，然后抿嘴笑笑，再悄悄地走开。人家在做学问，别打扰他。古朴的山民让陈望道得以静心安神，全神贯注地进行自己的翻译工作。他神驰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的世界风云。年轻的陈望道仿佛看到了发生在1870年法兰西国的那场血腥的战斗。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巴黎公社委员、公社领导人之一的 欧人鲍迪安所写的诗，这首诗后来被谱曲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歌曲《国际歌》。而此刻我们的中国义乌青年则用他娴熟的英语和流利的日语交替着诵读这位法兰西革命诗人的诗篇，年轻的陈望道完全沉浸在悲愤与激昂之中。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细细地领会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他更加坚信，它就是人类和中国摆脱旧世界枷锁的真理之光。于是，这位义乌青年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我们能听见的唯有笔头在纸张上沙沙作响。就在这时候，陈望道的母亲拎着饭碗和几只粽子以及一碟甜甜的红糖走进了屋，看见儿子埋头在纸上写字，他不敢打扰，就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门轻轻地掩上。在母亲眼里，这孩子就是个书呆子。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声气，回到距柴屋五六十米的宅院，忙着做家务去了。江南的早春时有阴雨，柴屋两边是邻家的大房，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恰好落在了柴房的小半边屋顶，听上去滴答滴答的水声并不小，然而完全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激情和文献译注中的陈望道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屋外的雨天。他只是突然觉得有点饿的时候，会下意识地伸手抓住桌上的粽子，也不看一眼，用左手的手指扒拉着把粽子叶解开，然后习惯性地在碟子里蘸点红糖，再塞进嘴里，吃着母亲专门为他做的香喷喷的粽子。他觉得那粽子很甜，很润，就这样边吃边译。母亲怕打扰儿子，隔着门问他：“蓉儿啊，红糖够不够啊？”儿子在里边传出话：“啊，红糖够了，蛮甜的嘞。”儿子在里头传出话来，母亲呢再也没有多问，又回到庭院忙活去了。快到傍晚的时候，母亲轻手轻脚地推开了柴门，去收拾儿子的碗筷。可就在这时，他愣住了，他惊奇地发现桌上的红糖竟然纹丝未动。母亲有点奇怪，他仔细地看了看正在埋头书写的陈望道，越看越不对劲儿，儿子的嘴边有很多黑乎乎的东西。然后母亲就问他：“孩子，你这嘴怎么是黑的呢？”陈望道这时候再抬起头看了看母亲，然后顺手在自己嘴边一抹，放到眼前一看，当时就笑了：“哎呀，娘啊，是我刚才把墨汁儿当成红糖给蘸着吃了。”母亲心疼地看着陈望道说：“你看你，一有书看你就啥都不在乎了，那墨汁儿跟红糖它是一个味儿吗？我看呀，就是这书啊把你看糊涂了。”陈望道也笑了，他说：“娘啊，我没糊涂，您这粽子和红糖很甜，我这书啊也很甜呐。”陈家母子的这段对话和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将墨汁蘸着当糖吃的典故后来就流传开来，于是我们就都知道了这句话：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久很久以前，
3: 笔记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岳母。

百鸟之王少昊上集。少昊是远古时代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同时也是东夷族的首领。相传少昊在东海之滨还建立过一个鸟的王国，那就是有名的百鸟之国。故事啊，还得从头说起。传说少昊是仙女黄娥和启明星的儿子。聪明美丽的黄娥是天帝的女儿，她住在用美玉砌成的宫殿里，每天用七彩的丝线来织布，常常织到深夜也不停歇，真是一个勤劳的姑娘。每当累了呀，黄娥就回到银河边去休息一下。她在银河边散步游玩，捡起美丽的贝壳，有时呢也会乘着木筏荡漾在浩瀚的银河中，对着那苍茫的河面浮想联翩。

0: 只见这琼桑树高达万丈，根深叶茂，叶子红艳艳的，果子的颜色是紫微微的，真好看呐。黄娥正在这琼桑树下流连呢，忽然看见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从天上徐徐而降。他好奇地看着这个小伙子，只见他面如满月，目似晨星，眼睛亮晶晶的，浑身上下也隐隐地发着光亮，十分的潇洒。黄娥不禁就看呆了。小伙子翩翩而至，来到了黄娥的面前，深施一礼说道：黄娥仙女您好，我是白帝的儿子启明星，愿和您交个朋友。黄娥一听真是惊喜万分：
1: 什么？您就是启明星啊？启明星原来就是您呐、我呀常常坐在这里仰望东方天空的启明星，心里就想了，这颗星多亮多美多勤快呀，每一日都把白天带给人间。
0: 他说到这里不觉就羞红了脸，赶紧收住了话头。启明星被黄娥这一夸，脸也是一红，他动情地说：
2: 我也是这样，我升到空中常常第一眼就看到您，您真是太美了，我向别的星星一打听才知道您就是心灵手巧的黄娥，您织的七彩锦和您一样美丽，每天夜里听着您悠扬悦耳的织布声，我常常是夜不能眠，每天早晨我都盼着在银河边能够看到您的身影。
0: 启明星一口气说完，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看着黄娥。黄娥呀被他看得有些难为情了，他低着头只管用双手抚弄着垂下来的黑发。启明星微笑着将手一伸，招来了一把银光闪闪的琴。他双手抱着琴，后背呢倚着琼桑树弹奏起来，琴声悠扬，黄娥立刻就被吸引住了，他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琴声哼起了歌。琴歌相和，婉转清扬，像是在倾吐着深深的爱慕，又像是在诉说着绵绵的情思。这歌声和琴声吸引的鱼儿成群结队地浮游在河面上，激动的花儿争先恐后地竞相开放，凤凰鸟飞来了，在空中伴着琴声尽情的舞蹈，百灵鸟也飞来了，放开歌喉为黄娥伴唱。夜幕慢慢的降临了，河面上波光粼粼，柔和的月光分外迷人。他们二人双双走上了木筏，用桂树的枝条做成船的桅杆，又用芳香的薰毛草编成了船帆和旌旗，还用一块美玉刻了一只鸠鸟放在桅杆的顶上以辨别方向。哦，说到这里还要告诉你呢，后来的人们在船桅上或者是在屋顶上安置的象风鸟就是依照这玉鸠的样子做成的。柔和的月亮照耀着这一对幸福的恋人，他们肩并着肩依偎在一起，让帆船顺着风而行走，朝着那海天相接的地方飘去。不久之后他们就成了亲，又过了一年，他们的儿子就降生了，这就是少昊。少昊出生了，他将建立起怎样的鸟之王国，又将如何进行管理，做到鸟尽其才呢？除了管理国家忙于政事之外，百鸟之王少昊还喜欢做什么呢？
3: 茶马古道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2: 一季岁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练武

0: 帝喾与他的子孙上集。帝喾是皇帝的重孙，传说他出生的时候相貌奇特，头像鸟，可是却长着山羊一样的脚，身子瘦小，像是一只猕猴。不过他没有猴子那么敏捷，他只有一条腿，要拄着拐杖才能走路。最奇怪的还不是这些呢，而是他一生出来就会说话了，这可把大家吓了一大跳，连帝喾的母亲都觉得这个孩子非同寻常。帝喾还真是与众不同呢，他从小聪明多智，谁家有个难事儿，总喜欢找他商量，因此他很早就出了名，或许是长着鸟头的缘故吧。帝喾喜欢跟鸟结伴，最喜欢跟五彩鸟交朋友了。这五彩鸟什么样啊？这五彩鸟啊，也不是普普通通的鸟，而是传说中的凤凰。它们长着的头像鸡，下巴像燕子，脖子呢像蛇，它们的背像龟，尾巴像鱼，全身五色斑斓，看上去高大华丽。据说凤凰不食人间烟火，常常是自歌自舞，只要一出现，天下就会吉祥平安。人们看到帝喾有凤凰这样高贵的朋友，就更加的觉得他了不起了。帝喾15岁的时候，他的叔叔颛顼的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呀，有9个国家同时来进攻颛顼的领地，都想侵占一块地方。颛顼知道帝喾是一个有主意的孩子，就把他请去和他商量这件事。帝喾说，叔叔，9个国家一起来攻打我们，我们如果跟他们是硬打硬拼，必然是顾此失彼，难以取胜啊。颛顼说，那么以你之见呢？帝喾说，9个国家虽然是暂时联手，可是他们各自心里都只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想独吞我们的领地，我们如果能叫他们相互之间打起来，他们彼此之间就必然是互不相让，这不就好平灭了吗？颛顼一想，对呀，帝喾这个办法就是好，于是他派人分别前往9国敌人当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很快使他们之间发起了一场混乱的战争。果然颛顼没费多大力气就平灭了9国之乱。颛顼看到帝喾非常的有才干，就把他封在了新这个地方掌管政务。那个时候新这个地方经常闹水灾，水来了老百姓就往另外一个地方迁徙，可迁徙的地方又闹了水灾，老百姓便又重新迁回来。就这样迁过来迁过去，大家老是觉得不能够安居乐业。帝喾看到这个情况，又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带领大家把住处的地势加高，但是加高的速度却赶不上水涨的速度，头天加高了，第二天又被水淹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夜里帝喾为了这件事儿愁得睡不着觉，他于是就跑到天上跟主管人间地脉的天神理论。他问道，
1: 天既然生了人，为什么又故意与人为难呢？不叫人活下去。
0: 天神觉得辩不过他，只好来到人间，一下子把新这个地方的地势抬高到了水面以上。打那以后，这儿的老百姓再也不会被洪水赶得东奔西跑了，新这个地方从此被称为高新，高低的高。帝喾呢就被称为高新氏。颛顼见高新氏深得百姓的爱戴，后来就把自己的地位传给了他。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重点五：文字相于兮，神思交融契。 与苏门弟子。苏轼是继欧阳修后的文坛领袖，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文人群体，史称苏门。苏门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苏门四学士，后加上陈师道、李治的苏门六君子为骨干。他们以文会友，以道相合，同生共处，堪称北宋文坛一段佳话。苏门六君子从文人到君子，即在于其卓著的文学成就及不易起手的人格节操。苏轼对苏门弟子待之如朋仇，未尝以师资自娱也。苏轼认为使人同己为文学之患，主张和而不同。苏门六君子虽同出一门，却保持了不同的文学风格。长翁苏轼，波涛万顷悲；少翁苏辙，禅袖千寻路；黄郎萧萧日下鹤，臣子翘翘双中竹；秦文倩藻书桃李，朝论峥嵘走金玉。苏轼与苏门弟子诗文唱酬相互砥砺，构筑起鼎盛的北宋文坛。南宋徐度确凿篇载，苏轼为复辟撰写神道碑，写好后苏轼拿给张磊看，张磊却说有一字未甚安。张磊建议将然一照既能遥知的能改为感，苏轼听后大以为然，复正公复辟神道碑就此定稿。有一天，苏轼与黄庭坚针对彼此诗文书法之不足进行讨论，乃至相互讥诮。苏轼说黄诗文如游牟江遥著，格韵高绝，盘孙尽废，然不可多识，多识则发疯动气。黄庭坚则说苏的诗文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带古人者。苏轼评价黄书，笔势有时太瘦，即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则说苏字见绝偏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认为都说中了自己的缺点。苏轼对苏门弟子勿相勉于道，不勿相隐于利。古有云，以事交者事轻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苏门弟子交由神器，非以势力相攀。他们在党争中坚守操守，与苏轼同生辰共荣辱。乌台诗案中，因与苏轼诗文往来，与苏轼从未谋面的黄庭坚罚铜20斤，并贬官太和县令。绍圣元符年间，因与苏轼的关系，苏门弟子纷纷遭受贬谪，秦观死在了贬所，黄庭坚流落7年蒙恩东归，至荆州并击死，失一弟一妹及亡第二子。苏轼过世，黄庭坚悬其像于室中，早晚上香祭拜，执弟子礼，奉至终身。且不为时局险恶致书苏辙，请求为苏轼墓碑书写碑文。张磊听闻苏轼的死讯，在建福禅院举行悼念恩师的仪式，再贬为房州别驾，黄州安置。李治终身为布衣，但在同门师友纷纷遭贬罹难之际，将师友关于治学为文的言论写成师友谈记。这就是他们被后人追慕为苏门六君子的原因所在。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说到唐朝，我们首先就会联想到唐诗。在中国的历史上，唐朝是诗歌发展的顶峰。唐代的诗歌流传至今有50000多首。那么唐诗所反映的内容呢，也是丰富多彩，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那么由于这个诗歌艺术啊，形式优美，读起来呢是朗朗上口，所以呢受到广大百姓的喜爱。在唐朝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比方说李白。这个李白啊，字儿叫太白。可能有很多人会问了，说为什么他姓名和这个字表当中会有重复的字呢？一般古人呢，这个叫什么字儿里面就不包括什么了，为什么在李白的身上例外呢？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据说李白的母亲当初啊，怀孕生李白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的太白金星下界落到他们家了，所以呢管李白叫太白。再后来李白第一次到长安拜访贺知章，贺知章看了李白的《蜀道难》之后是赞不绝口啊。书上是怎么说的呢？史书上记载说，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经耶？说你李白啊，不是凡人，你很可能啊是太白金星下界，所以管李白叫谪仙人，也是打这儿叫起的。那么关于李白的这个出生地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秦安县。也有人说呢，李白啊是跟随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从中原被贬到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那个地方生的李白，然后李白又回到了四川绵州。不管怎么说吧，有这么两种说法。那么李白他出生于盛唐时期，提起李白就会想到一个成语叫铁杵磨针，说的就是李白的故事。打小李白跟小伙伴出去玩，见河边有一个老妇人跟着磨铁棒，小李白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好奇，过去就问说，老婆婆，你干嘛要磨这根铁棒啊？你这是做什么用啊？老太婆就说了，我要把这根铁棒磨成绣花针。李白一听啊，觉得很可笑，这多费劲呢，啊，这么粗的铁棒，你把它磨成绣花针，这得什么时候能磨成啊？就把这个想法跟这老太太说了。可老太太一乐，说，孩子啊，你可不知道，我家穷啊，现在用这根铁棒，我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把它磨成绣花针的，只要我坚持，坚持不懈不放弃，终有成功那一天。这个事情啊，对于李白啊触动很大。原来啊，在这学堂里念书都不好好学习，

经常逃课，可这一回呢，幡然醒悟，是认真读书。为什么李白能成就这么大的事业？古往今来，提到唐诗就想到李白，要提起李白，那还了得吗？这和人家小时候的教育不无关系。20岁的李白，一个人就离别了父亲，开始出去远游，而且呢，越走越远。李白的这一生啊，几乎是在游历当中度过的。当时李白离开了四川，写了一首诗来表达他的心情，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啊，酷爱名山大川，他游过洞庭，观过东海，上过庐山，下过扬州，所以这一路之上写下了很多优美的诗篇。比方说他描写长江浩渺无际，他的诗中是这么说的，说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描写黄河，他说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写西北塞外的风光，说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写蜀道的壮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写月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等等等。可以说李白所留下的诗篇，时至今天也是受到大家伙喜欢的。那他为什么要游历呢？他希望能够结交朋友，拜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可是10年的漫游一事无成，没有办法，他又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并且在山东的任城，就是现在山东省济宁市住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的李白呀，已经结交了不少名流，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篇。李白呢，不愿意通过考试的这个渠道应试为官，希望依靠自身的才华，他人的举荐，走向仕途。可是一直没有人去赏识李白。李白也曾经给当朝的名士韩荆州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这个韩荆州名叫韩朝宗，当时做的是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所以叫他韩荆州。李白以此来自荐，但是啊，毫无回复。直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道士吴军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当时文采文章名扬天下。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1: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豫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 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球市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

0: 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急行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1: 读书改变命运，
2: 知识点亮人生。
1: 融媒新主播，我们一起读课文。
3: 嗨，大家好，我是新主播杨诗涵，今天我朗读的是《难忘的泼水节》。火红火红的凤凰花开了，傣族人民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又到了。今年傣族人民特别高兴，因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要和他们一起过泼水节。那天早晨，人们敲起象脚鼓，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了欢迎周总理，人们在地上撒满了凤凰花的花瓣，好像铺上了鲜红的地毯。一条龙船驶过江面，一串串花炮伸向天空，人们欢呼着：“周总理来啦！”周总理身穿对襟白褂、咖啡色的长裤，头上包着一条水红色的头巾，笑容满面地来到人群中。他接过一只象脚鼓，敲着欢乐的鼓点，踩着凤凰花铺成的地毯，同傣族人民一起跳舞，开始泼水了。周总理一手端着盛满清水的银碗，一手拿着柏树枝蘸了水向人们泼洒，为人们祝福。傣族人民一边欢呼一边向周总理泼水，祝他健康长寿。清清的水泼啊洒呀，周总理和傣族人民笑着跳着，是多么开心，多么幸福啊！1961年的泼水节，多么令人难忘啊！1961年的泼水节。
4: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5: 因为是秋天了，作者海桑。寄给你一片银杏叶，因为是秋天了，因为它金黄

0: 而优美，还因为它孔雀开屏般惹人喜爱。我一低头，它满地都是，让我想起一些美好的事情和你。寄给你这片小小的银杏叶，它什么也不暗示，因为是秋天了。如果你将它夹进书页，有一天它就会枯黄暗紫，了无声息。所以当你收到这片金黄，请将它捧在手里，抱在怀里，甚至贴在脸颊，想起一棵树，然后把它放回秋天，让它自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扬言传，
3: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中国唐代另一位财政改革家，同时也是两税法的倡导人杨炎。杨炎这个人，他的这个官可以说是做得很幸运。在公元779年，唐代宗去世，太子李阔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唐德宗。八月份，杨炎呢在道州司马这个小官上直接破格提拔为宰相，这凭空可升了好几级呀，在历朝历代都是极为罕见的。那为什么要破格提拔他呢？因为啊，在大历年间，代宗呢宠爱独孤贵妃，企图废掉太子李阔，改立独孤贵妃所生的儿子李炯为太子，结果遭到了当时的大臣元载等人的极力反对，所以这个李阔呢才保住了太子地位。现在李阔当皇帝了，那自然而然知恩回报，对待元载充满了感激，正所谓爱屋及乌。可是这个时候元载已经死了，所以德宗一上台就破格提拔元载的亲信杨炎。这个杨炎一上台，首先就把矛头指向了皇宫的财政问题。中国呀，打西汉以来就建立了国家经费，也就是国库和皇帝的私人财政是分开的这种制度。唐朝呢也是这样，国家的财政收入呢归国库，叫左藏库保管。掌管国库的太府寺呢每季度上报账目，由刑部下设这个比部司进行核对。后来爆发安史之乱，一切就改变了。当时有个官员复姓第五，单字齐，这个第五齐负责经济工作。可是这个时候呢，在京师当中一些王公贵族有战功的这些将军将领就向这个国库索取财物，这个第五齐是个小官，有心不给，没那么大权力，一想干脆吧，就把国家的这个财政收入直接和皇宫的这个财政合到一起了。 皇上当时觉得也没什么，反正我该用钱也用钱，也就把这笔钱纳到自己兜里了。这样呢，国家财政就变成了帝王的私有财产，也没法计算了，也没法核对了，没法统计了。所以在当时，这个太监掌管这个国家的财政了，就像后来这个内务府大同小异。那么扬言是什么意思呢？说这个财富是国家的根本，现在要再让太监掌管，大臣根本不知道这怎么能够理清这个财政呢？所以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要把国家的这个赋税交出来，仍由专门的部门进行专管。那么至于皇宫的花费，每年可以估算一下，照数拨给就可以了。德宗一想呢，扬言说的也有道理，于是乎呢就同意了。扬言又提出了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这个更是牵扯到千家万户老百姓的一件大事儿。啊，唐朝初年开始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到现在已经将近有150多年的历史。均田制呢，我们也说过，就是16岁以上的男人每人分给100亩田。租庸调呢是三个含义，租是地租，按照这个男丁来计算，每个男丁每年要交多少粮食。庸呢是劳役，每年无偿的服劳役20天，你要不去呢可以拿东西顶。调呢是指交纳手工业品，像什么蚕丝啊、绢啊等等等等。那么除了这个租庸调以外，还有其他的税费，比方说户税。在唐朝初年，每家的资产不同，把天下分为九等，按照这个九等来交钱。比方说最高的一等每年交4000文，最低的这一等每年交500文，这是户税。那么还有地税，就是每亩地要交多少钱，交多少粮食。第三个呢叫杂徭，就是各级政府的一些杂务劳动。还有的什么呢，就是在唐代宗时期增设的青苗税，就是田地里冒出那个青苗收税。再有就是各地军阀巧立名目收税。这个租庸调的特点是什么呢？有一个人我收一份税，我不问你家有没有钱。到了德宗的这个时候，土地兼并的现象啊更加严重了，流离失所的百姓还得交人头税，那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租庸调也无法实行了。在这个时候，扬言提出两税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唐宪宗的削藩战争前前后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宪宗是在经济上做了准备，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逐步对于割据的势力各个击破的。首先在元和元年，派高崇文等几员大将平定剑南西川，打了几个翻身的硬仗，活捉了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元和二年，在武元衡的极力主张下平定了镇海叛乱。元和五年，平定义武军的叛乱。元和七年，宪宗采纳了宰相李绛的建议，采用藩镇自身的矛盾收复了魏博六州。元和八年，下令湖南观察使柳公绰讨伐西南少数民族的首领张伯敬叛乱，最终召俘了张伯敬。平定淮西是削藩的最大胜利，藩镇割据是自安史之乱以来出现的， 为什么到了宪宗朝才得以解决藩镇的问题呢？一方面，宪宗采取恢复经济的措施，把军权揽在手里，使得中央政府占有优势。另一方面，在对手也发生了变化，德宗要对付的是第一代的藩镇节度使，他们是身经百战的军官，野心勃勃，不好对付。宪宗接手的时候，对手已经变成了藩镇官二代了，大多数是毫无经验的纨绔子弟，生活糜烂，还横征暴敛，惹得朝野上下一致主张声讨，军队也疏于管理，战斗力早就不行了。再加上宪宗皇帝的英明果断，能够抓住大好时机，经过唐宪宗君臣的努力，使得全国的藩镇至少在名义上已经都归附于大唐王朝的直接管辖。所以在当时啊，四分五裂的大唐王朝暂时出现了中兴的这种气象。为什么我们说元和中兴，元和中兴呢？它不是单指军事上的一方面，内政、经济等等等等综合在一起，所以啊，它才有了这种元和中兴。那么这个事情在历史上历来是被称道的。元和时期的大诗人白居易在《贺与诗》当中也描述了这个唐宪宗执政时期心系天下不忘百姓疾苦的这些事情。什么事儿？元和三年的冬天到元和四年的春天，天下大旱，庄稼枯死，人心惶惶。宪宗认为这是自己连年征战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得罪了上天，于是下了一封叫罪己诏，就是自我责难的文书，承认自己有过失。其实啊，这是一种迷信的做法，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发生在封建王朝，当时人都信这个。哎，机缘巧合，这个罪己诏七日之后，天降大雨，万民欢呼，所以白居易才有了这个贺雨诗，叫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充容。这是机缘巧合，并不是说写篇文章老天就下雨，用现今的眼光来看，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也说过，宪宗皇帝到了后期也不理朝政啊，宦官也开始干预政事了，而且呢也声色犬马了，不仅沉溺于酒色，而且轻信方士之言，祈求长生不老。宪宗深信方士们的谎言，服下丹药之后烦躁暴怒，弄得整个皇宫人人自危，太子的生母郭妃和他的兄弟们为夺取权力，联系了几个颇有实力的宦官，开始谋划要扶太子继位。元和十五年新春刚过，唐宪宗就不明不白地驾崩于中和殿上，年仅43岁。同年五月葬于景陵，庙号宪宗。24岁的太子李恒在宦官马谭等人的拥戴下嗣位为唐穆宗，改元长庆。宪宗死的时候正值年盛体强之际，有人说宪宗是服食了长生不死的金丹中毒而亡，也有人说呢是内常侍陈弘志蓄意谋事。然而当时宦官在朝中势力庞大，也就无人敢往下追究了。作为中兴君主的唐宪宗李纯对于整个唐帝国的稳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通过一系列的削藩战争，宪宗打击了安史之乱以来形成的藩镇势力，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可惜到了统治后期，宪宗宠佛信道，追求长生不老，朝政日益混乱，被最信任的宦官所害，这是宪宗自己造成的恶果。

0: 筹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第三次呢，是在戴宗年间，戴宗一继位，就把李泌从衡山召进京师，封他为翰林学士，命他还俗喝酒吃肉，并且给他娶了一房媳妇。当时的权相元载看不上李泌，认为李泌留下来是跟自己作对的。正巧这个时候江西观察使缺少身边的幕僚，元载呢就找了个理由把李泌给挤走了。第四回呢，是在戴宗的大历末年间，元载因为贪污受贿被杀，李泌给召回了。可是呢又蹦出一个长衮来，依然对于李泌也是排斥的，所以又让李泌到了现在湖南省当了一个团练使，后来又调任杭州刺史。他虽被贬任地方行政长官，所到之处仍有很好的政绩，对于军国大事，李泌仍然不远千里地向戴宗提出建议，戴宗也必定采用照办。实际上李泌还有第五次离京的经历，是在公元783年，当时已是唐德宗李阔继位后的建中四年。当时的藩镇势力很大，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以形成规矩，德宗呢就决定削藩，这就引起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叛乱。德宗调往淮西前线的这些精援兵马在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是粗米和素菜，士兵呢发生了哗变，用朱此为统帅，朱此自称为皇帝，联合其他藩镇叛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原之变。德宗仓皇出逃到了奉天，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前线避乱。身处危难的德宗又把李泌召到身边，这一次李泌在朝廷当中仅待了两年。到了贞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5年，因为李泌单人披马赴陕州平息达西鲍回的叛乱有功，被任命为陕国观察使。翻回头再来交代一下这次兵变，直到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五月，李胜等率军攻克长安，朱此逃亡中被部将所杀才算平息。紧接着德宗皇帝痛下罪己诏，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德宗在诏书当中宣布李希烈、田悦、李娜等人的这个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故而赦免了朱此以外的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藩镇一切的待遇如初。德宗的削藩之战应该说是彻底失败了，自此唐朝中央政权日益削弱。这个时候德宗需要李泌这样的人稳定政局，贞元三年把李泌召到了身边。这次李泌入朝为相，被封为叶侯。李泌啊，常有与德宗政见不同之处，他能反复申辩上达15次之多。总之呢，他对内政的处理、外交的策略、军事的部署、财政的筹划都收到了安定平和的迹效。贞元五年，一代奇才李泌去世。其实你看，4次被排挤出朝廷，又4

这也使他东山再起有了一个保证。先后五次入京为观音，就是当时李泌的处事方法和豁达的心态。也许李泌被排挤出朝廷，可能有怨心，但是并没有听到他的怨言，所以李泌也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迫害。这也使他东山再起有了一个保证。先后五次入京为官，除头两次是主动入京之外，后三次都是被召。

攻其不备，进行刺杀行动。我们也说过了，武元衡遇刺身亡，裴度呢只是负了伤。据说当时刺杀裴度的这伙先后砍了三剑，头一剑呢砍断了裴度的鞋带，二一剑呢刺到后背上，但是呢只是划破了内衣，三一剑奔头部，因为当时裴度戴着棉帽子，所以脑袋受了轻伤。等再想过来，手下人就已经追过来了。那么裴度呢，赶紧转身就跑，可是一个没留神掉到沟里。刺客以为裴度淹死了，所以裴度只是负伤，并没有性命之忧。这样一来呢，朝廷当中这些主和的大臣又站出来了，说现在看见没有，这可不能打呀，啊，人心思于安定啊。你看看，对于朝廷的要职，宰相都敢动刀，这还了得吗？这要再打下去，不定发生什么事儿了。算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给他点甜头，保住淮西，给他个官做，何乐而不为呢？何必冒着性命之忧，我们每天睡觉都睡不安稳。可是这个时候，裴度等主战派并没有被这些事情所吓到。裴度怎么说的呢？跟皇上就讲说，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而且现在这是直接公然的和朝廷叫板，宰相被杀这是朝廷的耻辱啊！难道说我们就此作罢吗？任人宰割吗？汤汤汤几句，宪宗这活儿也上来了，支持裴度的意见，而且提拔裴度为宰相。这回裴度有了官权了，有了权力了，所以那更是力主对待这些反叛进行杀戮。元和十二年七月，前方的这个战局对朝廷来说并不乐观，屡屡失利，而且呢这个粮饷的问题成了困难，粮草接济不上。这个打仗打什么呀？打的那就是钱呐，打的那就是粮，粮草出现问题了。朝中的这些主和派的官员又站出来了，说这可不行啊，劳民伤财啊，看来啊，还是得停战啊，这再打下去啊，恐怕对朝廷没什么好处，就劝这个宪宗啊赶紧罢兵。裴度呢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我们现在有困难，粮草接济不上，吴元济那面其实和我们大同小异，现在就是谁能坚持过谁。此外我们为什么屡屡失利呀？将士啊心气儿不高，而且和兵丁啊心不合一，不能齐心协力，所以裴度请旨亲自到前方督战，而且发下誓言，贼若不灭我就不归朝。就这样，唐宪宗任命裴度文职挂五衔，派他做了讨伐淮西前线的总指挥。我们说了，裴度这是主战派啊，毫不留情，所以到达前线把那些贪官污吏一律给斩杀治罪，抚恤将士，调动积极性，军法严肃，号令划一。结果这一打，形势发生了扭转。同时呢，这个裴度赞同李肃的这个作战方案，趁着一个风雪之夜，急行军120里攻破蔡州城，活捉了这个吴元济。那么裴度到了蔡州之后，宣布了这个吴元济的这些罪名。当然吴元济这是属于啊魁首主凶，
那必须得杀。

0: 至于那些胁从，裴度采取了不问的政策，招降将士，愿意为大唐尽力的还可以当兵，不愿意当兵的，我们给你啊路费银，你可以回家务农，给你田地。为什么这么做？平定蔡州的社会秩序，稳定人心，同时对于蔡州地区的这个社会生产恢复也有积极的作用。淮西的胜利好比是一个响雷一样，天下是尽人皆知，有些割据者不用打
1: 就自动归附了，
0: 还有些节度使呢采取啊一种犹豫观望的态度，内心害怕，但是呢还有侥幸心理。比方说王承宗，那么裴度呢就派人游说。至于那些反复无常的，像李师道这样，那力主开战。简而言之，从元和十三年七月到十四年的二月，一共七个月的时间，诛杀了李师道，收复了淄青的十二州。除此之外，宦官专权也是当时朝廷腐败的一个内容。那么裴度呢，不拉帮不结伙，而且秉公执政不避权贵，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反对和打击这种宦官势力。宪宗要是偏袒宦官，这个裴度啊直言上谏，用新名词说摆事实讲道理，这个事情应该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宪宗也没办法，因为人家说的在理。裴度反对宦官专横，对于朝政的缺失也必定竭力进谏。元和十四年裴度被调京城，元和十五年宪宗突然死了，穆宗继位。因为藩镇的事情处理不当激起了兵变，穆宗只得再次启用裴度，任命他为淮南节度使。穆宗这个小皇帝贪玩，继位的第二年，也就是长庆二年，摔中风了。长庆四年的正月，穆宗死了，敬宗继位。裴度终于回到京师，敬宗宣布重任他为宰相。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关于皇朝的死，在历史上颇受争议。有人就认为，这个皇朝的死是自杀。在《新唐书》上，《皇朝传》有记载，说这个皇朝兵败，到达这个狼虎谷的时候，跟自己的外甥这个林岩就讲，说你拿着我的首级呀，去大唐吧，这样呢，你可以求得富贵，你还能平安无事。可是这个外甥林岩呢，不忍心杀皇朝，下不去手。皇朝怎么劝，这个林岩也不下手，万般无奈，皇朝拔剑自刎，死了。这是在《新唐书》上是这么记载的。那么《旧唐书》是怎么记载的？《旧唐书·皇朝传》对于皇朝的死是这么说的：说皇朝的部将林岩杀朝及二弟七人首，说这个外甥林岩把皇朝宰了，同时包括皇朝的这些同族的子弟一共七个人都给杀了。这是在《旧唐书》上有记载的。还有一种说法，在1900年农历5月26，在这个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件东西，叫肃州报告，当中有记载皇朝战败的情况。怎么写的呢？写的是皇朝被大将军上让给杀了，被降将所杀，皇朝军队被剿灭了。唐熙宗却不敢马上回到长安，仍然呢在成都逗留，因为皇朝败了，他的一员将领秦宗权却来了。秦宗权呢，原是唐将，镇压皇朝的义军，兵败呢，投降了皇朝。皇朝败亡之际，秦宗权依据蔡州称帝，四处啊烧杀抢夺，连续攻陷东都洛阳以及数十个州郡。这个秦宗权比皇朝更猛，皇朝部队吃人，那是因为断粮，秦宗权的兵卒干脆就以人肉作为军粮。只要有百姓，秦宗权的部队啊就不缺粮食。这个蔡州贼啊，从前是真正的官军，摇身一变呢，可比官军眼里的反贼更加残暴凶险。直到光启三年，也就是公元887年，秦宗权才被朱温联合三镇兵力给打败了，送到长安斩了。唐熙宗回到旧都长安也没有得到消停，为了镇压皇朝起义，公元880年以后，各地节度使也在镇压农民起义中集聚力量。随着皇朝起义失败，他们共同的敌人消失了，各地节度使之间他们开始互相攻击，割据势力范围更大了。比如宣武节度使朱温，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西川节度使王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等人，他们在各自的地区大力发展自己的力量，形成了一个个新的政治经济中心，使得朝廷根本无法控制。熙宗啊，一直被此起彼伏的军阀操纵。在混战当中，田令孜挟持熙宗西逃，从凤翔一直逃到了宝鸡。在这个过程当中，熙宗看出自己一直被田令孜所利用，不肯跟田令孜走。熙宗临时拼凑出了一个流亡政府来，指定了随他出逃的两位官员为宰相，这算是熙宗一生仅有的一次积极行动。田令孜想把皇帝劫到四川去，那是他的一片根据地，没有了熙宗的这种支持，田令孜啊大势已去，被迫交出了兵权，到四川当监军去了。 公元888年，熙宗改元文德元年，并终于在正月从凤翔返回长安。荣华富贵和颠沛流离的大逆转让熙宗身染重病，入住长安才一个月，唐熙宗崩于武德殿，当时27岁。驾崩之前，太监杨复恭立寿王为太帝，也就是唐昭宗。熙宗大半生啊荒淫无度，而且呢不闻政事，真想做点什么事儿的时候已经是回天无力了。就这么个皇帝，群臣还上徽号为圣文睿德光武洪孝皇帝。他在位的15年，算是把唐朝的家底啊给折腾完了。唐朝败在了熙宗的手里，然而他还是个幸运儿，最起码他在复杂的军阀斗争当中保存了自己。后来的昭宗却是被人所弑，死于非命。昭宗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才能的年轻人，只可惜呀，生于末世。经过黄巢起义的打击，唐朝啊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其实唐朝尤其是唐末农民起义的这种战争，不仅仅是王仙芝黄巢这一起，最早应该算是公元859年浙东裘府领导的这种起义，后来咸通6年开始的庞勋领导的桂林起义，王仙芝黄巢领导的起义军的规模最大，波及范围

对过，从公元859年那种起义算起，到公元884年的黄巢起义失败结束，唐末农民战争前后历时25年，起义军席卷了现在的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江浙、福建、两广、两湖、陕西等12个省，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唐朝统治，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可爱的中国，作者方志敏。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以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以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儿？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就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资玉质的美人，她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中国海岸线之长而且弯曲，照现代艺术家说来，这象征我们母亲富有曲线美吧。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地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那么科举制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啊，从民间选拔人才，打破了以往在选官用人制度上的血统、门第、财产的限制，以科考成绩优劣为主要依据，和以往选官制度相比是历史性的变革和进步，并且对西方文官制度和考试制度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机制至少在名义上保证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进入官僚系统，成为庞大的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既然有才能的人都有正当合法的上升途径，当然就不会犯上作乱了。所以当唐太宗见天下学子云集长安参加考试的时候，不由得从嘴里溜出一句：天下英雄皆入我构中也。就是说天下的英雄都进了我的圈套了。所以这种巩固政权的措施可比暴力镇压管用多了。在这个李世民在位期间，唐朝的国力是日益强盛，特别是到了李世民的晚年，李世民写有一本书叫《帝范》，干什么用的呢？拿它来教诫太子。在这本书当中，总结了李世民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于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在他在位期间，他继续推行唐朝初创时的府兵制、均田制，还有租庸调制。府兵制是怎么回事呢？这种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兵农合一，府兵的选拔和训练是由折冲府负责的，府兵平时呢，就是种地的农民，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有了战争从军打仗，还得自备武器和战马。府兵制是由西魏权臣宇文泰始创的，到了唐初更加完备了，唐太宗时期达到了鼎盛。这个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把这两个名词给各位做一个解释。均田制很好解释，这个均田制其实就是由政府、国家根据所掌握的这种土地的数量，然后呢，授予每口人几十亩的桑田、多少的露田。均田，均田嘛，就是平均田地的意思，计口授田的意思。这个桑田是可以继承的，爹死了，这块地给儿子。露田呢，是年老或者死亡之后国家要收回的，这叫均田。均田制是从北魏时候开始的，一直沿用到唐朝中叶。那政府手里的土地是打哪儿来的呢？是因为经过长期的战乱之后，原来土地的主人死的死，跑的跑，新政权建立，抛荒无主的土地就归政府所有了。这个租庸调制呢，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推行的一种赋税的制度。比方说，凡是均田的这些人家，不论说给你的这个田有多少，按人头交纳定额的赋税，并且要服一定的徭役。要详细说一说呢，什么叫租呢？就是每个人每年要向国家交纳小米两担，这叫租；交纳绢两丈，棉三两， 或者布两丈五尺麻三斤，这称之为貂。什么叫雍呢？指的是服徭役，服徭役20天为正役。如果你不想服

服这个徭役的话。那么每个人呢，每天交纳绢三尺或者布三尺七寸五分，连着交纳20天来代替你服徭役，这个称之为庸。所以呢，这就叫租庸调制。在李世民继位之后，因为他知道他所要面对的是一个经过战争洗礼的这个局面，他必须要休养生息，而且要注意开销，厉行节俭。这和西汉时期的文帝有一点相似之处。唐太宗李世民这辈子都没有到泰山去封禅。古代的帝王啊，认为自己是君权神授的，是天的儿子，所以叫天子嘛。封禅是古代帝王为祭拜天地而举行的一个盛典，表示帝王受命而拥有天下。封是祭天，禅是祭地。李世民执政期间的确做到了四海升平，就有那拍马屁的鼓动他去泰山封禅。魏征就提出来反对意见，说国家刚刚恢复元气就大肆动用民力，万一再有个水旱灾变或者周边趁机入侵，后果就不好收拾了。魏征的执剑也使得李世民对于封禅有了自己的认识。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天下太平，家己人足，虽缺封禅之礼，也可得比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又何意节纣？意思就是说呀，只要老百姓的这个日子过好了，虽然不举行封禅大礼，君王的德行也可以和尧舜相媲美。若让天下百姓过穷日子，周边又有外敌入侵，即便举行了封禅大典，那和夏桀王、商纣王这样的帝王有什么区别呢？据这个《旧唐书》记载，贞观15年，唐太宗已动身到泰山封禅，可是行至洛阳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的变故。什么变故呢？天上出现了彗星，也就是现在的扫帚星。古人对于这个天象啊是很重视的，所以李世民立即下令停止去泰山封禅。果然，李世民接到了北方边疆一个部落叛乱的这个禀报，赶紧回到长安，并且呢派出了刺史薛万彻平息了这场战事。哪个帝王不想封禅呢？李世民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不让呢个人的这个欲望来干扰国家的大政方针，这就是他与其他帝王的不同之处。

0: 筹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前面啊，咱们讲的都是新旧唐书记载的这些事情。总结一下呢，就是这样。李建成和李元吉哥俩是狼狈为奸，排挤李世民，还跟这个皇帝老子的后妃私通，并且通过后妃时刻在老皇帝面前是搬弄是非。李建成呢，在东宫蓄集3000甲兵，为谋反做了准备。总而言之啊，李建成和李元吉是非杀不可的。而李世民呢，战功显赫，讲道理，明是非，从善如流。总之啊，两相一对比，一切好处就都在李世民。

人身上，一切恶行都让李元吉和李建成给占全了。但是从宗法的角度看，即使李建成和李元吉犯错犯罪，那也得有皇帝，有朝廷的法度来处置，哪里轮得上李世民越俎代庖呢？轮得上李世民去杀自己的亲兄弟呢？咱们翻开《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资治通鉴》等等，通过这些正史仔细来看，也能从那些自相矛盾的史料当中清楚地看到李建成真实的一面。先看看军事才能。建唐初期，是李建成率先攻破长安，接着他又领军出征刘黑闼、恩威并施，平定山东、河北一带的反叛势力。这说明了李建成的军事才能是不低的。再看政治才能，李建成立为太子之后，留在长安协助李渊处理内政，也一切办的是中规中矩，并没有发生大的失误，可见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也是很强的。李建成手下网罗了魏征等一大批的人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李世民贞观之治中的名臣。再看看人品修养，《资治通鉴》中说李建成性仁厚，而至于说他喜欢饮酒、女色、游猎，老实说呀，这些缺点李世民自己又何尝没有呢？总而言之，李建成绝非史书上所记载的那种心胸狭隘、无才缺德之辈。正史呢，是胜利者写的，所以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得汇集各种的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若能从字里行间、前后矛盾之处解读出隐含在字面之下的内容，那就是我们成熟的标志。说到这儿啊，我们总结两句。在中国历史上，争夺王位，兄弟相残，手足相争，甚至于父子相逼的事情屡见不鲜。所以说这个皇宫之中并不见得那么太平，尤其在这个继承人的问题上，历朝历代都有过。就拿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李世民来说，我们做一个对比，可能这种比方啊不大恰当，但有相似之处。我们拿李世民和隋炀帝杨广做个小小的对比。这个杨广是怎么当上的皇帝呢？其中有一条叫杀兄弑父、篡位登基。李世民呢，和杨广走了一条颇为相似的路，是杀掉了他的兄弟，可结果却大为不同。杨广和李世民有很大的差异，就在于李世民开辟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历史道路。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那么李渊是怎么造的反呢？为什么要反对和自己有亲戚关系的

隋朝呢，在《新唐书》上记载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故事，有人呢也把这个故事取名叫醉卧晋阳宫。可是您要打开《旧唐书》，您找不到这个故事，在《新唐书》上有。所以啊，有很多人其实对于这个故事的真伪也提出了一定的想法。那么既然《新唐书》上有，我们接下来啊就给您说一说这个故事。在当时，隋朝末年是天下大乱，各地起义是风起云涌。当时任晋阳令的刘文静和李世民呢，就一起探讨天下这个形势。这个刘文静呢，就劝李世民，现在隋炀帝昏庸，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应该呀，趁此时揭竿而起，推倒昏君，另立明主，是扭转乾坤。应该呀，趁天下大乱之时举兵入关。其实李世民呢，也有这个意思，于是乎两个人是一拍即合。可是现在李世民得听他爹李渊的呀，于是乎呢说说李渊。李渊呢就不想造反，为什么？因为他和杨广有这种亲戚关系，那不是反自己吗？所以对于这件事儿啊就一直没有表态。刘文静和李世民俩人一块捏窝窝，就给想了个主意，出了个计策，叫这个李渊不得不反。什么计策呢？就是儿子给爹下了一条美人计。当然这里面得有个执行者，谁执行呢？就是晋阳行宫的副宫监裴寂。这个隋炀帝杨广啊，在大业11年的时候外出巡视，路过晋阳，下令修了一座晋阳的行宫。这个宫中设有正副宫监两个人，正宫监谁呢？就是李渊，这个副手就是这个裴寂，就是管理晋阳行宫的一些事务。当时呢，晋阳的这些地方官吏为了向这个隋炀帝献媚，就在晋阳地区挑选美女，都送到这个晋阳行宫里。当然这也在这两个正副宫监的管辖范围之内，这些美女的吃喝拉撒一切事务那都得管呢。李世民就找到了这个副宫监裴寂。这个裴寂和李渊关系不错，其实这个时候的裴寂也有反应。李世民拿钱就把这个裴寂给搞定了。单说这一天，这个裴寂呢假装说有公务，就把李渊给请到了晋阳行宫里。办完了公务之后，设酒宴款待李渊。李渊做梦也没想到这里面有套头，所以呢也没想旁的，该吃吃该喝喝，推杯换盏，哎，不知不觉间就有了几分醉意了。这个时候这个裴寂安排了几名宫女连唱歌带跳舞，轮番的给李渊敬酒，这酒可没少喝，醉成什么样李渊不省人事。这个时候裴寂安排了两位绝色的美女服侍李渊上床休息。咱可得交代一句，这床是谁的呢？隋炀帝杨广的。这两个美女是谁呢？是杨广的两个妃子，一个姓尹，一个姓张。可是这个李渊呢是一点儿都不知道。次日天明，日上三竿，李渊这才醒过来，可是一看身边躺俩人天生丽质，有如出水的芙蓉一般，一看自己都没穿衣服，甭问，
都是成年人。

知道怎么回事。一打听，李渊可吓一跳，好家伙，这是皇帝的妃子，我醉卧龙床和皇帝的妃子睡一宿，这灭门九族啊。李渊慌慌忙，这衣服都没穿整齐，没身就跑。刚跑到门口，正碰见这个裴寂。哎，你问李渊，你跑干嘛呀？李渊可不高兴，说裴寂呀，裴寂，你可把我害苦了，这还了得？这要传扬出去，我还活得了吗？裴寂一笑啊，是啊，既然活不了，那干嘛不造反呢？反正已经这样了，是不是？你要造反，一可以免除这灭九族的大祸，二呢，要是推倒了大隋江山，灭南背北，这不也是一件好事吗？其实李渊对于起兵造反并不是说一点不赞同，只是内心当中啊有点犹豫，是办呢还是不办呢，是这意思。可是眼下呢，滔天的大祸把退路给断绝了，没有办法，必须得造反了。于是乎在公元617年，也就是大业13年的5月，李渊决定起兵造反。那位说呢，造反这身边不还有俩人呢吗？不还有俩奸细呢吗？一个叫王威，一个叫高君雅，这是杨广派着来的眼线呢。这个您不用担心，李渊呢早就想到了，是先下手为强啊。怂恿这个开阳府的司马刘正会告这个王威和高君雅谋反，先把俩人给逮起来了。哎，可巧没过两天，这个突厥兵啊前来侵犯，李渊呢就在军中宣布说，有人告发王高二人暗通突厥，看起来这是事实，杀，把这两人杀了，是祭旗起兵，这就是历史上的晋阳起兵。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2014年初冬，张宝田登上一段长城，他正在寻找的是一段百年前的影像记忆。
2: 真是有和古人对话呀，和建筑者对话的感觉。
1: 2001年，张宝田无意间看到一张照片，改变了他的生活。这张照片上，几位八路军战士在一次歼灭日军的战斗胜利后，在长城上振臂欢呼。张宝田查阅大量资料，发现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沙飞，拍摄日期为1940年9月下旬，也就是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期间。张宝田在博客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八路军欢呼胜利的古城堡，如今安在否？自从1840年以来，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这一系列来自海上的外来威胁，开启了中华民族长达百年的民族抗争史。长城这道巍峨壮丽的军事防御线，在抵抗外辱的过程中再次启用。1933年，为了抵抗日本精锐主力的进攻，20多万中国军人在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沿线血战了100多天，是与长城共存亡，成为抗日战士们的共同誓言。

0: 1935年，以抗日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很快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长城精神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抗战队伍。经过两年的寻找，张宝田找到了这张照片的拍摄地，在相同的角度、相同的地点拍摄下一张照片。从此，寻找长城老照片的拍摄地，在原拍摄位置拍摄新照片，成为张宝田和夫人王建军十几年坚持不断的事业。19世纪60年代，照相技术发明之初，长城就开始进入摄影业。这张拍摄于古北口潮河西岸的卧虎山长城，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长城摄影。斯坦因、莫里寻、盖洛，这些在20世纪上半叶来到中国的探险者和旅行者，无不曾经将手中的相机对准中国长城这一令人惊叹的建筑。也正是这些西方摄影师的介绍，使得长城为世人所熟知。十多年中，张宝田曾经多次复拍盖洛的老照片。这座位于唐子沟的长城敌楼，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1908年，盖洛从山海关起步，花了5个月时间走到嘉峪关，成为全程走完长城的第一位外国人。在这次旅程中，盖洛拍摄了上百张长城照片。唐子沟的长城敌楼只是其中之一。张宝田准确地找到了复拍位置。然而，复拍老照片并不总是如此轻松。2014年年底，张宝田和夫人王建军再一次踏上了复拍老照片的艰难旅程。就在盖洛考察中国长城的同一年，美国探险家克拉克率领一支探险队穿越了山西、陕西和甘肃山区。在这期间，他拍摄了大量长城照片。张宝田手里的这张照片正是这次旅程中拍摄的，照片上有一远一近两座烽火台。张宝田判断，这张古敌台照片应该是在中国陕西境内榆林一带拍摄的。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张宝田前后4次来到榆林寻找这张照片的拍摄地，却一无所获。有一天，张宝田突发奇想，这张百年前的照片会不会在发表的时候将底片左右翻转了？这一次，他试着将老照片反向打印出来。
1: 就在这一带，应该就在这一带，
2: 古地马四号台。
3: 哦，
2: 这是风头灯。
3: 你现在要找的是几号？
1: 不只能到了那儿再去看哪一个能给老照片对上，现在没有绝对的把握，就在，但肯定应该在这一带。
3: 太阳晕了。
0: 在陕西

0: 他可能如果对的特别准的话，这个瘦就给挡了，他这个拉开一点，
1: 绝对是，瞧瞧，
0: 就在这儿。他当时呢，他是在那个地方拍的，就这样离开的。现在这两个靠得太近了。
2: 复拍长城老照片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甚至带有冒险性的过程。然而，希望总是在一次次沮丧之后被重新点燃。一次成功的复拍，就能打败所有曾经的挫折。
0: 长城呢，在我们眼里，我就觉得看得多了呢，它不是一段冰冷的墙，是吧？每逢看到一段长城、一段城墙，就觉得给前人呢，是一种对话。
2: 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国歌的长期传唱，使长城在人们的心目中升华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意志、勇气和力量，使中华民族2000年文明史赋予长城这一伟大建筑的内涵。蜿蜒万里的长城，鼓舞着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爱国热情。

0: 有点动本了啊。好，我下了啊。哎，
1: 2014年7月，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和他的前伴正向着一片幽暗荒芜的水域下潜，他们要在这里寻找一段隐藏在水下的历史。7年前，吴立新无意间得到一张老照片，照片上记录着一个村庄和一段长城。建于500多年前的喜峰口、潘家口两座城堡，是明代长城两处重要关隘，下设21座烽火台、160座空心敌台，绵延约50000千米，是当时中原通往东北的咽喉。

0: 80多年前那次著名的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曾经发生过一次悲壮的战斗。上世纪70年代，滦河上游修建起一座大坝，潘家口村连同潘家口、喜峰口两个关城都淹没在几十米深的水库之下，形成一道独特风景，水下长城。拍摄水下长城，这就是吴立新来到这里的原因。
1: 东西太多了，

0: 心选择入水的地点，正是长城一头扎入水中的地方。他的预想是沿着长城墙体入水，作为在水下指引方向的依据。
1: 好了，我先下了。

下潜到水下八米，长城墙体还清晰可见。但是随着下潜深度不断增加，水下开始变得越来越暗。到了20米的地方，自然光完全无法穿透水面，灯光能照亮的范围也只有2-3米。长城墙体在吴立新和同伴的视野内突然消失了。这是一段坍塌的墙体，失去墙体的指引，在水下辨别方向变得十分困难。他们只能顺着碎砖石的痕迹慢慢摸索，努力保持着方向感，重新找到墙体。

0: 立新到达了一座敌楼的水中遗址，这就是当年潘家口村附近的敌楼，当地人称为八楼。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林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0: 这段6000米的山路，梅景天已经走了30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梅景田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30年来，梅景田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支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2: 38。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2: 啊，好了，60。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1000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

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瑞国国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轻松耕种。因此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起，黄河岸边就孕育出古老的人类部族。西周王朝开始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公元前1000年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几乎不约而同，两河流域爱琴海、尼罗河和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寒流，原本温暖湿润的气候变得干旱起来。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领地主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灌溉成为最重要的大事，而夺取易于灌溉的土地成为领地战争最大的目的。

在瑞国国君的领土内原本生活着另外一个小族群，与所有古老民族的祖先一样，他们依靠在河水中捕鱼，在山野中狩猎来养活自己。虽然也曾经小规模种植庄稼，但是对于依靠灌溉技术的新农业一无所知。

寒冷和饥饿促使他们从居住的山地来到曾经的家园，冒险一搏。这样的战斗在此后一再发生。有的时候，为了食物冒险而来的游猎民获得并不丰厚的报酬，他们的家人因此得以熬过漫长的冬季。西周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这些地方人口变得稠密，财富大量聚集，青铜锻造的技艺变得成熟，文字的使用开始驾轻就熟，城市成为这些农耕区的中心。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向北拓展，农耕政权面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是北方的草原。那些曾经离家远走的游猎民，如今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此时，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宣告结束，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存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纷争。

0: 九月，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冬天。哈萨克族牧民卡克木一家天不亮就忙碌起来。
1: 啊，对，
2: 也是对。
0: 今天是转场的日子。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冬季营地的选择对于牧民的生存至关重要。寻找避风而又有充足牧草的营地，是草原上必要的生存技能。年复一年的迁徙，这是游牧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今天，只有在极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游牧方式。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麓，直到中亚西亚，这里有一片广袤的大草原。对于自古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来说，这是一片可以驰骋无阻的广阔天地。这片草原上崛起的部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西周时期，聚居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发达的语言文化。对于那些以渔猎游牧为生的部族，他们则以蛮夷、戎狄相称。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温暖期开始的100年之后，西周的王室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是一个叫做犬戎的部族，这是中国北部草原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部族。骑马的文化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之间的欧亚草原中部，很快这一风尚风靡了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温暖期到来后，在农耕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肥沃起来，这里成为蕴藏生机的乐土。这是人类历史上游牧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时期，这归功于地球温暖期的到来。温暖的气候使得草原上的畜群大量繁衍，人口随之急剧增长。草原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机会。

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种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上，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周王派人日夜驻守其中，一旦发现西北部的犬戎来袭，守兵敲响大鼓，白天生烟，夜晚点火，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的消息传递给忠诚的诸侯们。在周幽王生活的年代，烽火传讯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击鼓的次数、烟柱的数量与火炬的升降和摇摆都能表达不同的意思。然而这一次并没有犬戎骑兵来犯，这位美丽的女子是周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据说这是一位冷艳的美女，自从进入皇宫之后，幽王从未见过她的笑容。为了博取心爱女子的一个笑容，周幽王一次又一次戏弄了诸侯的忠心。反对周幽王的诸侯联合犬戎攻进王宫的这个夜晚，映红天边的烽火和雷霆般的鼓声再也召唤不来秦王的诸侯，遭到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幽王被杀，褒姒被掠，镐京被破坏殆尽。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王朝第一次在游牧人的参与下遭受颠覆。公元前771年，在一支为周天子养马的部族秦人以及其他诸侯的护卫下，周王室放弃了战争中被摧毁的镐京，在黄河下游重新建立都城。中国历史上一个貌合神离的年代开始了，周天子的势力在这个史称春秋战国的时期里日渐衰微，裂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诸侯国之间，北方诸侯国与游牧部族的战争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时期，一项浩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开始了。

公元前656年，今天河南郾城附近的原野，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举行。齐桓公精心安排了这场耀武扬威的演出，是为了向来自另一强盛的诸侯国楚国的使臣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齐国东临黄海，北靠渤海，有沿海鱼盐贸易之便，商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齐桓公时期采取农工商并举的政策，使得齐国成为东方之大国，并首霸诸侯。在稳定了东方的敌对势力后，齐国把战略重点转向雄踞南方的楚国。

这次阅兵仪式前不久，齐国装备精良的百战之师已经兵临楚国，周边几个小诸侯国的军队也加入了这场即将开始的出征。然而就在这次阅兵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在战车和甲士组成的战阵前，楚国使臣屈完提到了一种叫做方城的防御体系。在他的描述里，这种防御体系足以抵挡眼前这些装备精良的武士。楚国的北部边界横亘着伏牛山脉，夜晚齐桓公派出的侦察兵到达了楚国的北部边界。狭长的山谷是齐桓公的北方联军唯一的进攻通道。春秋时代的主力兵种是沉重的战车，车上有三名甲士，一人是御夫，一人持弓。

操戈，近战则用剑，在战场上像后来的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但只适合平地作战，因此在山区必须选择河谷地带通过。夜色中的发现让齐国士兵大为吃惊。

在楚国在据守古道的险要地带建造起关城，一系列因地形排列的防御性小城，作为屯兵警哨之所。在地势低的地方修筑人工墙体，在高山险阻和江河为堑之处，则直接利用山河之险、山岭、小城关隘与连接墙，组成一条条防御线。

0: 俺有这长寨包看病，都打的老师累死成伤吧，咱打的外拐半来兵。
1: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采药老人歌词里提到的长寨，正是这些石头垒砌的城墙。这显然是一处结构复杂、可攻可守的军事防御工程。根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这个名叫周家寨的城墙工程，虽然有着后世重修利用的痕迹，但它的前身正是春秋时期的楚方城。在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楚方城被认定为中国长城最初的雏形。这是长城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亮相。随后的100多年中，在领地边缘修建长城成为诸侯国争相效仿的防御策略。今天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保留了一段石块垒成的齐长城，宽度2到3米，高度达3到4米。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170余年的艰苦努力，齐国终于完成了南部的长城建设。在起伏连绵的太乙山脉之中，齐长城西起黄河河畔，东至黄海海滨，全长610千米，沿线共修筑关隘12处，城堡和兵营50余处，烽火台12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陕西省宜均县境内的这段夯土城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战国魏长城。夯土层清晰可见。距离长城墙体不远处，断断续续分布着几座烽火台的遗迹。
2: 把这些孩子好好的教好他们，我要让他们懂得很多很多的东西，不仅仅是弹琴上的技术，要他们知道很多做人的道理，还要懂得美，懂得欣赏，要自信，然后要学会很多。
3: 小南京学校位于金寨县梅山镇的小南京村，这里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南京，空气潮湿，蚊虫较多。每次从南京过来，他都会拉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里面装满了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陌生的环境，孤独的夜晚，曾经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2: 是2016年，我就一直睡不着，后来就一直要靠药物来维系，所以这么多年也尽努力的想调整，但是时好时坏，基本上药是没断过。特别是遇到那些事情，比如像孩子们要演出啦，只要有一点点事情，我就会失眠，就会加重。所以这个失眠是蛮痛苦的。
3: 身体的不适和环境的艰苦，并没有阻挡住于晓东支教的脚步。2017年，从部队办理完退休手续后，于晓东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乡村支教的事业中，在传授音乐技艺的同时，他细心关爱这些山里的孩子。有一位叫孔想的女孩跟随打工的父母来到小南京学校，在和孔想接触的过程中，于晓东细心地注意到她的性格有些腼腆孤僻，于是也经常和她聊天，给她讲故事，鼓励她一定要自信。有一天放学后，可爱的孔想把一个小纸条偷偷塞到于晓东的手中，上面写着：于妈妈，我爱你。
2: 后来孔想变化就特别大，每次我们在班上弹琴的时候唱歌，他都是唱的是最响最响的一个，特别开心，经常就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哈哈哈的那种，就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3: 如今孔祥已经就读于当地的重点高中，成为一名成绩优异大方开朗的孩子。令于小栋更为开心的是，最初那一批跟他学古筝的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每次回到小南京村时都会来看望他们的于妈妈。学生程灿从小跟着奶奶生活，他激动地告诉记者，于妈妈的到来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让他从内向自卑变得开朗自信。
4: 因为我小时候很内向，平时跟于妈一起散步啊，然后于妈妈就经常也夸我，然后可能慢慢的稍微放开一点，然后性格后面慢慢的就开始稍微外向一点，大方一点。其次是品格方面，教我们为人处事方面，直到我们现在上大学，一直是影响我整个人生。
3: 时光不语，岁月无声，以勤育人，逐光而行。于小东扎根大别山义务支教12年，点亮了无数山区孩子的艺术梦想。这些年他培养的首批30余名学生全部通过了全国古筝十级考试，不少孩子还走出深山，登上了北京、南京等地的舞台。2023年，63岁的于小东又开设了一个公益教师古筝班，无偿为校内的教师们授课。5年级班主任何振庆在与于小东老师朝夕相伴的相处中，真切感受到他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的果敢坚强和无私奉献。他对记者说，
5: 他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很大改变，不仅让他们走出去，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更重要让他这个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坚持，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品质的话，就给了孩子一生的底气，一生的都会受益的东西。
6: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3: 今年于小东已经年满66岁了，历经岁月的洗礼，他愈发从容笃定。尽管亲友们多次劝他回南京安安静静地休养身体安度晚年，但都被他婉言谢绝。因为在于小东的心中，驻守大别山，陪伴和培育山里的孩子们，就是他晚年最珍贵的幸福与坚守。
2: 只要身体还可以都可以干嘛哈，所以只要这边还需要我，那我身体可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一直会坚持的。
7: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

0: 陆海。
1: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盐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2: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5: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6: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5: 长征二号 F-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7: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5: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7: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8: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平物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0: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 确保在

0: 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 作为联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3: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严、严厉破碎、竭力临沂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运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2: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4: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5: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4: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7: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7: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8: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0: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1: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10: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11: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9: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

0: 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1: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0: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2: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0: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3: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4: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5: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6: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5: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7: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5: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8: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9: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1: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12: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3: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涝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 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4: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熟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5: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6: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4: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9: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4: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4: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 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源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将公布霍尔木斯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消息人士称，美已或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执行本次任务的火箭飞船有哪些新特点？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AI 生成图骗仅退款事件层出不穷。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记者亲测能否遏制造假式索赔。
1: 风险瞭望，日本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启用，该网络具备怎样的侦测能力？日本布局天基军力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形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正经历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近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伊朗方面16号有消息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伊朗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抵达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了解事故相关情况。阿努廷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他表示，此次事故主要由相关人员没有遵守安全制度而导致。

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还称，伊方目前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近日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他还表示，法方立场是为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
2: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此前回应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1: 法国部署航母的行为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法国部署航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防御性的，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却是具有非常挑衅性的这么一种动作。那么首先，现在在伊朗附近的水域，那么美国是部署了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还有布什号航母战斗群。那么如果法国的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加入到这个水域的话，实际上又形成了美西方的三个航母战斗群的这种配备，那么这多多少少对伊朗还是一种军事压力，那么伊朗肯定是不满的。那么第二，法国航母顶着这种护航的名义部署到中东，加剧了海峡地区未来博弈的这种紧张的态势，也增加了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复杂化。如果未来出现了海峡局势的进一步的升级，法国在中东的这种目标也有可能成为遇袭的这种对象，那么伊朗可能将法国在阿联酋的一些驻军军事基地作为打击的目标和对象。
2: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近日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另据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是继续拉锯式的谈判，还是会重启战端？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4: 从当前局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复杂博弈会长期的持续，双方的战略僵持没有办法被打破，冲突和对话也会交替出现。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太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制裁和反制裁和赔偿等问题，这些问题呢又彼此相互联系，一环扣一环，所以未来的这种战略僵局、战略僵持恐怕仍然会长期持续。当然在这样的局势当中，以色列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变量，毕竟以色列呢不希望当前的这种战略僵持长期延续，同时更不希望伊朗凭借现有的这个所谓的停火期获得喘息之机。所以说以色列是希望不断压迫美国，做出更大的这种战略施压，同时以色列也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关注战场的局面，或者说伊朗国内的动向甚至不排除以色列单独发动攻击，而将当前局势带向一个更危险境地的可能性。因此如何缓和当前的局势，使得停火和和平的机遇进一步增加，我觉得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2: 离异方面，黎巴嫩南部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000多人受伤。
2: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1: 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称，黎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到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
2: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近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方面消息显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可能未获进展。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
2: 该办公室的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
1: 那一方面，黎美以三方第三轮会谈取得进展，停火期限再度延长。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在黎南部地区袭击交火却始终未停。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的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0: 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垂。

0: 直转运，从技术区平安抵达发射区，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倒计时。
1: 从提前进场、应急待命到细节优化、可靠性的再提升，这枚航天员专属座驾还将会进行哪些飞天前的必要准备？从戈壁待命到直指苍穹，从技术区到发射台，神舰的此次出征又增添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2: 5月16号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它重达40多吨，仅以底部4点支撑与活动发射平台相连，是典型的重心高悬、支点狭小、受风面广的精密结构。即使天工作美、气象条件臻于完美，转运全程依旧恪守低速、匀速、稳速的铁律，没有半分急停，没有丝毫偏移，没有一缕晃动，将稳字刻进每一寸行进当中。耳畔不绝于耳的是这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轻鸣，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轻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从根源上杜绝了船舰组合体的颠簸顿挫与侧向位移，为这枚承载生命之重的神舰铺就最安全的征途。沿 1.5 公里无缝钢轨平稳行进约1小时，船舰组合体与发射塔架精准对位，缓缓归位，稳稳拥入塔架环抱。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 1.5 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垂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垂直组装，全系统垂直测试，形成一体结构后始终保持直立，不再放倒，不再拆装。全程直立转运，最大程度可避免舰体重心大幅变动，保护发动机、伺服机构、舰上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位不受应力影响。 1.5 公里无缝钢轨全封闭管控，可有效阻挡戈壁风沙、极端温度、雨雪沙尘对火箭的侵蚀，最大限度保留出厂与测试后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火箭作为航天员专属神舰，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做精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16项技术状态更改，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升级元器件与原材料，全面提升火箭可靠性及射前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诸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诸元设计系统就相当于火箭的精准导航大脑，我们开车用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规划路线、控制车速。火箭飞向太空更需要一套精确到秒、精确到米、精确到角度的飞行数据，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转弯、发动机推力多大、遇到高空风怎么修正、最终入轨角度是多少，这一整套决定火箭怎么飞、飞多准、安不安全的核心参数就是诸元。 徐哲瑶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

0: 供飞行所需要的必要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效率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1: 之前是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来提供这些参数，我们这次呢是进一步打通了这个数据链，就是把我们许多这个气象站测量的这些环境参数啊，直接传递给路演设计系统啊，这样就取代了我们原来一般是用那个纸质啊或者人工传递的这种模式啊，提升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呢，这个资源设计系统呢也进行了定型计算的能力的一个提高啊，使原来的这个计算能力呢计算速度提高了2至3倍。
0: 徐哲瑶透露，
1: 23呢是我们今年1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了，已经设置好了，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0: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同步做好应急准备。发射场测试流程规范不变，节奏更顺，火箭研制生产前置推进，飞船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戈壁之上，神舰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于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操作系统以及舒适性等60余项试验任务，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盛盛介绍，此次出海试航共组织了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将严格按照试航计划开展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例如此次试航过程中要对客房噪声等细节问题进行检查调试。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内装部部长曹志兵表示，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震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
5: 常规的房间像阳台房是要小于50分贝，这些内装用的板材它是都是特别定制的，你像我们这个玻璃它就是真空玻璃双层的，我们的板后面就有隔音的这种岩棉，会尽可能让它衰减。
3: 除了最关键的震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兵团队呢还会向住在客房当中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备设施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之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了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6: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那作为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设施配置上有哪些升级呢？未来投入运营后游客将会收获哪些新的体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爱达花城号全程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以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等，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宾客需求。那么，如此多的公共空间和客房，乘客登船之后要如何快速找到属于自己的房间呢？曹志兵说，每一位乘客上船的第一站就是游轮的中庭，在这里可以领取房卡，而每一张房卡上都会清晰标注着房间号和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而整个游轮到处都有清晰的指示牌。
7: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这种标识系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地找到自己房间。
3: 曹志兵还介绍，阳台房是游轮上最具性价比的房型。有了第一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的升级。
7: 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私密性特别好。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我们像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所有的床垫它都是根据我游轮的这个空间这个设计要求专门定制的。
3: 2024年的元旦，我国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正式开始商业运营。2年多来，爱达魔都号以其先进、安全、舒适的良好体验，广受游乘人员的好评。相对于魔都号而言，花城号长度更长，体量更大，科技化智能化水平更强，同时拥有更高的建造效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我国实现大型游轮的国产化建造意义特别重大。
8: 大型游轮和航空母舰、大型 LNG 运输船是并称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现在中国是唯一同时集齐三颗明珠的国家。我们已经逐步构建起自主产业链，这就标志着说咱们的制造业是从规模优势向体系优势在发生质变，也能够看到说这个技术溢出啊，它是有助于推动制造业整体升级的。大型游轮建造呢，它是攻克了一系列的像薄板焊接啊、减震降噪啊、数字化管理等等关键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的。还有就是为了管理这个巨大的巨型的系统，那就必须加速智能制造的转型，这些复杂工程管理的经验呢也能够赋能其他的高端制造业。传统船舶的利润率啊大概是5%-10%，那大型游轮呢它就高达15%-25%。那所以说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3: 此外，游轮经济被誉为漂浮在海上的黄金产业，产业带动比高达1:14，也就是投入1块钱就能够带动14块钱相关产业的发展。万哲强调，实现大型游轮的国产化建造，还能够重构游轮经济的价值链。比方说，上游就能够带动船舶设计、高端材料、精密仪器、智能船舶等等的升级；中游涉及100多个系统、20000多个设备；下游能够拉动港口服务、商贸零售、金融保险、酒店文旅等等，逐步就可以形成制造、配套、运营的全链条的闭环，使得中国从单纯的游客输出国转变为全球游轮产业规则的参与者。
8: 在海洋强国的战略指引下，国产游轮不仅能够提升中国在国际游轮产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能够向全球展示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和文化的魅力。所以呢，它不仅是造一艘船，更是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战略支点。
9: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6: 在网购时遇到商品存在问题，拍张照片啊，申请售后，这是咱们消费者维权的正常流程。但是近期有不少电商商家反映说，有买家发来的破裂手机壳还有枯萎植物的售后图片，乍看的像那么回事儿，但实际上啊却是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片。
2: 如今 AI 技术的迅猛发展，让图像造假门槛大幅降低，有图有真相变得不再牢靠。用户上传一张原始照片，输入两行指令，新鲜的水果就会发霉变质，一张假图就能轻松申请仅退款， 不退货白拿商品，这种新型薅羊毛手段让不少商家叫苦不迭。
6: 是，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以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的诈骗手段。那这则消息很快就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用 AI 来治理恶意 AI， 用魔法打败魔法，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效果又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10: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

0: 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两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1: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两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也不可能干到那样。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0: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1: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挠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0: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后呈现空心壳状。记者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硬伤。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鉴别真伪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证工具。蚂蚁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2: 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一些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一些物理的一些瑕疵，就可能它的这个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包括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0: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蓝军表示，他们的鉴证工具在业务场景中可实现1/1打扰率、90%以上召回率，也就是几乎不误伤真实内容，又能较为精准识别 AI 造假内容。
2: 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然后召回呢，就是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召回来。用户啊或者商家是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证的工具，然后辅助来进行判断。对于目前的这种 AIGC 技术生成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0: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AI 鉴证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威慑不法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3: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

0: 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采制总台记者王雪杰、孙欣。
0: 深夜的烟台，海风穿街而过，在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一颗暖黄的灯泡勉强照亮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英国水的白墙早已斑驳，电线坦然贴墙而过，床、板凳、架子中间穿插悬放各式各样的纸袋、塑料袋、打包袋，衣架紧紧地相互靠拢，几把锅铲挂在床的对角，围出一个圆。71岁的李培胜努力让这个家看起来整洁一些。他很清楚，眼前的大多数东西不值什么钱，最要紧的是他的稿纸，一沓一沓，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方程、符号、推算。
2: 这是第一圆，这第二圆了。这个东西非常严谨，是两篇文章，第六、第七。
0: 保洁员兼数学爱好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培胜的自我介绍。做保洁是为了安心研究数学，就像此刻，他驼着背，眯着眼，坐在马扎上，在腿上硬纸板做的临时桌面上写写画画。
2: 一般呢，不超过三大部分吧：代数、解活、立体解活、平面解活。大多数是代数方面的多，方程主要是方程。
0: 方程
2: 啊，这方面多。
0: 做保洁是最近28年的事，钻研数学从半世纪前开始。高中时老师讲的那些公式定理，在李培胜眼里有种别样的美。一加一就是二，没有误差，严丝合缝，干干净净。
2: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所以说没就没在这儿，它很整齐。
0: 1978年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烟台市福山区，李培胜扛起锄头下了地。当数学的意义不再是考试，数学更美了。
2: 高考的时候我都爱好数学，都偏科。我考两次高考就失败了以后吧，我现在就这么个影响。数学并不是为了考大学，数学是最准确的东西，是最较劲儿、最严密的科学。那时候年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边干活一边算题。有时候干活哎，想给一个数学题来了，哎，这个数学题挺有趣的，那干活是更有劲儿了。好比说，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前天是什么时间？用数学来表示。
0: 今天、明天、阴晴与四季都是数学。春天种花生，夏天割麦子，冬天刨地瓜、掰苞米。干活的时候，李培胜手里的镢头一起一落，脑子里的算式也跟着上上下下。
2: 有时候也带着笔啊，带着一张纸。突然间干点活，又想起一个数学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干完活再回家以后，再开始解这个题。
0: 地里的庄稼收完，要靠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回家。路窄坡陡，到了坡底下，同村的人习惯停下来吸一袋烟再上坡。李培胜不吸烟，他坐在车旁，一声不吭地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
2: 我不会吸烟，我就坐在这思考数学题。思考完了以后，就抬小气儿，就往课上往上抬，脑子全心贯注在这个数学上，他才有发现新东西的灵感。
0: 如果不是生活窘迫，日出务农、日落演算的日子，李培胜能过一辈子。1998年，43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从烟台福山区到芝罘区，不到30公里，是他出过最远的门。
2: 那时候在这个老家的时候，就那么几亩地儿，挣不着钱，所以说想出来打工，身上没带什么东西，就是一些生活当中的衣服啦。再就是我研究的数学，我在高中所学的这个数学学就是数学学，再带着我研究一些成果吧。
0: 李培盛成了一名保洁员，第一份工作是清扫南大街，每天凌晨四五点钟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要出门，日复一日的清扫、打包、装袋、搬运，他的日子像被拧紧了发条，还没回过神，一天就过去了。生活留给他研究数学的时间总是不够。做城市扫地僧的日子里，街边的行道树、途经的建筑工地旁都是应用题的来源。
2: 你好比说树叶，我在地下，在地下有多少片树叶，怎么计算？建筑工地盖楼了，搬砖的、搬瓦的、搬细块的，可能就想起一个数学应用题。但是这个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下子就能算出来的。
0: 数学就是生活，生活有多有趣就有多孤独。从李培盛还是福山区那个种地的农民开始，周围就没有人懂他在做什么，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不知道他在纸上写些什么，家里人也不理解，研究这个能当饭吃吗？李培盛心里清楚，这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最好的回应是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于是去邮局向数学期刊投过两次稿，都没有回应。
2: 挺孤独的，肯定是挺孤独的，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人问我，这么些年就是孤独的，就我自己。
3: 那您坚持下去的尽头是什么？
2: 我这个坚持的尽头就是我要把我研究的成果即便不能发表也要保存下来嘛。我曾经想过这些修稿研究成果有可能随着我一起消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连大学都没想过，不可能被人认可。
3: 但是您还是选择坚持。
2: 还是更加努力的坚持，但不坚持不行啊，他就是有一种力拉着你必须向数学方面研究。
0: 李培盛把自己推导出的结果手写存进一个绿色的茶叶盒，盒里的手稿有一拃高，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分类保存，每页下方都仔细标上了页码，短的推导过程十几页，长的有一百多页，这是四十多年的孤独。
2: 他念报纸他不烂头，怎么一打一打的，有的这么厚，有的还是三圆两圆。
0: 纸盒里整整齐齐，外面却缠满胶带，盒子上贴着李培盛写的字，2018年1月19日放下，放下。2021年8月19日放下就是快乐。
2: 就是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就不研究了，我被这个盒子就封起来了，封起来了，我下面写的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
0: 可是怎么放得下呢？
2: 他是由不得人的，有些事情他由不得人。停了一段时间呢，又被盒子又打开了，又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起来了，又封死了。
0: 去年秋天，李培盛又一次动了放下的念头。近千页算稿，上百条结论，总不能就这么烂在盒子里。他想到了在自己做保洁的大楼里工作的张芷薇，他觉得这个姑娘热心肠，靠得住。
4: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哦，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说这个比古董还值钱。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怎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东西，因为爷爷的身份是一个保洁爷爷，我怎么也联想不到他能和数学有这么深的牵连。
0: 张芷薇担心自己辜负了托付，决定把李培盛的手稿发到网上。有专业人士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新颖，水平略高于高中数学课本。
4: 有数学博主也评价过爷爷的手稿，可能爷爷的同一道题吧，现在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解决方式，但是用爷爷的方法也能解决出来，只不过稍微复杂了一些。
0: 张芷薇发布的视频下有人说，从9平方米地下室走出来的数学爷爷让人在现实中看到了关于热爱的想象。还有人在评论区里问答，提问者说，如果最后这个爷爷发现自己用一辈子研究的东西早就被前人分析透彻了，但因自身的局限他并不知晓这个情况，他会产生什么心理？那条被许多网友看过的回答是，他 他和第一个证明这个定理的人一样伟大。
3: 您之前说过一句话，登山的人不在乎山顶上有没有人，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2: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我的山登我的山，并不是说别人经过我的东西我就不去经，因为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解法，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都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要去揣摩人家怎么登上的山，你也不要去揣摩山上有没有人，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你该怎么登就怎么登。
0: 这是李培胜告别保洁工作的第一个月，接下来干点什么好他还在寻找。他对自己说，遇到什么困难总能解决，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再等等，就像数学，就像人生。
2: 也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像遇到一些使我不高兴的事了，我都把它看得很淡，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当前的问题都会有答案的，总是能解决的。虽然当时解决不了，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解决嘛。
3: 还会有下一次把茶叶封起来的时候吗？
2: 没有了，不封了，封了这时间又打开，没必要不封了，不封了。
5: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日本防卫政务官近日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8: 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而就在近期，日本同时列装25式陆基反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2种远程进攻性导弹。
1: 日本加快构建军事卫星网络，研发列装远程导弹，军事扩张野心昭然若揭。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杨凯的报道。
9: 被称作日本版星链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是由数十颗小型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混编合成孔径雷达与光学成像卫星，可全天候、全天时对海对地实施高频侦察、定位和跟踪。日方毫不掩饰，其核心目的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实时目标数据与制导修正。军事专家李亚强认为，卫星星座的启用意味着日本初步建成太空侦察、精确制导、远程打击的天基作战链路，为其所谓反击能力补上关键一环。
10: 现在日本发展卫星星座这种方式，卫星发现目标以后，让它直接指导导弹攻击目标，极大的提高了所谓的反应速度，可以把卫星情报直接用于攻击行动。这样呢，在技术上的实现呢，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呢，从战术的技术运用角度来讲，技术有一种跃升式的提高。
9: 卫星星座正式投入实战运用，让日本实现天基侦察与远程打击的联动，也为其多款新式陆基导弹打通了精确打击的信息链路。依托太空组网带来的目标定位优势，日本接连列装2款定位截然不同的陆基反舰武器，2款导弹制导模式、打击方式各有侧重，也让日本依托陆地力量掌控周边海域的野心愈发凸显。李亚强分析，
10: 25式陆基反舰导弹更偏向于传统的美式的鱼叉式的反舰导弹的这样的主动雷达制导的导弹，用主动雷达的搜索方式，然后呢发现目标去主动攻击目标，是比较成熟的一种反舰导弹。陆基的25式高超音速滑翔反舰导弹，它不是一种像传统那种主动攻击式的，更多的是把它抛

0: 出去以后靠弹道的滑翔，最主要是靠卫星制导攻击目标的。在末端它可能使用红外成像技术，然后识别目标来攻击目标。向下攻击的这种作战方式抗击难度非常大，突防能力比较强，再加上它的以后的射程比较远，这两种导弹呢结合使用，会对日本的陆基反舰能力，对所谓的以陆制海的对周边海域的掌握能力都有比较大幅的提高。
1: 给先进导弹配上眼镜，让日本自认为有了搅乱地区局势的底气。不过在军事专家李亚强看来，针对这类依托卫星组网形成的作战体系，各军事强国均布局了成熟的反制手段，针对敌方卫星链路的压制与摧毁技术也成为制衡天机军事力量的核心关键。
0: 有矛就 有盾，反卫星技术最常见的就是导弹反卫星，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安置在卫星的激光武器、定向能力武器直接摧毁它。除此之外呢，还有动能杠击，甚至我可以发射一些猎手卫星去捕捉它，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打击地面的卫星服务装置，使这种卫星不能有效的为来袭导弹提供准确的导航信息，这样呢也可以达成抗击效果。总之，打掉卫星，挖掉它的眼睛，切断它的链路，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抗击方式。应该说呢，在整个卫星对抗技术这方面，我们都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发展。
1: 日本接连推进的一系列军事布局，早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武器技术迭代，而是向着整体军事战略层面深度转变，其背后暗藏的野心与战略转向值得高度警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2: 日本加速搭建低轨卫星星座，列装远程进攻型的导弹，这些都反映出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彻底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日本以所谓反击能力为幌子，将卫星星座作为远程导弹的全天候侦察以及目标锁定的天机支撑，谋求搭建起其太空侦察、精确制导、境外打击于一体的完整的进攻作战体系。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防御性的军力发展定位，那么转而具备主动的境外打击能力的这种进攻性的军事架构。这也标志着日本的军事战略完全从本土防御向着远程进攻型的方向出现了一个质变。它的战略意图在于摆脱战后对于日本军力发展的束缚，持续突破战后安保框架的红线以及国际社会对它军力发展的约束。
1: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就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列装的老旧装备，88式的威胁不值一提。但日本急于打破武器出口限制，企图借助军备外销拉拢周边势力抱团战队的险恶用心，却暴露在世人面前。对于一个并未认真反省战争罪行、受联合国宪章约束的昔日战败国，日本不断触碰历史红线与安保底线。向浩宇指出，这种高调向外输出进攻性武器、蓄意搅动区域局势的做法，不仅严重伤害曾遭受其侵略的受害国民众的情感，更极易点燃地缘矛盾火种，加剧亚太地区军备竞赛，给东亚乃至整个亚太的安全稳定埋下巨大隐患。
2: 日本政府在上个月完成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马上着手来推动对外出口进攻型的导弹，彻底的突破了战后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的禁令。这标志着日本的安保政策正朝着海外军事介入的方向来实现一个质的转变，也会冲击全球的军控体系，会引发周边国家连锁性的军备升级，从而加剧区域性的军力对抗的态势。日本向菲律宾输出岸基反舰导弹，并且完成境外的实弹发射，加剧了军事对抗的因素，会激化地缘热点的矛盾。那么这种武器出口带有危险的地缘政治的图谋，进而冲击亚太地区既有的安全架构。未来日本如果进一步的降低武器出口的审批门槛，甚至朝着战争冲突国家来寻求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这就可能大幅的提升地区国家间的这种误判和冲突的风险。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今年适逢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20周年，各地将开展多种形式的扶残助残活动。今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为携手同行控制血压。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30到79岁成人高血压人群全球约14亿，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其中20到40岁年轻人患病率正逐年攀升，无症状高血压更是成为年轻人隐藏的健康隐患。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为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活动依托2026海南海洋旅游年战略部署，以向海而行，与浪相拥为口号，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天气方面，今天京津冀中部以及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东、海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醒您注意防范，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5到2026赛季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8点正式开赛，中国选手樊振东所在的队伍有望冲击4连冠。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将于今天晚上7点35分开赛，上海队主场对阵北京队。北京时间今晚8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将进行第二回合正赛。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7: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月白。月白近似月色，但却不是白。月白是很淡的蓝色，具有莹润的质感。月白其实指的就是月亮的颜色。古人认为月亮的颜色并不是纯白，而是带着一点点淡淡的蓝色。
8: 姑娘，想买些什么呢？
9: 想买些布料做衣裳。老板娘，最近有什么流行的料子吗？
8: 那可多了。姑娘，你的新衣裳是要平时穿的，还是要出席什么特定场合呢？
9: 过些时日家中要举办诗酒会，老板娘可有推荐？
8: 哎呀，姑娘，你来对了，店里呀前几天刚进了一批料子，颜色保准你满意。就是这个月白色，很多文人墨客都喜欢。